0: 抽枝姐、素贞姐、淑慧姐、安雄大哥、守春姐、竹霞姐、阿秋姐、啊、天才大哥、惠美姐、墨子大哥、大嫂、茂童大哥、快乐爸、快乐妈、杏子妈妈、子良姐、守春姐、坤礼，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正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一天又过了，一天又来了。
2: 哦、今天、哎、今天是做者妈妈的重大的迄个日子。
1: 啊、这个日子，无唔对。
2: 我哩、哦、我迄、那个、啊欸、最近这几天无拢可能在我无闲拜拜嘛。
1: 系。
2: 我迄刚上一个老师在甲我讲、哎，他已经停了五个班，
1: 五个班
2: 修五堂课。
1: 修五堂课，
2: 修五堂课，
1: 为什么？
2: 啊，我可能昨天两堂嘛，
1: 哎、
2: 欸，啊，今天也要两堂，
1: 两堂
2: 还是三堂吧？哦、我唔知道啊，就是课比较多嘛。
1: 就是昨天跟今天。
2: 对啊，这两天安尼休过，
1: 过
2: 这课啊。
1: 哇，
2: 啊，因为咱台湾人对这个中元节的重视啦，
1: 对 对, 對，
2: 这个大大拜拜，你该看
1: 必须。大节日，
2: 咱真正有拜有保庇
1: 啊。有了，
2: 虽然落雨哪落雨。
1: 欸
2: 灾害卖哈严重，
1: 风台是啥物变啊？
2: 真的闪过啊，吼，无要来啊啦。哦，真正看到台湾，你就爱玩台湾，
1: 不会发包。
2: 安尼哦，
1: 喺台湾底下，伊我从安尼位安尼过来吼。
2: 嗯，
1: 安尼，安尼，安尼，
2: 安尼哦，那有启动防护罩，起来，
1: 走啊，
2: 防护罩，
1: 好起来，防护罩掉啦，
2: 对不？啊，无就安尼闪过，
1: 啊，无啦，拄安尼，咻，就转到拄安尼。
2: 你看，我昨看到新闻呢。
1: 哎，
2: 大概是啥物？西藏吗？
1: 啊，西藏。西藏尼泊尔是不是那边？是不是
2: 那个尼泊尔是国外吧？那个西藏
1: 尼泊尔吗？
2: 就是日喀尔哦，是不是叫日喀尔？
1: 就是水中一饼啦。
2: 对，
1: 哎，
2: 土石流呢，那恐怖！
1: 早上又一直在爆嘞，
2: 真的好恐怖哦！我看起惊起
1: 那个整个感觉就灭村的感觉。
2: 真的，因为那厝哦，规个嘛崩起，
1: 规个嘛塌起啊！
2: 哦，够恐怖，
1: 真恐怖呢。
2: 所以
1: 啊，伊哦，我甲看伊地形，你知影？
2: 对，
1: 我迄在住伫迄种所在危险。古晋江，
2: 安尼哦，
1: 山林边啊，拢山嘛。
2: 哦，
1: 啊，伫山卡，住伫这山卡。
2: 嘿，
1: 啊，山林边啊，拢山啊，啊，个想嘞。
2: 嘿，
1: 哦，那诶，真严重呢。迄规个已经现在好像很多人死伤了嘛，啊，失踪的很多诶。
2: 一定，因为我有看到一个画面，就是讲因某一条公路嘛，
1: 对，
2: 上面全部都是车子，停在那里，
1: 嗯。
2: 啊，因为有可能前面的人发现头前遐土石流坍崩，对吧？嗯。结果所有车是拢动落来，
1: 对。
2: 无地走，
1: 对。
2: 结果土石流规个淹来，
1: 对。
2: 规个桥拢断去，遐规个车拢落来。
1: 规桥啊，嘿，规整个桥，规哦，迄桥嘛未细条呢。
2: 足恐怖的。
1: 规个拢断去呢。
2: 我刚看到遐，我就感觉
1: 哦，
2: 真的很恐怖。你无地走，
1: 没办法走，
2: 已经没地方跑了。
1: 有人在跑，根本来不及。
2: 来不及。
1: 跑来不及。
2: 啊，你搁厝放去。
1: 对。
2: 然后物件落来。
1: 没办法跑。还有刚拄则我看到一个画面是，土石流冲来一台货车，一台类似沙石车，嘛不然嘛咧。吹啊，
2: 嘿，
1: 嘛袂赴，
2: 嘛袂赴对无，绝对吹袂赴。
1: 吹袂赴嘛是合皮啊，
2: 对啊，
1: 嘛是合皮。啊，起码足侪失踪诶，哦，很多失踪的哦。我看到迄个卫兵，我透早我爬起，我四点五啊五点我醒，我就看啊，
2: 嘿，
1: 我就看，我就跳一个坐伫房间啊面摸，就甲看一下影片诶。
2: 哦，
1: 我就看一下影片的。哦，啊，我东啊看到，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那个小林村。
2: 对。对啊，
1: 那是灭村。
2: 当初嘛是灭村，
1: 那个哦，一边嘛加严重，时尚。

0: 好严重。
1: 对，所以
0: 哦，所以基本上让台湾虽然南波龙最最灾啦，
1: 啊
0: 有死伤，真的两三个人，
1: 就是很不方便、啊，台湾是还是有啊，对
0: 吧？但是哦。
1: 那比起国外，
0: 这样真正是也是算
1: 不幸中的大幸。啊，风台阁活早阁无哩吧？
0: 哦，对，啊，这是讲这边哦，有风台甲无风台，人家哦，落雨落比风台来的时阵较济，南部呢？
1: 系啊，
0: 南部这边真正风台落比，这种南部好大雨呢，
1: 好大雨。
0: 刚才报还是有一个地方也是好大，
1: 好不容易昨天有一点点放晴，对吧？嗯。啊，咁个我就想奇怪，那昨暝半暝阁落大雨啊。
0: 伊这边的风台虽然是安尼撇台湾安尼入去，爱为带落去嘛，浙江还是哪边就是去嘛。但是虽然无例外，可是雨会下很大
1: 哦。
0: 我再去听下你苏丽，苏丽气象主播你讲一讲，因为风台的影响，它带上来的西南气流很多雨啊，很丰沛
1: 哦，
0: 就这，尤其是南部还是有些地方要严防。哦，致灾性的豪雨
1: 哦，
0: 一般来说还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些灾情哦，
1: 哦，
0: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下这几天，可能要落到八月过啊，
1: 安尼哦，哎呦，啊八月是后礼拜拜一
0: 呢，后礼拜拜一，
1: 后礼拜拜一在九月一号，
0: 哎哎对哇，九月一号啊，所以你有当下这都天灾，我都，可是至少台风，哎，我们今年好像台风都还没有半颗进来吧，
1: 好像都对都不算，
0: 好像都不。
1: 无算有礼拜着啦，拢讲要来，足济风台要来。
0: 有啦，可能顶面迄个稍微宜兰迄边无一点点，
1: 北部迄边
0: 一点点哦，那应该也还好哦。啊，所以有当时啊，这个天灾哦很难讲哦。我感觉今年也天灾真济呢。
1: 对啊，
0: 我觉得还蛮大的。会啦吼啊，阿哥这个
1: 水啊水火啦，水火两个啊，
0: 这两个哦，地震也是的，
1: 地震嘛是，国外的今年地震嘛是，
0: 天灾真多，啊多这水火无情，佮兼地动，
1: 对啊，
0: 哦，你看7点多的地震，哪一国有没有？有噶，真正有够吓的。那是山崩地裂啊！无定咱在听人咧讲山崩地裂，迄真正是山崩地裂啊！迄土卡真正是暗土的，也是讲柏油你规个拢劈开裂开的，真正是山崩地裂，
1: 足恐怖！
0: 哎呀，徛都徛袂掉，
1: 无都徛啦，
0: 很夸张，
1: 迄油卡大啦，对，真的。
0: 哦，迄实在哦，你来看到外国一些灾情哦，真的很严重。真严重
1: 所以我感觉咱安尼认真拜拜嘛是好代志。
0: 哎，对啦，
1: 有拜有保庇的款。天公伯啊，拢有甲咱顾咧顾咧，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1: 好啦
0: 好啦，你来搁拜落去，有外嫌外公嘛要来缀咱拜啊！我甲讲，要来缀咱拜啊，你唔知哦，真正咧。不然看咱安尼大陆边啊，一块啊台湾那个一只鲤鱼的嘛，小小的鲤鱼
1: 啊，
0: 你话鱼跃龙门，
1: 一只
0: 寒鳍啊，那样尔。哦，我当时啊，恭敬敬的，资讯啊，高科技的啦吼，什么嘛拢。让台湾同厉害，
1: 没输人啦，
0: 没输人呢，
1: 真的不容易。
0: 现在大国都要来抢我们的这一块这块韩籍，
1: 对，
0: 你敢看
1: 哦？
0: 啊，这边的红太不能稍微变一个，那个你讲的，主要你们讲的防护罩，
1: 防护罩，
0: 我真正真叫防护罩啦，嘿，有啦，真正，嘿，唔知多几种新闻的罩啊，你啊，
1: 对，启动防护罩的感觉
0: 哦，干嘛让骂周伯啦？啊！一看姓名，忠心名安尼，忠心护台湾啊！这首歌《忠心护台湾》，忠心护台湾。什么风台也来，就防护罩给立落去，
1: 吼！
0: 忠心规拢徛伫台湾面顶，规个风调诶。
1: 系啊，
0: 哦，什么姓名毛乌，很多吼。啊，所以人家讲，其实生活在我们台湾这一块宝岛，其实很幸福。
1: 对，
0: 我感觉真正甲外国比起来哦，足幸福诶。
1: 对啊，
0: 你看食衣住行，真正拢有够好诶，各方面啊，交通啊，
1: 啥物拢算方便啦，
0: 距离
1: 嘛算短，
0: 对，哦，
1: 啊，其实风景嘛袂歹啦，
0: 风景嘛水，
1: 对啊，
0: 哦，啊，你甲看啊，我先即个即卖科技，
1: 即卖
0: 是全世界是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台湾，
1: 对啊，很出名
0: 哦，你唔知，你看。尤其我刚才有个出现黄仁勋
1: 哦，
0: 一公斤，他真的也是把台湾哦推向国际这个大舞台。
1: 对，
0: 我今天就最咱们在台湾呢，很多人不知道呢。哦，有像一些大国来讲台湾，台湾是哪里？
1: 对，
0: 人家会不知道，人家不知道哦，人家知道中国大陆嘛，他不知道台湾哦。
1: 对，
0: 我也不会给你骗哦。哦，你看，所以我有你看。就这样就美，你像美国好了，那种美国起码就是这高科技，让这帮台湾就是给他设计啥有诶无？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科技真的是顶尖呢，
1: 真的。
0: 很多顶尖人物都是在国外，在他们那边。真正咧，你撑起这个高科技这些产业。
1: 因为第一点，我感觉是咱台湾人，好不好？嗯。尤其是因为因即马，他们那个年纪，我即马伫外国的人，嗯、我感觉年纪可能拢是咱一代一代的。
0: 啊对。
1: 咱一代的还佫会食苦。
0: 对。
1: 啊，佫足想要拼啊，因为咱有经过早农业社会一种足辛苦。嗯嗯。啊，然后佮即马买啊，这个时代就讲经历过这个变革，有无？嗯。所以讲，咱会足拼，想要拼。啊，伫国外的人，他们那种努力，啊，外国人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因的是探探的，有无？伊特别被困。
0: 哎，对。
1: 他们没有想要，就是安尼一直拼，一直拼。他们很注重休闲跟享受。
0: 你若讲咱台湾人古早阿公阿妈咧讲迄句话哦，哎呦，好听着啊，即口来念哦。
1: 对。
0: 那即句话哦，毋知伫边讲哦，即想要甲伊讲，毋知有即句话哦。伊毋
1: 知。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句话。
1: 我毋知啊，但是像那，你会知影无？你讲像讲，我较早拢唔知影，我较早就是我咪讲，我捌做，我脚长期咧做手工无，我无拢做什么圣诞节饰品啦。啊，搁较早阮当年咧做迄个五金卫浴嘛，迄大部拢出口的哦。啊，我想讲，像那出口的量会遐尼济，你敢知是虾米原因？因那圣诞节，他们的那个家里面的一个装饰品都要买新的
0: 啊。
1: 他们家里面的那个五金，
0: 就是
1: 例如讲，迄个。本寿来对，就挂下五金的零件，嘿，有无？全部都要更新。
0: 全部更新。
1: 对，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
0: 无派嘛爱更新。
1: 对，无派嘛爱更新。
0: 啊，这加浪费咯。
1: 啊，你啊，对咱台湾人来讲，浪费嘛。
0: 对。
1: 啊，问题，我讲哈。嗯。我讲无派嘛，伊讲对他们的习惯就是安尼。
0: 咱到迄丛假圣诞树，摕到即摆用一二十年
1: 啊。哎呦，佫唔敢等。
0: 佫唔敢等
1: 了。用了佮安尼，佫收伫个储藏室。
0: 佫收起啊。啊，人塑胶落个大袋，塑胶落个堆起来，就要放储藏室。
1: 对。所以他们就是习惯，就是每年哦、喔，他们就是厕所里面的，反正就是家庭五金啊，他们也换新呢。啊，咱拢唔敢，咱就是用到派去啊，你搁修理，
0: 搁
1: 甲倒倒好势，搁甲挂想办法，搁甲继续用。啊，有到什么时阵吼，他们才开始就是。之前有一次经济很不好的时候，那一年他们就
0: 拮据一下，
1: 比较拮据的是无钱，然后换，哎，今年的无钱，然后换遐生活周遭的遐物件，才到迄当阵才开始较无换。前几年啊，有一个迄个就是有一次那种金融危机，
0: 那一次
1: 对，哦，然后所以我在想讲，
0: 哎，雷曼兄弟还是什么？
1: 不是，搁较后边一摆的哦，
0: 所以哈哈，是在吼，
1: 所以你就知咱台湾人。勤俭、打拼、骨力，所以那个什么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就是真的到最后乌龟兔赛跑，赢的是乌龟嘛。
0: 对，
1: 就讲咱的智慧嘛袂歹，吼，啊，搁打拼，啊，伊平人巧，
0: 问题是
1: 贫惰，对，搁咱搁俭。
0: 其实咱台湾人算俭的，
1: 有勤俭的美德啦。
0: 嗯，真正啊，人因咧平时讲真，拢活在当下。
1: 哎，对呀。
0: 但是我是感觉因那是活得太当下了。
1: 呸啦，有时候不能真的活得那么当下。
0: 活得太当下了。
1: 对啊。
0: 啊，咱嘛袂当，嘛卖讲爱俭家安尼啦。
1: 爱小夸，
0: 小夸有阵时吼爱做较综合淡薄啊
1: 咧，较综合一点
0: 嘛。较综合淡薄啊咧，啊你若讲什么欠袂要紧，爱来吃，有阵时啊，若家己讲爱吃啊，吼啊卖浪费总共钱啊，买来吃袂要紧，卖讲嫌吃啊不欠啦，哦卖讲啊咧唔甘吃，啊有钱讲你若讲无钱讲啊唔甘吃就算啦，啊讲有钱讲唔甘吃，安尼就我是讲安尼是有较超过淡薄啊，安尼我是讲讲有较。有较夸张一点点啦，哦，啊不，讲真的，我们台湾的俭嘛，俭教对，哎，人家咧讲俭教对，这是一个美德，这是真好诶，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看，你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朋友，
1: 哦，
0: 原住民朋友，有当时啊，我会感觉讲，你又把它想回来，像咱是拢有当时啊，咱感觉咱是上过头，所以有当时啊，咱会俭过头，
1: 哦，
0: 有当时啊，咱感觉较唔敢开，
1: 对啦，
0: 较唔敢开。哦，啊！一支手机啊嘛唔甘话歹嘢嘛，佮唔甘嘛，规工只啊气死人安尼，荡掉诶，一直荡掉啊，都袂叮当，你知无？哎、嗯欸，我呢一个 iPhone 12诶吼，阮查某囝又是伊拿迄支哦，伊无拿了，就是但系阮某摕来 iPhone 6嘛，
1: 哦好
0: iPhone 6摕来，啊，阮查某囝有阵时伫厝诶，甲伊咧久久诶赖嘛，哎、
1: 嗯，
0: 也佫用啊一寡拢袂当更新啊啦，
1: 哦对，袂当更新啊，袂当更新对。
0: 哎、欸，我即卖一支 iPhone 12哦，食两公。
1: 怎
0: 麼我现在想 iPhone 12要教我们早间换一支 iPhone 6的卖。
1: 你早起不？
0: 因为爸爸你那一只 iPhone 12哦，比我这个 iPhone 6还凌空，我不要了。
1: 啊哪样
0: 呢？不要了，不知道网络还是干嘛，那不知道啊，还是讲我。

0: 办的这个这一家电信在我那边比较没讯号，还是啥？
1: 没有，我跟你说，等等哦，没有更新的比较好用。
0: 嗯，啊，咱这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1: 等等，
0: 网络啦，我遐嘛收较无啦，我用传的电话倒收无啦。哦。我已经，我一个月千二块。
1: 哦，有
0: 加管呢。是讲五 G 的呢。哦，五 G 的呢。已经年我伫阮家拢啊收，拢收无，你知无？还唔知你 G 啥的，我来收无。哎，暗，还有那些你寒人啊，暗时啊，我咧收无，伫房间有那些人客人要打电话来，要吵有无
1: 啊？对啊。
0: 那是窗门啊，咧开起手撑着外口安尼，看来受讯收看会到袂安尼。
1: 做焦虑的啦。真正咱若收无讯号啦，做焦虑。哎呦，那也收无。
0: 手撑着啊，撑着窗门外口啦，安尼啦。哦，你个看。
1: 你还插一支笛歌啦。
0: 啊，我是在你我，你没你我，你知无？你没你我，这边我打电话去，我接无过去。我来讲，我在这边完全都没讯号，我五 G 的永远都是四 G 一格。甚至有时候收不到，已经一年多了。我帮你查一下，我帮你查一下，我可不可以直接退？可不可以直接我就解约？你讲我们可以续约，没不要讲续约的，我要直接可不可以毁约？
1: 阿哥
0: 哥，我就无，我是问到明年啦，到明年的三月几月就
1: 他，我跟你说，你收不到讯号，他会补贴你，他会去刁诈。
0: 我某的加工还是人家修无。你如果啊，对，你们那边就是
1: 做不到对哇、
0: 啊，一些大楼都能砸掉，
1: 也比这讲给你补贴些啦，补贴几十块
0: 啊
1: 呢。
0: 我实在年临来年，我才卡一通电话啦，伊讲是无聊啦，无聊，我某是足久就叫我卡。如果你若讲有当下月租费，佫会甲你减，
1: 系啦，减就是。
0: 啊，平台我咧卡下有诶无，我卡下我佮弄几啊一种呢，啊，这干嘛转接啥按级的啥
1: 有诶无？我知啦，啊，你
0: 著。我是浪费时间啦，我煞唔知影免钱，我都浪费时间，佮等下公家佮无遐一大堆。伊
1: 会甲你减轻六个月哦。
0: 我
1: 有减过，我冇把开空伊过。
0: 真正诶，我讲免啦，我现在在等时间到。我直接甲吐讲，
1: 啊，你赶快一样在等时间到，你也是在减六个月啊，猛减
0: 啊。无啊，伊叫我讲自己再去买一个什么盒子。
1: 没有呢，你也怪怪。
0: 我迄当阵
1: 你是讲，因过会来附近搞温刀门口，佮搞装一个甚物接收器。
0: 哦，那好。
1: 啊，然后佮搞减免，伊讲造成我不便，佮搞减每个月减五十块，给我半年。真的，我讲好吧，那你来吧。
0: 啊，你叫我家己去用接收器。
1: 对，我无。伊有来搞我用。
0: 对，是同间的啦。
1: 佮你同一间的啊。
0: 我远传的。
1: 对啊，我远传的啊。
0: 你嘛远传的。
1: 对啊，
0: 我远传。远传。
1: 我嘛是还佮去。因为我无换过啦，
0: 我就是怕死人歪歪面出来。
1: 但是你刚知影讲去到台北，去到台北啊是多位哦，就是有的就是这一间比较好用。
0: 我改讲一下，我们这边是校区呢，
1: 对，
0: 而这边校区学生，你看你要谁？红光雾专、静宜大学这边全部都是校区，你这个电信在这边你怎么生存啊？你这种电信你没改进。什么核心什么一个利用的呀？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可以去买一些什么东西？我要自己买，我们不用了，我在等时间到了几月？我其实拿那个银啊，对不？所以我担心啊，那个真的是，所以这个电器的物件哦，我担心，你用进前冇足多人咧掠迄个，那个什么，那个收讯台，
1: 那个你是讲，
0: 因为之前有在抓
1: 抓。
0: 你在穿，我也是套房来的，就租人整
1: 那个啊，
0: 接收
1: 基地台啦，
0: 基地台啊，
1: 基地台
0: 啊，有的人想会有辐射嘛，
1: 辐射丢丢丢，
0: 啊，就是
1: 微波红针啦，
0: 来去控衣嘛，
1: 对对对，他想一样，
0: 所以哈，我当下去，所以这个讯号的东西，我当下爱看讯号，这个电信很多间呐，
1: 对，
0: 你爱看你地方。顶迄个所在吼，哪一间比较强啦？
1: 基地台对啦，恁家附近都一个，他们收得到讯号啦。
0: 对啦，哎，唔知讲啥吼，这样也是慢慢的越来越进化啦。哦，即马国企的物件，咱主要讲的那个科技的东西一直在进化，一直在进化啦。像人即马在讲的讲，iPhone 18什么的一定会涨价至少3000。
1: 哦，因为那个啊。
0: 原物料什么东西的？
1: 那个什么卡很贵
0: 一直在涨。
1: 你想讲咱那随身碟里底迄个迄块晶片足贵的，涨价很多啊。
0: 对啊。
1: 安都免换较好啊。
0: 我感觉
1: 根本都唔免啊。
0: 免换。
1: 你感觉我你讲我像我迄支旧的迄支有无？除了蓄电池较歹的尔，电量咧消失较紧。
0: 对。
1: 你想讲赖无更新啊？
0: 蓄电池那个可以换。
1: 还可以换吗？我唔知较早旧的敢会换。
0: 可以，蓄电池那样。
1: 真的，
0: 其实当用当手机啊，你用有当时啊，你电你有当在充电不当或是干嘛，它都会造成它电池的寿命，
1: 对，变短，
0: 就变较短。其实那个可以换， 科技换来科技。
1: 啊，我就是想讲，就逐工甲充电就好啊。嗯。啊，重点是你像讲依赖就好啊，但伊迄完全拢袂当更新嘛。嗯。啊，袂当更新，你敢要像讲有有说讯要收回有没有？嗯嗯嗯。你即马新的哦，更新了后是毋是讲你要无痕收回？
0: 对。
1: 还是要收回？哎。哦，你若要无痕收回，你要付钱。
0: 啊，对啦。

0: 无通
1: 人咧趁啥物，人要哪趁钱？
0: 哎啦，啊，加在咱讲真个，咱实在是，啊，咱就讲真个，咱嘛是脸书啊，尔啦，赖啊，尔啦，
1: 对啦，
0: 啊，哎呀，卡安尼，啊，看一个新闻啊 ，YouTube 听一个歌安尼尔，
1: 对啦，
0: 其实咱脑力用，那也无力用啊。其实人咧，人少年人咧用是手机啊，来有当时啊买较好，是有当时啊工课需要。
1: 哦，哦，
0: 因即摆拢机手机，一支手机啊，拍电啊，一支手机啊。食穿啦、工课啦、啥货有诶话啦、花钱啦、立钱啦、买物件啦，完全拢伫即个手机内底。
1: 真诶，确实有影。
0: 真方便啦。嘿。咱讲真个是真方便啦。出国啊，即个手机砸出去就 OK 啊。
1: 嘿。
0: 拢免砸钱。
1: 有迄机就有效啊。
0: 对，足厉害。
1: 啊，有你即机阁无一定有效。
0: 啊，无效。哦。可能有阵仔收讯阁收袂好啊。即摆去手机去阮兜全年遐哦，即摆要立钱啊哦。无讯号啦，啊，咱个无诈钱，咱得用迄用迄什么什么，
1: 我知呀，
0: 那个什么全支付嘛，
1: 全支付
0: 嘿，啊，那那拍袂开啦，啊，拍袂记成啊，那你先，这无简单，你摆开来，摆到咱个时阵无讯号，
1: 你唔得爱先开，先底下开，我那嘛头前就先甲切落，先甲切落，看下因为迄敢那慢，
0: 我跟你讲，
1: 我感觉伊迄个系统较慢，
0: 啊，因为在我若要买豆奶买牛奶，行到同后边遐拢无讯号，
1: 哦，
0: 遐拢无讯号。所以有当时啊，入去我就开始一直咧看讯号啊。即摆就行过了，我就开始，我即摆入去哦，入去要也袂去挂牛奶，也袂去行挂豆奶，我就先爱先迄个画面哦，爱先甲
1: 拍起来，
0: 爱甲拍出来，啊，紧走去，紧个走的。
1: 哦，对啦。
0: 紧个走的。
1: 啊，袂赴跳跳。
0: 啊，排队又唔叫通互伊刷，唔叫我当付钱。
1: 对对。
0: 无你若手续无好，等到等，咱排真久，排到咱的时阵，离袂开啦，离袂开要提示，啊，不好意思，你先。你先两三下啊，你也搁伫遐咧拍
1: 开，那也真严重啊咧。
0: 真严重，咱来讲有当时啊，迄一个所在一个所在讯号就无共啊。
1: 对
0: 啦。啊，唔只讲即摆真方便，你像孙阿姨讲真个，啊，像是怎么去大陆，伊讲规定，讲大钱规定去。
1: 哦，去佚佗。
0: 哎，来个啥？哎呀，我唔免差钱啊，我你唔免换钱，你唔免咩啦？我咧用什么支付宝咧三十多一大堆
1: 啦。哦，有下载那支付宝。
0: 哎，然后用手机啊，哎，买物件就哔
1: 哔
0: 哔
1: 哔，
0: 安就好啊。
1: 是啊，真方便。
0: 啊，免咱就讲来换一个台新，哎，那个大陆币的啊，
1: 方便。
0: 对哇，啊来换一个钱，唔免，人家就手机啊，扎上安尼，哔哔，
1: 真方便哦。哦，
0: 啊，人家也哔。
1: 唔是，我若用好要哔，我咪惊。真正诶，咱会惊讲，这钱安尼唔知怎啊无去
0: 无。唔知啦，哔钱做袂好。
1: 系啊，会惊诶，咱这会惊，咱这就是咱这保守无，咱惊讲叫哔去无。诶，你想讲安尼哦，我信用卡哦，真无偌久，我叫用盗刷呢。
0: 哦。
1: 对啊，我迄张信用卡已经真久无用啊，结果竟然拄啊，迄时阁拄啊好，我迄工拄啊好咧顺，已经卡套路两工。
0: 套路两工。
1: 套路两工。
0: 啊，我最近。
1: 诶，八百几块，
0: 八百几块，
1: 诶，六百几块，六百多，六百多，对，在日本，
0: 这是破，
1: 对，然后是亚马逊，在买亚马逊买东西，然后600这边54.多多，搁后边搁小数点几落位，我心内想讲这是什么物件，我甲我查某囝问讲，你敢有入我的这卡？伊讲没有啊，伊讲我讲咱到底借什么亚马逊买物件？没有啊，我讲咱哪去亚马逊？没有，亚马逊是一个网
0: 站啊，
1: 对一个网站。
0: 所在
1: 的。无啦，亚马逊嘛是一个所在对啦，啊伊就是一个网站。
0: 嗯。
1: 结果我就想讲奇怪咧，安尼这是啥物？啊，然后甲点咧写日本，我若无去日本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打电话进去银行里面啊。哎。迄个在我有发现啊。啊，我甲讲，我就甲问好佳哉，我甲你讲，我的信用也很良好，而且我都。从头到尾，我最喜欢刷的就是只刷这一张这间银行的卡
0: 哦，
1: 因为你要集中你的信用度，然后也知道你的用卡的习惯，也知道讲我问我个小姐问我讲这个，我说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伊就讲这个伊就讲这个什么亚马逊的，我讲我没有买这个东西呢，我讲啊，你注意看这一张信用卡的卡号，你看我多久没有刷了，因为我伫绑同一间银行。又办两张卡，一张卡我无咧用，我只用一张，你提一张就用到去边去，也要用到侪张嘛。所以迄张我拢无入，然后我讲你自己查，你查看看这张卡我多久没有刷了，我已经都不晓得这个卡在哪里了，怎么会有刷这个？对，啊，然后伊就讲好，然后马上帮我支付，搁寄一张新的。我讲啊，该再卖寄好我，伊可要寄一张新的给我啊，嘛是硬寄来。
0: 哦，为什么？
1: 他就说那一张他直接帮我办遗失
0: ，
1: 办遗失啊，因为那笔小款搁低的嘛， 所以他说不能直接取消，嗯，啊，所以他就是帮我寄新卡，啊，也没收任何的费用，我都没什么，没什么

0: 费用的拢无挂失费，什么费拢无。嗯，啊，伊就因家己去处理呢。
1: 啊，你处理？
0: 因处理啊。伊就讲已经，然后就简讯发过来，已经这一笔账款已经帮在帮你调查当中了。嗯，对哇。
1: 啊，这个我回复我阿伯嘞。哈？啊，调查中当中嘞，啊，调查结果嘞。
0: 嗯，我看卖到月底的时阵吼，我来看账单内底，伊敢有甲我收这条钱？应该是袂甲我收啊，因为伊就知影有问题啊嘛，伊哪有可能去甲咱收钱？
1: 哦，这是我当时。
0: 所以，嘿啊，你看多恐怖！
1: 那用这卡的啦，啥我拢爱假设你啦。
0: 迄张卡有可能足侪年前，足侪年前，我捌伫别位路过。哎。所以其实可能有人偷卖，
1: 就是各资
0: 之前的各资啊。哎。所以唔在啊，无我张卡都唔在啊，无咧用啊，我。没有在用的卡，我都会收起来啦。
1: 对啦，
0: 可是咱的卡号把流通在外面。嗯嗯嗯嗯嗯。所以讲哦，所以嘛是爱注意。随时我即马外认真哦，拢会建议巡看麦。
1: 安尼哦。
0: 哦，逐工小巡一下看麦，讲有迄，因为即马拢网络啊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讯息拢会入来。嗯嗯。就是知影讲有人甲你盗刷无？
1: 即马哦，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马里混咖就不清楚的啦。
0: 对啊。
1: 有人家讯息来讲，你中了发票，财政部即马这本报税不是也有抽奖吗？
0: 哎、
1: 欸，
0: 对。
1: 哎、欸，抽奖嘛。对。啊，阮孙仔就讲，哎呦，传来，因为这边报税，阮孙仔抽到200块嘛。哦。哎、欸。哎、欸，财、啊、政部寄来嘛。
0: 对。
1: 啊，就讲，这真来假啊？想要甲点入去，佫惊哦，一寡各自走微博。啊，唔，佮点落去，会佮感觉，咱来真正丢丢的，你知无？
0: 可以打电话去问。
1: 对，啊，
0: 就是要再确认、啊。
1: 对，你就是变成你要哦，就是哎，就确认，
0: 哎，就细的咧，
1: 就细的啦。
0: 对。
1: 哎，啊，阮我嘛常甲讲，你若收到什么简讯，讲你中奖还是啥话，拢爱特别顺利啦。
0: 对。
1: 哦，啊，而且即马发票中奖，因为他还是用通知的啊，你嘛传简讯买通知啊，那还是会通知啊。有当时你咧兑奖那个下载那个财政部迄个有当时上网，他也是会先通知嘛。
0: 对。
1: 哦啊，通知，哦，我感觉毛你会真惊就丢啦，哎，真惊啦，你都唔知什么今天什么假，这唔知是刚骗啊，唔是刚骗。
0: 对啦，
1: 你知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
0: 哦，
1: 你们诈骗讲告所以很多啦。哦。OK OK， 来，时间来关咧，咱来生活知识王来讲一下。
0: 我来讲，比存款搁较重要。
1: 添钱哦。
0: 比存款更重要的事情。嘿、哦，就是讲比钱较严重的，比较重要的，比钱较重要的哦，是啥？性命。
1: 啊，身体啦。
0: 嘿啦。这个哈佛吼已经追踪75年的研究。
1: 听多人
0: 去做。决定你老了后的幸福，甲长岁寿的关键。哎呦。不是钱。而是这一件事情。
1: 安尼。
0: 对。
1: 哎呦，紧嘞，紧嘞，紧嘞，紧
0: 嘞！来，这认真听啦。
1: 哦，那经济较不遐好，也要紧，因为迄不是决定的，
0: 这已经
1: 是
0: 重要，
1: 这较重要。
0: 对，伊讲，若问少年人啦，人生上重要的目标是啥物啦？有一个调查发现，超过80%的人，少年人拢讲要变做有钱。头一项要变有钱啦。
1: 哦，对对对对。
0: 第二件，就要变做有名的人。
1: 安尼。
0: 所以，伊讲，那拥有名利跟幸福人生，干那袂输。少年人感觉讲啊，我若有这个名利，啊，甲迄个幸福的人生，就是等于画上等号。啊，不过哈佛大学研究，煞予你无同款的答案。
1: 安尼，
0: 对，伊讲这个调查对1938年啊，研究开始追踪724个十波人，诶，一生哦，
1: 哎，啊呜，
0: 一生哦，伊的受试。就是拢试验的这些人啦，拢来自于哈佛大学，啊，佮有另外一半是来自于波士顿贫困的社区，就是一个是用哈佛大学内底有钱的、靠钱的，另外一个就贫困的、散车的社区了，对吧？这个研究团队哦，每两年啊，就是去收集因的健康检查，因的工作，因的婚姻，伊的心理的状态，然后呢，佮对因的这个配偶，佮伊的囝儿是谁进行这个访谈。结果哦，伊记录完整700多人的一生啦。哎，伊讲其中有人变做医生，变做律师，还有人做总统，啊，嘛有人长期失业。75年了后，第四代哦，已经来到第四代团队研究，哦，分析几落万页，已经几落万页，75年嘛，
1: 有影，
0: 几落万页的资料够侪啊嘛，
1: 这齐全，这资料算齐全，
0: 有齐全啊嘛，75年呢，伊讲真正让人活了会快乐，会长岁寿的因子竟然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呢，是跟你厝内底的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伴侣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稳定、一个温暖、有值得信任的关系？所以讲哦，研究三个最重要发现：孤独、孤独的人，让人 身心受创。伊讲吼，研究发现啊，社交连结丰富的人哦，心会更哦，相对讲较健康，较长岁寿。啊，你若长期感到哎呦，那足孤单。伊讲你啊，中年以后啦，你的脑部无功能衰退了较紧，死亡的风险都较悬。哎呦，孤独。孤独不等于独自生活、哦，有的人就是讲伫咧人群当中，但是伊就是较孤僻，无要讲讲话，伊就是我家己一个人独来独往。虽然你边啊专人，但是咧无要插人，所以你会感觉你足孤单的。好，阿妈就是讲结婚的人，伊感受袂到伊的另外一半的个关心。哦，啊，再来讲有害到你的健康，就是讲缺乏这个感情之间的这个连接啦，没有感情嘛。
1: 对，
0: 再来。人际关系的品质比数量较重要。有的人交到专专朋友，但是你当你有困难的时阵，这些朋友走到无半个。
1: 我一个你遐我低啦，
0: 对。甲你的一生当中，你敢交一两个朋友，好朋友，但是你有啥物代志，这人徛伫你的身躯边，甲你听。安尼，这较重要。
1: 对。
0: 唔是讲交足侪朋友。
1: 对。
0: 数量没有那么重要，品质比较重要。所以讲影响你健康的哦，不是朋友多较少，嘛不是讲你有结婚无，是不是？是甲你拥有有安全感，还有甲你支持的无，这个人际关系啦。你若伫咧生活充满着冲突，规工咧冤家啦，冷漠，无咧讲话，虽然大社会敢那陌生人，啊是讲吼，今天唔知特别失给我的钱，规工敢想要爱欧我的钱，对不？啊，这查甫规工敢伫外口拢敢咧。偷吃，安尼有无？规工就伫咧遐咧。
1: 你就不爱主动咧，我嘛吃。
0: 哦，伊讲对这个健康的危害哦，可能比迄离婚的佫较严重。
1: 哎，这你就讲冷漠，这我知啦。你最近什么？你看咱个是不那个什么陈信宇？
0: 哦，陈信宇。
1: 啊，你佮看。
0: 哦，对。
1: 伊就讲，查甫就讲啥，伊是因毕业离婚。
0: 伊毕业离婚啊。
1: 而且
0: 陈信宇讲冷暴力，
1: 他冷暴力我两年。
0: 对。那个很可怕呢，
1: 可怕呢，
0: 冷暴力的，都不敢讲话呢，跟他讲动作陌生人。
1: 你敢问，伊就是讲，伊都无甲应
0: 啊。对啊，
1: 伊都无甲应。
0: 这个真的是。
1: 阿爸爸甲看。
0: 对。
1: 啊，下面来惊到逃生哦，叫人惊去改工，你跟爸爸讲一下，我肩膀很酸，阿姨本身是咧看骨科的啥货的嘛，对不？看会当来甲，看变来甲处理啥货的嘛，
0: 对。
1: 看会当博取一下他的关心也是啥。
0: 对。拢不
1: 会。下改人家讲，你不要用那个情绪勒索啊。哦。
0: 真的是，
1: 其实那个人暴力现在是真高的。
0: 真的哦，所以讲，其实人暴力啊，因为到现在来，迄个是已经都无感情。
1: 对啦。
0: 他已经都不爱他了，他才会做到那么狠。
1: 对。
0: 对不？咱自己扪心自问的是安尼嘛。爱讲，如果你也是活在充满的理解，人做尊重你的，就信任的这個人际关系，还有你会当成为你身心健康的一个保护因子。所以研究发现哦。五十岁的时阵哦，对婚姻，甲对你亲密的关系，愈满意的人，哎呦，八十岁的时阵，你的身体相对的健康。
1: 安尼，
0: 即个预测讲，甚至比迄单胆固醇，迄个数值也佫较强。
1: 唔好讲冷暴力咯，紧嘞，紧个冷起嘞，哎，紧起嘞，安尼啊，无啦，紧起嘞。哦，
0: 所以讲哦，人际关系若好，讲买保护着你的大脑。哦，即个研究的人员哦。追踪这个受试者到八十几岁哦，伊讲吼有一挂人就讲，迄个伴侣在困难的时阵了无，伊也够有人通挖苦。迄个受试者就讲，伊等到困难的时阵，伊边有人通挖苦，伊讲记忆力的衰退的速度明显较慢。啊嘛无，这毋是代表讲伊拢完全袂冤家哦。一挂足幸福的老翁仔某有无？讲逐工嘛，
1: 搭水果啦，拢
0: 会。啊，毋过是伫伊等到困难的时阵哦，吼。水徛出来，两个平常时也无聊，搭嘴讲。啊，不过伊若碰到困难时，水徛出来甲听。哦，他就成为他觉得哦，有够安全感的。结果安尼保护着你的大脑，会当维持一个真好一个认知的功能。所以讲吼，
1: 所以你的失智啊，未失智的，看你人看你无。你若失智的，你人害；你若失智的，拢你无害。
0: 安尼，
1: 伊无够甲你保护。
0: 所以讲吼，良好的运动、困眠、饮食习惯，有帮助到你的健康。但是你若欠缺甲其他的人真诚的连结甲互动，你这一生啊，未必活了会精彩甲健甲快乐。
1: 对。
0: 哦，所以讲对，即马开始，佫较无闲，你嘛爱去陪恁家人食饭啦。
1: 对。
0: 啊，甲你的朋友去散步一下。 虽然佮看就频繁的一个互动，啊，不过长期累积起来，拢会变作你健康佮长岁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基石。
1: 哎、欸，对呀、啊，哦，其实有影吼，
0: 真的，真的，哦，所以要几个好朋友啊，
1: 这个也要啦，哦，啊，对，只讲一句，朋友免说啦，那真心要一两个呀，
0: 一两个都够啊啦，真正的，
1: 真正，啊，无你搞愈多，讲正经啊，第一搞愈多耗啊，你的也消耗你的能力精神啊，
0: 精神，
1: 啊，讲真的，
0: 财力也会呢，
1: 会，
0: 这个少吃饭，那个少佚佗，你规工都咧无闲，你足侪时间拢直接咧盘烂，对不对？哦，那个也，所以不能太多啊。不行，太累了，这样子也太多了。
1: 很心碎。
0: 对，
1: 我讲真的，那个真的太累了。
0: 我跟你讲，人若伤济，啊，就会冤家。
1: 对，
0: 真的太多，真的就是有会有问题。
1: 口角啊。
0: 嘿，对，这个袂下，我看你袂顺眼。
1: 对对。
0: 本来大家头啊真顺眼，到尾啊拢阁袂顺眼，啊，就阁闹翻，阁给冤家。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在精不在多。
1: 对。哦，
0: 几个啊好朋友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啊，例如讲，你觉得你这个时间你跟谁也不要常常在一起嘛。你跟这个人相处，他对你可能哪一方面的帮助，你就可以有这个方面的事情跟这个人说。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一个事情，不要全部的事情跟每一个人都说。
1: 每个人讲啦，
0: 对啦，我讲到他嘴，
1: 啊，嘴凉的水卡称，
0: 对啦，
1: 凉水来讲正经的，就胃就衰啦，凉水凉水胃就衰啦。
0: 是，
1: 如果他到尾也讲正经的，你把所有的能力啊，对这些能力东西消化在这些人身上、
0: 啊。对啊，
1: 你们要处理这些代志，你们要处理这些代志，啊，那个往给你怎样个处理这些事，你不觉得你讲这啊，规矩都卖起晒，那规矩啊，你干不消耗你的能量？听嘛，你追啦，你追你就无用嘛，你遇到的事情就会多啦。
0: 对啦，确实，
1: 讲真的啦，
0: 真的。
1: 所以有当时啊，让别人较少嘛，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0: 你像讲咱歌唱班，
1: 对，
0: 当然你看咱含学生啊，
1: 嗯，
0: 其实也是会有保持一个距离的。你若要规工拉做伙哦，问题嘛多。
1: 艰苦
0: ，啊嘛真忝。你敢要应付这個，哎老，哎老师，你偏心，你想对伊较好？啊，没有，我们就是大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反正上课的上课，下课啊，学生有问题，咱会使甲解决。
1: 对，
0: 但是就是不要介入人家太深，
1: 太多，
0: 真的，
1: 太多，真的是，哎，我常听诶，你讲诶有够诶吼。
0: 嗯。
1: 昨天听了一片，我也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啦吼，情况我是在外高上，我不会去跟人安尼搬来搬去啊，我觉得。我是不是刚刚我们这样是不是也不好，或者怎么样？我昨天听到那个佛经在讲，我觉得，哎，那我觉得那我还蛮幸运的。
0: 对，
1: 我没有融入这些是是非非的人群当中。
0: 对，
1: 反而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修行。
0: 嗯，
1: 哦，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那可能是上辈子你所带来的，哦，你可能要断这些理，
0: 哦，
1: 还所要让你一个保护自己。你无去跟人接触，你拄到的思维就少。
0: 对啦，对。
1: 哎，我听下常打运动啊，听下功夫经的感觉，我就想想，哦，那还可以，还不错，你就觉得很释怀，
0: 对，
1: 很释怀。哎，因为讲的有道理嘛。
0: 对，真正好。
1: 哎，你也无去跟人无跟人搬那啥，有诶无？有当时啊，讲搬那就一定有思维。
0: 对对，但事情也真的很多。
1: 对啊，你也会消耗在这些人的身上的能量，消耗你自己很多。
0: 对。
1: 哎，那也会阻碍你修行的另外一条路。
0: 对。
1: 哎，我当时啊。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也未必不好，
0: 也不是说没啦，你看出来的人啊，关系较好的嘛，你有家人陪伴，哦，嘛不是讲拢家己一个人嘛，就不要都那么孤独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卖插伤济啦，不要插伤济了，对
1: 吧？
0: 系啦，
1: 无当插伤济，咱无插的对，但现在一个少掉风台，
0: 啊，
1: 够好讲，结果陷入在其中诶，
0: 对对对，
1: 想到有当下一寡代志，哇，够难熬代志，觉得好奇莫名其妙，
0: 对
1: 哇，哦，所以大家都是。啊，怎么真的是尽量就是吼，朋友其实大家就拢吃紧啦。
0: 哦，
1: 一到店内就大家亲咪，不到店内就是安尼点头之交啊，
0: 来
1: 就好啊，过就好，过就好啊。哦，人生来出事来讲，真个就少年啊，经过辛苦变，经过千千万万人，讲真的，多一个有缘，多一个无缘，跟咱未合，跟咱未合，其实我们自己都大概都知道了。哦，啊未合就点头之交，哎呀，就是哎，
0: 再搞个亲戚熟人
1: 咧，对啦，哎啦，哦 ，OK， 好来，时间来讲咧，阿伯听过来，谢谢。

两百这首歌曲《伤心的歌》，杏子妈妈之良姐、秀儿姐、惠美姐、守春姐、天才大哥大嫂、李荣妈妈、真三大哥、

谢谢谢大哥，谢大嫂，惠美姐，竹霞姐，回家大哥，阿秋姐啊，修得你婆阿兄，塑胶姐，超姿姐，庆隆大哥，阿崔爸爸妈妈，春梅姐，安雄大哥，李龙妈妈，杏子妈妈，丽霞姐，乔珍姐，惠美姐。

0: 谢谢慈智姐、守春姐、长岛大哥、秀儿姐、乔真姐、文斌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学梅姐、阿秋姐呀、昆凌、李龙妈妈、素月姐、天才大哥、守春姐、玉玲姐、福田大哥、玉兰姐，谢谢大家。
1: 好，来，来，请闭姐。

姐，感谢你，文斌大哥，谢谢你，感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瘦金姐，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还有我们的正南大哥大嫂，谢谢啊，明龙大哥大嫂，谢谢，刚秋姐啊，谢谢你，幸运姐，感谢你，美霞姐，谢谢你，感谢荣武大哥大嫂，谢谢。

0: 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朱霞姐，谢谢蜜粉姐，感谢你，丽娜姐，感谢你，谭仔大哥，谢谢，安祥大哥大嫂，谢谢玉环大姐，感谢你，李龙妈妈，谢谢你，感谢，阿碧姐，感谢你，无论别拍谁哦。
1: 谢谢这首歌曲，心路愈爱愈甜。谢谢昆凌、玉慧姐、林章大哥、安雄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素云大哥大嫂、玉兰姐、竹霞姐、辉家大哥、心宇姐、天才大哥、守春姐、修格里婆阿仙、彩珠妈妈、玉环姐、淑珠姐、秀儿姐、正南大哥、国华大哥、素贞姐。

守春节、月娇姐美慧节、王暖妈妈、永红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慧儿节。来，继续这首歌曲，超姿节收点没？不，谢谢简爱妈妈、安雄大哥、昆凌。美慧节、守春节、素云大哥大嫂、庆隆大哥、秀云节、英姐大哥、风敏大哥、慈智节、秀云节、秋桃妈妈、星宇姐、墨子大哥大嫂、玉兰姐、素贞姐、如慧姐、超姿姐，收到你捧我声。

些玉炉节、彩云节、莅临节、阿秋季啊、仙梨节、天才大哥大嫂例会节、守春节、淑慧节、美珠姐、乔珍姐、惠丽姐、秋桃妈妈、风敏大哥、美英姐、乔珍姐、黄水妈妈，哎，黄水妈妈，那就顾不看得你的风声啊，瑞华姐。

0: 妈妈、慧玲姐守春节，杏子妈妈、芝良姐春菊节，宝琴妈妈、细满姐，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哈。来来来来，到拜喜，变来讲一下健康诶。好啦，那看听到这样，较安慰淡薄。哎呦，伊讲这煎真奶啦，哦，爱珍珠奶茶不用戒啦。安尼，这医生有讲，来这个黄金时间啊，你嘛，哎，免惊大过。
2: 哦哦，
1: 这个罪恶感啊，碳水啊，全部拢上你去肌肉。哦，所以我现在我就知道了，
2: 真的。
1: 吃碳水之后，我就知道什么时候吃的。
2: 哦，好来。
1: 就嘴人啊，拒抗啊。
2: 抗拒了，
1: 抗拒了，
2: 抗拒
1: 了，抗拒不了了，啊，都冻袂掉，真来你有当时在那，大家在那叫话，冻袂掉，
2: 怕别人在啉，你嘛一直
1: 厝的人来讲，哎，有人要啉凉的，叫叫叫，你就冻袂掉啊，
2: 真
1: 来好啦，哦，但是也够惊哦，啉规杯就去哦，囤积啊。哦不该出现的脂肪嘛，你有囤积嘛，哦，对此啊，这个乙酰胆固醇啊，不是不能喝啦，而是真的想喝的话，可以在运动喝，运动了后啉，同时搭配蛋白质，就不用担心变大块啦。哦，这个健康，这乙酰胆固醇讲哦，啉真奶啊，真的不用担心变胖。虽然啊，不会说真奶是健康食物啦，哦，也不会鼓励大家天天喝啦。
2: 对。
1: 如果啦，真正想要啉这个真奶啊，直接的运动了来啉嘛，搭配蛋白质，真正唔免烦恼也变大块。
2: 安尼。
1: 无需要为着这个饮食啊，搞到没办法好好过日子啊。也强调啦，因为这个减脂最怕的不是偶尔喝一杯珍珠奶茶。而是每天喝加全糖哦，我个嘴里顾个唔叮当
2: 哦，
1: 所以你啦碳水啊不是不能吃，是要在身体用掉它的时候，
2: 对
1: 哦，你即马碳水个运动了，你一寡碳水排掉嘛，哦运动了哦，你个啉的时阵呐，会上你去肌肉内底。哦，啊，这是肌肉里的肝糖啊，哦，会被消耗哦，因为你运动的时阵，这消耗这热量啦，哦，所以啊，身体准备咧补血时阵啊，这个时阵你个吃入去，这个时阵再个啉，我跟你讲哦，就会被送进肌肉里面，
2: 哦，
1: 五成啊肌肉肝糖哦，而不是直接跑出肚，你找来你的腹肚啊变成脂肪啦，哦，所以讲有人讲啊，运动了来啉嘛，吸收会变较好。哦，吃这个精致淀粉啊，变大个完全是迷失啊。
2: 哦，
1: 所以啊，没有运动啊，一杯珍珠奶茶热量可能是变成很多脂肪啊，形成啊，全部吸收。但是你若运动了后啊，哦，再来啉的话啊，哦，我跟你讲，真的会对增长肌肉有帮助。这顶咱们我得不是讲珍珠奶茶，任何的淀粉都是一样。
2: 对。
1: 哦，运动了后再来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哦，它会变成能量。
2: 对，
1: 哎，早你去你意外来对，啊，你懂你来无运动，一直在啉这物件，一直都变成脂肪嘛。
2: 对，哦，
1: 啊，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
2: 对，
1: 那想要啉珍珠奶茶，运动后再喝。哦，知影不？哦，说爱。
2: 啊，莫个长藤
1: 啊嘞。啊，莫个长藤。
2: 珍珠本来就疼啊。
1: 对，哎，对，黑的拢疼啊。
2: 你们试试看珍珠，
1: 对对对，
2: 就是不加糖，真的其实好喝啦。
1: 对对对对，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运动来，背起来。
2: 就是咱等下
1: 会
2: 使啉就对
1: 了。对，那
2: 就要运动。
1: 运动了，我就加一碳水。对。
2: 来哦，今嘛要来运动啊！
1: 因为你运动了，它已经消化你的那个碳水了嘛。
2: 对。
1: 它这里是不是也
2: 再补进去啊？可以再补进去，就不怕变胖。
1: 对。

0: 其实每天养生运动，然后饮食控制，你会对你的自己身体各方面，你都会越来越满意。哦，真的，这是我的心得。
1: 对啊，真的。我咧今仔日这
0: 么满
1: 意，你
0: 家
1: 己的心得。
0: 真的。真的。
1: 家己看啊，身材真好
0: 啊。对，然后自己又有在锻炼，我觉得真的饮食又健康均衡，对吧？

0: 讚。哦，
1: 来，谢谢。
0: 哦，谢谢，赞。
2: 坐这点空，坐这一点钟哦，
0: 我坐
2: 这这十分钟哦，解脱。
0: 有够好诶，真正。哦，
2: 啊，好好，真正有够好诶。
0: 对。
2: 感觉人生一直幸福起来。对，你也未感觉少诶哦，好好。
0: 对啊。
2: 哦，所以运动真正吼会让人家开心。
0: 对，真的会哦，而且你搁感觉讲，家己背，敢一直弄落去有无？
2: 对，
0: 就是好像不会肌肉一直松掉的感觉。真正，你看，即马咧懵咧拢顶诶啊，顶起来啊嘛，
2: 顶起来，
0: 即马拢顶起来啊，
2: 顶起来，希望大家拢顶起来，硬起来啊！好啦 ，OK 啦，好，啊，若真正要顶起来，要硬起来，这个产品真好。来，所以咱要进入这个单元，爸爸妈妈，重要时间带来吼。啊，说这个年龄的年纪啊，只要你来相信，我跟你讲，我真正懵袂半摆啦吼。
0: 对，
2: 来，看龙哥详细介绍，来进单元，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5: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了，咱不要说太多，这一条才半钱的钙，半钱就是说里面钙的成分，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讲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去相信我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要吞几粒，这要吃几粒，饭前要几粒，顿下几粒，你唔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吃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莫有这个这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哦，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吃有效才给你省钱的，吃有效才给你省钱的，可能加大力电视台才给你挂保证的，你吃的效果如果吃出来你才跟他讲、哦、吃什么效果，你现在我如果说到这些竞争你听看看，听看你有这些问题、啊、如果有我们当作什么当作试验嘛，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没放油、哦、里面除了骨肉以外还有很多油溶的成分，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做文，我就吃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吃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吃。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吃无好当退钱，啊！你甲退收倒等于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 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阿妈关节的这个暗，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会硬，甲脚头骨磨损伤诶，这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到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吃我们的，吃到现在走路走那远脚也不酸也不痛，台里的洪先生也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但不过吃过的人啊，十个里面差不多九个人都回来买、哦、啊，一个是说吃好了都没够买，那是咱没办法人勉强，他就吃到比较好了、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啦、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骨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哦，这边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的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的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处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肾虚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肾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敢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佮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直接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 无负担，吸收紧，佫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佫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一天食一条，两天食一条，就会当把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是你。那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你得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人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侪钱，安尼你咧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身体过了有意义。0800009119，这一盒2000，啊，一盒20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3000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予你，予你扎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2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2盒。但是今仔日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哦，一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一下你好。
1: 哎，我这边
5: 小组。好，小组的3600哈，还佫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好，阿姐。
1: 哦。
5: 哎，
1: 我大组。
5: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6: 我要小组的。
5: 好，小组的3600哈。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加好，大组加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济啦，关我，你好关我。
6: 我一组小
5: 组。好，小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嘞，食一盒无效，摕当用外关金在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6: 哎，
5: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小组了。
5: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7: 我买两组啊。
5: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8: 我
5: 买小组，好，小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哦，7盒不是6盒哦，7盒哦，你收到就是7盒哦，来，你要进表大哥了，
9: 有，
5: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9: 小组的，
5: 好，小组的，来，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来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10: 哎，
5: 要大组小组的，
10: 哎，小组，
5: 好，小组的3600哈，3600搁下者来，哎，这进台大哥，哎，安南姐，要大组小组的。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11: 你好，你好。
5: 哎，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大组的。
5: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小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

0: 样？
1: 没动作先走诶。
0: 先走
1: 走。好，先走三千人啊，等下行，等下行啊。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未到接无？诶，等下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要。诶，要收米啊？诶，没偌济。
0: 没
1: 先走。好，先走，等下行好嘛。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甲买，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要碧珍姐，好，来，无要紧，来，免控免煮，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0: 我
1: 今
0: 日有甲你，有甲你点水啊，太阳，你讲咩？
1: 你今麦拢叫七阿伯，你等来跟人家好哈。大早先走诶，好来来来，七十岁啊，小姐，胡妈妈，
2: 哎，
1: 啊，足久我无听你个声哈。
2: 好，
1: 你大早先走诶，
2: 先走
1: 得好。三千单个得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刮胡啦，你要刮胡啦。
0: 你放啊？
1: 我加油啊。
0: 好，
1: 一早大早先走诶。好，先做三千人哈，等你行咧，食一下无效，摕当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来啊！电话，
0: 哎，
1: 免大招，先做诶。
0: 我先做了。
1: 好，先做好，来五十六线诶，大招先做，你家己决定啊！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招啊。
1: 好，买两招来，买两招来，五十八线买两招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4: 我买先做。
1: 好，先做三千人哈，三千人。
5: 好，来谢谢您8000019199来爸爸妈妈，你要过路，您会赶紧卡电话号来。小组七盒三千六，大组十四盒六千六。爸爸妈妈开用盒内底有十条，你试吃吼，啊吃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爸爸妈妈，你来讲啊，真来讲，真正过啊，双胞水扁担公路去控，扁担路去啊，翕起个小地位，哪呢？你吃过路灵活，赶快哦，这内底成分真正唔够好诶，非常非常的好吼，要保你软骨啦，保你顶骨啊，顾着你的筋。所以你如果说骨头方面的问题，爸爸妈妈你给他一次机会，你有这组产品一遍机会，说真的，吃到这个年纪来骨头在斑白在所难免，但是有补充，说真的，你如果有补充在退化，说真的就会比较慢，所以很多人，台湾人很多骨质疏松你不知道，等到有一天你如果真的去拔刀的时候，你才知道骨质疏松这么严重，才知道这么样的严重。这个我今年51岁，爸爸妈妈，我顾骨头方面，我就已经有在顾啊。啊，好，叫恁这时代拢比阿婆来较年长。即马讲真个骨头咧崩掰，爸爸妈妈有诶无？有咧疼诶无？有咧酸诶无？有诶无在咱苦劳背起来无？那有诶，即组你再食看卖，一阿婆你试食无效，唔免钱吼。来，喂，你阿老要预先阿姐你好，大哥大嫂你好，嘿，你们几
3: 人？谢
5: 总，谢总，好，你稍等下吼，来，喂，你阿老个连老姐你好，
6: 大哥你好，
5: 喂，连老姐，嘿，你们几位路邻我吼？
6: 三号，
5: 喂。
6: 好，
5: 啊，你稍等，你不点讲，我吼，来，帮我接听吼，来，这内底新闻啦，爸爸妈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啊，你家看吼，来，你家吼，哦，有这个龟鹿吼，你家看，还有这鹿茸，你看看哦，还有这个鸵鸟粉吼，还有这个你看鲑鱼卵鼻骨啊，这个鲑鱼这个鼻卵骨吼，来这 MSM 吼，还有这爱尔兰这个海藻菜，还有鲨鱼的软骨嫩骨粉，所以讲今天要调整你的体质，调整你的心理机能吼，滋补强身。增强你的体力，所以就好诶啦。讲真，爸爸，你若相信的话，妈妈，你若相信的话，你即摆骨头啦，断咧崩掰，断咧酸，断咧疼，无一项骨肉，无一项爬起来。爸爸妈妈，即组你甲食看卖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杨太太，你好。
7: 哎，
5: 你好，嘿。
7: 哎，
5: 你要归路灵活吗？
7: 哎，
5: 好，你稍等下吼，找细叔甲小姐讲一下吼，来，赶快吼，来，啊，我来干那一段的时间啦，尔吼，来。骨头一定要顾好，我跟你讲一下吼，爸爸妈妈，你若讲真正吼，我常咧讲，讲真的，咱都真正讲，咱生活就较小康的话，讲真经上重要，目睭爱顾金，脚头爱顾会行，咱讲真经的，啊，若其他咱都无法度完成，无法度五脏六腑顾到到位，其他就讲听天由命啦，哦，啊，讲真的，啊，脚头真正爱顾好，我家己爸爸是袂行坐轮椅来过往的，所以一切我拢看在眼内，一切我拢看在眼内，所以我足惊我食老脚头会无力。脚头的无在人爬楼梯，无在人爬去房间困，我上惊这点哦，所以咱这时阵一定要顾吼，真的一定要顾吼。来，喂，你好，那个林翠阿姐你好，林翠姐，
8: 一组，
5: 你要第一组吼，大组的吼。
8: 这
5: 组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不管你是新伤还是旧伤吼，这组产品就是要顾着你的骨本哦，顾你的顶骨，顾你的软骨。 顾到你的筋络，而且佫好听在你的精神吼。所以你有五十斤啦，即手举袂悬的啦，脚头即马当咧听无怎屈的啦。爸爸妈妈一讲一条，足简单嘞，啊，免得么沉，免得么空，啊，唔正经，一天一条，啊，佫好食，上重要一个好食，好吸收，这个分子非常非常的小吼。你来讲脚即马脚头有当咧有咧酸的啦，啊，是讲这髋关节啦吼，各方面咧又即个有咧。

哎，爸爸妈妈这条你就感觉讲，哎呦有差哦，哦讲真的有差哦，啊有差无差，爸爸妈妈你来收着，不管你细做啊大做，拢开放一盒内底有十条，你来吃，一天你来吃一条吼，十条给你试吃看卖吼，吃有效你才留的，啊那吃无效啊。公正经的一通电话来，打电话来吼，大力电视台一到五月拢袂甲你骗着，所以咱公正的做生意真正有够实在吼，真的非常对大家非常非常好。食到这个年纪来，公正的爸爸妈妈骨头斑白一定拢有诶吼，啊，就看你有相信甲无相信安尼啊。啊，这种产品真正有够好诶吼，内底掺着咱个骨肉哦，还有这个吼各种的这个成分呐，要听着你。筋络，甲贴在你的骨头，要让你个食到老老老，让你安尼身体健康，安尼脚头咧会行会走，安尼上人生才有价值啦。好，来，算个介绍，0800-0009-19来，谢谢，感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
0: 我听你这口气，我听不知咩上课。
1: 今仔日有可能会有人伫只妈妈号。
0: 是又过多一个，八仙哥过来啊！八仙哥，
2: 我先坐坐哦。
0: 你今仔气色怎歹个呢？
2: 我欠钱啦。
0: 欠钱？是欠偌济？
2: 欠现金。
0: 啊！你是去创啥？那我著欠呾济钱。
2: 去拍牌啊！讲我只要在出牌进前，我搁叫我的名就好啊。
0: 先叫你的名对啊。
2: 哎呀，啊轮到我出牌的时阵，我就过啦。
0: 我怪你输个伊个啦。
1: 对啦。
0: 啊你拢唔知你大钱呢？
1: 就是用设局，你可以输个痛苦难避
2: 哦。所以我才想到一个新物啊。我就感觉讲我这状况敢何做？一掷千金呐、啊！
0: 反正一掷要命的，一掷千金。哎呦，我真不会分牛啊！读书吼，爱读巧册，莫读戆册啊！一掷千金，你的名字霸先过，
1: 难过的过，
2: 好难过。
0: 我讲，对这个有这作品，一个文章当中吼，加一字减一字，拢会当达到迄个有这画龙点睛迄种效果。才当称作一掷千金。不然，咱咧形容讲，伫个文辞精当、结构严谨的情况之下，形容价值非常高的作品，才当用一个书法上面的一掷价值千金来讲。其实，故事是发生伫个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吕不韦。哦，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叫做一个最出名的生意人。吕不韦登秦的时候对啊，哦，食客三千啦。嗯，因一天吼，干那中昼甲暗时啊食饭。
1: 哇！
0: 三百块的，逐工三百块的，逐工爱拢一份食无一个，伊拢叫这门客啊，大家脑力激荡，然后咧，将伊所请到这门客所知的一切，给写下，拢共写二十几万的字，二十几万个字，写成一本叫做《吕氏春秋》。哦，所以内底吼，不管是要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讲历史啦，要讲啥物事，这本册完成了，吕不韦就感觉好。世间无比个人，伊从这本册甲公布伫个迄个时阵啊，以前上界老街的所在，叫做咸阳。然后他吕不韦在咸阳那个地方，咸阳城门口把那个《吕氏春秋》挂，公开的悬赏。啥物人有都有高人，会当甲改其中一字，我赏赐千金。但迄当时的吕不韦在位高权重啊，嘛无人愿意得罪伊啦。就准讲有人看出来，都是伊会当加会当减。嘛，无人敢出面甲批评，所以这个悬赏的举动啊，颠倒安那嘞，哦，这吕布的这部《吕氏春秋》啊，名扬天下。尾啊，这个故事就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吼，讲啊，那我若叮当一字，就当奖赏千金。所以一字千金的意思，就是形容文辞精当、结构严谨，非常有这个价值极高的这个啊文作品来讲，才当用一字千金来形容它字面上的意义。
1: 但是老师，你讲到落的拢无效，因为伊欠的不是地税，伊欠的是钱。
0: 欠钱用钱解决啊，对不对？哎
1: 呦，安尼老师你是要退行哦？
0: 我都不哩爬袋，我退行。欠钱，咱就认真做工作，咱来趁钱，趁钱来盈利。我感觉你真适合去一个所在做工作。
2: 都位。
0: 我来介绍我朋友吼，我朋友叫做中兴当当房，迄个因专门做停车场。啊，停车场需要管理员，啊，你去到遐时阵，你个车来，挂挂挂
1: 挂挂。啊，唔对唔对，啊，我感觉，你应该爱来做老师。你考试时阵话，挂挂挂挂挂挂。哎，我想优秀哎。
2: 你袂当安尼呢，吼，你个老师

0: 用心咧在驾车，啊，甲你替我安尼想出路，啊，你安尼看清你的空功课，安尼敢对？
1: 老师啊，你再无考试啊？
2: 对咧，伊在向我咧生气的时候，你甲错，你甲骂就继续流畅
1: 咧。
2: 敢那对？我知影。你等下，刷离开我家了，过去搏，见面见面选的时候，你老卡了，你来，真错嘞，哎，错嘞，气势起来了，你规暝都袂过，
0: 好，欢迎老师，谢谢，哎，我进的水来个气看麦，
2: 好，
0: 谢谢老师，
2: 好，去，行，我对你来看麦，过，
1: 啊
2: 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过，
1: 这出鞋做什么？这出敢三字经？

来哟，卡都我无把握着哟，即马电话紧卡，控诉23379559哦。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曲。五、哦，谢谢淑珠姐、敏华姐、惠美姐、长生大哥、守春姐、长达大哥、天才大哥、玉兰姐、雪梅姐、小李同学、碧丽姐、美惠姐、文斌大哥、丽玲姐、秀月妈妈、惠美姐、安雄大哥、阿秋记啊、秀珠姐、宝彩姐、吴芳姐、昆凌、迅妹姐、正南大哥、丽雪妈妈、画得烈波声。

金姐、帽子大哥，还有淑芬姐、丽雪妈妈、嘉秀姐、惠美姐、国华大哥、陈勇妈妈、玉兰姐、宝琴妈妈、谢大哥、谢大嫂、松轩大哥、美霞姐、春梅姐、素贞姐、安雄大哥、秀娟姐。

姐、秀君姐、春菊姐、长山大哥、玉慧姐、天才大哥、美华姐、绿雪妈妈、昆凌、小李同学、素英姐、淑芬姐。来继续上尾歌曲《思念的日子》。谢谢阿秋姐啊。淑芬姐、瑞华姐、玉兰姐、玉慧姐、秀珠姐、小李同学、丽玲姐、春梅姐、袁犬大哥、安雄大哥、淑珠姐、嘉秀姐、守春姐、敏华姐、秀云姐。

谢谢丽雪妈妈、小晴姐、敏华姐、丽娟妈妈、丽玲姐、秀娟姐、秀珠姐、春霞姐、美桂姐、彩云姐、嘉秀姐、文安雄大哥、春霞姐、源泉大哥、淑芬姐、文采大哥、敏华姐、守春姐、素霞姐、瑞华姐、美月姐、桂梅姐。

0: 秀娟姐、吴芳姐、天才大哥、志敏大哥、永宏大哥、大嫂、曹礼大哥、玉鲁大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拍死，谢谢。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
2: 谢谢大家，今天大家很无闲。
1: 对啊，在这大雪天当中，搁讲做陪伴，
2: 真正，
1: 非常感谢，
2: 真麻烦的吼，真歹势，感谢感谢，吼，百忙之中呐，吼，
1: 对啊，
2: 今天拜拜，
1: 安尼抽空陪伴我们，
2: 谢谢。我只想要讲一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2: 昨新闻看到一个引导啊，
1: 哎，安那哟，
2: 伊来沙来讲，皮的引导后边防火箱，哎，阿龙一直用头提引走镜的，哎，啊，结果因兜到监视器呀，抓到啊，
1: 抓到啊！
2: 因为因老母佫有问奇怪，啊，因的衫内拢叫用偷摕，因兜的厝边佫讲没有嘞，拢无发现甚物可疑的人物。哎，结果迄个监视器佮倒嘞，拄好因兜隔壁二十几年的厝边，迄个查甫，哎呦，哦，这恐怖，这恶心的，佫摕起来皮皮。
1: 啊，真的假？
2: 皮皮呢？佫摕倒去因兜用。啊，然后佫对，摕倒去啊，下晡佫摕来，佫佮倒，佫佮调倒去，啊，佫偷摕别领。
1: 现在不是在赌这么多，现在嫌这些变态也很多，哦，
2: 这么恐怖，
1: 啊，这么恐怖，哎呦，阿金啊，你来三来个朋友，
2: 我们的都在家里，哎，
1: 刚才我们家都没防护下，
2: 啊，你们都在楼梯上，
1: 我楼梯，在楼梯，不，在房间外面阳台，
2: 阳台我也是啊，
1: 那就被那就没得被起来，
2: 哦，这么恐怖，
1: 哎呦，真恐怖，哎呦，来三来个小伙，尽量没买太贵的。
2: 无啊，我甲看，我有甲看，哦，真性感，
1: 真的哦，真性感，
2: 真性感。
1: 哎呀，你买啊，
2: 迄老母的因查某囝，算因查某囝少年的，
1: 少年的啦，
2: 少年的啦，
1: 少年唔叫性感，
2: 嘿啦，老的干嘛破地啊？
1: 老的穿个布袋，伊就讲：我哪个摕来看？我摕这是布袋，我哪个摕来看？你叫来看，这个不是布袋，这个是来看。变态像这样，
2: 哎呦
1: ，OK 啦，个人来个修好看，啥来个修好看，看好啊！你顺的顺嘞，这种
2: 监视监视变呐，将监视器倒嘞，今麦监视器修修，
1: 哎，对吧？监视器今麦
2: 倒嘞，嘿啦，
1: 可以当连你的手机啊，
2: 就
1: 简单嘞，
2: 随时嘛知，
1: 买一台啊，就个，我要开都个开个连的个吸的，哦啊，连你手机啊，随时都麦当看。
2: 啊，因兜迄个隔壁就无发现，因兜已经倒
1: 监视器啊啦，
2: 也搁底下咧吼，甲翕透早去摕下晡啊来摕。啊，搁提倒去行吼！
1: 哦，实在是，
2: 真正用了搁提去行。
1: 安尼哦，哎呦，恐怖啊！啊，可能我有较细细。
2: 无细，
1: 无细，
2: 专工要留好一片的。
1: 安尼，
2: 真恐怖。
1: 哎呦，是。OK 啦，
2: 好来。
1: 要推荐，要推荐，来。
2: 5、4、3、2、1，停。哎，陈佑吗？我刚才有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陈佑妈妈？
1: 对。
2: 你知够有咧看无？咁咪，你即马叫人去看内裤，咱大家走去看内裤，看要安那？对啊，等下佫无来领奖。
1: 这妈妈，你直直来看。
2: 伊讲，恁两个足贤的，啊讲贤的，叫人去看内裤，
1: 啊
2: 结果真正陈佑妈妈呢，彰化区呢。
1: 来，进来来。
2: 到底阮彰化区的陈佑妈妈，来哦，就是你哦，妈妈就是你，
1: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2: 妈妈佮有咧看无？
1: 有无？
2: 哇！那真正去检查。
1: 那这个时阵，老拜公妈的人是无用的拜公妈。拜公妈，拜地基主，张地基主，我先拜的。
2: 啊，来了，
1: 来了。
2: 哎呦，好加载啦！
1: 哎，陈妈妈你好。
2: 哎，妈妈你好。
1: 对难得七个十个开奖啦，
3: 对，
1: 不简单
2: 哦。哎，看卖到底是对，
1: 希望希望希望。
3: 凊彩啦，凊彩啦。弄好啦。
1: 啊！你做啥会啦？
2: 这个是啥？
1: 沐浴露。
2: 妈妈，都沐浴露两罐呐，
1: 沐浴露两罐啊，
3: 还没到，还没洗嘞，
2: 你加班，你加班，
1: 你加班啦，
2: 你加班，我看到啊，
1: 无。有啦。
3: 哎，沐浴露我都无爱，我得白莲。
2: 无紧啦，无紧啦，
1: 没啦。哦 ，OK 哦，
2: 谢谢妈妈，
1: 好，
2: 拜拜，
1: 谢
2: 谢，
1: 拜拜，
2: 拜拜。
1: 你若买足侪人买哦，
2: 但无
1: 你
2: 嫌，
1: 无你嫌多哦。OK 好，来，时间到站，阿古来就落节目吼，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着，来，这个时阵阿古来电话抄者翕者吼，来，我的电话吼0931649082-0931649082。超开心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打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桥都卖。哦，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好，来，谢谢，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
2: 来，我的电话，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仔日我是腾毅服饰，吼，啊，若有介意的，麦当打电话询问。嗯。啊，重点就咱公司的联合商品，因为知最近真正拢大。拜拜，足无用的。吼，啊，你若拄好，影着有喜欢的物件，吼，电话拢甲阮卡一下，好不？啊，阮若无接到，一定甲你回电话，吼，你做你放心，吼，啊，绝对一定会互你。
1: 我的朋友来，
2: 你放心，
1: 好，别烦恼，别烦恼。好，OK， 感谢大家，明天这个继续加陪伴哈。那来，咱个歌声半天下，我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轻松购，来修正安排塞顿秀妹姐点播的一首歌曲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二火青春歌》。
0: 大家熬早，
1: 大家好。是什么？
0: 大家熬早。啊，大家好。
1: 早安 ，Good morning。还有个杰马斯。
0: 我感觉讲吼，大概咱在唱歌嘛吼，我觉得我都把那个歌曲吼当作在录音室在唱呢，因为我耳机吼听足清楚的，是我家己的迄个
1: 声音
0: 嘛。啊，去录音室内底吼。你就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啊，连你的喘气的声音拢听得一清二楚，
1: 一定的啊。
0: 嘿，啊，无这里巴肚在滚架的时阵，哎，
1: 应该是巴肚腰嘛是会有声
0: 哦。无这里不一声，
1: 拢有、欸、
0: 奇怪，收到，你到底是什么声音？一直在回放，一直在
1: 听。啊，搁袂使删除。
0: 哎啦，爱删除啦。
1: 哎，当然删除就不要紧啦啦，你就做你个放落了对吧？
0: 系啊，录音录到一半，奇怪。老师在讲，那是什么声音？我讲无啦，
1: 头段吼，不
0: 是头段，卡床在拍卡床。哈
1: 哈哈！哈哈！安尼
0: 啦，你就不就拍谁？
1: 对啊，
0: 哎呀，哎，真的是录音室的那种麦克风吼，很灵敏，很敏感。嗯，跟这支同款。
1: 这个应该是还好啦。
0: 什么还好？这个也是收音的迄个声音嘛，是足清楚的。
1: 是真清楚，无唔对啦。
0: 嘿，但是安尼有当时咱唱歌吼，可能伫外口外场咧唱，甲录音室啦，甲即马录音咧唱吼，都完全无同款啦。嗯。这个是真的是比较讲究那个声音呐，哦，你的声音比较爱稳定。啊，你若去外场哦，外场就无多啦，外场。就是爱气氛，
1: 哦，对啦，就是爱闹热啦，
0: 就是爱闹热，就是爱带动那个气氛。嗯，啊，你讲唱好无好，
1: 基础啦，有欢喜就好啦。
0: 嘿，啊，大家听到你唱歌，但是水准以上嘛是爱有啦。
1: 啊，慢伤含啦，你也是安尼讲啦，慢伤含。
0: 但是真正有当时去外口做场吼，嗯，嘛会拄到临时的状况。好，嘿，比如讲哦啊，真刚，
1: 困无好，
0: 烧声，
1: 哎呦喂，
0: 啊，真刚。迄落感冒，哦，也是讲哦，有一寡的这个状况，你心情就影响啊，影响到你唱歌。嗯，
1: 你讲学那个伍佰老师啊，
0: 安怎讲？
1: 那像你刚刚就迄落小把忘词啊，就唱袂好势，你都安尼啊？
0: 安尼是啊。
1: 那叫你唱啊。哦。那你要学伍佰老师，你说，你说。
0: 哦，你说就是拄好音就好啊，
1: 你有空家己唱啊。哦，
0: 这嘛是一点啊，哦，其实吼，迄伍佰老师唔是忘词啦，
1: 迄只
0: 是讲哦，爱甲台下的人互动。哎，有当时我嘛是安尼啊。
1: 对啊，有时候就是付了5000块去唱歌给伍佰老师听嘛。不是这样子吗？
0: 然后收回450嘛。
1: 没有啊，你就是门票可能就是
0: 六给五
1: 千，啊，你就是花了5000块钱去唱歌给伍佰老师听啊。哎呀
0: 哎呀，不一样。
1: 去参加伍佰演唱会。
0: 哎呀，到底是你来看你演唱会，还是
1: 我们要唱歌给你听？我们都搞不懂，但是也不错啦，至少效果是好的。
0: 但是你当下，你哪有去看过演唱会
1: 哦？有啦，
0: 当下那种的。感觉啊，
1: 根本是开心的啊！你根本完全不计较它是5000还是8000，好不好？
0: 你总不可能讲哦去看一个你完全无熟悉，啊嘛无可能了解的，啊无介意的人去听伊的演唱会，听伊唱歌，无可能嘛！你若去到现场，一定拢有加减拢有介意啊！
1: 有啦，
0: 哦，也是讲哦加减拢有一寡对伊有什么款的
1: 手法，一定拢有
0: 的。什么款的手法？比如讲哦，有的是失败，哦。到去别人的演唱会去看因安怎突出，安怎表演。
1: 啊，有诶嘛是会观摩人的演唱会啊，因为好比讲，家己的歌就是歌手嘛，他们自己可能要开演唱会了。嗯，啊，伊嘛是会去观摩每一个迄落。

0: 去为演唱会，去看卖诶，比如说他们的造型啊，他们的舞台啊，他们的背景啊，他们的各方面啊，流程啊，各方面啊，他们也是会参考，我想参考刚刚是创作属于家己的迄个风格，而且是自己喜欢的那种模式、啊。
1: 你看，恁即摆大家活幸福，唔免买门票，就个人听到演唱会登记。人家也真的是，不是我啦，我是讲我的，阮公司的设备啊，灯光啊，音响啊。
0: 灯光无，灯光敢那安尼尔，一趴尔。
1: 这四趴要偌侪钱啊？你唔知
0: 道？我知影啊，问题是重点是。
1: 你一趴一千呢？
0: 你无法度
1: 成。你嘛钱呢？
0: 你无法度参加演唱会安尼，遐尼侪迄落。
1: 但是你拜六。
0: 遐尼侪背景，遐尼侪灯光，遐尼侪特效、哦。啊，
1: 对对对。啊，但是你讲到吼，这个电视节目吼，你。你拜六看到这个一挂，咱公司的这个台湾新曲盘好啊，吼，也是讲真正的大力红歌手，还有一些这个歌唱型的那种节目。其实咱的设备吼，讲起来讲吼，你讲百万音响，也是讲百万灯光，咱是无讲介遐尔高级啦。但是咱至少吼，
0: 我都承认咱那什么民视啦，什么电视台，嘿，安尼开价较重本。
1: 但是咱的这个作业吼，也是讲吼，咱的品质真正无输。
0: 不过咱的人员是专业的，我们的人员非常的专业，就是用那种小小的，就是你不管给他什么工具，他们都可以变出大大的效益。对，我就觉得他蛮佩服他们。
1: 厉害。
0: 就是配合你的所在。
1: 对对对，哎呀，参照咱之前迄落听讲。咱之前的导播机啊，吼、哦，迄一台拢几啊百万呐、啊，
0: 哎呀，
1: 哦，几啊百万啊，过，因为讲哦，效果无到遐，因为迄旧型的，结果吼、哦、就去甲头家申请讲要换一台，
0: 上新的，
1: 足厉害，啊，会当做啥物款的特效，啊，拢袂断机，
0: 迄种，袂掉嘞，迄种，
1: 嘿，结果去换一台，即摆这台吼，蛮愈来愈厉害。
0: 好多啊，你无感觉？因个咱管一寡家己想要爱因。音乐特效或是什么背景有的无？
1: 重点是安怎？重点是讲吼，要让大家会当看节目，看个精彩的部分啦。也是讲吼无同款的节目的内容啊吼，然后还有一些的这个特效，我觉得这个都是把这个钱哦花得非常的值得，啊，让大家看到咱精彩的这个节目。对不？
0: 画面啊，好啊，各方面啊，拢是比较漂亮的、啊，
1: 对对对，
0: 比较好看的。
1: 对对对，哦，像最近有，昨天我这个群组的那个声音一直叮咚叮咚叮咚，一直看到别人在传讯息，讲哦，伊最近有一个这个投票的活动啦。
0: 有啦，
1: 叫做金钟人气王去比选，有就这个综艺节目啊。就这，比如讲哦，台视啊、中视啊、华视啊，各大的那种电视节目，所有的综艺节目，来去做一个评选。我看到，在看手机啊，看到最后，有大力电视台台湾新曲盘
0: 咧，有让我报名啊，
1: 让我报名啊，
0: 每一年都会报啦。
1: 结果，奇怪，那是上不要命，上不要命，你看。哎呦，那个灵气吼，可能是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较唔知影，讲吼有这个投票的活动，
0: 因为
1: 拢少年人在看的啦。像第一名，什么综艺玩很大、喔，
0: 我唔知道，我无认真改看。
1: 哎呀，迄种少年人在看的，
0: 啊，
1: 佮有什么宇宙拉拉队，迄什么节目我唔捌看过。
0: 我唔知咧。我嘛唔知道，你看年轻人在看的吧？
1: 还有一些主菜的啦，还有行脚节目啊、
0: OK、
1: 等等哦、包括咱公司吼有一个这个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的台湾新曲盘，咱嘛是有报名，但是吼、希望讲大家啦，你若拜六时啊有在看节目，有在看新曲盘也好吼，你敢讲咱新曲盘做了的这个内容也好啊，灯光啊、设备啊，
0: 还
1: 有人啊吼。会当带予你欢喜，你嘛甲咱投一票。上至少卖吊车买伤歹看。哎呀、这个上尾仔名呢，真正就闹亏个。但是咱做一个节目吼，爱开足侪精神加这个气力。上个重要就是烧钱啦。把钱拿去烧啊。 对啊。诶，什么物件拢爱钱啊？什么物件拢爱钱？所以吼，做一个完整的节目，啊，会当让大家吼来做一个这个娱乐吼。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有支持我们，支持咱大力电视台，支持咱所有丁丁的这个主持人啊吼。甲咱这个公司吼、哦，人气嘛，甲咱赞助一个，去投一个票，投票也免钱呢。
0: 那手机啊，企业企业的话，
1: 嘿嘿，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金钟，金钟人气王哦，哦，综艺节目人气王，可以去搜寻看看，去投一下票。你若有赖吼、哦，就会当投票。
0: 对啦，
1: 手机啊。
0: 他就会帮你连接到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可以点你喜欢的节目这样子。
1: 对对对，那。这个主持人，这个阿坤这者啊吼，长足无用，足无用的，一直咧传啊，一直咧传讯息，讲哦，啊，拜托，拜托，拜托，嘿，素温一票。
0: 阿坤，
1: 哎呀，萧玉芬啊。
0: 哦。啊。阿坤这者是谁？
1: 叫伊阿坤嘛。哎呀，啊，你嘛叫伊阿坤啊。
0: 系啊。
1: 嗯，你甲伊无实在吗？
0: 有啦。
1: 住高雄诶。
0: 我知啊，我知道他，小时候就一起唱歌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伊看这是比。
0: 嘛是新人歌唱排行榜的呀、
1: 啊，跟你同款的，
0: 他比较早，
1: 伊较早、哦，
0: 他们比较早，
1: 哦，那真的是算是祖师爷的吼，
0: 应该早啊，
1: 迄、对对对，啊，有张就看到伊吼，足骨力的，一直甲咱邮票邮票吼，讲拜托拜托吼，素温一票，啊这去投票啦，啊若唔知影的这个连结吼，你会当甲我赖一下，讲我要安怎投票。我会传迄个链接给你，
0: 你点入去就好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项目啦。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吼网络科技有很多时，有就是许多人拢会惊。
0: 当然啦，伊惊诈骗。
1: 惊什么诈骗啊？讲吼啊，你敢会点入去啊？内底资料全部拢给你偷去，对不？所以有时候这个网络看到很多的这个讯息都不敢点进去。
0: 当然啦，当然。
1: 因为基本上宣导诈骗的宣导太彻底了。哎，现在收到什么啊？你中奖了、哦，哎，对吧？接到电话讲，哎、拍摄，阮家是大力电视台，恭喜你得发票啊，随挂断，这是诈骗的。
0: 无啦，这是真的。你若买物件有发票，这正常的啊。除非你无买物件，你若讲你哎无啊，我最近拢无买物件、哦，我这两三个月拢唔捌买过物件，哇，安尼你搁接到这种电话就奇怪啊。
1: 哎，恭喜你得一台奥多麦啊，恭喜你得一台轿车，嘿，有当先。听到是会惊吓，那有可能是我、对不？系啊，做梦嘛想无，可能是我，结果真正掉发票，掉奖品，对不？啊，你搁甲人挂断，啊，搁卡一通去，真正啊，你真正掉奖啦，哦，啊，你才看，
0: 刚刚讲吼，
1: 才会比较信任一点，对啊，啊，如果说吼，像这个投票的，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也是讲我去网络去查一下，哦，咱台湾新客盘去遐搜寻台湾新客盘。
0: 啊，你若真正唔知道要点啥，你就点新客盘就好啊，就
1: 上去
0: 其他的面啦。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有些节目你没看过的话啦，你嘛唔知道要点啥，你就点新客盘就好
1: 啦。你就点新客盘。
0: 啊，点你看过就好啊，啊，无你若搁点别人，点到你，我就
1: 加。啊，伊搁有管，我就出牌肉啊。
0: 加一堆竞争的对手啊，系啦，啊哈啦哈啦，安尼对啦，安尼对啦，你就点新客盘好啊，安尼知啦吼。
1: 好
0: 好好，安尼有你一样，无你搁点别人因家的，对不？
1: 对对对，我看这几天看有看有啥物时间会当去做一个迄落 QR code 给恁扫描，好啊。嗯。哎呀，你着扫描之后就进去到那个投票系统，去咱投一票。
0: 对。
1: 听讲，剩二十几天尔呢。
0: 哇，嘛
1: 二十几天而已。希望讲哦，咱的这个人气嘛，未输别人吧。
0: 慢慢讲，差伤济，别比平时安尼啦，好不好？
1: 啊，张龙哥伫这群主讲，啊，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卖戆啊，哎呀，卖浪费气力啦，咱的这小小的节目，那有可能会挤到前几名？不可能啦，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哦。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主持人、就支持我们一票，阿雷好不好？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
0: 来，第一首歌曲是中华小兰阿姐想出的人。
1: 竹南的彩华姐。
0: 上山的林妈妈感情无对劲。
1: 我就阿别顾破我歌名哩。
0: 哦，苗为你忘。
1: 我讲人名。 你是人念人名呢啊？
0: 我想要下班啊。
1: 我啦，迄落念人名就好啊。爱听无爱听随在你。
0: 凊彩到遮来啊，对无？
1: 喂，
0: 伊这无报啊，报的是星期半，唔是报这啊。
1: 哎呀，彩华姐哦，命为你我哦，
0: 命为你我啦。
1: 嘿，上山的李妈妈。
0: 嗯，感情无得讲。
1: 哦，来。
0: 欧来
1: 月云姐哦，来听一支一支老吼，来连出来四首歌曲，听歌。

0: 谢谢雕爷、玉清姐、春霞姐、秀珠姐、素贞姐、秀珠妈妈。哎呦，婆阿现在愈来愈少啊嘞，大家拢走去拜拜，都去普渡啊哟。来，吹一下，吹一下。
1: 今天要去拜拜咯，天也要注意安全哦。

谢谢淑珍姐。例会阿姐起水大哥吗？三三七的新朋友，美容的贤哥，香月大哥，月娇姐和秋妈妈，招之妈妈，文章大哥，彩云妈妈，谢谢哦，守春姐。

哎，玉如姐，齐水大哥，德军，来继续，一年一年老，后来岳云姐来听歌。

0: 好，谢谢。哦，这好听的歌曲哦，跟大家来分享。来，接下来要来开讲报道的哦。那即马普渡欢迎啊吼，会当打电话上线来讲。
1: 欢迎应该是阿伯啦。
0: 啊，阿伯。
1: 应该是阿伯啦。
0: 有的足虔诚的。
1: 有的拢有看时间来拜。
0: 有的。
1: 我们袂使上早拜啊。
0: 有的初一拜，啊有的中元拜，啊有的月底拜。拜三拜
1: 是有比较高工淡薄啦，那我是统一拢伫庙做一拜拜啦。
0: 哦，系啊，像咱今仔个公司嘛是门口，有这个大布棚，要来穿一挂这个
1: 好料的、
0: 好料的澎湃，啊，就好这个好兄弟吼来甲咱这个享用啦吼。唔知影恁大家有咧看无吼？系啊，
1: 也是恁欢迎啊。
0: 已经欢迎啊！
1: 在等迄落第几轮的拜拜？
0: 哦，有可能。哎，听讲爱拜三轮吼。
1: 对啊，第一轮啊，先插点香啊，然后烧到一半过来点嘛呢。
0: 哎，对。
1: 来
0: ，Hello， 大家林妈妈。
2: 嗯。啊，
0: 林妈妈拨线，这是庆奖。
2: 哎，庆奖大哥你好。
1: 喂。
3: 喂。
1: 哎，庆奖大哥您好。
3: 嘿。
0: 哦，大哥你好。啊，你遐敢有款普渡？敢有咧款？
3: 有啦，我无啦，我是迄个阮的呀，阮住伫拜名呢。
1: 哦，你拜哦，伫厝拜，
0: 伫厝拜。
3: 嘿嘿。
1: 嗯。
0: 哦，啊，有的人讲功夫会去庙宇报名。
1: 系啊。
0: 去遐
1: 普渡啦。
0: 普渡啊，吼，普渡啊，啊，佮有这个或者敲拨吼，敲拨周身哦。
1: 哦。盂兰盆法会啦。
0: 嘿。哎呀，啊！你无去遐报名，干那厝内底拜拜
3: 呢？无啦，嘿。
0: 啊，家己看足辛苦的呢。
3: 哎，袂啦，啊，咱队。
1: 啊，你家起来，你问阮队，我当你电视台呢。你是幼青，我是阿官。
3: 哦。
0: 哎呀哎呀。哦，第一届甲你讲电话呢。
1: 对。
0: 啊，你竟然讲问我讲对。
1: 哎，是安挂出去的吗？
0: 哎，你开啦！
3: 关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啦，
3: 你好！
0: 哦，第一届听你的声，你声哦，迄啰，少年哦，少年哦！
1: 啊，你遐天气好无？
3: 好啦，
1: 哈！你遐天气好无？
3: 还好啦，
1: 还好。啊，够落雨。
3: 透早有，今嘛无啊？
1: 哦，安尼好啦，系啊，这个早个爱注意一下气候的变化。
0: 系啊，系啊，
3: 好啦，
0: 好，谢谢大哥哈，
1: 阿伟来点歌啊，谢谢你，
3: 拜拜，
1: 太可爱了，
0: 欢迎再来讲，
1: 喂
0: ，Hello， 您的容面妈妈，
1: 哎，容面妈妈你好，
0: 啊你遐最近好无？
4: 啊好啊，阮遮都较大雨嘛，袂淹水。
1: 哦，恁远袂啦，恁远。
0: 哦，恁远袂哦，啊，淹水是倒位？啊，看到高雄淹水，规个城市拢淹水。
4: 无啊，阮较挖海墘啦。
1: 啊，挖海墘毋是涨潮的时阵真危险。
4: 袂
1: 哦，惊
4: 海涨尔啦。
1: 啊，就是涨潮的时阵啊。
4: 哦，袂啦。
0: 哦，安尼

0: 还好啦吼、
1: 哦。啊透啊，迄水拢足强啦，迄水沟迄个。
2: 哦，所以透水真紧就对啊啦。
1: 嘿。
2: 哦，你还 OK。
0: 嗯嗯。
2: 有啦，有更新啦，有更新啦，真紧。啊，无以前早期其实有足侪所在嘛，才够饮水啦。
1: 嘿啊嘿。
2: 哎，真紧诶，啊政府有做一寡代志，有较好啊。
1: 阿哥啦，
2: 哎，
1: 啊你小讲咧，恁，
2: 我小讲，我遐袂啊，我伫咧机场附近遐袂饮水。
1: 哦，恁机场诶，
2: 嘿嘿，我若机场饮水，我就去了了，就全部过。
1: 哈哈哈。嗯。哎、欸、嘿，我早间嘛是伫机场诶附近。
2: 啊，你是伫咧，我是伫桂林，恁伫倒位？
1: 哦，差不多。哦，早间哦，那差不多咧，我桂林遐。
2: 哎，我是桂林遐。
0: 哦，
1: 安尼。
2: 嗯。
0: 啊，恁早间是过去遐？
1: 领导呢？
2: 啥物人领导？
1: 要紧。
2: 哦，伊伫咧，即马伫台中。
0: 欸，阮家现在在台中。
1: 我知啦，啊，恁恁妈妈因是伫苗栗。
0: 哦，阮妈哦，阮妈伫高雄。
2: 诶，基山诶，美东。
0: 伫美东。
2: 哦，美东。
0: 美东。
1: 哦，伫美东诶。
0: 诶，啊，即摆住屏东。
1: 你嘛住屏东哦？
0: 系啊。
1: 屏东对啊。
0: 屏东哦，屏东市区。
2: 哦，安尼还好啦。
0: 嘛是伫机场附近。
1: 我嘛是屏东诶人呢。
2: 哦，你有屏东人？你屏东倒位？
1: 屏东关。
2: 屏东关诶。哦，屏东关真大嘞！
1: 迄落新北乡。
2: 哦，新北乡，哦，我知我知。
1: 你知哦？
2: 我知呀，因为我南部人，我知。
0: 哦，啊，有闲来台中佚佗啊？
1: 哦，伊到遐无遐多啦。
0: 哎呀，高铁，
2: 高铁坐咧就到咯。
1: 迄届。两三个月前，摔到楼梯，
2: 哎
1: 呀，咧疼咧。
0: 安尼哦。
2: 哎呦，嗯，啊有较好无？爱做福建无？
1: 有啦，啊唔知爱福建无？连刚过来看。
2: 你回进门先来问看麦。
1: 嘿，问看麦啊。啊，我爱空气，头壳个咧，天个迄拢好呀。
2: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嘿，第六点啦。
0: 啊，保重
2: 哦。啊，较注意安全的咧。
0: 祝你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哈。
1: 无，要落爱楼骹，第二楼要落爱楼骹。
2: 嗯。
1: 哎呦，第四卡没有摔落来。
2: 哎呦，啊你了了行就好啊嘞。
0: 无注意啊。
1: 哎，那无注意啦。
2: 嗯。
1: 啊，无想要摔落。
2: 嗯。要正经诶，啊，较注意一下安全诶。
1: 我知影。
2: 嘿啦，唔要卡要摔啊，正经诶。
0: 好。
2: 哦。
0: 好。
2: 好，谢谢你。
0: 拜拜。
2: 拜拜。
0: 好，这是小港诶桂春妈妈。
2: 桂春妈妈你好。
3: 哦，讲摔落吼。
2: 哟。啊，你有较好无？
3: 奇
0: 怪，最近就
2: 是
0: 人在
2: 笑。我顶摆伊嘛是跋倒啊，伊伫门锁跋倒啊。
3: 奇怪呢。
0: 奇怪呢。
3: 小乔，我讲，你袂使等我来呀！我讲，我得一身汗呐，我是讲解释。
2: 买啦买啦买啦！
0: 你等伊等伤久啊。
3: 嘿，一日呢，迄得过一只过万几块好伊啊，有较好啊，
0: 好
3: 呀，好足济啊，继续搁等者，即马搁开始咧干。
2: 哎，混多啊！你唔忙安尼啦，你等迄落啦，你连个安尼伤危险嘛。
3: 我常走迄个哦。阿官啊，
2: 哦，你等迄他来干你。
3: 很好。
0: 做啥物？
2: 你唔当安尼啦，伤危险啊。
0: 开始搁吐背疼咧吼。
3: 嘿，对我那个长照那小乔啊，
2: 嗯，
3: 他说阿姨，你不能等我来再洗吗？
2: 哎妈，你不要急啊！
3: 嘿啊，我说我就紧张，我就冒汗哦。啊，迄洗脸盆水满了，啊，我唔知影讲我阿爸脚床迄条椅啊，佮离我真远的，我当我佮坐落等一下，哎呦喂啊，艰苦到要死，爬足久的才爬起来。
2: 哎呦，唔通哦，唔通。
0: 对啊，啊你嘛是爱较保重的。
3: 较保重，我儿子回来甲我讲，妈妈你都摔不怕呢？
0: 对啦，
2: 摔很痛呢。
0: 卖着急啦，啊你若有长照的，你就等长照的啊。
2: 哎呀，你看赶来就好啊，唔好赶工啦。
3: 他在用楼梯哦，用那个外面那墙，我帮他搭那个楼梯。他说啊，他说妈，哎妈妈，你是不是不想好啊？
2: 啊，无啦，你诶有诶较大、较麻烦诶工课是较复杂诶，你叫去实习，然后等于叫实习处理就好啊啦，你忙阁无用啊。
3: 对啊，
2: 哎，那你先顾好就好啊啦。
3: 不是不想好啦。
2: 伤脑筋
0: 啦，干苦干苦。
3: 他给我包药啊，跟我说妈妈，拜托拜托啊，你要去厕所哦，要拿拐杖哈。
2: 哎呐哎呐，安尼较安全呐。真足侪是大人啊，比如讲伫厝咧洗身躯嘛是拢坐咧洗较济啊，因为惊伊骨。
3: 对啦。
2: 嘿，惊头壳骨。
3: 对，啊，搁有啊，好那个呢，挂只目镜啊，穿个衫，咱水温很高呢。
2: 哦，无啦，无影，无影。
0: 你挂足久啊呢？
2: 我已经挂一
0: 季，最近才挂掉。
2: 包两个月啊。
3: 有啦嘿，有啦，快！我是讲吼，我无讲啊，无他

0: 讲我们来沟通讲话，没办法。
1: 对啦，
2: 对啦。
1: OK。有当时咱开讲的时
0: 阵，刚好啊，嗯啊，有帅哥也是穿的衣服也很好看呐、啊。
1: 嗯，没有穿更好看呢、欸。
2: 我不相信，因为没有什么鸡呀、啊。我的什么鸡，我就没有想看了。
1: 什么鸡？你想要什么鸡？
2: 比如腹肌啊，
0: 这样都很好看
2: 呢、啊。是啊，
1: 很好看。哎、啊，你、哦、呢？互相搭配起来。哦，好。
2: 妈妈身体保重，好，谢谢。
1: 拜拜。
0: 自己走路不方便，我要出去那个小巧说裤晒裤没关系，我说不行，里面是里面，外是外。
1: 对呀、啊，还是要穿一下。
2: 哎啦，爱是爱是，嘿啦，爱是爱看的较闭塞。
1: 好，好啦，拜拜。
2: 妈妈，拜拜。
1: 拜拜。还有中。玉珠妈妈，
2: 玉珠妈妈你好，
3: 帅哥美女，
1: 啊，你今仔日哪有闲？
2: 嗯啊，
3: 我拜好多来，都听恁恁咧讲话。
1: 啊，你有拜你有拜地基主吗？
3: 有啊，地基主礼拜就拜啊。
1: 啊，有拜公妈吗？
3: 拜公妈有。
1: 哦。
3: 啊，下昼则拜外口。
1: 啊，外口嘛爱拜吼。
3: 嗯。
1: 那家己传恁就搞工的啦。
3: 哦，搞工无效，无法度的啦。
1: 无多、
3: 哦，即摆进步嘛是咧上班，伊嘛无法度啦。
1: 哦，
3: 啊，我拄啊，陈爸爸拄啊，安尼一对手拢做啦。
2: 哦，安尼会使啦，有人斗相共，较袂遐迄落啦。
3: 哦，啊，无真忝咧。
2: 真紧
1: 咧。哎，迄行楼梯起起落落咧。
2: 我家
3: 己要做瓜粿，啊，真无用。
2: 哦，我家己做哦。
3: 做乌龟啊！
2: 哎呦喂啊，无怪会无用。
3: 嗯，啊，我今仔日要甲阿官生日快乐啦。
2: 啊，袂啦。
3: 啊，我都惊卡袂去，我我先甲你。
1: 嗨，我知影。玉珠妈妈，你手搞的哦。你手搞的哦。足好一个，哎呀，一礼拜前就开始庆祝。无
3: 啦，九月二日要搞你。
2: 我想讲，阿伯，
1: 啊，你哪会记甲清楚的哦？
3: 下个礼拜呢？
1: 哎呦，你哪会记？
3: 我甲你生日快乐，你也无
2: 讲。伊甲我讲一讲啦，生日快乐。
1: 讲一讲呀。
2: 我讲一讲啦。
3: 讲一讲对
1: 啊。啊，我乖啊。
3: 先甲你快乐者。
2: 哎呦，谢谢哦。
1: 你马上回来呀。
2: 生日快乐哦。
3: 生日快乐
1: 啊。哎呀呀呀。啊！我祝你两个生日快乐啦！哈，
2: 谢谢哈，
3: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哎呦，讲一讲诶，英文嘛最深诶。诶，我甲迄个诶秋慧妈妈嘛讲一讲。
2: 哎呦，
1: 就讲秋慧妈妈，还佫新店赖妈妈嘛讲一讲。
2: 哎呦，
1: 诶，还佫有啥？伊诶电话号码嘛是我诶生日啦。
2: 电话号码是
1: 谁？电话号码后边，215啊，哎呀妈，跟我讲一讲，哎，我就是哎，就奇妙的呢。我觉得这个缘分很难去说哎，好像都会互相去接触到。
2: 你像阮同学啊，伊就是有一摆就讲，哎，你迄天生日招你做伙食饭，我奇怪，我甲你同学一样，你个对我学国标的同学。奇怪，你哪会特别去记同学的生日？因为我感觉就是上课这样子的互动而已啊。然后后来又讲，吼，因为你生日太好记的，我阿拉讲，
1: 伊讲，
2: 阮查某囝生日甲你同一天啦。
1: 哦，
2: 哎，哦，原来他女儿的生日跟我同一天，所以他不会忘记啊。说太好记的，你竟然跟我女儿一样。
1: 哎哎，
2: 我叫杜赫。
1: 真的吼，很特，很巧的那个缘分。
2: 嗯啊。
1: 来，这是台南的桂林。
4: 秀英姐啊，你好。
1: 秀英阿姐。阿姐啊，阿姐啊，你好。
5: 啊，你住倒位？
2: 啊，那大家徛拢问倒位？
1: 阮家大立。
4: 阮家大立的电视台。啊，伊是幼进，啊，我是阿官。
5: 嘿。嘿。哦，你幼进哦。
4: 嘿啦。嘿
1: 啊。啊，你徛起来问。
5: 在讲话呢。
4: 真㗑，啊，即摆伊就是咧甲你讲话啊，你无感觉伊声音足受伤的吗？今日讲两句好听的。
5: 哦，
1: 你卡起来啊！你问阮倒位呢？
4: 那只古锥，
5: 哎呀，我都，伊都甲别人伫讲话啊。
1: 哦，即摆你甲你讲话啦。
5: 哦，甲我讲话。
1: 啊，你即摆看电视吼，会慢差不多。差不多十秒。十秒。
5: 没有。
1: 嗯。
5: 哎，我唔知呀。
1: 啊，你唔知
4: 哦。娘子，你有听电话就好了。
1: 系啊系啊，哎呦，啊第一界听到你的声音呢。
5: 我不卡电话给你，我卡手机啊呢。
1: 啊，卡手机啊，呀，
4: 我讲，
5: 我有手机啊，
1: 电。伫迄
5: 个。我拢我是登记恁遐的电，第二大 你的，我是登记我兜的电话啦。
2: 哦。
5: 啊，我想讲今日去顶迄落拜拜，我拄啊打拜好收起来尔啦。
2: 哦。
5: 啊，我想啊，佮你讲，我着卡一个啊。
1: 嗯，卡一个，拢开讲啊。

0: 系
1: 啊，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普渡的，你嘛是
2: 拜拜佛。普渡的分角头去考的。
1: 哦，去
2: 大庙啊。
1: 去大庙去考。
0: 对啊。
2: 哎呀，我今年唔是阮呐。
0: 哦，用轮流的哦。
2: 对，轮流的。
0: 是拜公妈的部分轮流吗？
2: 无无无。
1: 好兄弟。
2: 普渡庙庙庙轮流的。
0: 庙的轮流的哦。
2: 嘿，我迄个门口，我自十三我就甲拜，我要去红看，
0: 哦，看医生，
2: 我就
0: 提早
2: 一天甲拜，迄门口会当提早啦。
0: 迄袂要紧啦，七月份拢会拜
2: 去。迄个站，迄个我今日甲拜阮的祖先啦。
1: 嗯，
2: 啊，我去三楼好。爬到皮皮村，下来，你还在讲，
0: 哎呦，
1: 啊你是，
2: 啊你跟人别人在讲话呢，
1: 啊你是西门地主，跟你斗三工，
2: 无啦，咱当大家拢有头路，要跟人
0: 斗三工，对啦，要上班啦，
1: 哦，拢爱家己管啦，
2: 无啦，人伊嘛唔啦，
1: 恁辛苦啊，
2: 恁阮。阮翁含我伫两个老的伫用尔啦。
0: 哦，即摆囡仔讲正经，要叫伊看拜拜，伊嘛袂晓嘞。
2: 伊唔嘛，伊拜伊，伊较早伊搬出去哦，我就甲讲，看伊是要无爱拜，还是要拜。
0: 哦，
2: 啊伊就甲伊含阮迄个新妇三相相的，讲袂啦，要拜迄是阮新妇你做主的啦。
0: 哦。
2: 查甫人都袂做主持。
1: 啊，查甫
0: 人。哎，因两个人好就好啊，妹，两个人讲会好就好啊。
2: 知，知影安尼。
1: 哎。啊，你后生听无啦？
2: 听无？
1: 听无吗？哎呀，拢听伊
2: 个。我无清楚啦。
1: 啊，
2: 啊，我今日去到，我好收了呐。哦，我还未十点，我就爬去到三楼拜哦，我搁爬落来。
1: 啊，你今日唔着足早起床个？
2: 我逐天嘛足早就起床，我根本都困未起。
0: 啊？
2: 都无好困。
0: 哦。
2: 啊，我就八点个，我有看哦，我看伊伫卖呐。啊，今日
0: 哦
2: 是伫卖，我想要买遐。
1: 哎呀，
2: 那是。啊，我就无爱甲买，我会等。你这个十点未
1: 开？哎呦，
0: 这
1: 足感恩的呢！
0: 哎呦，
2: 我那拢看迄个八点的，恁两个时段拢未同款。
1: 同款的呀，同款。
2: 啊，别个时段都无同啊。
1: 啊，对。
2: 恁两恁这。
1: 哎啦，透早你看中视的。
0: 早时是同款。
2: 我无第四台，我拢看中视的尔
0: 啦。OK， 就啦。
1: 嘿。
2: 伊有八点的到十点的，伊若未那恁较晚去，恁就未那。拢同款啊！
1: 对，
2: 我就在后话呢，即个来甲要进蛤蟆关于买。
0: 啊，谢谢哦，
1: 谢，感谢你咱老店家甲阮买。
0: 哈哈，辛苦嘞，
1: 感恩感恩。
2: 哎呀，啊，我迄日啊嘛有买一趟。
1: 好，
2: 安尼算算的吼。
1: 哎。
2: 开咁卡几十万二安尼，
1: 开几十万，
2: 就恁大理的买物件啦。
1: 安尼哦，
2: 头我唔知，我想讲是唔买就会使，唔知影讲恁的有分迄条恁的迄个
1: 啦。哦，有啦，
2: 我有业绩个哦。
1: 有啊有啊。
2: 业绩。
0: 哎呀，
1: 啊你感恩你啊。
0: 啊你身体就够好嘿。
2: 啊我都。有想要食啦，啊，我就甲买啦。
0: OK 啦，有需要加迄落啦。
2: 啊，迄都会动一。
0: 嗯。啊，要爱会记哩准时认真使用嘞哈，阿姐哦。
2: 有啊，我
0: 有就好。
2: 我迄天，我叫十四，我就去十三，我就拜拜，啊，十四我就去。去病院，看。
0: 哦。
2: 我几下重病，我就爱。
1: 安尼，你身体啊保重啊哈。
2: 哎，皮肤检查啦。
0: 了解。
2: 啊，我嘛是有心脏啦。
0: 啊。
2: 我心脏嘛有增强啊呢。
0: 哎呦，啊，你身体爱保重嘞，够好势嘞。
1: 系啊。
2: 皮肤也较济，拢嘛安尼啦。
1: 系啊。啊，我等下唱歌给你听哈。
2: 好啦，我欢迎啊，那都来呀啦。
0: 好。安尼，我来唱歌哈。哦，谢谢你，
1: 拜拜，
0: 哦，
1: 拜拜，十万块应该差不多，迄落大门入来迄条啊，遐会当啥物名？
0: 大门入来迄支，
1: 迄支条啊，啊？
0: 迄支可能
1: 无

0: 我懂。
1: 哎，差不多。
0: 可能安尼开台到这样也是较有法度讲哦。
1: 冇啦，真正感恩啦。迄有足侪时段，我拢看咱足久
0: 啊。对啊。
1: 啊，拢吼，甲咱捧场，甲咱鼓励。啊，重点吼，是恁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
0: 恁爱愿意照顾啦，这嘛是重点。
1: 这观念啦。
0: 对啦。
1: 有诶观念受未通，无爱食，无爱买，嘛是无效。身体嘛愈来愈无好，
0: 对啦，
1: 哦，有食一定有迄落惊气啦，啊有拜拜一定有保庇嘛，哦，这是一定的这个道理。好，来说落来吼，要来进行到这个唱歌的单元，吼，来连串的四首歌曲。董珠心，这是家人玉云姐吼来听歌。
0: 哦，他们做新闻，遐新闻社都真多万谈。
1: 北地黄妈妈真美，
0: 中山区的红姨阿姐真情。
1: 来连串四首歌曲。
0: 来吧。

谢谢三爷齐水大哥、玉宝妈妈、戴咖喱妈妈、国森大哥、风林大哥、天才大哥、立晴阿在、阿柳妈妈、方子姐、文秀姐、淑儿姐、金雄大哥、元泉大哥、谢谢林的婆阿香哦。

来继续背地黄妈妈，黄妈妈来听歌，情情味。谭志伟、岳凤姐、新学大哥、香林姐姐、美琪妈妈、淑珍姐、371的好朋友戴凯琳妈妈、735的好朋友天才大哥、雅文姐、778的好朋友碧凤阿姨、素娥妈妈、素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哦，
0: 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刷落来哈，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后礼拜拜四啦哈，后礼拜九月初三拜四，咁咧六喺度升级半，啊，所以今仔日就无来点歌，因为点点的到时，
1: 唔知道要安怎行，
0: 唔是啊，碰见啦。
1: 啊，就是你唔知道要伫遮还是要伫遐，
0: 系啊，系
1: 啦，唔知道要安怎行，太处理啦，
0: 嗯，较费气。讲哦，话点点来讲，啊，我听无到哦，安尼规气卖点，呵呵，较袂有一挂这里，
1: 较袂有纠纷，
0: 嘿啦，无有当下吼，拢会安尼吼，物件炸啊，
1: 无
0: 去，炸无去，嘿呀，安尼就较可惜吼。
1: 麻烦嘿。
0: 好，来后礼拜吼，我甲阿发啦，哦，发哥，我们会对调这个时段，诶，我也可以套在八点
1: 到九点。我连续两天都用不同的男人呢。
0: 是啊，你看你偌幸福。
1: 安尼啦，无我迄工，无我迄工休困好啊，啊无必要大家做来。
0: 你看我对你偌好，哎呀，互你用无同款的，迄落气味。
1: 无啊，伊无阁补新货啊，规公司拢用过啊。
0: 你
1: 啊，
0: 安尼啦，你嫌别人啊，别人阁无嫌你。
1: 我唔是嫌，我意思是讲，刚有迄落啊，就是大家就是都已经配合过了，有没有更特别的？
0: 所以他的血都被你吸干了，意思？
1: 当然不可能啊，怎么可能？
0: 所以要吸一下新鲜的血，你可是你是吸血鬼，
1: 我当然不吸。
0: 好啦，这开玩笑了哈，但是咱这个后礼拜哈，请警察来，给咱十点、十二点哈，给咱到
1: 过。继续给咱陪伴啦。
0: 对对对，哦，来刷落来哈，要来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啊。今天这组哈，包括阮丈母、阮太太啊，阮足济，我介绍足济这个是大人哦。
1: 一
0: 组真正伊讲哦，感谢你。有只几啊十年的镜头，参照链条同款，
1: 即马拢袂
0: 夹起来，真啊足好诶吼！参考看卖啊，但是数量有限吼，把握时间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诶拢伫遮，赶快来买！
3: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玩到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4: 哦，你必定顺呐！哦，你这叫做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找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找人暗上病吼，啊，就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个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炸，这条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20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捕捉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老人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尿。哦，啊，你若要放球，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就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10几年前嘛，10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后来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人胶囊本身就是塑形的，所以吼，你吃这个产品哦，你都没烦恼。你吃足轻的塑形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吃，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若走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的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爸，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啊，爸爸叨叨，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只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袂掉吼，啊只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只尿尾。啊，尿尾流了，口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湿面，内裤湿面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个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个做壁哦，唔知是咧想甚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好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查某人吼放尿时阵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痛痛。

0: 哦，也是讲啊，这个腰紧哦，紧袂掉，拍一个脚枪啦，砍一个脚手尔，我闪腰，啊闪腰啊，有啊，这左人更容易安那放腰会白落，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的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脚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哦，这拢佮你的腰子拢有关的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高腰的啊，放腰啊，会有这个做。哎，这个草药含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你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咱那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腰酸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总源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搞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到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让你的迄个阵。哎，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下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即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即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即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了喷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即为虾米人讲，真侪人拢会用虾米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倒唔好，迄藏久翕掉嘞吼，垫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仔尔，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佮牙牙佮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吼，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即马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总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做物件伟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即马食即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即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佫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 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病毒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個，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個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麦列美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麦列美，当有效改善肾固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麦列美当中上个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咧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呐，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把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手枪拼好诶，这广告一讲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输底也买，就是2盒3000。今仔电工主问诶，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诶，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工一粒4盒偌济，同款又带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杯麦列美，你要爱去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麦列美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白遮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生活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你
0: 好好，等我姐哈，来，送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1: 好，你好。
0: 梅子坐。好，等我姐哈，吃无阿免钱，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哦。
1: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哦。嘿，暗时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买一组哦。
1: 我买一组。
0: 好，来52双，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3双，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贵荣大哥。
2: 好，
0: 来这必定孙，绝对要你孙来我。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点杠出门咱的这个必定孙啦吼，蔓越莓胶囊，你若较出讲吼，胃啦。也是讲吼，泌尿系统啦，切切拢感染嘛，去看妇科的，看拢无效的，你食一组看卖，一天有状况的，你一天补充两粒，你若食素食的，拢总不要紧哦，这拢素食的这个胶囊吼，所以拢无影响到。咱的秋梅姐，
4: 梅爱蔓越莓吼，
5: 对，
4: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免歹势，其实你若有状况吼。上个重要就是甲你做一个改善，做一个治疗，这才是要紧的吼。益昌大哥，
5: 喂，一组啊，
4: 嘿，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好，电话小加一下。大聊阿面姐，阿面姐你好，要爱必定顺吼。
5: 我一组，
4: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有当时你去看迄个病院啦吼，大间病院，泌尿科吼，通常排队人数都是破百人。为什么？因为下次有感染，也是讲吼男性的迄个泌尿系统出现问题，迄拢是有关系。这拢甲你的这个腰子、甲你的膀胱拢总有关系。你食蔓越莓就对啊。罗州的瑞珠妈妈，
6: 要紧了。
4: 要。
6: 我唔是要买这個，我要买五年份啦。
4: 哦，好，安尼你稍等我。
6: 我要买迄个啦。
4: 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好不？
6: 好。
4: 啊，转好小姐，甲你做接听，来69线吼，要爱其他无要紧。
3: 啊，看啦，公司若有货吼，犹太这个介绍一定报给你。咱的曹谭大哥吗？
7: 对。
3: 哎，你好，要一组密定顺吗？
7: 哎，走。
3: 好，没问题，你等。

0: 看一下，哦，那唔捌食过，食一克啊，你就感觉讲效果就明显嘞。包括你吼，哦，较容易搞尿的啦，吼，哦，还是会有一些漏尿的，这个状况都可以帮你做改善哈。淑静姐，
1: 哎，
0: 哎，淑静姐你好，
1: 没，哎，必定顺，
0: 必定顺，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哦，电话稍等一下啊，哦，谢谢谢谢，那你。

0: 防空较无力，常常去游览嘛，游览车吼，一上车就想要放尿，啊一落车放完，啊上车阁想要放尿啦。奇怪，伊讲吼，膀胱足无力嘞。自从食必定顺，啊，阁有另外一项吼、哦，你若开始讲吼，有咧食南瓜籽油的，这两项加起来，我甲你讲，一加一天下无敌呀、啊！哦，什么天下无敌，足好个啊！因为吼、哦，迄是讲吼，会当甲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啦、啊，包括你即摆啦，开始讲有放尿有泡的，吼、哦，白尿白尿的，也是讲吼排尿无啥正常的，较容易急尿的，急尿的，吼、哦，也是讲吼放尿有血丝的。还是讲你的贫血，腰只骨卡只偏吼，会开始咧酸痛咧。还是讲吼，有灌水的这个状况，这拢甲你的腰子排水的功能有关系。小心啦吼，你若开始讲吼，佫无处理到你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吼，可能你的腰子吼，你的腰子嘛会受到这个损害吼。到落尾吼，可能你唔是洗腰子尔咧，你可能就爱这个逐天去病院去报道啊。吼，这是会损害到你的这个腰子的。那是甲你的这个泌尿系统有关系啦，因为我甲大家来讲遐尔啊，这这个道理，这吼、哦、这是真实的吼、哦。你若开始讲知影讲泌尿系统的感染的原因伫倒位，你就知影讲吼泌尿系统感染是会引起着足侪这个状况的哦。包括吼、哦，我讲一个这个道理给大家听，正常的这个尿道来，正常的这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吼、哦，无菌的。因为为什么会有菌呢？因为你放尿。放无清气，吼、哦，也是讲吼会有漏尿啦，吼、哦，会有一寡这个伫内裤的遐吼，啊，佮伊去掉的，主要是讲吼，因为你的水啉伤少啊，吼、哦，啊，佮有你的这个禁尿啦，吼、哦，尿液产生回流啦，吼、哦，造成你的这个尿道感染啦、啊，吼、哦，这个都是跟你的这个泌尿系统有关系。食这支上盖好，佮膀胱佮泌尿系统。泌尿系统够这个油脂上盖好诶吼，吴总妈妈你好，
1: 我要一组，
0: 你爱一组吼，
1: 后礼拜一再给我哈，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不？
1: 好，
0: 啊你若即几工啊较无闲诶，拢无要紧，你后个月甚至你方便的时间收吼，你甲小姐交代一下吼，那假如讲会用诶这个时间上吼，阮会当甲你先留会量啦吼。秀莲姐吗？
2: 哎，
0: 你好，
2: 没听到。
0: 恩强嘿你等我一下哦、喔，喔、你等我一下、喔、这是安南区的梅香姐。
2: Hello， 阿关呐、啊。
0: 我要进。
2: 好、
0: 喔，要找阿关嘿、喔、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哦、喔。
2: 好、
0: 喔，你电话稍加一下哈。来，那要爱支持，爱赶紧的哦、喔，因为剩无几组。啊，广告的这个时间吼嘛有限，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你若较种临线才过来买，也是讲吼私底下甲咱买。会比较较贵小块，吼、哦，比较较贵小块，因为吼、哦，那无广告的时阵，买甲咱买物件，其实吼、哦、成本就有差啦吼。啊，你若开始讲吼，看到广告的时阵，上届优惠的，就是5K 啊，3000块，吼、哦，1K 啊600块尔尔。今仔日你电话有卡通的，搁再送1K 啊，互你做试食，总共这5K 啊吼，你来食看卖。尤其是吼，我头先讲一半吼，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因为膀胱嘛，因为这个尿道嘛吼感染啊，基础吼就是经过你的这个血液到你的淋巴或者是你的泌尿系统附近的一些的这个器官去被感染吼啊，不然吼侵犯到你的这个泌尿道啊。第三个就是讲吼，女性啦吼比男性的输吼较容易感染，是因为讲吼女性的这个尿道比较短。吼、哦，啊嘛接近到这个尻川的这个喷口遐啦吼，所以细菌会比较较侪。啊，第四点就是讲吼，你若开始讲会有一挂这个禁尿啦，会有一挂尿急的，会这个状况吼，每一届拢放一束束尔，因为吼、哦，因为这是因为甲你的这个泌尿系统有关系，严重吼、哦、会引起到你的这个腰子的发炎啦，吼、哦、腰子的发炎，所以你若食这個，一定会当顾会到足侪项的。哦、包括你的胃嘛好啊，哦啊，因为咱有做一寡的这个实验，大肠杆菌拢可以甲你降低非常多。一天吃一粒做保养，吃两粒、哦、有严重的这个状况，要来加强的吃两粒哦。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

0: ちてくる。欢迎收看台湾的 Tiki 咯，
1: 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嘿、hey, ，哇，今天你吼来到咱这个车站吼，非常的日本的这种感觉吼。这个车站叫做石柳车站，到底叫什么历史的故事呢？咱请着咱的伯乐哥来给咱详细介绍哦。
2: 无唔对，咱今日来的就是分林岛那个石柳车站。虽然即摆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啊，不过你反

0: 谁也唔知道，在历史上，这是有真重要的任务的车站哦。早期在日据时代，日本人就发现这所生产的砂石啊，品质真好，形状圆骨都甲袂出水果、石榴同款。这嘛是这的地号名的由来哦。当时日本有伫咧台湾起这个铁路的需求，特别指定铁轨的道渣，就是铁轨边的小石头，一定爱使用石榴所生产的，所以变成已经停了真侪年的石榴班驿，重新起了一条石榴班石渣支线。而且这座车站的建筑，嘛伫咧民国1995年的时阵，和森林县政府定义作历史的建筑，而且在这几年后完成了结构和外观的整修，并且改善了周围的环境，或者看起来更加有古早味的日式氛围。刷来去听讲，这附近有一个真出名传统的冰淇淋店，不过即摆有一假期的时间，咱赶紧来去吃看卖了哦。
1: 哎，今日外口遮尼热，咱今日来食一个这个冰淇淋专卖店。哎，伊招牌就是这个冰饼，唔是巴豆冰饼的冰饼哦，是这个冰的饼吼。你看，我拍开给大家看一下哦。哇，内底是这个苏打饼，啊，佮加上这个冰淇淋的这个饼干吼，就是叫做冰饼，是安尼。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嘛诶。哇，这么高的冰淇淋，我今天吃的口味应该是有的人可以不敢吃，我今天吃的是这个盐水加土豆，我来吃看看。

0: 准备快点，你拖倒胖我告胖，就刚从这瓜这个盐水香菜的味道，吃起来有点像花那个花生春卷冰淇淋，然后加上香菜的那个感觉，再可以袂歹食。底下有个加上我靠的这个饼，苏打饼，好，这样吃起来刚刚好。
1: 来到冰店啊，老板说这杯是他们的招牌，里面这个有绿豆沙，上面加这个冰淇淋，这个绿豆沙看起来非常的绵密。我来搭配这个冰淇淋，等一下我一起来和着试试看它。哦，这个冰淇淋非常有这个奶香味，然后这个绿豆沙啊，真的是有够绵密的。夏天来一杯这个啊，真的非常的清爽，赞。
2: 过来要带大家去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是一座结合了宗教甲山水艺术的园区，内面唔但有庄严气派的庙宇。还有很多精美的庭园造景、雕刻艺术，好像走入古代贵族花园那一般，真的是一个清幽的所在。在这座园区主要服侍了林济王爷跟妈祖，其中妈祖所服侍这座朝天紫阁更加是气派，首先就要经过拱桥才有法入殿来参拜。所以你看，这座叫做云秀桥，对空中看起来，就好像就是两条柔美的衣袖在咧舞蹈咧。这嘛是真侪人翕相留念、饲喜爱好所在哦。听讲这座园区是因为一间建设公司的头家，过去因为事业无顺利，后来祈求妈祖的保庇，才有法度渡过难关。为了报答妈祖的恩情，才起了这座园区，而且开放予大家免费来参观。对历史悠久、甲充满着故事的石榴车站，到了经营了一甲子的传统的冰淇淋，还佫结合现代甲传统美学的园区，这真正是一个予人非常惊。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过来，来刷落来，要来抽奖，看今日的幸运得主是谁啊？大家拢在看拜拜，拢真无闲的，但是吼，这个时间
1: 要记得回来，
0: 很重要，很准时吼，最重要的吼，一定要回来领奖，无领奖就 no 损，
1: 无机会咯
0: ，no 损就是什么拢无，no 损 ，no 损，来。你来听
1: 嘛？那有啊，哦，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
0: 刷了，台中刷了的陈素兰、陈月兰、陈秀兰、陈小兰。
1: 你个妈出来，我哪话多？
0: 陈大兰。
1: 哎，干嘛？
0: 有小一定有大嘛，对不？
1: 哦，你拢用唔到因呢？
0: 拢用唔到啊！好，那怎样？就还蛮水嘞。什么？
1: 都水的水对不？
0: 陈穗兰哦。嗯，
1: 应该是水吧？我应该无读册。
0: 还是会？
1: 读甲应该唔是连会吧？
0: 稻穗吧？
1: 稻穗应该是穗较对。查字典好啊，因为实在你读册年代有穗嘛，对不对？哎，然后稻穗的穗。
0: 陈穗兰。
1: 没错。
0: 陈穗兰。
1: 我有读册，我有读册。
0: 陈穗兰。
1: 穗兰姐，你哩对。
0: 来哦，
1: 来哦，
0: 台中市的沙鹿区陈穗兰小姐，
1: 啊对哦，
0: 哎、欸、也
1: 在哪儿、哦？
0: 也靠后那哈后边吼，
1: 还蛮新的哦，
0: 都家里的哦，
1: 很新鲜的感觉哦，嗯，嗯，
0: 对、哦，算是足新的，足新的，
1: 哎、欸，很新鲜哦，
0: 足新的好朋友，哎呀，陈穗兰，陈穗兰，阿兰呐、啊，
1: 穗兰姐姐、啊、你在哪儿？
0: 阿兰，阿兰呐、啊，
1: 哎、欸，伊敢会唔知影伊那都家里伊毛尊神？就是要有批进去，
0: 有啊，
1: 迄落会员伊的有啊。
0: 有看到你的名，你有看到你的名，就有机会抽奖啊。
1: 你干什么啊？我这么新着，那有可能。
0: 来，你即马陈穗兰吼，那可能较新，较袂。
1: 系啊，伊可能较唔知呀，伊可能根本是讲，因为我看下伊当时做法咧。
0: 你看23379559，嗯，哦，看控诉你33799559，这个电话比较较好卡。嗯。23385当时
1: 啊，卡车啦，啊无诶，突然间卡住。太处理，
0: 对对对，来来来，赶紧
1: 的阿姊哦，
0: 陈穗兰，
1: 做领导隔壁哦，陈穗兰，穗兰姐，
0: 那是今麦走去庙的拜拜，
1: 那是啥？
0: 普渡，
1: 哦，那不是哦，
0: 哎，有顺号呢，那
1: 我咧想讲，伊是咪唔知影？伊想，哎呦，我搭拄迄个家刚有准神的关，我有啦。
0: 你卡控诉你33799559，好不？陈穗兰小姐，
1: 穗兰姐姐儿，你在哪儿？
0: 阿兰姐啊。快来哦，快回来哦！
1: 您回来呀、啊，快快回来呀、啊！
0: 我来给你休哦，阿兰姐哦，你到了，
1: 等着你。
0: 你来赶紧回来哦！
1: 我等着阿布，快来哦，快回来喽！

0: 啊好，啊好，
1: 安尼无法度啊。
0: 啊好，你卖水果啊哦。
1: 真正啊。
0: 好，安尼收起来。
1: 无法度啊，无法度。
0: 无人，无来。
1: 我讲应该是较袂晓的啦。
0: 好吧。
1: 不知道怎么办呢？
0: 丢丢他新的呢。
1: 嗯啊，怎么这么？哎，好吧，没有办法。
0: 好。
1: 那你今天可以偷偷的中了什么？我随便乱转的，不用太认真。
0: 通常不认真的都会中
1: 大，不好说不好说，搞不好就可以带三个回家了。
0: 对啊，有时候太过认真也不一定是很好的事。啊，青菜油的点歌啊，
1: 没可能，没可能。反正阮家足久唔好用到点歌这种物件咧
0: 吼。有啦，上紧的一届是月车啦，一千呢。
1: 哎，搁咧行，搁咧走，好啊。
0: 五百，
1: 五百小公主。
0: 伊来啊咧。
1: 安尼变咯。
0: 啊，你哪会遐慢啦？
1: 啊，虽然有好啊嘛，
0: 虽然姐，
2: 虽然
0: 姐，虽然姐，阿丽姐，
1: 你为什么刚刚没有回来？你去倒？还是你受紧张啊？
0: 你唔知啊？你
2: 太紧张了。
0: 你唔知啊？你得奖哦？
1: 你是不是伫电视机头前尖叫，然后唔知变喏？
2: 不是，正要吃午餐。
0: 哦。
1: 阿丽哪会知？你吃到一半，你哪会知啊？是你？有人甲你叫哦。
2: 因为陈差
1: 人啊，哦，陈差
0: 人，哦，你可能一开始唔知影是伊啦吼。
1: 我那我个舅舅虽然钱啊，我跟你讲，伊一定伫遐紧张，想讲当当是我啦，是哪啦？
0: 应该是较紧张的啦。
2: 对啊对啊，我面拢已经麻起来。
0: 啊，
1: 哦，
0: 好，恁紧张，
1: 恁紧张。新来，新来。
0: 系啊，第一届通常拢会麻伊啊，啊，第二届会惊惊，第三届
1: 听听，
0: 第四届，
1: 第三届我就真正啊，规种食清饭蛋。
2: 是
0: 吼，好啦，安尼哦，你上啊，阿关甲你摇啦，好不？
1: 阿姨，唔是摇啦嘛
2: ？OK OK， 哦，
1: 我咧无事。
0: 好，安尼哦，
1: 我今日我今日有。
0: 可以啊，安尼
1: 就安尼就好啊啦。
0: 安尼就好啊。
1: 系啦，嘿，我伫头毛生嘛是二岁啊。啊，小雨，
2: 安尼没有烟，就带来阮家泡茶啦。
0: 阿已经甲你摇好啊，你敢知你钓五百点啊？
2: 没
1: 花
2: 店，没有
1: 打木鱼露。Oh my god， 五百点
0: 啊！好不？这个好不？这个五百点啊，都顶油啊！
2: 啊，五百点啊，我打木鱼露啊，真。
1: 哦，五百点卖
0: 啊！还
1: 是你想要顶油？
0: 还是你要木鱼露？
1: 还是你想要顶谁？
2: 五百点呐！我打光说五百点呐！
1: 哦，不想要再重转了啦！哦，确定哦？
2: 不用，
1: 哦，不用重转哦！好好好，谢好您手哦，谢谢您。
2: 啊，五元就过来。
1: 哦哦哦，谢谢哈。
0: 拜拜。哎呀，卖紧张啦。
1: 哎呀，我想讲伊敢会伫个啊，真正是我嘛变错。
0: 我那呢哦，我通常拢是拢会互恁过啦。啊，只是讲哦，迄有一寡这个限制哦，即公司的这个规定。
1: 啊，因为真正做新的。
0: 很不想要打破这个。对。但是有当下，咱真正体谅讲哦，咱电视机头前有足侪时段吼，也是。
1: 伊脚
0: 手会比较较慢，也是讲啊，一紧张。
1: 唔知道要怎么办呢？
0: 那假使讲有当时我看到抽到我呢，我也唔敢相信，人会戆伊
1: 啊，然后会发呆。
0: 嘿，那个是受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状况哈，这个叫做受宠若惊呐哈。就哎呦惊到。
1: 真正是我吗？
0: 嘿，现主持我唔知道要安怎。
1: 啊，什么人真正是我吗？啊，佮对一下电话号码询问一分钟啊。又有电话啊，爱就对过嗯。
0: 好啦，
1: 真正是我。对
0: 啦，咱
1: OK 啦，
0: 咱所谓这个时段，咱就是互相来体谅。
1: 对
0: 来收落来吼，不然要落节目啊吼。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啊，你若落完节目，你才靠我就无啊，无啊。
1: 啊，你无准上来没有？
0: 对呀。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

哎呀，收那青砖拢来呀！哇，红人他妈无拍破我公头层啊！啊，跟咱的迄个怀仙呐，哎，个小龙姐嘛来呀！寿寿初真姐妹会姐。

0: 哎，怀仙哦，啊，刚才手拳大哥大嫂，刚才的林姐，还有我们的吕慧姐，小美冰淇淋怀仙呢，文珍姐跟强大哥一春姐丽儿姐美香姐，感谢。
1: 谢谢，听话啦。
2: 今天有阿桃的歌，金秀不是阿桃。
1: 哎
2: 、欸，好，你等下，你等下，让改恁孙，还是改恁孙讲，为什么我来给你阿桃啊？你等下就知影。哦，因为因，买是因囝，因孙敢问讲。
1: 因孙呐，因孙敢问讲。阿嬤为什么伊要叫你阿桃？
2: 因孙呢？我未记恁来记。
1: 因孙啊，因孙。
2: 伊有甲你讲哦。
1: 伊伫山顶讲的。
2: 哦，伊山顶讲的，你我想讲伊是树底下甲我讲的。
1: 无啦，伊山顶讲的，伊讲哎呀，孙啊，甲问讲阿嬤，伊哪会叫你阿桃？啊，你唔是金秀啊？为什么叫你阿桃？
2: 恁孙应该今仔
1: 嘛未开学，还未开学
2: ，你得甲互恁孙知影为什么我会叫你阿桃。
1: 一个故事是安尼来，哎，对。
2: 哦，好啦，没了。我最近看，因为我不喜欢看新闻，你知道吗？哎，啊，结果最近都因为我妈都会转新闻看嘛，
1: 我就
2: 不小心就瞄到。嗯，最近怎么毒价这么多啊？到底他们毒都去哪里买的啊？
1: 不要再讲这个了，
2: 我就觉得很离谱，而且都弄敢弄个外国几串，
1: 对啊，
2: 我都觉得很离谱哎，真的很这个真的很离谱，你不会觉得吗？啊，夸张的要死啊！够熬黑了，机车全机车一大堆，机车啊拐还有轿车的。
1: 哎呀，所以其实今嘛，你要讲啊，家己开车啦，家己出门细里啦，咱家己细里，家己注意，但是你都
2: 对啊，所以
1: 你都无落去堵。因为拄到这真正哦，
2: 对啊，所以我保险要到期啊呢，所以因为我以前都只保第一年，
1: 他后面就是都没有再保险这样。
2: 我 quote 的完全没有保险。
1: 哪何当？
2: 只有我们董娘，上次因为我去撞到人家屁股，他自己帮我保一个险。
1: 哪何当？迄种嘛爱，因为你南北里都安尼在走，你搁定定拢搁等于高雄在屏东，你路程你。有咧开远路途，你敢好胆无保？
2: 我真的没有保哦、啊，我
1: 妙诶、欸，
2: 就买了这台新车保，我那时候、那台 Code 也是买新车嘛，就是新车那第一年有保，第二年开始我就没保了，对呀、啊，只有保那个什么强制险而已啦，
1: 就是基本的啦，
2: 基本的黑不黑的，
1: 而且我那是要一定爱保的啦，
2: 而且我强制险保的超便宜的，
1: 你买基础的就对了。
2: 我买基础的，而且它只要不知道是300多啊，700多块而已呢。那个是我直接按一按可以打，不要打，直
1: 夸张，我连欧都卖都1000多了，你
2: 哦没有，
1: 不到一千，开车居然不到一千，
2: 没有，因为它是那个它是你网路直接保，
1: 对呀、啊，
2: 给国差那一间，国差那一间嘿，那一间就它你就直接按一按。他就帮你保了，他信用卡刷一刷就保了、
1: 啊。有，你看我多拜也最基础的，也是网。
2: 你也有多拜哦？
1: 有啊，那不多拜。
2: 你自己的还是你老公的？
1: 我的啊。
2: 嗯？你有我唔知你有多拜呢？
1: 我不可能骑多拜来上班，你是咧求教？我连机车的我都是也1000多呢。我有附加、啊，
2: 他那个本来就是1000多了啊，只是打折下来。
1: 我是有附加，
2: 你附加什么？
1: 那个什么驾驶人的保险。
2: 哦，我不太清楚。
1: 对啊，我都买了1500了，什么你
2: 好像是700多还是300？我忘记是便宜300多还是应该是便宜300多是700多了，好像是这样子。对呀、啊，就按一按就好了，而且还。方便，而且他时间到了还会通知你说快到了，你就直接气了就干干了。
1: 今麦真正未使，
2: 好像真的要保。
1: 不是，好像是一定爱。
2: 没有啊，
1: 因为准你扎好大的，唔免呢。
2: 没有，因为我想要保乙式的，我不想要保丙式的。可是乙式的要快4万。
1: 差不多啊。
2: 太贵了。
1: 差不多啊。
2: 太贵了，不要，还算了，不要保好了。

0: 没有没有钱钱，没有钱钱不要保留。嗯，好，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阿伯，伊安怎想？你上无你基本病史哎？
0: 没有病史，你像我那个，我新车呢？我在高速公路被人家撇掉我的挡风玻璃，没有赔啊。他一定要车碰车。
1: 对啊。
0: 啊，我开车本来就很小心了，还要车碰车。要我告诉你，我的车拢是安，我的车子怎么开到，都是我停车去家己路到边。因为我咧开车对不对？我只要看到摩托车，我的开心。他不管你是跌，不管你是不是，我看到摩托车对不对？我的直接你要骗他骗过来。
1: 现在就说了，不是我们自己小心就 OK， 是怕别人白目。
0: 我也知道啊，
1: 对，所以那个是对自己的一个保障。
0: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还是要保椅式的、啊、我要去找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椅式，
1: 可以问啊，
0: 大概三万左右、啊、我可以接受，你要四到四万我就觉得
1: 很多间可以比较，所以不要因为
0: 没有他已经给我三间了，三间的最便宜的三万七千多，最贵最贵的三万九千多，
1: 差不多、哦、
0: 对呀、啊、
1: 是差不多，
0: 对呀、啊、为什么要那么贵，你没那么贵啊，
1: 乙式的都要三万多，
0: 好像要再给他说，我是属靖哥跟我讲的、嗯，说你只要指定驾驶人就可以更便宜三成，你知道为啥不？我唔知呀，
1: 我唔知呢。但是他可以里面就是会有一个、
0: 啊、限定驾驶啊，
1: 对呀、啊，就是你可以写说，哎哎，开这台有像，啊，你可以附加上去。
0: 第二，阿拐这个会便宜三成呢，
1: 你问看看呢、啊。
0: 对呀、啊，我不知道。
1: 欸、你那三层那都差偌济多了？
0: 对啊，
1: 差不几万了呢。
0: 对啊。
1: 对啊，啊你去问看看呗。
0: 没有，他可能三层只有那个乙式的那个主显三层。
1: 哦，
0: 因为你附加的那个没有。
1: 因为你现在也是要保一个超额的那个啊，因为现在就嘴
0: 好车，
1: 好车在外口咧撞，啊咧是
0: 啊，尤其迄滴
1: 吐掉一种诶，
0: 尤其迄落像迄落迄个安尼叫什么名？电动车叫什么名？电动车一间
1: 特斯拉哦，
0: 特斯拉规楼拢是，
1: 没有了那个特斯拉还好，你重点是哎，各位迄有几千万的迄种的，我真正看到伊在离港的。
0: 你本来看到迄落较贵的、嗯，你看到你看不懂的车，你就要离它远一点、啊。
1: 对，
0: 你看不懂的，
1: 那个不可完全不懂的。
0: 你看了看不懂的，你得离它远一点了。
1: 对了，
0: 卖个管理到底什么车啊？
1: 对了，
0: 有些看起来就
1: 无害。
0: 不是，
1: 但是很贵，
0: 可这看起来就根本的，你可能也不会想要，既然它都贵的要死，
1: 啊，就是无害的咩、
0: 哎？对，
1: 对呀、啊，
0: 哦，好了，欢迎收看嘞，青春巴哩巴哩，哦，我是光年哦，哦，今麦爱你知影了，张家你讲的越吃越刮油，六个，和你的腰瘦，你腰会瘦的迄落蔬菜哦，肚子小一圈哦，啊，排毒
1: 还，
0: 哎。啊，咱就爱买迄落牛叉血叉饮来吃。
1: 啊、
0: 他第一样跟第二样就是了，夸张、
1: 啊。
0: 哎呀哎呀，好啦，迄落安尼咱讲了，对不对？第一类的木耳，第二的牛蒡，然后是第三个就是香菇，第四个就是地瓜叶。哦，地瓜叶跟黄豆芽这些东西都比较便宜又可以便宜的哦，便宜就又不用。不用什么技巧，
1: 哎，
0: 免什么，
1: 较好种诶。你若看你地瓜叶都偌好种
0: 咯。对啊，你去了菜市啊买，你感觉好食诶地瓜叶对不对？啊，怪你家己拣啊，你家己骨头甲插咧你诶土内底，都甲着生。
1: 真的很夸张。
0: 真的很夸张，而且咱家己种个卤油。
1: 嘿呐。
0: 因为你和因种出来，因要卖嘛，
1: 啊，
0: 因那可能一个成大
1: 个，规胖
0: 个，哎呀，伊个规个伊安尼卖起来，迄种迄一定较粗个嘛，啊，你家己种个，你就
1: 食油，
0: 油沙沙无，我顶个包一包哦，迄个靖哥哦，因母讲哦，够好食个，啊，好食个靠边站呢，哦好，阿拐第六样就是那个海带丝，哦阿拐咱今晚要来讲啥，腰瘦那那。腰会瘦的那个蔬菜为什么哈？减肥神队友，哦，吃够膳食纤维是关键。
1: 嗯，
0: 我发现我吃膳食纤维最近吃的还蛮多的，嗯，因为

0: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东西，那个粉末黑不？绿色的粉末那个，哦，我最近我不管吃什么都加它，像我喜欢喝红茶豆浆嘛，我就红茶大概那个七分，啊那个豆浆两分，阿拐在 shake， 阿拐啊你们，我发现好像吃的那个比较不会饿哎。好像都没有感觉会饿。
1: 其实膳食纤维如果补充的够，其实它也会有饱足感、啊、
0: 可能是这样子。我就像我刚才就在家里，我又喝了 一些红茶豆浆，加那个绿色的那个粉末，吃一吃以后，我其实我刚才也不会饿，只是东西来我没有吃，也怪怪的。
1: 有了。无个食到，那就歹势哩。
0: 哎呀，哎，无个食，无个食，到时也臭酸去，那不是迄落给落的。我们在积功德。
1: 好啦，你咁勤啦，所以嘛是会变热了吼。
0: 好啦，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为什么我们刚刚讲那六样就是有膳食纤维，可以说是减重啊、瘦肚子的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哈啊，减重专家可能第一敢供的对啊，来研究发现哦，每天多摄取十克诶膳食纤维就可以帮助你控制体重，稳定你的血压，降低死亡风险约10%哦，啊，怪咱那个膳食纤维还能。延后饭后的血糖的上升。
1: 哦，对了，我
0: 也。所以你也爱啉，你也是爱啉迄个，爱啉迄个叫叫啥？迄个手摇饮呢？你就是给他加一包那个膳食纤维，来了解无？啊，你至少它会延缓那血糖的上升。
1: 最好啦。
0: 真的啦。
1: 你手摇饮料就已经很糟糕了，还喝干嘛？无彩钱。
0: 无啦。因为他们就爱喝，你就不能不要去阻挡人家的喜好，他可以还可以帮他延缓了血糖的上升，那么真好，你了解没？啊，不然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数十年，你还要进这个，啊，你怎么了呢？对不对？哦，当人干什么？
1: 太累了。
0: 对啊，我觉得当蚂蚁最好，因为规工在底下白底下白尔，哦。怎么
1: 样呢？人伊觅食啊，
0: 伊觅食伊就底下白白白啊，怪偷掉我的物件呢尔。
1: 哪有啦？伊在去搬凳，
0: 啊，不过伊去我累死。
1: 伊在去搬凳，啊，就搬到要到厝了啊！打你干累死的，你无才在搬。
0: 好欠扁的讲法。来，卖我别讲啊。膳食纤维哈，能延缓饭后血糖上升哦。产生短链脂肪酸可以调节脂肪的代谢，并刺激你的饱腹感激素，哦，了解无？啊，管抑制你的食欲，哦，每天摄男性每天要摄取30到38，哦，这么多哦，惊死！30到38，我们的规工弄起来绿色的就好啊。好，啊，管女性则20到25克，哦，总结来说，多吃高纤蔬菜，不止营养丰富又健康，但也别忘了选择要少盐呢，盐要少一点呢，哦，啊，少重口味哦，你们食介了，伤甜啊，伤咸啊，伤酸都不行哦。酸我是觉得还好，酸好像也会抑制那个脂肪的生成。啊，怪了。才能发挥更好的健康效果，尤其避免油炸、加工啊，哦，这些东西啊，才能减少多余的热量摄取量，多余的热量跟油脂的摄取，来了解哈，达到为了健康减重的目标。哦，这不最主要不是减重啊，是健康、啊、哦。老师，我们再复习一下六个，
1: 第一个。
0: 就是木耳哦，啊，拐第二个就是牛蒡哦，反正你这些东西你可多吃无害吧？
1: 对呀、
0: 啊，哎呀，你的多吃一点没关系啦，哎、啊、尤其是地瓜叶。
1: 哎、欸，你爱你的地瓜叶拢无咯？
0: 我地瓜叶拢都被瓢虫给它过。

0: 我夹夹个咧，一
1: 空
0: 一
1: 空一空，
0: 我全部都给他剪下来，让他重电话。
1: 啊，
0: 电话你嘛一个你搞夹一个一空一空，我佮继续夹夹夹，都气死我，气死我。
1: 你不现在不是那你的？结果我就在那边装，长出来了没？
0: 啊，
1: 你的辣椒长出来了？
0: 长只有长了两只，而且我给他喷，我给他喷那个

0: 那个它在叶子后面都长一些那个
1: 北北
0: 北北一种虫无，嗯，哎呀，这个底下底下附近底下飞安尼吼，快我快要疯了，我很想买杀虫剂给它喷一喷，可是你这样辣椒就不能出了，
1: 对呀、啊。
0: 哎呀，所以就是让它度蹲度灭哦，不然怎么办哦？哎呀，你又不能放农药。
1: 我你下样问阿爸阿母啊，看讲伊喂的哪较天然、
0: 较天然的。啊，问你清楚了啊，那来去问阿爸阿母吧。
1: 你也讲迄菜，我爸应该拿捌用过闽辣椒水。
0: 辣椒水哦，辣椒改整迄落。他可能辣椒
1: 的要用，用的、嗯，对啊，然后就去喷那个菜，加香丝，香香香香香香。
0: 我给他那个糖拢无死啊，怪咱家己有香丝。
1: 不会啦，夸张。
0: 因为顶楼风很大，啊怪那个高先喷的那个拢无在你面里。好啦，
1: 好
0: 啦，反正六样都是咱咱那个木耳啦、牛蒡啦、啊拐香菇、啊拐个地瓜叶、啊拐个一个个一个黄豆芽、啊个黄哎海带丝
1: 哦，
0: 这几样多吃一点，都对，因为最主要是吃膳食纤维啦，对啊，所以就多吃一点，而且地瓜叶好像听说还可以防癌，蛮那个的，不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多吃蔬菜都是好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氧化物。嗯，来了解不？好，就是这六样。好，今天讲到这里就好，不要再讲太久了。
1: 好，
0: 不然大家睡着了。好，来，今天来唱歌听歌哦。

还有我们的阿树姐、美惠姐、雪琼姐、小妹、冰淇淋、刚才东东啊、瑞东大哥、松风啊，还有我们的圣佑大哥，还有电圣佑电锅王。

0: 小美冰淇淋陈金杰，还有我们的中英杰生日的歌，丽英姐、美惠姐、小龙姐、易慧姐、雪琼姐、中英杰。哦，中元节刚好是今天呢，刚是今天哦。
1: 今天。
0: 哦，中元节是今天呢。
1: 南洋的吴祖伟、易凯大哥，是啊，我娘娘呀。谢谢方兰姐、美惠姐、建达大哥大嫂、梅玲姐、阿姑姑、锦龙大哥大嫂、声优爸爸等等。

谢谢守权大哥大嫂、颜真妹妹、彩颖妹妹、丽颖姐、红玲妈妈、美莲姐、我的阿布阿爸、秀芳姐、玉慧姐、蚊子姐、小美姐、小荣姐。

0: 李妈妈，瓦基呀，志成哥、丽君姐、碧霞妈妈、瑞东大哥、阿树妈妈、玉梅姐、玉鹤姐。
1: 哎呦，哎呦，韩小姐说点名啊，睡心软哦。我这个韩小姐高着鬼呢，快90岁了，而且天天都去公园运动
0: 哦，赞哦。

起。来接着一针啊，还要解开的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玉辉姐、小美冰淇淋、春少姐，还有碧霞姐，我滴呀。还有我们的玉华姐，还有我们的玉春姐、方兰姐、玉慧姐，我滴呀。还有我的玉琴姐、美慧姐，

0: 哎，现在秀琴姐、林姐、冠佑、冠佑的冠佑，还有我们的草本大哥、金土大哥、方兰姐、乔真，还有我们的玉慧姐、玉春姐，掌声。
1: 今晚要冲啥呢？哎，个菠萝果请出来。
2: 嗯。
1: 哦，菠萝果请出来，祖先有地位看下去哦，来。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地位。
3: 欢迎收看《祖先有地位》。大家好，我是吃饱修行的刘祝英，祝英的，祝英的，祝英的。
5: 祖先有智慧，
6: 都讲得出名。
5: 哎，我是在等恁口音口音的老乔，
6: 我是看伊的口音，啊，又搁看恁家电话挂失的小乔。
3: 你看到一个电话挂失哦？
6: 挂，伊啊伊挂失啊，讲袂出就挂失啦。
3: 安尼哦，来口音口音口音。
6: 请问你是？
7: 我是住伫北投的温小姐啦。
5: 哦，温小姐，哎，啊，恁遐你有常常去泡温泉无哈？
7: 当然嘛有，阮北投泡温泉遐尔方便着。
5: 哎，请问温小姐，你要问啥物哩？
7: 一支嘴，就是出一支嘴的一支嘴啦。
5: 哦，老师。
3: 好来，哦，这个温小姐。
5: 温小姐，温小姐。哦，
3: 哎，啊，恁咧北投迄个泡汤啊吼，是有啥物特色啊无哈？
7: 北投温泉会当分作白黄、青黄、铁黄三种温泉啦。听讲对皮肤病、神经过敏、血骨风湿拢有真好的效果哦。
3: 好好好，迄是人家讲的哦，唔是阮讲的哦。我去泡温泉哦，你看咱南北二路，还有碳酸泉啦、硫磺泉啦，
5: 对哦，
3: 迄拢无，啊冇迄个命上酒泉啦
5: 哦。泡料面上九泉
3: 哦，哎，不是，不是，那是黄泉路上
5: 哦。哎啊，
3: 对不对？不对，没啦。那泡温泉吼，对身体真好。哎，伊讲讲要一支嘴啦吼，
5: 就
3: 是出一支嘴。嘿，有个人哦，敢那空嘴薄舌，出一支嘴。
5: 啊，跟老师同款，老师嘛出一支嘴嘛，讲话。
3: 我唔呐出一支嘴，啊，佫出面，对不对？啊，佫有出手，对不对？
5: 哦，
3: 来一支嘴，这个嘴啊，教育部建议是用这字啦吼。啊，这个字是嚼嘴的嘴，啊，当然这个嘴吼嘛是同款意思。来，一支嘴，俗语甲刷落去。
6: 好，一支嘴，支支蛋，
5: 卡声，荷兰雷禅老师。
3: 好，来，一支嘴，支支蛋。卡村和人犁田，啊，叽叽叫有哦，叽叽叫你知啊吼？
5: 我知，我知。
3: 哦，你纯娘咧，敢花鸡母卡村咧叽叽叫，叽叽叫。
5: 我无，我无，我无。
3: 你无？
5: 我未记啊。
3: 你未？这纯海的功能就对了吼。好，啊，蛋哦，蛋，啊个豆蛋，有豆蛋，蛋蛋啊，豆蛋，过来，卡村和人犁田。这个村就是望穿秋水的穿，是讲艺术的吼。荷兰犁田，这是教育部建议用字。啊，马人讲这个荷应该是荷上的荷，吼，迄个荷，荷你安怎付给你吼？荷上的荷，来一支嘴，支支蛋，下村荷兰犁田，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雾沙沙，咱大家做回来看。
4: 微信啊。
6: 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卖槟榔的姑娘啊，有真多人在拍。大家好，我是大红花。哦，看到这个烟仔花，真正是有意思呐，没人性。大家拿够要花，唔够大。
8: 哼，大哭有啥物了不起？太人无敢买大哭的哦。
5: 哦，烟仔花啊，你收要紧啊不？
8: 拢是咱猪八戒啦。
5: 哦，啊，伊是干哪啦？
8: 啊，伊搞我。
5: 无代志，甲你拍要创啥？
8: 伊讲要甲我追求啦！
5: 伊要追求你，啊，佫甲你拍，哪有可能？
8: 啊，我甲伊骂啊，我骂讲哦，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5: 嗯，就算你甲骂安尼，伊嘛无理由甲你拍。
8: 啊，因为我佫甲伊骂吼，啊，火车动，路况是脚骨大细筋，目睭大细蕊，啊，拍死无落刀，要死就生到十五，要大吼，台风佫落雨。
5: 哦。这就是人讲的啦，迄 一支嘴叽叽喃呐，脚酸，互人累残呐，就是像你这款的啦。
8: 足疼的呢。
5: 啊，你敢有保险？
8: 有啊。
5: 安尼咱来去验伤啊。
8: 哦，啊，先验。保险。
5: 对啊。
8: 哦，行行行
5: 行行行行行。
3: 好，人讲哦，一句话三加六针啊，每一个角落去伤着人，伤着人去算小事啊。有当时啊，刺伤着人的刺激，即卖人哦，迄情绪 EQ 真低啊，好，伊牙起身哦，哎，放话太人戆呢，要注意吼。安尼知影无？
5: 我知知知知知。
2: 一句话36个角，
5: 角角都伤人。
3: 嗯，对。啊，咱大家都爱广结善缘，吼，使万事如意，吼。温小姐有收到无？
7: 有哦，老师，你若有闲，会当来北投泡温泉，放松身心呐。
3: 好，好，好，啊，有闲哦，我再来去嘞，泡温泉呐。
5: 老师，你是要去泡妞，还是要去泡温泉呐？
3: 吼，我去遐泡面会使无？无正无经，甲往那边想，我早都无。
2: 袂使啊。
3: 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你怎顶卖甲讲袂使的代志？你人会。

0: 怀萱姐、宝珠妈妈、玉春妈妈、正玉大哥、碧霞妈妈、蚊子姐、秀凤姐、冠佑大哥、锦绣姐、阿头、阿树妈妈。
1: 哦，秀凤姐呢？啊，你诶，你诶，我讲你是土城的秀凤姐啊。
0: 哦，你同我，哎，来来来。
1: 你要功力土城的秀，
0: 哎呦阿头，
1: 阿伯秀凤差不多有300多个，
0: 阿头。

0: 手人哦，做着男性上紧头紧要的一站，就是爱有志气哦。啊，咱阮七级的时阵受人的侮辱哦，被所有人放杀，就是想要来解决阮失恋的痛苦。上届人有人自杀啦，有人伤害了对手哦，你看呢？每日报纸顶悬吼，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代志哦。这实在是迄款人是哪有够戆的呐？戆甲白白上瘾吼！哎呦，有这有影啦！我今日啉酒场啉酒，还出来讲着这款无聊的话啊！
1: 哎呦，你这位人客啊，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不过你讲实在，我听咧嘛真趣味咧，看起来你是一个无够白白的男子汉。
0: 我大概咧衰鬼。是因为三年前我有一个女性来帮助，
1: 安尼哦，
0: 哦，受到真情的打击，应该是去自杀去了。但是呢，哦，我得迄落改变我人生观，当作失恋哦，是一种好经验。所以我奋，我打拼努力，阿怪叫汤浩进来你的酒厂来啉酒，安尼了解无？甲你熟悉。哦，
1: 三年前，哎呦，你又叫我们帮杀了。
0: 是啊。
1: 有影啦，你几位人客吼？
0: 三年该用帮杀。
1: 啊，唔知贵是大名。
0: 小林，小神社林林清华就是我本人哦，哈。
1: 啊，林清华，你不是叫蔡红林吗？林清华就是你，就是你啊。
0: 头仔，头仔啊，什么人是阿头哩？
1: 哦，你是足出名的人呢。哦，有人会当陪来陪饮酒，来大家来熟悉一下啦。

0: 金秀，你也蛮听，蛮听金秀，实在有够够好名，吼、哦、金秀。謝謝，我以后我带的是像相片，就三年前搞放晒的迄种拍的翕的相片，吼、哦，迄时我无流嘴手。嘛无我目镜，而且身体地白面面目消散，
1: 啊，即摆是大哥，
0: 无共款啦，即摆袂看咧，
1: 变只大哥咧，
0: 即个相片你甲真足看咧，
1: 什么？这张相片是你冰花？
0: 金氏，唔是丫头，
1: 啥话？
0: 免着惊，今日来饮酒场饮酒吼，唔是我的目的，哦，我是专门来催你的。这三年来我就是多着男情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你着专干要找你复报复的，金秀不是阿土。男情每在流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进才好。你请，
1: 请，稍等嘞，明华。
0: 爱之死无啦，
1: 对，
0: 即卡皮箱拢提起啦，
1: 提来，明华，
0: 即卡皮箱拢提起，拢是石头啊，喂，已经提起。

0: 笑不是阿婆。
1: 明华，你这个白痴气了。你皮包不是堆钱，
0: 无啦，拢堆石头啊！刚刚对你遮好，你给我放下，我对你遮好，你掉搞哦。
1: 啊，你袂刮了伤重吗？
0: 无紧啊，杀伤你一挂石头啊。嗯。而且遐石头拢是迄落，去工地挖来，可能免钱。
1: 无紧啊，咱继续来做单身的人啦，孤苦一个人袂要紧。梅林姐。

谢谢梅玲姐收到掌声哦。严丽姐、嘉悦姐、明德大哥、乔珍姐、欧巴、欧妈。

0: 谢谢丽文姐、明月姐、天才大哥、吴芳妈妈、邓丽君妈妈、玉兔妈妈、红玲妈妈、我们阿布阿伯、芳兰姐、阿胖姐啊、义珍姐、齐飞姐、小妹姐。
1: 哎呦，这条歌唱完就来点歌哦，你们想想想好歌哦哈，时间还很充足哦，嗯，我们可以逗逗点呢、啊。哎呦，秀霞姐，我都看无拍破啊。

哎，米华姐，对东大哥，美惠姐，中元姐，红脸的妈，秀凤姐，嘉悦姐，易学姐，他们接了邓丽君姐姐，刚才呢，乔真啊，地海椒地震哥，博图姐，美惠姐，建林姐，明月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还有我们的金姑爷，彩慧姐，宝珠姐。

0: 月绝历历零者七分钟呢，还谁呢？哦，怎么播？还有七分钟可以点歌，来。哦，感谢大家，今天大家可能在普渡。
1: 今天七拜拜，
0: 有些人是昨天就普了，有些人是当今天普，
1: 对，
0: 然后就不一定的，好像是好像那个是不是七农历的七月底还要再拜一次？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你要点歌，赶紧打电话哟。好来哟、哦，来哟、哦，献亲戚大哥哦。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别。点了亚中会，
0: 亚中会哦，好，哎，你好什么？明仔再唱哦，哈，
3: 谢谢，
0: 谢谢，明仔再起来哦，去拍婆啊，哈，谢谢，先听大哥，好来，来，秀凤姐，
2: 秀凤姐，
0: 听定未哟？
4: 天涯找爱人，
0: 天涯找爱人哦，
2: 长
0: 个唱了，长个唱了呢，哈哈，你长无听到哟？
4: 哎
0: 呀，你困啊！你吵到起来哦。说明你咧困啊，
4: 烦吵起来就对。嗯
0: 嗯。好啦，你我先换八条啦，先唱八条啦。哎呀，明迄落你后礼拜靠个点听个最爱人了么？啊，你先点八条去呢。
4: 八条。哎呀，你
0: 猪仔你唱吼，好啦，猪仔猪白哈，啊明仔记来哟哈。好，谢谢哦。
2: 拜拜。
0: 哦，来哦，无你泡澡，林忆姐啊，你唱什么歌？你若去啊，是你若去的哦，不关我的事哦。来哦，明德大哥。
5: 有。
2: 明德大哥，
0: 你好。
5: 我要听小道。
0: 小告。
5: 嘿。
0: 跳出来唱歌就得小告啊。
2: 你得得。
0: 好啦，明仔再唱哈。
5: 谢谢。
0: 好，哎呀，去拍婆啊！明仔去拍婆啊！哈。
5: 好，
0: 感谢哈。好，哎呀，小美冰淇淋啊！
6: 哎，两位好。
2: 你好。
6: 哎，我要点盐山之恋。
0: 盐山之恋，明仔第一条哈。
6: 好，谢谢。
0: 明天第一首哦，哈，来，咱的陈小姐你好。
7: 你好，
2: 妈妈你好。
7: 好，你好。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喝酒。
0: 好，明仔载啦，哈哈。
7: 对，红莲酒。
0: 好，其实阮家阵上我唱嘛这条。
2: 我特调嘛，好吧。
0: 好啦，拜拜哦。
2: 拜拜。
7: 好，拜拜。
0: 来哦。

0: 蔡雷怀轩，你要点什么歌？蔡雷怀轩。
1: 对，雷蔡红年。雷蔡红年。
0: 你有听？
1: 小胖，小胖。
0: 你有看查？你有看查甫的那冠夫姓的你？
2: 有啊，努力啊。
0: 就那个声音。
1: 对呀、啊。哎，对，小胖，小胖要点那个在水一方啊。
0: 哦，小胖，小胖要点在水一方哦。
1: 啊，小胖啊，小胖啊。
0: 记得秀芳啊，秀芳。
1: 小胖啊。
0: 记得不，秀芳。嗯。好啦，明仔再请我啊。
1: 好，好啦，拜拜。
0: 小胖。
1: 嗨。来，彩虹，你拜拜。
0: 彩礼完全没有吵，再见哦。提醒我了。来哦，丽竹姐。
2: 丽竹姐。
0: 你要听什么歌？
3: 不要谢，帮我唱三台不怕。
0: 你要再
3: 干。我好嘛，你不是笨的，爱唱我讲的。
2: 哎，对。哎，对。不好听嘞。
0: 好啦，你要再唱哈。
3: 好啦，
2: 拜拜。
0: 不好听，我听出来哦。
2: 不好听嘞，
0: 来，碧玉姐。
4: 我点歌。
0: 点什么歌？
4: 溪水情，
0: 什么呀？
4: 溪水情，
0: 溪水情哦，
4: 溪水的溪啊，
0: 溪水情哦，来哦，老师查一下，看有这条歌无？溪水，溪水，溪水，溪水，溪水情，
4: 哎，足久啊，
0: 足久啊，
2: 足久的哦，系哦，
0: 这足久可能唔捌听过呢，就看卖
2: 有，足久的无一定有哦，
4: 那个。
0: 现在龙千里的哦，来你看姻缘的有无？哦，好加载无？哦，有咧搞笑。
2: 这个九的有号码吗？
0: 99993997啊！你搁起红衣那块吗？来啊，老师啊，有红衣个气嘞。哦，26好像也都没有。
2: 二
0: 啊，你有八条无？你有八条通点无？
4: 我就爱听，我就
0: 迄个白茶无影。阿弥陀佛，好啊，两条，甲你拣一条哈，明仔载未唱，爱等甲迄落等学好，甲你唱哈。好，拜拜，会卡好你，会卡好甲你通知哈。好，拜拜。阿弥陀佛，美惠姐啊。
5: 你好，
0: 哎，我叫你
2: 要
0: 听啥
5: ？YouTube，
0: 你想听无？
2: 不唱，
0: 听看麦啊哈，好，拜拜，拜拜。
5: 没
0: 唱，
5: 你有唱
0: 哦？我听看麦，会晓我就唱
2: 啊。你要八调吗？
0: 你有八调吗？
5: 哦，忘记想你啊，
0: 忘记想你哈，拜拜，好，两调跟一调哈，好。
5: 上好是秀优秀啦。
0: 好啦 ，OK， 拜拜。来先喂，
6: 浪人情歌，
0: 浪人情歌哦，
6: 浪人情歌，
0: 浪
2: 人情歌，
0: 好了 ，OK， 好，
2: 来，
0: 好，
2: 对
0: 嘛，啊，无啊，不是有了，好了，无好，迄落，免了，迄落明仔载无点着，明仔载再来啊，哈，啊，我人今麦哦，我人今麦要进入咱的单元哦，哦，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保护眼睛，它不会巩固牙齿哦，是保护眼睛哦。哦，就是你看下去就知道了，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2: 嗯、
0: 哦，就是这个是大人小孩全家人都可以吃的东西哦。看下去，嗯。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9: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 那目睭是歹到，阮儿子若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

0: 当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中毒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都不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出去，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的哦，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家人这桌吃有够久啊。
4: 啊，你吃了哪？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家人这桌。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4: 足干，啊，一羹一羹，阁好食，对不对？
3: 阁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4: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了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
4: 哦。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啦。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4: 真几多斤咩吼？
3: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倒边拢会蒙啊肿啊呢，啊，吃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吃真济种诶哈，啊，吃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即马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
8: 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啊！ 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拢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型，咱的营养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营养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营养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摆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背膀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膀啊。新港的黄大姐食三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食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剥离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会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还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你广告书底下大拢买噶，这平常时还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有在吃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在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支持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快买。这吼，哦，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内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咧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5盒卖3000啊。 人是三阿卖三千，我是五阿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五十组互恁抢啦，五十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五十组了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7: 喂，
8: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7: 好，
8: 好，买一组吼。
7: 当然啦。
8: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9: 我一组。
8: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拿去，来，小妹姐你好。
9: 我买一组。
8: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牙，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10: 好
8: 了，叶黄素哦，好，电话摇好，电话摇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11: 我一张，
8: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11: 你好，
8: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喂你我改你好是阿叔秀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12: 阿妹，
8: 水玲姐啊。哎、欸，不要你来，志珍姐要一组、喔。我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英姐啊，你好。
12: 好，
8: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连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3: 哎、
8: 欸，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电话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3: 哎、
8: 欸。要叶黄素哦。
13: 哎、欸。
8: 好，电话加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
14: 哎、
8: 欸。要一组、喔。
14: 哎、
8: 欸。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民主姐你好，
12: 谢谢你啊，
8: 叶黄素好，
12: 我
8: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3: 好，
8: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13: 拜
8: 谢，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5: 嘿，
8: 买叶黄素吼，
15: 对，
8: 好来电话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6: 来我一组，
8: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17: 嘿，
8: 叶黄素吼，
17: 嘿，
8: 电话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8: 嘿，
8: 买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了，咱健康最重要，咱的目睭最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最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9: 我
8: 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吃无好，我无甲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0: 7月1号。
8: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好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1: 你好。
8: 叶黄素哦。
21: 我买叶黄素。
8: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個、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订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要卡通啊，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搁电话来，秦凤姐你好， 不要叶黄素哦。
14: 哎，
8: 好，等你家好。阿妹姐你好。
14: 我知道。
8: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个算杂耍你好。
14: 哎、欸，你好。
8: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叶黄改你好，阿周秀兰姐。
15: 哎、欸，
8: 一周好。好，等我姐来，一周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水灵姐啊，
16: 哎、
8: 欸，不要你好，阿志珍姐，要一周。
16: 哎、欸，
8: 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

0: 小宝讲得台讲得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1: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哈。
1: OK，
0: 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哦，哦，叶黄素哈。来，等你叫好，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哎，
1: 拜
2: 谢。
0: 哎，叶黄素哈。
2: 哎，
0: 好来五十五岁，甲下者来，你好，尊董你好。尊董来，尊董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2: 哎，
0: 叶黄素哈。
2: 对，
0: 好来，等下叫好，我七耍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3: 对，我一走。
0: 好来，带甲小姐，甲小姐，我八耍甲小姐来你好。罗志威，
4: 嘿，
0: 叶黄素哈，
4: 嘿，
0: 等下甲叫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好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5: 嘿，
0: 特别一走叶黄素哈，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甲咧。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哎叶老师好。
6: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七米一
0: 号。叶王叔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7: 你好。
0: 叶王叔好。
7: 我买叶王
0: 叔。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
6: 哎，
0: 没叶黄素吼。
6: 哎，
0: 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定岗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多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吃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吃两条哦，吃两条就无彩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莲花，你好，莲花。
8: 哎，
0: 叶黄素吼，
8: 拢
0: 会使。电话交好哈，电话交好。一天吃一条就好哦，红阿婆、白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一条就好，吃一条就有效啊。你吃一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十盒内底吼，你吃一盒。吃十天过了，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下，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哦，干
0: 啊，
9: 我
0: 要一桌。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吃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0: 你好。
0: 下面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0: 来哦，土风舞个跳落哦，进来哦，
1: 进来，我阿伯要跳。
0: 我来，我讲你的电视机前的土风舞个跳落，跟我无关的。
1: 你刚刚也是一度忍不住啊。

姐、阿树妈妈、千金姐、怀萱姐、蚊子姐、秋爱妈妈、淑珍姐、玉如姐、丽英姐、芳兰姐、秋莲姐、小梅姐、墨子大哥大嫂。

0: 谢谢玉环姐、静怡大哥、允成大哥、素芳姐、碧玉姐、秀凤姐、明纯姐、玉慧姐、齐君姐。嘿，
1: 这个路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子哈、啊？
0: 因为他没办法煮煮熟啊。
1: 这个假把枪用，你再来罗永家呢，太塞到要死。
0: 啊不然，
1: 干嘛？
0: 不然怎么赚钱？
1: 真正是哦。
0: 不然
1: 我看到这个路，我就就准备改那个设计的塞雷。
0: 啊不然钱怎么推赚得多？
1: 对呀、啊，那永家那九弯十八拐，啊因为赛车用的呐，赛车你了解不？不赛的赛车。

后金翅也来摇啊，嘎叔杰雅珍呢，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秋莲姐、易慧姐、尹成大哥秋凤姐，还有我们的陈峰大姐、秋爱姐、红脸的妈玉英姐。

0: 哎，谢谢光阴姐、桂英姐，还有我们玉婷姐，还有我们的慧珠姐、秋外姐、秀英姐、林儿大哥，林儿是大哥哦，我的讲哦，秋外姐，还有我们的怀森呢，丁玲姐、嘉悦姐、金穗爷，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月林、吴芳姐、乔真哦。哎呦，真水诶！小摆无落去啊，古我阿你讲哦吼。
1: 你歌名好啊，你也未使。
0: 哎呦，小摆无落去啊，古唔对啊，真水点诶。

0: 规工要烧肚尔，对不对？
1: 系啊，就肚尔。
0: 规工要烧肚，我跟你讲哦，真水的，摇摆无就白久哦，我跟你讲哦。

0: 有金美妈妈受到掌声哦。
1: 林志颖，哎，林志颖，跟我拍哦，我拍我好大台。
0: 瑞斌大哥、秀清姐、桂英姐、怡燕爸爸妈妈、静怡大哥、琼娟姐、杨姐、张慧姐。

0: 那那我们认真唱歌，拢看拢咧看我咧唱啥话呢？
1: 不是啊，
0: 你唱唱酒梦也同款，啊唱唱这条同款，拢拢规工
1: 拢看。是你自己动作很大呢？
0: 我哪动作很大？我他大只都冇动作，看起来会比较大。就搞，你就看，
1: 迄落。我路头那小堵，你知影堵啥？
0: 路头那小堵啊，用头一堵。好啦，感谢大家。
1: 专心唱歌呢，真正。
0: 我见哪一落，这段心要冲啥？好啦好啦。Hello， 感谢
1: 大家。
0: 本来就是唱我李丽丽，婆婆声会甜啊。啊，你啊，迄落你啊，唱
1: 唱
0: 林俊唱，伊就听个忙滋滋，听个忙滋滋的声，无啦，听个忙滋滋，啊，伊就袂记你拍婆个，你了解袂？所以咱唔能唱唱唱就好。
1: 我头先是故意唱噪音的。我是满腹的委屈。怕你们睡着。
0: 好，我即马嘿，即马导灵顺啊，变定歌顺啊，哈。啊，看卖恁今仔什么人会当钓电锅哈？无即马气，即马是气油，无要紧啊，气油无要紧。好，老师，咱先甲摇咧，袂得个咱个卡顿干咩？老师，五、四、三、二，还是要等咧？
1: 你错啊！
0: 一，停。
1: 好，
0: 隶属，阿伯美属，你给看看什么属？避属，
1: 隶属哦，
0: 隶属，隶属是
1: 隶属，隶属谁？隶属谁？
0: 今天客呀，
1: 隶属啊，
0: 啊，
1: 隶属啦，
0: 对，我讲隶属了，对，
1: 隶属谁？
0: 隶属，隶属谁？
1: 你是
0: 谁？哦，无来讲卡通啊！
1: 哦、這個
0: oh. ，我买这个我不买，这个我不买，我卡到阿明啊！阿姨了唔买，我就唔敢卡。
1: 李叔姐，
0: 乐意的。
1: 李叔姐，
0: 啊，李叔姐，我来绝对卡到阿明。
1: 李叔姐，
0: 李叔哦，
1: 李叔姐，伊是家己休咯。
0: 哦，我唔过我。我实在李叔姐是住伫中华，你住伫对，你住伫高雄，
1: 高雄咯，
0: 不太认识。啊，
1: 我咧看，
0: 没有啊，现在像刚才中的，刚才又进他们中那个也很晚才打上档。
1: 阿姨一起装饰的。
0: 他是中式，他不是人，那也是打你。
1: 那是中式，
0: 他是中式的哦，中式可能会慢一点点。
1: 对，
0: 嗯，啊，李谦，他看到中公爷名叫张隶属，对不对？嗯，一看了张什么仓叉属，伊不太是伊哦。
1: 刚刚那个记者好像说，伊都无确定那是伊啊，所以唔敢卡。
0: 因为伊都伊家己定位嘛记袂掉哦。哇啊，金雄大哥买单没？啊，抽到金雄大哥买单卡到干没？
1: 哎，振宇大哥没钓过呢。
0: 振宇大哥没钓过哟。
1: 哦。
0: 在哪个？
1: 哪里呢？
0: 哪里？
1: 红豆呢？红豆呢？
0: 红豆，红豆，我个绿豆呢？
1: 哎呦，我黄豆。
0: 啊，我一零五。
1: 那个更好吃。
0: 啊，我开吃豆花啊，豆花了花花生花生豆腐。
1: 还有叫粉圆。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当咖啡不好洗，这个鸡蛋十三块，你马上买，马上吃。那你要去买十三块还是买十五块的？
1: 可以，我可以。
0: 我问你，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口感呢？
0: 我刚刚都一样。十五块的，它口味比较多种。
1: 哦。
0: 那个十三块的，它只有是两，算是两家啦，两间不同款。十三块那一间呢？它只有三种口味，一种就是蜂豆泥，一种是奶油，啊，不，那个豆奶，豆奶就是豆红豆加奶油叫豆奶，
1: 混合
0: 的，丢，它只有三种，啊，这边只有十三块，这边有这边要十五块，啊，十五块的要排队，等个要半小时，十三块的马上买，马上有，马上吃。
1: 但是我去买红豆饼，我都就买奶油的。
0: 那你根本不去买奶油饼，干嘛买红豆饼呢？
1: 他就是红豆饼，然后我都就买奶油口味。我不喜欢吃红豆口味的。所以奶煎我都无所谓。
0: 真正是好耐心的哦。
1: 不过这条狗，这条狗就唔是无原因的。
0: 哦，没有，红豆也会，红豆也是那个啊，也是淀粉呢。它不是那个蛋白质，它是淀粉的。
1: 好，没关系。
0: 牛牛，好，好了，好，明天我们再会喽，拜拜哟。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朱霞妈妈。玉宝妈妈问的那个大嫂367好朋友，778好朋友明春姐，金熊爸爸，云女妈妈，段维的美珍妈妈，雪蝶蝶婆阿夏，陈青妈妈，吴芳妈妈，朱霞妈妈，谢谢刚才的给满满的掌声。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我拢有收到哈。
2: 是的，
1: 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一个人这个哈，两点到四点的时间啊哈。
2: 是的。
1: 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哈。
2: 是是是。
1: 我一个人困，不要紧，可以困较饱。
2: 啊，真的呐。
1: 会困。
2: 困好饱，暗时再做小鸟嘛。
1: 不会。对，你是讲咱两个拢在做小鸟的。哎。你可能比我较早困。
2: 我都睡遐久。因为我隔壁有牛的啊，
1: 啊，你有牛的啊，
2: 会有警察来报警，
1: 真的哦，
2: 真的，
1: 啊，这严重哦，
2: 你那个唱到半暝迄种哦，啊，安尼，对面就有人开枪啊，
1: 真的哦，真恐怖，
2: 真的啦，
1: 这惊人，
2: 真的，因为我被检举过，
1: 哦，你真的被检举，
2: 真的被检，因为后来才知影吼，因为这个故事就是我。一起准备去红人榜，红人榜第一届抽出上台紧张嘛，
1: 就想要
2: 甲练好好嘛。
1: 一定的啊。
2: 老师就讲你迄句一定会噪音嘛，你爱伫厝会练好，我就伫变数讲一句唱差不多三四十届。哦哦哦。但有一个迄个，敢那迄个声听起啊声，
1: 啊声，
2: 那五六十岁，有一个妈妈伊就开门。哎呀，卖个唱啊！哎，唱歌歹听，搁咧唱，这唱啥？啊，小朋友。
1: 真的哦，哦，这个妈妈嘛，真正是查甫型的呢
2: 吼。结果，伊就安尼就大声安尼咪。哦，
1: 安尼可能你的恁的便所迄个门，迄个窗啊，可能是拍开的对无？
2: 哦，那时候是怕鬼的。哦，
1: 对啦。
2: 厕所是打开的。
1: 其实讲真是，你讲厕所干了一个窗啊，吼嘛，无多什么隔音设备啦。
2: 对啊，无多啊，啊那时候就被讲了，哎呀，然后就后来就怎样一搬进来的，因为我想讲奇怪，唱十几年啊，拢无人来。
1: 啊，是讲你是几点？几点？
2: 哎，那时候才八点呢。
1: 哦，那八点真的太扯了。
2: 八点呢？哎，
1: 你八点能够有跟
2: 他唱歌？刚好喊到。
1: 到十点就真正袂使。
2: 对啊，我那时候八点。就开窗门啊呢，
1: 对
2: 哦，对啊，我今
1: 晚八点应该还好吧？
2: 对啊，才八点，应该没有很晚。
1: 我知啦，因为老岁人拢较早困，咱嘛袂当讲因对啦。
2: 无，伊真是拄搬来，
1: 真的吼，
2: 真拄搬来。但是我嘛甲伊讲歹势啊，但是那时候有点受挫，就受挫啊，因为咱拄要已经就准备要上台，然后又听到讲啊，你唱歌遐歹听，然后
1: 伊讲这句真正做喊的。
2: 那时候整个很内伤，就是
1: 讲
2: 唱嘛，我真正无适合唱歌嘛。啊，
1: 真的，
2: 唱嘛，我唔敢去红人榜啊去。这个红人榜的这个制作单位在搞我赖吼，有时候都就是很不好意思，想讲啊刚被去你上课安尼啦，对，就是心里有点小受挫，本来要赖他说啊，我不想比了。啊，
1: 未使因为一个人跟你讲安尼，你就失去信心，因为每一个人听的感觉是拢无同款的，可能是风火头啦，啊，无影讲话歹听啦，无影啦，
2: 有可能是我真正迄句啦，就是我一直唱迄句。我唱三四十遍，
1: 伊可能做生气，无你咪唱一下八句，较唱来唱迄句，
2: 直接差
1: 唱几半咪，
2: 差三回。但是我后来就是也踏上了舞台，我就是马上要证明给他看，哦，
1: 对对对对，哎，起码人家人拢应该捌你啊吧。
2: 拢捌啦，
1: 厝边隔壁应该拢会捌啦，
2: 拢
1: 嘛知影嘛，对无？应该是爱甲你赞叹才对。
2: 啊，那啊，搁咧爱迄个165已经。
1: 哎，好佳哉哦！我大遐吼，真正我嘛是足惊讲。
2: 我很羡慕你啊！
1: 哎，真的，我遐
2: 半暝三四点搁会当叫呢，
1: 叫到天光拢袂要紧。
2: 系啊，我连工去领导。
1: 格局足好，因为因为我足惊去共吵着，我拢会先问对面一个太太，我讲哎，不好意思，熊妈。我想要请问你，要老实告诉我，我半夜在唱歌，你们有听到吗？你说没有，都没声音啊。我说真的还是假的？你说对啊。你说你尽量的唱吧。
2: 啊，你有要搬厝？你租好我，我去买一间。
1: 喂，那那是阮朋友的厝，
2: 哦，
1: 别墅型的啦，别墅型，伊隔音还蛮好的。
2: 很棒的，啊，你遐无窗仔门吗？
1: 窗仔门有啊。 还是有窗啊门
2: 啊。啊，外口未听到吗？
1: 伊都未，伊讲无听到呢。
2: 是哦。哎
1: 呀，伊是气密窗的嘛。
2: 气密窗，
1: 气密窗
2: 哦，窗户是比较好的，
1: 对，比较隔音比较好的设备。对啊，系啊，我有阵时啊，你看，有阵时拢爱唱迄种，较
2: 高亢的，
1: 嘿，高亢的啦，要不是电音的这种的啦。我唔是迄种柔软的声音，我是迄种开口，所以佫愈大声。
2: 真的吼，
1: 所以拢无听到，我就很尽兴的这样子唱。
2: 我只要过十点，我就不敢了。
1: 啊，对呀。
2: 哎，我拢播音乐尔。对啊，拢唔敢佫唱啊，就是虽然也是要赚取一些，小生活开销，但是有时讲，有时阵打扰到别人吼，我嘛是拍死。
1: 对对对，就是我讲过，家己吼，要安那做都没有紧，但是你袂当去教育着别人，
2: 对啊，不要妨碍到别人，
1: 对不对？
2: 对
1: 啊。啊，无你会使创作，就是讲迄种做细声迄种个呀。啊，
2: 细声唱歌。哎，
1: 大家买干嘛特别？即马讲话拢做细声，食物件拢做哎
2: 哇！唱歌细声就奇怪。
1: 哎，袂啊，你就是创，甲人无同款的感觉。
2: 对对。
1: 哎呀，哪会感觉讲哎，你是创啥物小朋友？啊，就去家己看有无？即马的直播无所不在，啥物物件拢会当做。你也感觉做特别，啊，讲话就讲，讲讲较细声。
2: 你愈奇怪，大家愈爱。
1: 哎，真的，做奇怪，我来想拢无。哎，愈奇怪愈爱呢，真的。你想过正经无人要甲你看。
2: 真的。
1: 哎，对哦，你破口大骂几工。
2: 因为正经的，足侪人拢足正经的嘛。那你要做一个无正经的，哎呦，大家就愈愿意来甲你支持。
1: 对哦，像伊人怎啊，是毋是拢一段时间拢咧流行食物件？像你讲，你甲阿妈，
2: 对对对对对，
1: 阿妈迄个吃播嘛，
2: 对对，
1: 吃播阿公拢哦，这细声就叫。
2: 对呀 ，ASMR 啦。
1: 对呀，那你也可以，就是一半个唱歌细声就。
2: 我去吧，别让
1: 他生气，
2: 生气
1: 讲
2: 话
1: 多响。
2: 哎
1: 呀，
2: 真的，
1: 开始唱话是用试试下，哎嘛是真趣味啊，
2: 当试看卖啊，
1: 试看卖嘞，
2: 试看看
1: 会当试看卖，真的，
2: 真的哈，反正安尼就红了嘞。
1: 真的，就是你首播嘛，对，这就是小声首播啊。
2: ASMR， 唱播。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哎，真的可以试看看哦。
2: 哎，今天
1: 这是你的第一届创作，
2: 就又有新的 idea 了哈。
1: 真的没错，就是这块玩意儿哈。
2: 是的，
1: 下面台积都可以当试看看。你做不好也没无所谓啊。
2: 对啊，
1: 就重来就好了，对
2: 吧？免赔钱啊。
1: 对啊，这是你了你家己的时间啊，你
2: 对啊，
1: 有可能因为别人会感觉讲你这个是在唱啥，是做预备给你听啊。
2: 对对对。
1: 啊，就会留落来。
2: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子，不一样的那个形态。对，大家拢会当做哈。啊，讲到你讲阿妈这样妈孙哦吃播，
2: 妈孙来吃播啦。
1: 哎，妈孙来吃播，一直以来受到咱这样观众朋友吼，啊个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也个唔捌看过，
2: 因为
1: 有
2: 的
1: 人无咧有手机啊，
2: 对，
1: 都唔捌看过。所以今仔日哎，大家拢有这个福利哈，会当看哦。
2: 哎，真的呢。
1: 哎，伫个吼咱这中站的所在，哎播出，吼咱这观众朋友，咱这爸爸妈妈，互恁看。看见妈孙的感情有偌好，
2: 哇！
1: 什么叫做吃播？什么叫做吃播？哦，咱这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2: 真的。
1: 啊，如果你若介意看，你若有手机啊，通啊看，会当去 YouTube 哈，会当去
2: 搜寻，
1: 对，去搜寻，啊，给点赞。
2: 对，
1: 因为咱这子人吼，跟阿妈这个吃播吼，哎，大家拢做介意啊，所以吼。人数很多嘛，人数很多的时阵，我去有几家厂商去注意到
2: 哦，是，
1: 就很不错，
2: 也是哦，哦，不要陆续还有啦，
1: 真的，
2: 还有一些还没上架的，
1: 真正有够好的对吧？哈，这嘛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收入，
2: 很开心啦，我嘛无想到，哎，竟然有厂商哈，哎，本来想讲欢喜安尼。啊，你拍吃东西
1: 就是开心而已，
2: 那三公
1: 哇，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人讲哎，无心插柳，柳成枝。
2: 柳成枝。
1: 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心插柳，就喝柳成枝
2: 啊，是。
1: 哎，袂歹啦，真正哎，我感觉阿嬷嘛是乐在其中。
2: 真的阿嬷欢喜啦。
1: 真正阿嬷乐在其中，感觉讲哎，这嘛是这特别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2: 啦。对啊，阿嬷袂可以。刚刚平常时你出来都无聊啊，就是可以让他找点快乐的方式。对。而
1: 且看到家己的孙啊，会有这种成长，伊嘛足快乐的啊，伊足开心的呀。
2: 啊，希望会当陪伴阿妈啦，就是有一个那个影片的记录吼。
1: 对。
2: 啊，这 到以后这鸦片拢永远伫网路上啊，
1: 对，后摆你健健顺顺就讲啊，这是阿祖啦，
2: 对啊，这阿祖呢，
1: 哎，这阿祖那很厉害，这高水，
2: 哎呀，真的，哎，
1: 这真正是就特别一个迄落哈，好啦，阿妈祝福咱子人吼会越来越好，
2: 谢谢，
1: 感谢。啊，后摆当做一个哈，真正做出名一个，咱这个直播主。
2: 直播主哈，
1: 哎，
2: 其实讲真在，哎，真的直播主需要时间。嗯，
1: 要时间。
2: 真正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嘛是经营两年外。
1: 对。
2: 哦，今嘛真正拢足侪粉丝哎，好多20000多个粉丝。
1: 真的不错呢，真正有够好诶哈，慢慢啊来啦。
2: 对呀。
1: 本来做什么代志拢无可能一步登天。
2: 对呀对。
1: 如果能够一步登天的人，就是伊真正有够福报诶。
2: 嗯，真的。
1: 加上伊可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2: 嗯，一个运。
1: 对，一个温，常常都要背起来安尼。哦，所以我感觉讲，其实我感觉甘愿一步一卡印，因为你常常背起来，有可能你一干买下落。
2: 对啊。
1: 这是一定的啦。
2: 因为不扎实啦。
1: 哎呀，你常常背起来的时阵，你有一干来落来时阵，你会总感觉足失落的。哎，你若讲慢慢来，慢慢起步，你会讲，哎，今天又多了几个粉丝，哇，今天够安怎都安怎。
2: 对哦。
1: 你会感觉讲很开心。
2: 对，真的。
1: 每一干是欢喜的。
2: 嘿呀，
1: 对不对？
2: 对。
1: 一步一脚印嘛。但是你若是讲，哦，一下就起来，哎，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落来到尾，你会讲。那
2: 安呢？
1: 就心里是每天都不开心的。对，慢慢来，
2: 慢慢来，慢慢来。
1: 其实人生就是安尼啦。人生感觉讲哦，咱即卖啊，活伫咱这人世间，咱活伫咱这台湾的美丽土地，算起来是拢足幸运、足幸福的呀。
2: 对哦。
1: 咱若看到一挂影片，你会感觉讲哇，我们真的好开心哦，能够吼啊生活在这个土地。
2: 哎，真的呢。
1: 真的呀，你看即卖天灾地祸有够侪。今年哦。啊，不管是地震也好啦，水灾也好啊，你去看外国，迄真正惨不忍睹哦、喔
2: 欸。真的哦，不管是土石流啦，吼、哦，风灾 啦，水灾啦，吼，足侪呢。
1: 足惊人个呢，足惊人。
2: 啊，地震，尤其地震哦，好恐怖。
1: 地震，真
2: 的。因为我昨暗梦到地震。
1: 你边梦地震哦？
2: 哦，足奇怪，我昨暗梦到101断掉。
1: 哦，真的哦。
2: 啊，断到台中来呢。
1: 啊，真正有够悬的啦！
2: 然后
1: 当落尾个台中，表示伊真正有够长的。
2: 真的，然后真正拢乌皮梦，梦到阮伊那个外面的大楼整个倒下去。
1: 哦，是哦。
2: 真的。
1: 你有什么暗力哟？
2: 唔知呢，可能。
1: 你心内有什么暗力？
2: 可能前天不是有地震吗？
1: 哦，是。
2: 然后就会一直想有地震，然后可能有时候你这个拄到的代志，然后脑筋一直想哈。

0: 有可能你半暝做眠梦就会梦到那个梦境。哦，
1: 真的。所以有当时啊吼，咱日时的时阵吼，有足惊吓的代志，也就是讲吼，你吼生活当中有一挂暗病啦，等等有诶无？
0: 压力也有可能。
1: 伫梦中真正都会有这种。代志三星，对吧？还、是一边紧啊，反正迷茫就迷茫起来。
0: 然后前天又梦到想要吃铜锣烧，一直去找铜锣烧。
1: 哦，真的吗？
0: 真的。
1: 啊，你叫我起来，我去买哦。啊，
0: 无我无去买，我就一直梦到，哎、欸，多几间好食，我搁梦到我去日本呢、
1: 哦。
0: 然后吹一个联名的什么铜锣烧啊，面顶搁有迄个胖虎的迄、那个。一、那个造型
1: 哦，是哦，
0: 对啊，都就奇怪。
1: 哎、欸，安尼光算起来，你嘛无讲盖露面呢？
0: 可是我都有睡到十点多哎。
1: 但是其实嘛，一直眠梦其实吼，敢那无啥咧困，因为你的脑筋内底就是一直咧做梦嘛。哎呦，无都深层的入睡。
0: 有可能咧。
1: 安尼嘛是，莫怪安尼起来，你也感觉讲精神嘛无盖好。
0: 哦，对，好像常做梦的吼。起床嘛，感觉无困饱。嘿，
1: 对，就搞眠梦啊！啊，就伫梦中嘛是同款，迄脑筋一直咧打转
0: 嘛。
1: 对呀、人讲吼，就是爱让咱这吼、咱的脑神经放松，好好的睡。
0: 对。
1: 吼、安尼咱人吼气血啦，身体才会如何。如果你若讲啊入眠了吼，啊就搞眠梦安尼，其实有困甲无困拢是同款的。进前我嘛足够做梦的。
0: 真的吼、
1: 哦。做搞做梦，所以我困有够久的拢无效啊，我都搞眠梦啊，对不？哦，所以吼，咱就是爱看看有什么方法。
0: 我一点分多精呐、
1: 对，
0: 比较分多精，
1: 让自己放松，好
0: 放松一下。
1: 哦，我等下真正爱放松啊，你困最重要，我感觉困。你睡吼比食搁较重要、
0: 睡眠真的很重要。
1: 睡眠如果睡不饱，
0: 心态真正的东西要休息。
1: 对，真的。啊，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吼嘛，哎呀，你好好啊睡。有做些代志吼，就是吼先睡再搁讲啦。
0: 对啦。
1: 你无好好啊睡吼，马上在真正无法度做什么代志。啊，一半解咱嘛会感觉讲无好睡啊。其实我做汉呢去感受着讲，睡未起迄种感觉。一般间我嘛是讲，真正足爱困的，忝到要死啊！那唔紧困，那唔紧困，真正困袂起，迄真正是夭寿过来嘞。
0: 有时阵吼，你要困的时阵，佫会底下脑筋嘛是一直塞啦，然后那变来变去安尼拢无多。
1: 真正真的很糟糕吼、好啦，算讲一句就是吼，要睡啦，真正爱放松，先放回去。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再来想。
0: 明仔得困来，明仔载再做。
1: 对，哈。好啦，安尼，赶紧咱来唱歌。
0: 好，安尼我来唱永和的林爷爷这个上好命。
1: 好，咱来唱一首吼，我打学的歌曲。我感觉这首歌就是咱这个，叫做
0: 乔安。
1: 乔安的歌，
0: 好听呢，这首好听。
1: 哇，甘愿孤单哈，邀请咱唱来苏慧杰、邱满杰。
0: 各位南港的满珠妈妈唱这啉袂醉的酒。
1: 啊，咱这个金生燕呐吼，来邀请基山的秀云姐，甲板桥的彩凤姐姐，来两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0: 谢妈妈黄阿姨，无法妈妈满足妈妈国生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中心来接受到的支持，后天不客气，我感恩不断，谢谢大家。秀梅姐姐、木子大哥、大嫂，谢谢。
0: 谢谢我们洪阿姨、金雄爸爸、国生大哥、阿香妈妈，谢谢我们的玉如姐、满足妈妈，谢谢。感谢蓝莲姐的文端大哥、洪阿姨、金雄爸爸、玉英妈妈、玉娇妈妈，谢谢玉心姐、丽姐、宝贝、宝妈。

谢谢国珍大哥、金雄爸爸、岳云杰、简爱阿妈、齐伯大哥、大嫂、月香妈妈、丽雪妈妈、吴芳妈妈，谢谢梅森妈妈，感谢壮伟的美珍妈妈、信堂大哥、大嫂、丽玉妈妈，谢谢洪阿姨。

0: 东大哥、宝彩姐、齐博大哥，谢谢洪阿姨、一直大哥、力学姐，谢谢玉花姐、刚小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南港的满足妈妈林伟子的酒。感谢玉花妈妈、林妈妈、金雄爸爸、齐博大哥大嫂、力学妈妈、宝彩妈妈、秀香妈妈、竹霞妈妈。谢谢国生大哥、慧珍妈妈、简爱阿妈、雅慈妈妈、林妈妈、月莹姐、意志大哥，谢谢郑东大哥、巴黎秀美妈妈、淑珠姐。

姐、月英姐姐、雅慈姐、丽学姐、国生大哥、玉芝姐姐啊，珍怡姐，谢谢红阿姨、简爱阿妈，谢谢哦。感谢竹霞姐、彩

0: 是春节。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金星缘》。
0: 谢谢金星缘哦，来安排这个十三的秀云妈妈哈、哦，我来秀好了呢。这个玉如姐、朱夏妈妈、月妈妈，谢谢我们彩凤妈妈、金双爸爸、林妈妈。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录》。今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水利。水利伫咧南投县，古名叫做水利坑，因为当时气温非常的寒冷，水量非常的充足，才得名。水利坑也伫咧1922年设立，就是今日的水利火车站，是台湾铁路公司直接线的铁路车站。也是全线上界大的车站。1970年代的水利乡，曾经因为采茶的事业非常的兴盛，成为转运木材的中继站。铁路夜站唔那是交通便利，更加提供脚踏车的出租。

0: 江苏市便利的休困站，水利火车站外口，充满台湾早期建筑的特色。月台上保留着古色椰荷梅，边啊搁用水利蛇窑所烧的暗光来做设计，因为水利的陶土品质非常的好，又搁是木材的集散地，所以起窑炉来做火啊是在地特色。嘛是台湾现有上界古早的柴烧窑，细细看看了后，先带大家来去掠窑咯。出车站了后，咱来去立伫咧水里传统市场内底，出名八十年的在地面店啊，对水里火车头出来，只要行四分钟就会当到位。面店啊，用着传统的灶台来煮食。灶台边啊，还佫有大暗光佮茶头，一定要随时注意火的大小来增加，慢慢啊烧，慢慢啊滚，所以要有耐心，慢慢啊听候。
1: 你看嘛，这拄煮好烧烫烫的板式大面，板式皮薄，内底包的肉真清，一粒一粒晶莹剔透，油亮油亮的，一口进到嘴里，新鲜的肉汁瞬间布满口中。面吃起来真 Q 真爽脆，再加上店家准备的特制辣椒，还有胡椒粉，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你若是来到水里佚佗，会当来吃试看卖哦。
0: 无唔对，看到小宝在吃吼，我的嘴暖拢痒到要顶来了。观众朋友啊，你都要甲记起来哦。这间面店啊，干那营业到下晡三点，啊那想看来是吃袂到呢。刷来去。顾好巴肚，嘛要带大家来去拜一拜哦。伫咧一三一县道的边啊，一旦看到乡土的公庙入口的红光门，沿着楼梯行落去，就当看到两间土地公庙啊。虽然乡土的公庙无讲介大，啊，不过却是在地信仰中心。首先，你看到的是两尊非常可爱的土地公。早期乡土的公庙的所在地是客人所住的所在，因为开发电厂需要土地，出将当地居民刷来去水里街啊。啊，不过后来电厂建设并不顺利，所以居民再一次回来这个所在，重起土地公庙啊。福太公是福赛用茶刻的土地公，原来还有土地婆在边啊。福寿宫是福寿百年的石头土地公，是非常难得一见客家石板土地公庙，还可以看到厝顶有特殊的牛角设计，代表客家先民筚路蓝缕的精神。乡土地公庙香火旺盛，假日的游客信徒观天下。下一站，咱来去吃古早味的鸡鸭饼。据讲，发电厂原本供应新建水坝用的制冰设备，近年来伫咧边仔台电职工福利社卖鸡鸭饼，招过来招过来，哇，口味这呢多，唔知要选倒一个，哦，真是吼，每一支拢个吃看卖咧。暗过这里真耐吃一碗呢，
1: 伯乐哥，你唔免烦恼啦。来到家吼，会当准备保暖袋，也是请店家吼，甲你用箱仔装起来。看你想要食虾米的口味，都会当通通带回家。我嘛是丢丢足久的，最后选到黄梅冰，内底还佫有梅子果肉，神秘啊神秘，清凉消暑。加除了有鸡鸭冰会当吃以外，为后壁行哦，佫有内行人才知影的水里景点，会当一边吃一边欣赏哦。
0: 水里地区原本是台湾原住民所居住的所在，后来平地汉民来这打人，经过原住民的引准，才有法度伫这居住开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农林的产业愈来愈少，为了求新求变，最近转为配合观光铁路，而且结合文化观光的产业。所以水里会当成为中部新兴的观光旅游区。下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倒一站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
3: 真的，水里是一个，也是真的

0: 也是很远的所在啦。
1: 真的算是南岛嘛？
0: 嘿，南岛，看算讲看山来来来底。嗯嗯。但是伊真正这水里面真的超级好吃。
1: 哎，真的。
0: 因为因有迄个在地，然后出来外口开嘛。
1: 所以水里面意思就是面面顶坑馄饨啊呢。
0: 哎，它有什么肉片？
1: 哦，够有肉片哦，
0: 够有肉片，上重要是伊迄个滋味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伊
0: 即个锅渣味的味，足好食，足好食。其实今麦要食着锅渣味，真正愈来愈少，因为今麦拢现代一寡少年人一直咧改。
1: 而且我看伊，今麦人拢会用迄个树，伊用迄茶过来用。
0: 对，哎。别用咖薯跟茶，还是讲火炭煮出来物件，
1: 真正
0: 味道会不一样。
1: 就有点像那个烧烤，今麦较早有人用迄个咖薯来烘嘛，
0: 对，
1: 有人搁咧用木炭，
0: 对，
1: 那这个烤起来的感觉
0: 真的
1: 口味就差很多。
0: 用木炭烘起来肉吼，较蓬开，对不？对不？较蓬开。我讲到这只，巴肚一直摇起来。
1: 真的。
0: 咱嘛先来看咱这个马苏那食食物件。
1: 哎呦，安尼撸腰。
0: 哎呦，真正哦，这马苏那食物件是足趣味的代志啊！
1: 哈。哎，改天我们一定要去水里。
0: 对，
1: 好，
0: 可以去
1: 那个冰，我有吃过呢，一斤冰我有吃过，应该那有两斤小宝去的，一斤我嘛有吃过。
0: 哦，真的，你有去过水里过？
1: 有，我有去过，
0: 我真正拢唔捌去。
1: 啊，但是喺水里面我都无吃过。嗯
0: 嗯，其实我迄阵所以常常咧讲吼，有一个心愿，家己若真正会当退休的时阵，就是讲啊环游台湾一遍。
1: 哎，
0: 其实我们在台湾吼。有这些所在，咱阿公冇去过。哦，有人说爱出国的嘛，吼，其实台湾吼水的所在嘛足侪。
1: 嗯，真的。啊，
0: 当然，我是一个吼开车足爱困的人。
1: 哎呦，
0: 哎，我常常开车拢足爱困，唔知是安那，
1: 要睡。我开车坐车落车拢爱困。
0: 所以我感觉讲，我若是用开车吼去环游啊，咱的台湾岛一周吼，我会感觉足危险的。哦。我感觉讲应该爱坐回车。
1: 坐回家，
0: 哎，坐回家是一个最舒服的代志，
1: 真的呢。
0: 一旦看风景，
1: 对啊，
0: 啊，过一旦在缅甸休息一下，嗯，真的很不错呢，哈。
1: 真的，世界的环境都可以看到，
0: 真的，真的很棒哈。咱今麦先来看咱这个哈，妈孙的影片，
1: 是的，
0: 哦，来大家哈，目睭闭有金哦，
1: 来哟，
0: 来看一下来。
2: 阿孙来烤腰，鸡多子，
3: 鸡多叫。含几条啦？
2: 较细声的。
3: 含几条啦？
2: 对，含几条。不是卡车，是卡车啦。
3: 含几条啦？
2: 嘿嘿，好啦，紧吃，紧吃啦。

虫西萨

0: 谢谢。我告诉我吼，阿妈，阿妈
1: 在讲物件，就是今麦流行的在在在大声。
0: 对，今麦都流行的哦，网络都流行，哎，讲话说细声嘞。
1: 对，因为他专注要听那个讲物件，迄个脆声，那个声音，啊，个连音了，还有吞下去的声。对，哎，
0: 好像干嘛做疗愈的，
1: 真的，哎，
0: 做趣味哈。哎，这个影片是出来看的，哎，这歌词这好省
1: 哎。对啊，而且这个标题就是。妈孙来靠腰、啊，
0: 对，对，八道腰啊，
1: 八道腰，哎，孙那拢会靠嘛，我啊，卖底下靠腰，但系没食饭啊，你，所以我们就是为了阿哥，咱少年的族群哈，
0: 嘿，对，
1: 因为今嘛少年拢动未固，没动机，
0: 没动机，
1: 三秒就不行了，
0: 我也很拉筋，
1: 真的，一三秒不好看，伊就滑过去了，
0: 哦，真的是这样子、哦，
1: 所以一定要这个的。哎、欸，你说他先被骂出来，
0: 吸引他，吸引他，
1: 然后赶快愿意他留下来看。
0: 对，而且现在的人哦，伊根本都不会在意说，哎、欸，你讲的那叫无水准，对，伊根本就接地气的。
1: 对啊，对啊。
0: 你有发现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吼，流行物件拢总无赶快。
1: 对哦。
0: 今嘛这个时代就是接地气，就是对了。
1: 接地气，嗯，对啊，而且。那嘿不是骂脏话，是真正就在靠八道腰嘛。
0: 就是靠腰，你是不是靠腰哦？类似类似。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哎、啊，有的人吼，拢会这种有一挂口头禅，哎、嗯、呀、啊，靠腰啊，靠背。哎、欸，其实我跟你讲，靠背这句话，千万不能讲靠腰，唔好讲靠背。
1: 啊，对对对。
0: 对对，就是靠腰，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通常的人，就是正常人拢会讲的代志。
1: 对对对。
0: 哦，啊，你讲讲靠背这句话吼，以前咱嘛唔捌，我拢会听你讲。真正唔好讲讲靠背，靠背是很难听的一句话。
1: 哎、欸，为什么这个名字到底是安怎何来？就是为什么这个名会变作脏话？嗯，为什么？这是安怎定义就奇怪
0: 了。所谓的脏话就是讲靠不、嗯、不文雅嘛，
1: 不靠西靠东、欸、靠南
0: 靠西靠。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靠这个北边就是脏话？
0: 靠一靠北跟靠北又不一样啊。
1: 哎、欸，对啊。啊你。跟靠背又不一样、啊。
0: 对对，当然是这样，
1: 对不对？
0: 你敢讲啊？你是在靠背哦，靠背就跟他北叔公哦，他爸爸已经怎么样了？嗯，哦，就是不好听、啊哦，
1: 不好听、
0: 啊。啊，你对人家拍谁啊？啊，金牛马卖公鸡不为贵，安尼哈。好啦，啊，真正做趣味的代志，啊，后摆好拢会吼，啊，一半解啊吼，然后。出现那个阿嬷出来，
1: 阿嬷就这人爱看啊，爱继续拍哦。
0: 对对 对, 對，
1: 阿嬷应该有在看。
0: 阿嬷有在看。
1: 你达礼拜已经爱固定伫咧节目面顶
0: 啊。对啊，阿嬷你已经是明星啊嘞，阿嬷，阿嬷你出名嘞，你看嘛有十几万人。
1: 阿嬷绝对甲你创好红的啦，我跟你讲。
0: 阿嬷创用创的呀。
1: 阿嬷绝对甲你创好红片片。
0: 阿嬷我拜你吼，真正是一个大明星啊哈。
1: 真的。
0: 祝福恁吼，会当吼哎。啊，那这粉丝满天下，
1: 谢谢谢谢，感谢
0: 玉
1: 玲姐，谢谢。
0: 好，阿来咱赶紧过来唱歌哈。
1: 好，我来唱这个成功的条件，台南的墨香妈妈。
0: 好，咱这个夜空邀请台北的宝钗姐、彩碧姐姐。
1: 阿古兰张嘉义的炳元哥，要听这个坚持到底。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谢谢大家。謝謝

墨汁大哥大嫂、墨香姐姐、玉慧姐、金熊大哥、薛堂姐、明学姐，谢谢干啥？明艳姐姐、明田大哥，谢谢美珍姐姐、齐飞姐姐，干啥？吴芳。

0: 齐飞妈妈、李雪妈妈、玉慧妈妈、慧珍妈妈，大家吴芳妈妈，感谢，谢谢。来，继续玉玲姐安排这首《夜空》。
1: 来，夜空，非常欢迎这首歌曲，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
0: 来，谢谢金雄宝宝、宝彩妈妈、秀香妈妈、喜欢的大嫂、玉慧妈妈、慧珍妈妈、李雪妈妈、玉兰妈妈、明艳姐，感谢，谢谢珍贵妈妈，谢谢。

谢谢宝山妈妈、丽璇妈妈、奇波大哥大嫂、红阿姨、玉辉妈妈、美珍妈妈、丽珍姐、齐飞妈妈、顺德大哥、一枝大哥，谢谢月娇妈妈、幻视大哥、红阿姨。

0: 哥、秀凤姐姐、淑华姐、洪阿姨、林妈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齐博大哥。
1: 谢谢，感谢，谢谢张兰安排这首，咱的坚持到底，谢谢。
0: 谢谢坚持到底，邀请全国好朋友到您的欣赏，感谢您的掌声哈，秀芝姐姐、丽学姐、昌达大哥、顺德大哥、淑华姐、吴芳姐姐、齐飞姐。感谢美珍姐姐、林妈妈、淑珠姐、玉慧姐、玉兰姐、秀香姐姐，感谢，谢谢大家，丽珍姐，感谢林妈妈，谢谢。

姐、樱花姐姐，谢谢，感谢丽珍姐姐，感恩哦哈，慧珍姐、吉博大哥、吴芳姐姐，谢谢淑华姐、樱花姐、吉博大哥、玉志大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今天中午我都有收到哈，
1: 谢谢。
0: 这爸爸妈妈一直哈，比如讲有诶哈，都默默一直都没有点过歌的，
1: 对，
0: 好，阮一届哈为你抢这个机会，好不好？嗯，哦，然后唔要卡电话起来，
1: 是的，
0: 希望你这爸爸妈妈赶紧来卡电话起来点歌，会当。开讲起来嘛好，
1: 是啊，
0: 紧啊吼。如果你俩感觉啊，不要紧，你唱得好啊，啊，我就会当开等于起来开讲起来，好不好？
1: 是的。
0: 啊，来04-2338
1: 0303，
0: 来哟、哦、来哟、哦、来，第一位是咱这北港的素蓉姐。
1: 素蓉姐好。
2: 喂，哎，素蓉姐，开电视都啊看到恁。
0: 哦。
1: 哦，谢谢素蓉妈妈。
0: 安尼吼，
2: 哎，
0: 都啊开电视都啊看到姨妈从那里食饭食物件遐。
2: 嘿，对，哦，
0: 啊，做出味的无？
2: 有啊，
0: 做出味的哈。
2: 哦，看阿妈就古锥的，
0: 真的呀，真可爱呀，哈。
1: 谢谢，谢谢。
2: 哎呀，嗯，
0: 好，啊，安尼说，哎，
2: 我呀，
0: 系点点什么？
2: 哎，要点一条，嗯，爱你无条件。
0: 哦，爱你无条件，请叫我告赞。
2: 系，
0: 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哈，
2: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拜拜，
2: 好好好，拜拜。
0: 来，这位是咱这个秀梅姐姐，你好。
1: 巴黎秀梅妈妈，
0: 秀梅姐，
3: 你好
0: ，你好
3: 哦，你好。
0: 啊，恁巴黎遐敢有落大雨？
3: 甲主任哈？
0: 哎，巴黎遐敢有大雨？
1: 系啊。
3: 哇，这几天拢冇落大雨。
1: 哎呦，昨暗时
3: 大雨，大
0: 雨吼。
3: 系啊。
0: 大家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对，平安哦。
3: 哦。
0: 啊，你要
3: 我的车做金钱放水头。
1: 哦，金钱放水
0: 头。哦，金钱放水头啦，吼。
3: 嘿。
0: 好
3: 你好，帮我唱合唱的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啊，你住哪里啊？
3: 我住平镇。
1: 平镇。
0: 平镇啊，
1: 平镇是桃园吗？
0: 平镇
3: 桃园。
0: 桃园哦，平镇桃园。啊，你是客家人吗？
3: 我是闽南。
0: 闽南的。
1: 闽南人。
0: 哦，谢谢。哦，哎，那你要听什么歌啊？
3: 都兰情歌。
0: 哦，都兰情歌，这是歌是合唱的。
1: 都兰情歌是谁唱的？
0: 情歌它是合唱的吗？
3: 合唱的，
0: 合唱的
1: 哈，合唱的。哦，我们再来找一下。
0: 哦，这是一类啦。哦，唐丽该一类。
1: 舞蹈帮，
0: 舞蹈帮的哈。
1: 哦。
0: 好，我们再来。
3: 安排在第一首。
0: 第一首哈。好。好的，没问题哦。哈，谢谢你，谢谢。
3: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咱家爸爸妈妈继续卡电话起来哈，还佫有足侪条歌会当点的哈。来，昌达大哥。
4: 喂，玉林子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昌达大哥。
4: 你不是高雄是那个红顶码头？
0: 红顶码头哈，
1: 单一龙的啦，
4: 单一龙老师的歌曲。
0: 哦，这首歌好听哈，
1: 我来唱。
0: 好，再给你安排哦。
4: 好，再见，再
0: 见。感谢哈，拜拜，
1: 谢谢，拜拜，拜拜。
0: 好，来，咱这个嘉义单区的李学姐。李学姐，
5: 玉林局长，
0: 你好，
1: 李学姐好，
5: 下午好，
0: 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对，啊，你那嘉义到落雨哈，嘉义，
5: 明天是不是玉县？
0: 明天是玉县，没错，
1: 对，明天是玉县哦，
0: 好好好好。马路是大下，
5: 那我能不能点给玉县唱？
0: 可以，当然可以啊。
1: 听玉县唱什么？
0: 好，一阵一阵的啦哈。来，点我玉县唱来。
5: 嗯。
0: 你要听什么歌啊？要叫玉县给你唱什么歌啊？
5: 点那个山丘。
0: 山丘啦，山丘。
1: 好，我明天跟玉，我等一下下节目跟玉县说哈。
0: 好，再给你安排马上来听哈。
1: 好。
5: 嗯，
1: 谢谢哦，
0: 谢谢哦，谢谢李学姐，感谢感谢，
5: 谢谢。
0: 哦，咱这来好朋友哦，好，拜拜，
1: 拜拜，拜拜，谢谢。
0: 有阵时啊，吼，落雨天，迄线路拢无盖好，
1: 真的啦。
0: 哦，不然有一寡也影响到做些代志，
1: 干扰讯号啊。
0: 对，讯号嘛无好啦。哦，昨我回去，我想讲奇怪，哎。哇靠！呼呼叫安尼，
1: 足恐怖的呢。
0: 哎，像一阵足大雨，迄风嘛足大，我是讲风台真正要过来啊！啊，结果 伊可能有小可恶过呀哈。
1: 啊，小可啊，伊来遮看看诶。
0: 看看尔。
1: 看看啊，佫恶过啊。
0: 安尼真诶。好佳哉，无入来咱台湾，啊无之前嘛，真正大家拢饮酒、饮水，有诶所在真正拢饮咖呢。
1: 真的都饮到鬼出来呢。
0: 真诶，做做可怕。咱这里素满姐姐。
6: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素满姐。
6: 啊，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可以，今晚就是点歌时间。
6: 点那个，你哪一条？
0: 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哈、哦。谢谢素满妈妈，
0: 谢谢哦，感谢你给我们点歌哈。
1: 啊，谢谢。
0: 快接起来，好，快接起来，阿姐。
6: 好，谢谢。
0: 你做哈那点歌对不？
6: 对。
0: 哎、欸，免客气。
1: 素满妈妈，谢谢你哦，
0: 谢谢。谢谢你哈。
6: 好，
0: 感谢你，感谢你哈。
1: 拜拜。
0: 有的观众朋友，伊拢做歹势点歌啊。
1: 真的拢较客气。
0: 哎，拢做客气的。哎，刚好在先来我们讲，啊，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你唱就好啊。
1: 对对对，我讲啊，恁唱拢好听。嘿，对。
0: 无影，逐条拢好。
1: 我就问过，啊，你会当点一首歹听的无？
0: 好像比较难，
1: 因为拢歪点嘛。
0: 哎呀，因为歹势点嘛，因为刚刚歌不要紧啊，别人点阮就听有啊。
1: 伊拢想讲咱学歌辛苦啦。
0: 真的，大家拢做体谅的，做体谅的。但是讲真实，一半间嘛爱互阮知影讲新歌。啊，我若无学吼，较唱就差不多迄条歌。
1: 对啊，较唱拢更新不已嘛。但是更新不已，爱一直唱啦。
0: 我跟你讲，更新不已是咧拍歌，拍歌甲咱诶要唱甲袂晓唱，迄是无同款。
1: 对，无同款。
0: 我们要找机会打歌。
1: 对哇。
0: 对不？嘿啊，今麦你若家己吼，无较讲真，有当时啊，咱就是一定爱吼，一直推销自己。
1: 啊，无连讲叫我叫阿妈来唱哦。
0: 也可以呀、啊，请阿妈来呀、啊，真正。
1: 较早我甲心怡姐，我问过公司啦，我有请阿妈来唱
0: 这部剧。当然是可以啊，
1: 对啊。
0: 像我之前嘛，捌邀请咱这个阮朋友来遮。
1: 真的哦。
0: 嘿，我捌邀请。啊，拢无，
1: 拢无车马费。你刚邀请迄明艳姐来，
0: 喂，来遮煮饭呀，
1: 来遮煮笋啊，啊，煮个咱都只都会当食安那做这
0: 个。讲真实，阮这个明艳姐是真正对咱公司拢真好啦，多多
1: 真的超照顾的。
0: 就一半间啊，咧煮一下，卖讲一半间是定定，
1: 就定。
0: 就惊阮散落，你敢知影？
1: 明艳姐爱你，谢谢，感谢你。
0: 哦，不管伊煮啥物件，拢讲这样，
1: 真的很好吃，
0: 就超级好吃的。
1: 真正是出，这是真正就搞料理的啦。
0: 真的
1: 好会料理呢！
0: 啊，伊拢做客气，伊拢讲老爷啊，老爷你拢安尼凊彩甲我讲讲，我讲你讲是真心的。
1: 真正的啦，
0: 做熬煮的。
1: 真的真的。
0: 伊无做中破产嘛，淡薄啊怕算，你敢知影？
1: 真的呢。
0: 因为有个人煮起这种物件是天生的。
1: 真的。
0: 你讲伊去学吗？伊嘛无学啊。
1: 啊对，那你咸食就家己拢家己迄量吼，啊煮起来那炒上来
0: 个，真正
1: 随便煮就很好吃了。
0: 他所煮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好吃的。
1: 真的。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哎，有的人是会晓煮，但是伊嘛无一定爱煮互咱食。
1: 对啊。
0: 但是伊就是有迄种吼度量，
1: 就有神
0: 仙诶。真的做度量做好诶吼。好啦，谢谢大家啦，感谢大家哈，多谢恁大家的支持哈。啊咧，咱这爸爸妈妈啊，这么重要时间过来啊，咱这 MOD 的好朋友，今天这项物件，我感觉讲一定爱买起来啃。第一，也当用泡茶；第二，也当去煮吼，煮鸡、煮鸭、煮饭粿，我跟你讲，足好食。
1: 伊
0: 汤头真正有够好食。
1: 好棒。
0: 哦，伊这啃一包落去，啃两包落去，汤头拢总唔免阁啃啥物，超级好吃的。
1: 真的。
0: 唔捌买过好朋友吼，给阮一届机会，你一定爱买一届啊，好不好？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咱吼无论查甫查某吼，囡仔大细吼，咱洗面最重要的吼。你无洗哦清气，你用搁较好的保养品，基本拢是无效的。
1: 无效。
0: 哦，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者，先听拢搁甲咱介绍，然后需要甲阮支持，谢谢大家。謝謝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则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9: 阿嘉兴，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嘉兴约会约半年才得来的。
1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叫的，你敢知啊？有好势无？好势无？
9: 啊，太好势啊！啊，全部话用到面啦，用到耳影哦。
10: 好好好。
9: 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10: 安尼哦， 你头毛高着吼，你大早甲你行过人吼，
9: 我行来啊。
10: 好好 ，OK， 啊，若无无再搁讲啊。
9: 不好用啊。
10: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11: 你讲说了真好，
10: 真好。
11: 不紧绷，
10: 不紧绷
11: 哦。阮囝婿，阮囝婿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阮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用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的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你用怎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要跟你，我不讲。
10: 对，
11: 因为我女儿她自己下巴，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10: 哦，真的哦，哇塞哦，先生家怎么白起来哦？
11: 因为一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10: 安尼吼。
11: 啊，所以一进进刚困的面困的就太高，啊，叫个洗蛋洗洗了。
10: 哦。你习惯哦，你早起来跟你感谢噶。
9: 哦。哇，你进进我买了。什么隔离霜？你有上一罐那个洗面的哦，我感觉都好用诶，
10: 都好用啊，对不对？
9: 哎呀，
10: 家己讲话不白讲啦，
9: 好用，
10: 谢谢。好，谢谢哈。你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第一点是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多酚哦来去制作的这个洗面。

0: 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哦，泡沫哦，我带表演让你看。好，这等一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吼，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呢。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内底完全无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后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和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伊的亲肤性好，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约，先刷个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几两斤了，加我这段尔，贵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这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片的啦吼，这规个面啊，这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到规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几工的吼，啊空气的污染啦，路里一挂这落防晒刷用的吼，你吼，那卡叔讲，你若无把你的皮肤清洁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哦，会将你的这污垢角质吼，给你清掉。把你的毛孔给你清好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阵呐，你啦，固来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痣，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有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上营养，啊，不过食袂落，拢掉叠啥？掉叠在皮肤的表面。我甲你讲吼，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伫只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啥物？这支又是啥？哦，这支敢若毛笔的款哦。
1: 眉笔。
0: 眉哦，抹
1: 眼线。
0: 眼线笔哈。啊，这支啥物？啊，凊彩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恁早人咧用的啦。啊，这个，
1: 我是口红。
0: 哦，这是啦，
1: 睫毛诶，
0: 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啦吼。哦，咱着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那个甲目睭金金甲看安尼就好啦吼。我若卖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这个。稍微按摩一下，稍微按摩一下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哎，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20秒啊哈，20秒嘛，卖洗介久啦哈，卖恁感觉讲我那像底下录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哈，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而且平时安尼也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啊，来，我拢无卸妆啦，啊，你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甲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两只手的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掉底甲乌无洗，你就猜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什么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若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什么粉哦吼，是吧？免抹什么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嘴里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70多岁，足济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100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器用盲比的，就讲伊无唔知我写啥物， 反正我就即摆化妆，我洗洗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条做洗面呢，而且条做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吼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安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嘞，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接一两下就好。啊，伫个咱手底下底啊，然后规个面，你用我这支笔，用我这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你听好无？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嘞，加是加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洗洗，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都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袂出来？因为三间尔，而且加外销都做袂起啊，哦，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若有迄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会这样说。但这是100%吼，即个这 vegan 的，即个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台湾，而且咱佫投保1000万的产品，即个这产品的责任险，吼，即拢是一定爱予咱观众朋友，予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底有上重要的是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个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底还有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润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透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啊，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观众朋友，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检3罐1600块。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的，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摆炸2罐都等于，和你开90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九啊九，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2罐九啊九，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关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组，我今仔准备大组哈。2罐990，今仔日若假使讲一摆买5罐，买五罐啦，一罐两罐九啊九，5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哦。加今仔日尔哈，30个，吼30个，大小组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5罐2500唔免，5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30个哈，2罐99，5罐1680，用卖哈唔免钱，原金退还，拢送一罐让你试用。用好到小步，哦，用好到小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免卖物件。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个观众朋友啦，个用袂下。我原金退用无代志，我个是怎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过的朋友啊，小人姐啦，这边有这啊，招庆大哥，你这啊，这那庆宇大哥，你来用过的朋友啊，起来甲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庄小庄，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2: 我买大包咧，
0: 你买用过无啦？
2: 哦， 没
0: 记了，没记了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卖用过起来啊。
3: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才看过吼，爸爸妈妈真正有够好用的，咱都无分查甫查某，拢会当用这罐来洗哦吼，用会当用这罐来洗，常常伫外口吼，安尼吹风晒日啦，啊，搁常常来化浓妆洗，我跟你讲，真正一定爱买这罐，人讲吼，一白遮三丑，这无，这不是抹的，但是伊就会当让你洗起来足水的，足水的吼，希望这爸爸妈妈用看卖，玉霞姐姐，
4: 你好，
3: 哎，你好，阿姐，不要紧张吼，
4: 哎，
3: 好，多谢阿姐信任，多谢你，啊，电话门请挂咧吼，感谢您吼，感谢，咱这爸爸妈妈还搁咧用湿布是无？啊，唔卖卖搁用迄湿布咧，有当时迄有照顾吼。照顾对咱皮肤是无好诶，啊，即项咱即卖吼，咱即个水漾洁颜哦，洁颜慕斯吼，真正拢是天然诶啊，对遮有听龙哥甲咱介绍过啊吧，拢是完全是素是拢是天然诶，而且不管你画偌多偌侪迄浓妆吼，都用即款就好啊。哦，而且会当保养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光泽度。希望遮爸爸妈妈吼。唔捌用过吼，即马阁有开放一罐互恁体验哦。这是最后一档吼，唔是大概拢会当卖哦吼，这足久足久才有哦。而且吼，别个所在完全买无啊吼，敢若咱大力电视台有尔。希望这爸爸妈妈吼，赶紧来把握即个机会，一定爱买，真正保证好势。即马吼，2罐900块。吼，2罐900块，啊！你讲厝边头买好姊妹啊，到店来买吼，买大组的开吼，5罐1680块吼，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敲电话，小环姐。
5: 嘿嘿，我要买一组，我要大组的。
3: 大组的吼，啊，这块你要洗开无？
5: 我要买益生菌。
3: 嘿，有送安尼对无？
5: 嘿啊，啊我是讲吼，要洗漱，甲你买迄个叶黄素可以吗？
3: 啊，可以，谢谢，多谢阿姐讲支持。
5: 那个小黄素，那个叶黄素怎么买？
3: 阿姐，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挂咧哈，多谢你讲支持，谢谢你，感谢吼。你看爸爸妈妈真正是本来是吼赠送的，迄足久的吼，迄赠送品，结果因。洗了袂歹，就是足侪咱这观众朋友一直想要买吼，啊，所以即个推出，希望这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买来一组吼，买来一咱这吼洗看卖啊，这买单做上内礼物啦吼，这当做上内礼物。有当时啊，咱生日有当时啊，唔知要送什么，真正做恼人的吼，啊，就送这上盖好，大家拢会当用到吼，啊，希望这爸爸妈妈甲我支持一下哈，继续打电话。你看卖啊，每一天吼灰头土脸的。哦，你的肌肤根本就吼无法度透过气哦，吼，比如是哦，咱来点哦，多摆啊一寡吼废弃物啦，吼吸满脸哦，一寡吼那个尘土飞扬啦，吼空气的污染啦，吼啊，每一工因为你的行业吼要带妆的吼，太阳底下满头大汗的吼，我跟你讲一定爱用这组来洗，一定爱用这组来洗，有当时吼你。咱真是开价四十多，但是真正无比咱这吼，搁较赞诶！你爱试看买下一个，好不好？来345的好朋友，你好哦。
6: 哎，我到你中华。
3: 好啊，到你中华哦，你是新朋友吼。
6: 对。
3: 哇，感谢阿姐信任咧，哈，你买一组啦吼。好，阿姐啊，你电话慢请挂咧，多谢你哦，你等一下哈。好，新朋友欢迎哈。来，过来，咱来了解一下哈。咱面平时哈，面啊洗无清洁，无彻底的洗干净哈，会僵哈，会怎样？会变成我们的角质哈，色素沉淀会长痘痘，啊，够黑头粉刺，啊，够哈毛孔会粗大，哦，这个问题就是你洗面根本就洗不清洁啊，啊，面啊洗不清洁，你用够较好的保养品也是白用的啦，吼，一定爱把面洗好清洁，再买种吼，咱这好的保养品改吼导入之后，你的面才会愈来愈水，好不好？来，赶紧敲电话哈，金玉姐姐，
7: 哎，我一组，
3: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信任，多谢你的贴心，电话慢请挂咧哈，感谢阿姐，多谢多谢，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相信这卖科技，吼，你也感觉讲啊，这一定真来的，啊，无哪有法度，我哩讲唔是安尼，因这卖科技吼，会当甲你研发，会当吼咱这个吼啊诶。所有的东西渗透到里面之后，然后让它就不见了， 而且吼洗起来是足舒服的，唔是迄种嘎嘎迄种物件吼。希望即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吼，来洗脸的啊清洁产品成分吼大比拼哦。你看嘛，我哩讲有皂基的物件千万唔通洗，因为吼伊有吼伊是碱性的，而且伊个刺激性足强的哦，清洁力吼有个人是足高的，但是伊是会透带走我们肌肤上表层水分与油脂吼。降低我们的肌肤屏障哦，这是较无好的吼，会产生咱这皮肤变吼敏感性吼，所以吼这吼有造型的物件千万唔通用。但是咱的物，咱的这些吼有够好用的吼，那是植物性的氨基酸哦，哦，伊是弱酸性的，啊，可以当亲肤，非常的温和啊，它不过度的清洁，但是一点

会当互你清洁的哈，保持我们的水分跟油脂温和。啊，佫会当互你清洁，不伤肌肤。遮尔啊好物件，希望遮爸爸妈妈唔捌用过，互家己一届机会，真正一定爱买起来用吼。来，达和大哥大嫂，你好。

0: 个吼植物性的氨基酸，哦、这拢是天然的吼，拢天然的哦。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吼。哦，我跟你讲吼，我讲讲吼，这嘴干拢全破。你若无买买一撮等于吼试用，我加讲的吼，都是已经有人分享的，都足济人吼，就是用了真正足好的。所以吼，希望这爸爸妈妈，无论你今仔是毋是有咧化妆的吼，还是无咧化妆的，拢挺好来用这支产品哦。尤其是讲吼，咱餐你莫想讲你逐天拢有咧洗面，就洗有清气哦，不一定。你买一撮等于看卖啊。你洗一礼拜了，你的面真正容光焕发哦。人讲这个面吼，就是爱会整理干吼，安尼水水水吼，啊金骨啊金骨哦，安尼大家吼，这个吼气色愈好哦，你运气就会愈赞啊哈。希望你这爸爸妈妈继续打电话吼，0800009119来超清洁力吼，来这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嘿、hey, 你好，买一撮。
1: 对，
0: 好，感谢这个支持，多谢你听收电话，马上挂了哈，谢谢姐姐，感谢你的信任哈。咱这个清洁力吼，你看嘛，不管你用什么原子笔啦，吼，防水的眼影啊，啊是讲吼脏污啦，啊，搁睫毛膏、口红，我跟你讲，轻轻啊，安尼跟你吼，安尼按摩一时啊，吼，我跟你讲，清洁溜溜。清洁溜溜真正有够赞嘞，淑慧姐，
2: 嘿，
0: 嘿，你好，买一组，
2: 嘿，
0: 多谢阿姐，多谢阿姐信任哈，谢谢你哈，
2: 你
0: 好，无问题哈，谢谢你，啊，你等一下电话马上挂嘞哈，感谢你，感谢。所以爸爸妈妈真正遮好嘅物件吼，真正给阮吼啊一个啊机会嘞，啊嘛敢那吼你教阮吼倒捧场安尼吼，所以咱这个品质非常安心嘅证明拢叠加，这拢有证书诶，唔是乌白母诶啊吼，这拢有证书诶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你买了安心，用了放心吼，啊咧电话继续吼，咱等下继续来接啊吼，感谢恁大家吼，0800009119，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啊，这项物件修复很久了吼，爸爸妈妈也常常疼惜支持一下吼，虽然家己买拢买无，谢谢，有情人多一位。

森姐、美森姐、红阿姨，谢谢玉女姐，感谢玉女姐，谢谢感谢咱这个丽珍姐姐、元祥大哥、景致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守人大哥、浮尘大哥、雪球妈妈、朱香妈妈、山井大哥、丽雪妈妈、舒化妈妈、吴芳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智郎刷卡好不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支持，哎，电话的继续卡。

0: 收看玉玲的秀光哈。台里的明艳姐跟金宝大哥大嫂感情无得假，要介绍国货兵到底的形象，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山井大哥、丽雪妈妈、玉婷姐、乔珍姐、洪阿姨、雪琼妈妈、彩冰妈妈、月英妈妈、玉宝妈妈、福尔大哥、明艳姐，谢谢淑珍妈妈、秀香妈妈。

谢谢美珍妈妈、丽璇妈妈、坤威同学、丽华姐、丽珍妈妈，谢谢洪阿姨、三井大哥、苏珠妈妈、依琳妈妈、王翔妈妈、乔珍姐、玉宝妈妈，谢谢洪阿姨，感谢明雪妈妈、丽娇姐、婷英姐、双弟妈妈，谢谢冯琪大哥大嫂、竹霞妈妈，感谢洪阿姨，谢谢景致妈妈、丽雪妈妈。

0: 谢谢，感谢吴芳妈妈、一直大哥、慧珍姐、丽雪妈妈、丹琪姐、山井大哥，来继续这样安排这首《群蛙之欢郎》。感谢坛子的文姐爸爸，
1: 谢谢，感谢吴芳姐姐、彩碧姐、彩碧姐都叫你也过，我们都要听点嘛哈。玉婷姐姐、玉宝姐、玉慧姐、洪阿姨、一直大哥、淑珍姐姐，谢谢婷英姐姐、丽雪姐、富儿姐，谢谢玉如姐姐、依林姐。
2: 我这款人啊，讲来嘛无啥，不是囥一

我这款人啊，常常怕孤单，有几支锁匙前后藏在因遐，生活话总是要互相看，几支锁匙

霞姐、乔珍姐、富儿姐、丽雪姐姐、兄弟姐姐、美珠姐、敏燕姐姐、淑珍姐、秀香姐姐。

0: 大哥彩华姐张琪姐和香港大哥各位同学。
1: 哇，好听的歌曲哦，真特别哈，还挂出来对香港真好哈。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啊《三月色》，有请六港的丽英姐姐一位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0: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哈，丽雪妈妈、淑珍妈妈。

掌声，大家满满的掌声。那个玉桂妈妈、樱井妈妈、月英妈妈、杜江妈妈、文端大哥、乔振杰、三井大哥、国轩大哥、玉宝妈妈，谢谢，来杯来抽奖回娘家喽，丽雪妈妈。

0: 耶，过来，谢谢。
1: 好，啊，咱只爸爸妈妈今天到底奖落谁家咧？
0: 是的，
1: 也搁唔知呀。
0: 对，哦，
1: 咱今天什么人来填？
0: 来，阿健，我来填。
1: 我来填哈。好，咱只爸爸妈妈爱注意哦，开始要准备卡电话啊哈。
0: 是。
1: 来，三，来，二，来，一，跑车。
0: 跑车，嘉年华，刚塞出来，给你。我来写一下嘉年华嘞。
1: 哦，告诉你哈，哎呦，这是三星香哎。
0: 哎，这是谁？48103。
1: 哦，先三星香哎哈。安姐，阿梅姐。
0: 啊，秀梅姐。
1: 秀梅姐姐。
0: 哦，秀梅姐得奖啊哦。
1: 加油，快紧来，快点起来，秀梅姐在等你哦哈。
0: 是的。
1: 来，今嘛吼，已经吼，秘书已经开始在走啊。
0: 在走啊。哦，
1: 时间你过足紧的哦。
0: 是的。
1: 来三星香哎哦，三星香！
0: 哎、欸，我昨昏抽到蛋糕呢。
1: 哎呦，真的这厉害哦！哎、欸，抽到蛋糕，我马上替你做完，还有人领
0: 无？哦哦，但是伊讲伊无欠，伊讲伊无想要蛋糕。
1: 哈、啊、是哦，那就可惜了。所以啊，我都讲过，唔是啥物特物件拢家己拢有需要的。
0: 啊，看大家无想要三，你讲啊，就掉下来。
1: 哎，是真的好
0: 咯。啊，我无想要一千点，我无想要。
1: 其实一千点迄上盖好用的
0: 啊。对啊。
1: 来哦，紧的哦，秀梅姐，有听到无？秀梅姐，较紧的，还过十一秒，十一秒，十秒。
0: 来塞一千
1: 点。来哦，开始哦，咱主人已经甲塞落去啊。
0: 紧的哦，秀梅姐，你走去倒位啊？
1: 哎呀，
0: 你可以加三星葱饼啊！
1: 三星葱鸡加猴
0: 脚，好吃哈、
1: 哦，超甜超好吃的。
0: 哎呦，会不会一千点嘞？
1: 哎，你讲你不爱一千点嘛？哎、来呀啦，秀梅姐，秀梅姐，
0: 谁鬼啊？谁鬼啊？
1: 秀梅姐，
2: 那这里一零啦。
1: 哦，
0: 秀梅姐，哦，好加载，你有起来，你去等
1: 一下。好加载啦，你有起来。
2: 我刚刚给你看，你知无？
1: 啊，刚刚吼。
0: 你那，那个哦，恭喜啦，
1: 恭喜你啦。
0: 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

0: 你这边大家可以扫一下 QR code 啊，就可以当任何这个不要吃不要用的都可以问哦，哈，都可以当问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这是咱职场的电话哈，该起来抄起来 ，QR code 给扫者。如果那未付钞哈，啊，唔知变哪扫嘛，变紧，卡电话给客服哈，客服该讲我要找职场，职场就给你回拨啊。
0: 对哦。
1: 啊，希望咱爸爸妈妈爱耐心等候。
0: 是的。
1: 你那啊，卡我呢？电话也好，靠阮的赖也好，无我都第一个时间甲你接听，你都爱等阮安尼，好不好？谢谢大家啦，感恩大家。
0: 谢谢。
1: 啊，若要找找玉玲嘛，挺好
0: 哦。玉玲姐的电话。
1: 哎，玉玲最近的电话无啥人咧卡，真嗨。
0: 啊，我嘛是呢。
1: 真的吼，唔知是安那那
0: 样咧吼。
1: 哦，阿妈搞阮卡一个啦，
0: 卡一下超那个跑车的啦。
1: 0933826133，0933826133，好，大家轻轻松松。谢谢马老师，就是礼拜五哦，遇到咱指南甲玉线两个为大家服务主持，一定爱来跟收看哈。来，后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0: 还有咱的 Penny。
1: 谢谢大家，好，来明天见，
0: 拜拜。

0: 的音名。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都不行，你看看。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拍着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4: 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要赋予啊，要赋予啊。
4: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我说周伟忠等我。
0: 这是中华台湾一个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就是李敏娘开钱的习惯。
5: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的歌里底吼，替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6: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5: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呢，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变好呢，吼，到。
6: 无爱来编车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5: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6: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闻网，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首先带来一首好听轻快的歌曲《心

秋兰阿姨、李当诶、依琳妈妈、素珠妈妈、菊珍妈妈，谢谢美香妈妈、景欣大哥大嫂、宪忠大哥、宝彩妈妈，感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谢谢薛棠妈妈、幼妹妈妈、金山大哥，谢谢哦，感谢大家温暖的掌声鼓励，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给到顶来做会。
0: 这个修身头一首又搁是心内话啊，啊，这应该就是啊，
1: 真正都会来做会啊。
0: 安排爱排伫咧哦，最后一首的迄种感觉吼，像有时啊，你出去游览呐，啊，出去佚佗，游览车顶，
1: 最后，
0: 哎呀，最后已经要到位啊，迄首就一定就放落啊嘛。头一首拢唱啥？干一杯啊！
1: 快乐的出
0: 棚，啊，快乐的出棚，啊，一开场后边这拢是爱有一个循环的对啊，所谓
1: 有始就有终嘛。
0: 喂，什么嘞？有始，你卖忽然间
1: 开始的有结束。
0: 哎呐，卖忽然间咧讲国语安尼，听着就怪怪，是不是？
1: 对啦。
0: 循序渐进呐，啊，一个循序渐进呐，啊，所以其实吼，咱人是安尼吼，哦。人的相会吼，总是有离别的一天，哈，总是有离别的一天。
1: 缘起缘灭。
0: 嗯，所以吼，咱拢其实是非常珍惜每一份小物，吼，小度，吼，啊，甲嘛爱去接受每一辈的，吼，这个每一届的这个离别，吼，每一届的离别。所以平常心，
1: 啊，放宽心，
0: 哎，平常心
1: 看，
0: 哎，平常心看待，不管这个未来是安怎款的这个演变。咱昨昏这里才讲过嘛吼，一首凡人歌嘛，麦克叫我唱嘛。你我皆凡人，
1: 身在人世间。
0: 哦哟，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哈。所以讲吼，就是安尼，世界袂因为吼啊任何小小的这个变化吼，有任何的改变啊。其实今仔日这个节目的一开场吼，
1: 也不一定啊。
0: 嘿，节目的这个一开场吼，哇，今仔日一起床吼，看到一个新闻啊。哦，看到咱的一位日本哦，会当算是咱这二十一世纪哦上界有这个声量哦，上界有实力的一名这个啊艺术家
1: 草间弥生，
0: 对，咱的草间弥生老师哈，啊，伫咧啊今这个月月中哦，啊去啊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哈，啊，快乐。继续做，哎，继续做伊的这个创作，嗯，哦，继续做伊的创作吼，这个享年97岁，嘛算是非常的长岁数啊。自伊少年到大吼，哦，创作了非常多只脍炙人口的作品啊。大概只要伫台湾吼有伊的展览，嗯，好，哦，我一定拢会去，嗯，因为。我会当为伊的这个创作吼，为伊的这个作品呐，啊，吼，每一幅图当中吼，去体会出吼，伊对着生命的这种啊热情，吼，嗯，对着生命的这种无同款的吼表达的方式，吼，无同款表达的这个方式。
1: 诶，伊原本有最严重的病啦。
0: 诶，对啊，他有很严重的这个精神病，吼，嗯，精神病。嗯啊，这拢爱讲到为伊细汉的时阵所经历的一寡吼，一般人无在条接受，吼，嗯，去做无的一寡代志，才造成伊后来吼有这款的啊成就，吼，嗯，这款的这个成就。啊，伊的作品上介济就是伊吼圆圈圈呐，吼，伊拢画圈圈，拢画点点。而且上界出名，伊就爱画这个金龟，哦，大粒金龟，有黄的，哦，一般咱金龟就黄的嘛，啊，有红的，红的金龟就配乌点，黄的金龟嘛配乌点，啊，毛蓝色的，毛粉红啊色的，
1: 它的色彩比较丰富，
0: 哦，非常的用色，非常的鲜明大胆，哦，非常的鲜明大胆，所以这个哇，97岁啦，哦，97岁嘛。留下伫世间吼，足济哦，足好诶，即个作品，嗯，名声甲即个作品啦，哈，哎呀，所以你看卖吼，即
1: 所以人爱留名，
0: 后世留皮，
1: 人留名，
0: 哎，人留名，哈，人留名，当留一个好诶，啊，伫咧，啊，但是你看吼，遮尔啊有成就，哦，啊，遮尔啊伟大诶一名，即个艺术家，哦，艺术家，嗯，伊嘛讲过一句话啊，伊讲吼。不管今仔日伊的成就安怎，吼，伊所做的哦，不管每一份作品呐，哦，所讲过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伫咧这个世界上吼，所比起来，拢敢那亲像一粒沙同款，嗯，就像
1: 微不足道，
0: 微不足道，哦，微不足道。 这真正是非常谦虚的人吼，而且有这个，
1: 我已经到这个成就啊，
0: 哎呀，
1: 但是做人真正就是爱安尼，
0: 谦卑啊，吼，丢啊，撸八岁，迄头都撸顶了，哎，撸顶了啊，好啦，谢谢大家哈，啊，今仔日大家足无闲哦，辛苦啊。真正辛苦啊！
1: 有的人拢伫今仔做伙拜嘛，透早开始拜地基主，中昼搁拜公妈，啊下晡搁普渡安尼，
0: 嘿，啊非常的无闲
1: 吼，辛苦啊，辛苦啊，
0: 大家都辛苦了，啊这一年一做的时间吼，啊甲办好澎湃，
1: 啊
0: 办好澎湃吼，啊或者个好兄弟吼，啊食好饱，哦啊这个啉好酒，啊一定的，哦这个吼大家好来好去，
1: 吼
0: 好来好去哈哈。
1: 其实，对啊，伫台湾，这算是咱台湾好几，应该算几啊百年。
0: 几百年啊！
1: 这个文化，对啊。其实咱台湾从北到南，
0: 哦，
1: 啊，甲离岛，到离岛都有伫浙江、伫中原普渡，即阵嘛啦，就是即个月安尼，有足侪活动诶。
0: 哦，活动吼。
1: 对，其实拢是为足早以前就流传落来。诶，东西，咱知影就是消灾除难嘛，对不？但是我感觉这种文化一定爱继续保持了。
0: 是啊，
1: 其实因为伊会变作咱台湾的一种文化特色，
0: 民俗记忆，很多也是民俗记忆嘛。
1: 对对对，然后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台湾每一个地区，咱想知影，我想知影啦，我想知影可能就是虎尾，
0: 虎尾，
1: 虎尾，这几天就是拢。就是很老的這樣，但是其實除了虎尾以外，台灣還有很多地方，連澎湖都有。
0: 哦，有人朋友，坦白說，講到朋友就自動會改變做這個海口腔，
1: 說
0: 我們朋友，坦白說，三不五時都在拜拜，三不五時廟人就在做酒，
1: 因為你挖海，
0: 挖海，吃海、靠海，拜海神，我們的媽祖，媽祖都三不五時都會在那裡拜。赌遐咧摆，你有听？
1: 赌遐，
0: 赌遐咧摆，伫遐，吼，伫遐，咱讲赌啊。你讲猪嘛，像迄猪嘛，哦，阮讲赌啊。
1: 啊，恁讲虎啊，
0: 哟。哎，食虎啊。食
1: 虎
0: 啊。
1: 哎，
0: 唔是食虎啊，食虎啊，迄是西公有话过啊，讲用水咧划了都虎啊。
1: 唔免
0: 加啊。
1: 哦，免
0: 加啊。免加啊，嘿，免加啊，嘿，干那鸟啊，哦，较细只，爱加啊尔。哎，鱼啊，食鱼啊，食鱼啊，吼，食了佫会平安的。
1: 我所以讲食鱼。
0: 哎，食鱼啦，吼。
1: 可以咩哦？别人讲要食鱼。
0: 食鱼啊，吼，伊话真正话合理哦，话一百个较大百个合理哦，较灵性合理
1: 啊。食鱼啦。
0: 食鱼啊，钓今仔日哦，出海钓甚物鱼带？
1: 哦。
0: 钓甚物鱼回来？带，你看。
1: 带。
0: 带。
1: 带。
0: 回来。
1: 带。
0: 或者带。哦，录当时要带，哦，我阿妈有只卡来，喂，啊，讲个啊，录当时要带，
1: 哦，
0: 录当时要带，你当时要倒转来高雄啊嘞，哦，录当时要带。
1: 其实
0: 伫
1: 你
0: 边仔
1: 听
0: 久啊，
1: 其实听有。
0: 听有啦，因为。那分开讲，你是绝对听无的。但是呢，一句话吼有头啊有尾，就很简单。
1: 一样要有始有终的。
0: 嘿嘿，有影啦哈。所以今仔和你为这个咱北部家人开始分享。
1: 对，家人。八月十二到九月十一。
0: 对。
1: 有一个基隆中原祭，家人较早叫家人嘛。
0: 系家人。
1: 咱的家迄家人系我。
0: 家人。可爱比。袂输诶，无比大家拢听无呢。
1: 我就惊听无诶。他那个基隆中原祭不是现在那个基隆，不是即马即个基隆，是较早迄个基隆诶。
0: 基隆中原
1: 祭，嘿，啊个就是讲，伊由来就是讲基隆较早吼，因为

0: 不同款的籍贯，不同籍贯的人群聚嘛，所以有一挂什么械斗啊，发生冲突。
1: 以前迄年吼，足侪为大陆收过来，包括一挂像迄罗汉卡啦，各方面。家人有港口，啊嘛是算是离咱的这个福建呐、啊，离咱这个大陆的东南沿海上界近的一个所在。
0: 嘿、
1: 嗯，啊到这啊伫这落船，哦啊伫这生活，
0: 哎
1: 是这样。
0: 所以就是大家因为，大家爱开始占据
1: 这个
0: 地盘、啊，爱导致一挂利益的冲突的发生吼、哦。后来就是透过共同的祭拜。啊，轮流就是大家，我今即届你，
1: 诶，主破，看啥物人来破即摆即个活动。
0: 啊，即届娃娃安尼，所以因就形成这个跨族群，
1: 对
0: 大家就是合作安
1: 尼。文化大熔炉嘛。
0: 对，啊，来参与即个中原的祭典，所以家人的中原祭吼，嘛是除了敬鬼神之外，他也。融合族群地方的团结，
1: 对，
0: 所以有啥物看点呢？你即个哪位去家人佚佗，你会当，若想要去看卖咱的即个文化吼，它有那个竹坡段，
1: 竹坡段，一个段啦，
0: 可能嘛有地宫吧，地宫，啊，佮有放水灯，
1: 为甚物地宫爱比家己头咧？哎呀，免啦，不要安尼啦，讲坦白
0: 的
1: 啦，唔通啊，讲久了，敢那真诶，
0: 应该卡落，那个放水灯，放水灯，
1: 对，
0: 三连刀的坡道，就三连桌这样子，就是就盛大呀，那个老大公庙，
1: 哎是，
0: 老大公庙，佮有一挂。廖境的一些传统的仪式這樣是對這就是說從族群的衝突一直跟大家共同這樣合作共同來祭拜為了這個地區的和諧這樣
1: 是
0: 對這是家人的
1: 對
0: 還有新竹的、
1: 哦、
0: 新竹大家都知道先鋒廟嘛
1: 新竹以前是竹棧喔
0: 所以他這個名字叫做竹棧中原先鋒祭
1: 是
0: 啊，伊就是八月十二，一直到八月二七，
1: 到今仔日，
0: 对，到今仔日了吼。啊，新竹的中原祭典，就是甲先鋒爷有关系啊，先鋒廟的信用有关系、啊。
1: 咱其实吼，即卖啦，吼，现那要到新竹要佚佗，拢讲要倒位先鋒廟，哦，先鋒廟附近的医馆啦，吼，啊遐四口练凳。
0: 第一个就先去遐食物件嘛。
1: 食。鸭香饭，
0: 对，
1: 鸭香饭，啊，淋因的
0: 遐个，去拜拜啊，食物件啊，先去遐踅踅，啊，再去伊个周围佚佗啊，对，啊，咱拢知影先鋒爷就是掌管咱阴阳嘛，掌管阴阳这样子
1: 啊，
0: 维护咱的地方的一挂秩序的重要的神明安尼，所以因为伊古历七月伊拢会出巡嘛，然后绕境这样子，所以。这个所在，伊的特色就是咱的先鋒爷，伊会出去出巡安尼，
1: 对
0: 啊，祈求这个地方的平安安尼。
1: 啊，那上界有这个特色的算是啥？
0: 伊上的伊叫做
1: X 行业的
0: 行格哦。
1: 哎，这真能力哦，这
0: 压格。
1: 啊，
0: 伊就是讲信众背着那个纸。排一个用纸做的嘿。
1: 你以前吼，其实咱伫咧一挂古装内面啦吼，迄个地方的巡抚啦，要掠犯人啦，是咪拢会压格？压格就是吼，头啊扣的，手啊扣的，压一个格，哦，啊，互你游格，哦，游格。
0: 哦，就是那个在抓那个。
1: 对，掠犯人呢，哦，迄个做压格啊。所以后来才衍生讲哦啊，你做迄代志压，为什么压价麻烦呐？
0: 麻烦
1: 哦，足麻烦的啊！第一个即个那压价哦，是安尼。
0: 所以就是用排迄用纸做诶，
1: 纸
0: 价。对，纸价啊，对迄那个阴阳宫那个绕境这样子，
1: 是
0: 啊，就是象征承担过错，啊，忏悔啊，祈求消灾解厄安尼。
1: 是。
0: 对啊，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路上都是这样子。
1: 嘿。
0: 大家
1: 所以你莫感觉奇怪，伊无做啥物款歹习俗的代志，只是一个吼传统的文化压格的这两字啦哈。
0: 啊，介就先鋒爷

0: 料景啊，啊茶叶暗房啊，暗时啊出去巡逻啊，对，啊料料景，啊正菇这样子，
1: 对，
0: 啊个就是讲分林，咱主要讲的好买，
1: 哦好买，这你较熟悉哦，是曾经有倒一个男朋友住遮嘛？
0: 吼，无，我捌听过，因为离咱遮较近嘛。八月十三到九月七十，
1: 是，
0: 所以大概阁有足长的时间会当去吼。好位原本就是有家己的这种中原普渡的这个传统啊。
1: 对。
0: 啊，随着地方的发展啊，伊会渐渐啊形成七个区域，
1: 七区的普渡啦。
0: 对，七区普渡啊，而且每一个区普渡的特色拢无同。
1: 所以你拢卖动作咧，好买干那铁器咯呢？那好买其实有足侪吼，无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吼传统的文化。
0: 其实我感觉这种就干那甲迄晋江去迄什么、北港迄个
1: 喎。嘿，北港
0: 香炉，不是啦，
1: 妈祖遐不是香炉，无咧。
0: 我讲妈祖咧老咧的时阵，迄种感觉就是。那有一个舞台表演啊，传统的演技啊，传统的技艺啊，宴会啊，七区做会普渡，就是很热闹这样子啊。咱讲中原普渡是去后尾看老人。
1: 进前有一摆你讲去看迄月过，迄是伫底？
0: 迄是就是迄啊，迄。
1: 嘛是伫后尾吗？
0: 不是不是。
1: 小姐啊，你去对，你家己都唔知哦。
0: 那是想用什么？
1: 婚礼嘛。
0: 哎，
1: 啊，家己。
0: 迄妈祖庙，你冇去啊？
1: 月过迄我哪有去？
0: 你有去拜拜啊？
1: 我有去拜拜。
0: 迄什么？北港朝天宫啦。
1: 哦，朝天宫哦。
0: 用用想袂起来。啊，这就是那个云林的这个
1: 活动。
0: 哎，过来嘛，家己嘛有哦。嘉义九月初二甲初四，九月二号到九月四号吼，伊是有迄大树芽。
1: 哇，啊，这个大家较有看过，哇，一身哦大树芽，哇，真大枝安尼。
0: 对啊，大树芽伊就是中原的信用，就是用来定煞嘛，安抚甲管理遮的孤魂安尼。
1: 是。
0: 对，啊，所以这个闽乡的，伊伫闽乡的这个大树芽信用已经足久啊，啊，每年。古历的七月，才会请到咱的大树爷，啊，去办这个足盛大的这个文，已经算是一个文化祭了，这样子。对，啊，上特别所在就是讲，闽乡伊有一尊足特殊的这个纸糊的大树爷。
1: 哦，大家应该拢有看过。
0: 对，而且伊的坐姿比较少见。
1: 嗯，
0: 对，伊手提迄。
1: 灵机，伊举一支诶灵机嘛，吼啊坐安尼盘一边安尼，嘿啊坐。
0: 所以这阵结束吼，伊才上大树芽，然后就是告一个段落，因为他到九月
1: 初四，
0: 对，九月初二甲初四，就是准备结束啊，对，所以。你这个看点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紫湖的大视野。
1: 而且当年哦，这个对，因为这嘛算新尊嘛，你无开工点干，迄拢无尊崇哦。开工点干了吼，伊才会当发挥伊的这个吼神威啊。
0: 对。好，再来换屏东这应该大家嘛拢有听过啊。
1: 有。
0: 抢姑，你有去看过吗？
1: 唔捌呢。
0: 但是我自细汉为迄社会课本内底有，
1: 有啊，
0: 拢一定会有迄个相片。其实我还蛮好奇啊，到底是就是是怎么那个举办？
1: 其实有这个机会吼，你爱去看一遍啦，去看一遍啦，还蛮壮观，
0: 啊
1: 嘛真刺激，因为伊嘛算是一种吼比赛。哦，有着足侪无同款乡镇，吼啊，即熬唱歌，即个唱歌片，吼唱歌片，吼啊，伊呢比赛，看啥物人先抽到即个啊顶冠的即个旗啊嘛，
0: 吼。即个由来就是讲，早期的中原普渡，啊，较早大家拢艰苦嘛，啊，拢会家一寡普渡的祭品啊，分予一寡较善食的。较善食的人民安尼，百姓安尼，啊为着避免大家直接安尼，
1: 因为分袂平嘛，坦白讲，因为分袂平，啊无就靠实力，靠能力嘛，哎呀，
0: 所以大家就发展这个竞赛的形式哦。用迄高平喔，
1: 对，
0: 就管的迄，啊大家，
1: 迄我唔敢咧，
0: 你唔敢，
1: 迄有诶毋是敢那一站呢，有诶起甲两站呢，
0: 就管的啊，
1: 起甲两站。 第一站先有一个平台，当让你来到微小歇睏者，搁继续搁唱。
0: 其实我最好奇，咱敢有就是咱的观众朋友敢捌参加过？哦，我很好奇。
1: 有无？

0: 那有参加过吼？佩妮讲的是真正去你爬哦。哎呀，
1: 去有去爬。
0: 那真正有去你爬过吼，你买单卡这个互动专线，哦，分享。你听讲诶，吼，一支一支的擦裤哦，足滚呢。
1: 对，一个抹油呢。
0: 拢抹黑乌油啊。
1: 抹油。嗯。为咩啊爬？
0: 因为小可爬个啊，反正你看足济吼，有那有那爬，啊个溜落来，有那爬，啊有时啊吼，拄到这个唱歌片哦，啊个落雨，哇，还有够骨的骨
1: 啊。对啊，所以真正是蛮是旧特色的一个文化，真的、嗯，我觉得也是，唔知今麦刚够有人咧唱。
0: 现在当年有啊，
1: 当年嘛够有咧办。
0: 啊，为着要抢顶冠迄支，迄支吼顺风旗啊，哦，上顶面上尖迄支顺风旗安尼啊，嗯。
1: 好，啊，这就是屏东的，嗯，过来换宜兰。
0: 哦，宜兰。
1: 宜兰搁等于北部啊，吼。宜兰桃城，桃城抢菇。
0: 哦，嘛是吼。
1: 嘿，嘛是，就是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九，这还很久哎。嗯。你可以去哦。
0: 哎、欸，对，可以呢。
1: 桃城，桃城就是早桥，透过一挂中原普渡、嗯、来，嘛是同款嘛，啊嘛是同款，伊嘛是同款，就是分享给居民啦、啊。嗯。后来发展嘛是同款，
0: 对，
1: 就是嘛是拢爱去拜安尼。哎、欸。对，阿哥就是抢孤嘛，就是孤魂的意思。
0: 对。所以你要伫台湾看到这个唱歌片，就两个所在哈，一个宜兰，一个伫个咱的这个吼屏东安尼。
1: 哎，但是今年啊，今年2026年停办。嗯桃城无办，
0: 哦，桃城无办、哦
1: 欸、但是这个文化一直遗传，一不是遗传，一直流传下去。
0: 你干脆说传染好了，
1: 一直流传，一直流传下去啦，哎呀哎呀，个人玩恁朋友啊，
0: 哦，来，
1: 你敢知？你敢知？
0: 唔知呢。
1: 朋友塞书，
0: 哦，塞书，文凭哦，足侪粒倒的吼，足侪书的啊。
1: 轮破，
0: 哦，轮破，
1: 八月二五到九月七五安尼，对，因为过去。朋友嘛，咱都知影外岛嘛，资源有限嘛，所以那是有一挂，就是所有的村落，伊那是共同办的大型的普渡，负担会足大。嘿，对啊，所以就改做每一个庄头，大家轮流安尼。
0: 轮流破。
1: 嘿，轮流破安尼。啊，另外一个恁地方的讲法，就是讲轮流破会当好遮的四方的好兄弟，就是走遍各村安尼，
0: 会
1: 接受无同怎啊的交谈。
0: 无坦白讲哦，迄一摆要食，确实食袂起啊。
1: 哎，真的。
0: 确实，一摆哦，哇，太侪位的，啊，这啊摆，遐啊摆吼，食袂啊，不如轮流，哦，轮流啊，即阵办完，哇，迄阵，哇，好，大家拢会当去哦，参与到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个祭典。
1: 对，所以恁遐是一阵接。过几阵，我觉得还蛮酷的哈。对，啊，这就是吼，咱这好兄弟食片恁才熟安尼，啊，加就是交流一下安尼啦。
0: 哎呀，坦白讲哦，这嘛是爱，达村哦。伊的这个关系嘛要好啊，你才会当去沟通讲，哎呀，今年哦上升啊，办完等者换相哦，后边落去做这个轮牌
1: 啊。其实我感觉应该已经是有一个
0: 有一个
1: 那个顺序啊。
0: 对啊，
1: 差不多就是安尼，这就是咱台湾的七个。
0: 好，
1: 七个中原普渡会热闹的地方，这样子。
0: 哦，老热的这个所在啦，哈、嗯，还不错，哈、哦，还不错啦。
1: 无咱较早刚刚知，可能知影放水灯啦，放水灯也是讲抢菇这些，什么大事也是讲你塞书，嘿，我嘛唔知道。
0: 对啊，有足侪无同款地方的一挂活动啦，哈、啊，伫今仔日伫节目的首先哦，中原这一天吼，啊，甲大家来分享一下，趣味啦，
1: 哈。
0: 好，谢谢大家哦。安尼，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社会新闻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哈。最近呢，哦，咱的美国跟韩国要进行军演，但是这届这个军演呢，哈，就是讲哦，川普哈有把这个经费啦，包括规模有去减少，为什么？因为搁再过一阵嘛，哦。川普现在目前的军演都跟什么人在军演？南韩嘛、但是再来要跟什么人要会面？北韩啊、你总是会面之前你算不用留一点民主给人、所以事出必有因、大家都会知道了解到这个、国际为什么这样的这个运行，
1: 但是因为南韩嘛现在挖青中嘛、所以川普嘛 无啥欢喜嘛。
0: 也其实也不太开心啦、啊，但是该做的哦，保护我们第一岛链的这个哈军演，赶快来执行、嗯、哦啊，所以后边还有美国、日本挂韩国的这个哈自由之刃、嗯、哦，因何苗这自由之刃哈诶较上哦，继续落去举办、嗯、哦，落去落去举办，所以你看世界各国拢咧为着哈提升军力哦，防范。

0: 哦，要增加十几趴呢、嗯，哦，要增加几百亿的这个吼美金，哦，要增强因的这个军力，啊、哦，这嘛是啊、哦，这个保护家己，哦，这拢是一件好的代志哈。好啊，搁再来哇，昨昏我看到迄影片哦，我真正、
1: 啊、
0: 哦，看到我真正感觉好可怜啊。迄、嗯、阵我看到吼，我觉得怎么可能？伫咧这个吼。尼泊尔啊，嗯、哦，甲这个中国大陆西藏西藏的这个边界，竟然发生这个吼、哦，这个吼、哦、土石流啊，山、嗯、这个是山洪啊、欸，你看下面这個，全部规整啊，全部拢和这个大水，全部拢已经拢淹起
1: 啊，
0: 吼，造成哦百几个人死亡，
1: 原本拢好好呢，
0: 千几个人吼、哦，这个目前吼、哦、失踪啊。嗯我昨昏看到迄影片，就一间厝啊，后壁竟然有迄、那个迄款的大水龟的安尼含过来，过、啊啊、你看迄人哦、喔，真正就渺小的，真正足细啊！哦、嗯，安尼走啊嘛是不敌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啊！啊，龟的就安尼龟的拢冲去。我、喔、看到迄个影片哦、喔，咱有时啊，等到这种时阵的，真希望讲哦、喔。这款的影片是 AI 做的，嗯、啊，等到这个时阵，我们会觉得哇，这看不是 AI 做的
1: 哈、啊，但是真正看起来拢风平浪静，没有怎么样
0: 哦。后壁
1: 指标呢？
0: 迄水冲来，迄、嗯、水的宽度是甲山同款的，较、嗯、有法度有迄款的大水嘞、
1: 嗯。
0: 所以后来有先哦，这个去这个啊，因为落去看嘛，落去研究啦，哦，初步研判嘞。有可能是一寡，因为伫咧尼泊尔，包括西藏哦，其实顶悬常年拢有一寡结冰的这个诶石啊，可能是即个结冰的石啊吼，会震动啊，包括最近地震是毋是足侪，吼、嗯哦、引发的这个吼、哦、山崩，哦引发的这个山崩啊，造成一寡冰破碎啊，流来也涌去嘛，嗯、啊涌去后来变作大水，好、哦、变作大水啦吼、哦、这。啊，天灾啊，咱得祈祷，
1: 但是这是无法度预防
0: 的。这吼、哦，我甲看即届即个水，确实无在调预防啊。
1: 我就是讲，伫知影伊破起来是讲啥物，进前
0: 拢无法度知。完全可能真的完全来不及，因为即个部分毋是像咱台湾的吼、嗯，像进前即个花莲的即个堰塞湖啊。堰塞湖，你用空拍机你翕袂到啊！哦，你知影哇，遐接一个大水啊，随时特别泄流啊！但是这一处的这完全无法度，因为是因为佮有地动所引起的，吼、哦，地动所引起的这物件啊，无你看顶管也无水库，倒位来遮济水，所以比较较唔甘啦吼、哦，啊，看到足济安尼吼，家园去用冲线去。哦，这实在是蛮无法度哦，只有祝福哦，祝福这会当哦，赶紧平静
1: 哈，
0: 赶紧平静哈。搁再来咧，转来到咱的这个中国大陆，最近咧进行这个哦追税补国库啊，这半年当中咧进账了365亿啊，有几百间上市公司哦去予注意到，你敢知影？这个365亿。是超过习近平掌权这14年来企业所有补税的总和啊！因为吼、哦，咱其实你看即卖大陆的经济吼，为什么会歹？为什么产业会内卷？为什么因的物件这么俗？就是因为吼、哦，政府在补助企业，一直以来大力的补助，你要爱偌济，我综合你，你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安怎打赢国外的这个吼、哦、企业。你要爱我拢好你、但是咧，我坦白讲，因为美国，尤其是川普对着这件代志吼，伊非常的无认同的对啊，非常的不赞同。
1: 其实那个到最后都会变成自己竞争。
0: 哎呀，你看即卖什么一台车20-30万，台票、喔一台车20-30万，一杯咖啡。
1: 迄种车你敢敢驶？
0: 哎，我坦白讲哦，迄种车吼、喔、会驶一路。
1: 真的
0: 哦。伊是介绍低，但是唔是品质歹哦。他们的东西目前是安尼哦，
1: 是吗？
0: 因先拼价小，吼价小拼落来，过来就拼啥？拼品质，用伊这个利润上盖低，上盖低。我坦白讲，因拢无趁钱。靠啥？靠政府的补助。靠政府的补助。所以迄届我去到香港哦，我嘛坐到因的比亚迪啊，还不错呢。 我问司机讲哦，哦，啊，这内装看起来真水啊，哦，这内装看起来。

0: 这尼啊水，这一台车要卖偌济？伊讲五十万呐、啊。
1: 台票。
0: 台票五十万呐、啊哦。台票五六十万尔、啊。我说哈，靠，可能，大行拢主动的啊，什么东西都是自动化的。我看到我嘛错一个。
1: 就是我感觉嘛是惊
0: 惊。嘿啦，对啦、啊，但是目前因伫咧遐是安尼。你看吼、哦，像讲面露啊，哦，咱讲这个宾士啊，面露的车。你来到咱台湾，因为最近推出真侪只即个新车嘛，你来到台湾吼、哦，爱几万，三百几万，嗯、你敢知影伊伫大陆卖偌侪钱？
1: 百五。
0: 百通。
1: 百通。
0: 百二三啊，你。
1: 同款的车。
0: 同款的车，一模一样的车，搁那百二三啊，你啊呢？为什么？伊无安尼无才调，甲即个吼、哦、中国大陆落去拼。对啊。尤其是即个像面露的啦，包括美菱的这各方面哦。伊后来嘛学巧啊，直接设厂伫咧中国大陆制造，
1: 减少迄个运费，
0: 系减少运费，所以有时咱台湾人拢会感觉吼，家己自己像个盘子啊，别人买同款一台车就百几万，为什么我爱开将近三倍的钱，你去同款买一台车？
1: 但是因的环境也无好啊，就是那个生活的方式跟。你的经济就是无同款，
0: 对啊，所以即个讲政府最近吼，伊要甲即个吼原本和企业足侪补助吼，以前合法无唔对，但是后来政策改了吼，无正当无合法的即个钱，伊要甲征收倒转来，哦，这是即卖目前中国大陆的哦一个现况，我感觉即个现况对着社会嘛会较好啦，哦，袂讲拢靠补助，哦，啊着。拢凊彩凊彩卖，凊彩下价少。
1: 我今日就继续补助。
0: 哦，不行啦，因为继续补助吼，对着包括咱台湾啊，对着世界各国吼，拢唔是一件好代志，好、哦、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哈。好，搁再来吼，有较大的消息，嘛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吼。伫咧明仔吼暗时，咱的这个美国吼费德联准会吼要召开吼这个新任主席。哦，即卖目前是华许嘛，华许上任，哦，伊要来公布哦，搁再来哦，美国的这个吼、哦，全世界央行的这个利息的政策，啊、哦，但是目前包括美国咧公布七月份的 PCE 啦，一寡咱的物价指数啊，吼、哦，其实是有缓和的，并没有造成很大的通膨啊，哦，通膨因为油价确实有小可较热嘛，所以吼、哦，费德就是咱的这个联准会吼、哦，后个月。应该是较歹升息呀、啊，哦，啊，这是一件好代志、因为利息无升，表示伫咧市场顶的这个钱呀、
1: 啊，还算平稳、
0: 啊，搁算济，一旦利息提升咧，啊，就是咧抽人工抽银根了，就是咧抽这个水库的水啊，啊，但是即卖目前没有升息，哦，啊，这对着咱的不管吼、哦、股市啦，哦，不管啊，咱、的一寡咧投资的部分吼、哦。活水会比较多、活水会比较多、好消息啦、我嘛希望讲哦，伫咧即个、最近这两个月、甚至伫咧年底进前吼，当看到咱台湾股市哦，增进五万点、应该是有这个机会哈。好，来安排三首歌曲，甲大家分享。
1: 来关灯咧，今夜妈妈要听星夜的离别。
0: 增进咧，素敏妈妈流浪的人生。
1: 好，完你们，江日妈妈要听杯中影。

0: 是你挑选的是锦盛妈妈、碧玉妈妈、回春妈妈、远方大哥大嫂、黄月妈妈、向慧妈妈。
1: 来，谢谢。

0: 谢谢，感谢哈，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鼓励，到今年个安尼甜甜甜哈。好，咱今仔日拜四来看一下咱趣味的单元，祖先有智慧，等者马上回来节目的现场。
1: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地，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顶顶欢喜，人就空走路白卡，才知戆。
4: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啦好啦，文化带黄金。
4: 好，阿恁今日讲看戏，恁敢捌看戏？
5: 哦，有啊，那也无看戏，看电视嘛是咧看啊。
4: 我是
5: 看人生嘛是
4: 看。我是用看。你头尾红阿伯冤家啊，冤家娘子，吼，迄外好看咧，
5: 哎，未使哦，
4: 你拼出来，你拼出来，那边迄，吼，啊看，阮是咧单讲看钱拼出来，结果单规面拢无咧拼出来，
5: 无可能，那是
4: 无
5: 可能的
4: 代
5: 志，无
4: 可能的
5: 代志，你等下无说，你搁去让人扫着风台尾啊，
4: 安尼哦，
5: 嗯啊，
4: 啊，所以啊，你感觉咧？
7: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小心苦短变小满。咖啡先打出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啊？
5: 我知啦，那小心甲小短，伊就是安尼小满出来啦。
4: 哎呦，较早的人，你男女授受不亲，那小满出来，你拜托，不能用安的出来咧。讲到你勿吹气就好怕噶啦哈。咱这个笑哦，文音啦哈，哎，什么笑啊？疗效，
5: 疗效，
4: 啊，这物件呢，疗效啊，笑鬼卡，你知道吗？
5: 我知呀。
4: 笑鬼卡就是这个面具，
5: 面具，
4: 笑人。
5: 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4: 对，你是消停嘛？
5: 我好对。
4: 啊，就是白话音啦，半小时哇，用整一个半小时，就打个半死的意思，哦，半小时。啊，那是咧，咱咧卖物件有无？上街的小卖，
5: 哦，小卖，
4: 大卖、小卖、大盘啊，小卖，哦，啊，不是小食包，就是，不是啊，小肉啊。
7: 哦，
4: 哦，西瓜较大粒，啊，小肉较细粒，啊，这个苦咧，哈，苦咪苦。对啊，那后面靠安尼对不对？靠无啦，讲哎苦等啦，吼，等下你旱灾吼，靠无咧两落雨啊无咧，吼，啊是个靠干啊靠干，
5: 吼
4: 靠干，哎，也咧过回甘磨，麦克甲阴磨吼，你两个我再一眼瞪出答案。
5: 什么答案？
4: 真幸福。因为你已经会当满天过海，你外口人讲你两个是一个温海故事，输不得啊！啊，你满骗大家。
5: 无啊，同款真好啊。
4: 啊，这个卡吼，卡好多。
5: 哦，
4: 卡好多在啦吼。
5: 在啦，哦，上粗的所在。
4: 哎，但是你初较早讲我要歹看萝卜腿，
5: 今麦常用，
4: 今麦讲哎呦，安尼袂肌少症，
5: 对，
4: 哎呀会化痰俩，袂肌少。我的卡来手来，我倒了这样无？你应该无这个困扰。
7: 伊拢讲卡来手来，
5: 我
7: 懂
5: 诶，
4: 算主动诶，积极进取型诶。啊，过来卡头乌，
5: 卡头乌，
4: 啊，就是这个。
7: 膝盖，
5: 膝盖啊，
4: 迄个膝盖啦，好，过来起卡隆，好，肿啊，起卡隆，哦，有啊，好，啊，过来控卡翘，这都像样，控卡翘，好，小心裤带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这句话意思。
7: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4: 好啦，啊，无咱大家来，
2: 演互恁看。
8: 恁两捌做过头家，真正。
9: 但你收购是安怎啦？
8: 当然是咧讲我迄个十年的头家啊！
9: 啊，因头家是阁安怎啊？
8: 啊，伊就讲我写迄客话案，啊写到落落长，啊看无啦。
9: 啊，你是写英文哦？
8: 那可能啦，我英文啊未通啊。
9: 嗯，啊无咧，
8: 我当然写中文啊。
9: 中文，啊那恁头家是外国人哟？
8: 台湾人啦。
9: 嗯，啊台湾人，你看无中文哦？
8: 哎呀，啊我都无啊，啊敢讲我写注音互伊看，伊才看有。
9: 伊若看无，啊你都顶写就好啊。
8: 对这种无赖在头家吼，我看我直接写辞职书互伊看，看会看有无啦。
9: 哈？你又搁洗头路啊？吼，啊你每一项哦，都拢做袂落，啊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啦？
8: 想要做头家啦。
9: 做头家？啊你有资本无啊？
8: 搁咧客安啦。
9: 你有啥物专长无啦？
8: 搁咧学啦。
9: 啊，你有社会经验无？
8: 当然嘛有，我换二十外头路啊了。
9: 吼，二十几个头路，这你都讲会出嘴。人咧讲啦，小心苦短吼，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哦，啊，你到底是学到啥物啦？
8: 做头家的步骤我拢学着啦。
9: 啊，啥物步骤啊？
8: 剩一个嘴啦。
9: 不然咧哦，我真正属于天天哦。
4: 人讲吼，没有三两山不敢上梁山呐，啊，没有三万山是不敢摆地摊呐，没有三千山是不敢找公仓啊，因为啊规划票嘛，伊公家弄规划票给5%，哎呦嘛给10%。因为特种行业较贵，
5: 好听哦，你有去过吼？
4: 我是讲听人讲，我听迄个，
5: 我想讲哪清楚？
4: 我听碰哥讲的，用不用钱的最贵，所以要花钱。总共一句吼，就是讲哦，要试看嘛才会知，卖甲出一支嘴，对不对？
5: 对。
4: 我咧知无？
7: 知。所以我们老师也有说啊，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便知。
4: 对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哦，迄种大家免小便，即卖吼。社会对哦，溜溜球球，那食有机的挂目睭哦，安尼知影无？
2: 知。
10: 嘿，爱注意。
0: 谢谢，感谢哈，大项代志做看卖，才会知影吼，才会见输赢啊！真的啊，
11: 才会有经验。
0: 哎呀，人讲哦，你唔免足厉害才开始。但是你一定要先开始，你才会当足厉害。嗯，哦，真的，这句话吼，蛮有意思的。我这阵在做代志，比较想较济啦。
11: 比较保守。哎呀，
0: 像我其实我坦白，我是算是咧，好比较保守的人啦。嗯。哦，而且咧。
11: 要放手一搏。
0: 哎呀，所以这些代志吼，嘛是安尼吼，爱做看卖才会知影哈。好，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红山虚拟节安排一首《迄个小姑娘》。
11: 好，保心的秋景妈妈要听啊，上红后壁高。
0: 二弟黄元妈妈所点播的《乡人金头来》。
12: 来，谢谢清水大哥、玉娇妈妈、竹音妈妈、玉花妈妈、荣瑞大哥、丽娟妈妈、启兰阿姨、昌达哥、音玉爸爸、慧珠妈妈。

哦，后边这风景嘛，足水呢吼，啊嘛唔知伫倒位。谢谢春夏妈妈、志光妈妈、张树妈妈、碧莲妈妈、慧珠妈妈，谢谢三井大哥、吉星大哥、桂玉妈妈、江日妈妈。

0: 弹多少条线，真的是后边走的。
1: 代表。
0: 啊，这较大条线。
1: 啊，这条了。
0: 这条哦，这是算蚵仔吧？哎，来当大碟这个。
1: 哎，这是叫素颜呢。
0: 你看世界上，确实嘛是都有诶，叫素颜所在。

0: 有机会吼，嘛先出去看一下世界，你的内心才会澎湃，
1: 才会开花。朝我去。
0: 你要你想要去倒一国？那是先和你敬的话咧。
1: 先和我敬啊。瑞士吧。
0: 欸，你跟我想的同款呢，安尼好同来啊。

你敢会知影？知影的吼，拍一下簿来，04233803303，龙武大哥知啦哈，玉娇妈妈嘛知影，春元妈妈、惠美妈妈、素贞妈妈、金山大哥、雪球妈妈、阿成大哥、婉玲姐、秋兰阿姨、素云大哥大嫂、林妈妈、佳丽姐、宝彩妈妈、肖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四啊，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通，爱听什么歌，拢免客气，免拍摄哈，卡起来，由咱为您来做服务哈。来，首先这位是什么人？好、哦，喂。刚是苏慧妈妈，
1: 哎对，
0: 哎你好，
1: 啊你们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点歌，
0: 好，
1: 我要点那个哎西北风，
2: 西北风呀，
1: 西北风，
0: 西北风哦，
1: 哎西北风，
0: 是什么人在讲啊？西北风哦，
1: 哎，很久的歌呢，忘了呢，
0: 哦西北风哦，我看麦哦，
1: 西北风，
0: 哦好，再来听看麦哈，
1: 啊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谢谢你西北风啊。最近是西南风较济啦，哎，较西北风较袂来。哎，秋子妈妈，
2: 秋子妈妈，
0: 秋子妈妈，我在等你哦。
3: 两位晚安，
0: 哎，晚安你好。
3: 我点一首那个《大船入港》。
2: 哦，《大船入港》
0: 哈。好嘞，拜喜来唱哈。
3: 好好，谢谢。
0: 谢谢你。来，龙华大哥大嫂。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一张我要来点一首《心头吧》。
2: 心头吧。
4: 哎。
0: 好嘞，拜喜哈。
4: 好，谢谢哦。
0: 感谢你来点歌哦。
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大家拢会当欢迎来点哈。菊妹妈妈。
5: 哎，小刚，你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来点一条《春天到位》。嘿，春天到位，
0: 春天到位哦，
5: 嘿，
2: 哦，
0: 春天到位，这什么人的歌？春天到位，
2: 发哥跟
5: 王江发，王江发，
0: 哦，发哥的歌你啦，
2: 嘿，
0: 哦哦哦，好好好，春天到位哈，
5: 好，
0: 谢谢你，哦，一首歌嘛，真好听哦，哦，蛮好听的哈，哎，永丰大哥，
2: 永丰大哥，
0: 哎，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嗯，你好。
6: 马你唱红霞厝，
0: 红霞厝哦，
2: 红霞厝
6: 是
0: 哦，红霞厝
2: 哦，好，
0: 好 ，OK， 谢谢你哈，
6: 好，拜拜，
0: 感恩哦，谢谢，谢谢，感谢红霞厝哦，嗯，刚才听起来嘛，就熟悉，但是，嗯，不要紧哈，再帮你们安排来，明贤大哥，
7: 哎。小哥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7: 谢谢了，中文甲唱的哦，我欢喜甲即马哩欢喜来，对对对，才好听
0: 啊！真的哦，
7: 哦，系啊，我甲即马拢点袂住，才欢喜的。
0: 啊，今日要点啥？
7: 啊，今日拜托你甲唱《安平追凶客》。
0: 哦，好哦，
2: 追凶客。
0: 哦，河南的尊义嘛，哈。
7: 啊，系，谢谢啦，
0: 谢谢哈。
2: 好，
0: 谢谢，感谢哈。来，搁在松山的陈妈妈。
8: 哎。小张，
0: 哎，你好，
2: 你好，
8: 我要来点歌，
0: 嗯，
8: 我要点十七遍的古歌，咱只有这条路，
0: 咱只有这条路，
2: 咱只有这条，
0: 好，好 ，OK，
8: 哦，
0: 哦，谢谢你啊，
8: 好，
0: 好，谢谢，感谢，
2: 没听过，
0: 哦，咱只有这条路，哈。好，来，首先咱先来准备、啊、进入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哇 ，MOD 的好朋友，你若随时穿点厝的吼，有只最近这个天气湿啦吼，风湿性啦、退化性啦，迄观察会酸会痛的，阿妈关节咧无爽快吼，这吼随用的感觉人会真爽快哈。过来，中西的好朋友哦，一缸一杯。最近迄疫情啊，啊秋冬又搁到啊，流感疫情，你要哪防范？但一个龙哥会替大家来做介绍。最后，大力电视台咱家所有观众朋友，人讲吼，食甲老老老啊，赶快来当吼补土豆哦，甲咱这个身体回春一支锁匙哦，来甲找好着，来甲拍好开哈、哦。谢谢大家，感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NN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N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N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N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 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N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1: 好，我来给你做一个见证，对不对？
0: 好，你讲啊。
11: 看我的乌啊哈，啊面貌足金骨啊哈，啊记忆搁足好，阮食记袂开。啊，就是讲哦，即马要买饭我食啦。嘿啊，这买一道来饭我食看卖。
12: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万三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来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3: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通会啊，算足好诶，迄个做人瑞，乃当食到九十岁，迄个做奇寿，八十岁以上诶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卖台湾诶平均诶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卖人食老毋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诶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卖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好，我希望讲你即卖是老人，你即卖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卖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咧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款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过落头毛，吃三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我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后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不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意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话，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扳走一堆，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结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都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 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患走出来，所以我逐天固定食迄种，这是为了我家己。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甩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十二岁。你食一组，食些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十二岁，减十二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呀，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也当让因变少年，吼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还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去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什么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叫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赶快100%。所以应该咧讲，只要你有食就有效哦。伊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佫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即个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过，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几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电工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剩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同款予你开3000多。本来一天啊开100，即马一天均开33块多。三盒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多。啊，若无效哦，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多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行予你，钱拢退转行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仔日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 哎，先先接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仔日吼，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互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用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的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来卡通这30个，我 MMM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来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伊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4: 喂，
13: 要是做对不对？
14: 嘿，
13: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5: 来，一组来，
13: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
0: 哥，
13: 你好。
0: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想要拍开咱身体当中、人体当中花春这支钥匙的所有观众朋友，电话0800-0099，为咱的脑、为咱的关节、为咱搁再来秋冬的心血管来做一个准备，做一个吼上盖好的听诈哈。来，保全大哥你好，保全大哥。
16: 一组
0: 来68线，而且今仔日加量不加价，加28%的含量，搁甲恁拍高折哈。来，金城大哥你好，
17: 哎，一组后早长交，
0: 好，来69线后早交好不接。来，天赐大哥你好，
18: 你好，
0: 哎，要一组 MMM 哦，
18: 哎，
0: 好，电话卖挂断，来70线交好不接。咱人哦，唔免惊年岁，唔免惊老，一支青春活泉胶囊炸到顿去，把你的身体回春到少年。来，金狼大哥你好，哎，要一组哈，好，稍等一下52线哈，迄喙齿伫摇落的啦，吼，脚手愈来愈无力的，赶紧的，来，秀芝妈妈你好，
19: 你小刚，
0: 我小刚你好，
19: 搞用一组，
0: 好，一组来53线哈，恁认真食，要互恁人人拢食出效果。来，连娇妈妈你好，
20: 谢谢。
0: MMM 一组哈，
20: 好，你搞转来卡。
0: 好，来54线搞好不起来。来，玉儿妈妈你好，我小刚。一组 MMM 哦。好，来，等下卖挂灯。

0: 唔知道要安怎念的英文哦，未晓念的不要紧，假青春呢，假少年的哈。来，丽香妈妈你好，
1: 你好，怎么老方？
0: 好，来五十七线跟侯伯杰，来你当的。嘿，我小刚你好。
2: 我买一组，
0: 买来一组，这吃青春的啦，哈。
2: 对哦。
0: 等下卖挂灯，谢谢来五十八线哦，感谢这李董的支持哈。来，桂香妈妈你好。
3: 哎，你好。
0: 买来 MMN 哈。
3: 嘿。
0: 你等下卖挂灯，稍等一下哈。来五十九线，这支是由着咱大力电视台，甲咱目前股票上市公司，大江生意两间公司做伙联手合作，为着要安怎？要和咱这些观众朋友哦，会当继续吼健康生活哦。随着年岁增加，咱增加不要紧，但是莫有身体的一挂吼过样。要和咱吼这所谓观众朋友收看节目的当中咧，会当愈来愈健康哦，会当唔免啊，逐天坐伫吼电视机面头前咧看节目，啊，这也酸。啊，遐也疼哦，啊，倒位目睭啊咧退化，都无爽快。一支 MMN 的，这支产品，这叫做啥？咱细胞吼、哦，细胞上介好的这个吼、哦，上介好的能量吼、哦，能量。这支你认真吃，要和咱每一粒细胞吼、哦，重新来甲做一个活化。所以包括啥？你的肠啊肠胃，因为退化，所以这个运作愈来愈歹。排便愈来愈袂顺畅的这个部分哦，嘛重新来给你做一个活化，排便也顺，吼、哦，目睭看物件也清，关节筋骨咯哦，袂搁再一直随着年龄啊呐持续的退化。这支 MMN 就是要打开你身体当中回春到少年这支吼、哦，上界关键的设施，真正无别项啊哈！来，素珠妈妈你好，
4: 小刚刚寄一组来，
0: 寄一组吼、哦，好，你稍等一下六十线哈，而且这支产品哦。全部拢是素食的，所以食素食的朋友咧，吼、哦，你无在条透过肉类去补充你身体当中所必需要的这些元素的，这支 MMN 哦，啤酒酵母发酵的，上介好的物件吼，来推荐给咱这些观众朋友，希望吼、哦、看电视会当看好安尼，鼓鼓长长吼，把身体照顾好，这是咱大力电视台、哦、小刚啊上介大的愿望哈。来，宝珠妈妈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小刚。我
0: 订了
5: NNN
0: MMN 一组哦、喔，好，你稍等一下，来六十一线，自以前啦，干那五块啊三千块，哦，开始卖，为着要让观众朋友人人吃得起，咱尽量吸收这个成本，到即卖六罐原本三千，今仔日搁拍九折，只要2700块，这真正市面上有吹啊哈！月女妈妈你好，
6: 好，
0: 嘿 ，MMN 哦，
6: 嘿，甲我做完一组啦。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六十二线。安尼，这支产品要哪做一个使用呢？你就是早起哦，早起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吧。哦，早起食饭饱，食两粒吧。开放一克啊，哦，三十粒，互恁来做一个体验。上届早生呢，你会开始感觉讲哦，人愈来愈活力哦。做代志愈来愈有力头哦，袂搁再像过去吼、哦，安尼疲劳亚身吼、哦，啊失眠搞眠梦，慢慢啊你会感受到哈。玉慧妈妈你好，
7: 好要买一组。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来六十三线，只要电话今仔日有拨通的，拢甲恁拍九折，而且拢开放一罐，互恁做体验。啊，搁再来咧，洗身躯的时阵，感觉就会足明显啊。你的头毛袂搁再像过去，大概洗完咧规尾水。健康全部规尾拢头脏，因为内面有一支吼999长寿菌啊，专门在活化咱的这个毛根康，所以你的头毛老落的，你有想要让你的这个吼头毛毛根康重新搁生出这个幼毛来，要吃啥 ？MMN 重新活化你的这个吼身体的细胞。我坦白讲哦，这个物件不是小刚伫咧这个广告当中哦，空嘴薄舌。这物件所讲的每一句，拢是有实验证实，讲这支 MMN 的，你若食了四礼拜过后，四礼拜偌久？才两个月尔，吼、哦，才两个月时间，会当降低你身体当中的发炎，而且对着你的心肺更有这个保护力，而且改善你皮肤的状况，斑斑点点挂撩痕、熬落头脏、你熬疲劳的，上界重要的，你脑的这个年龄吼、哦。把你降低

近十二岁，和你的这个思考也搁较清，也搁较明啊。来，阿春妈妈你好，MMM 一组啊，好啊，你电话卖挂断，来64线到服务一个吼。所以这支产品呢，吃两个月的时间，吼，两个月，才你一天来吃一。

哦，非常的通光，诊所也有在卖啦，医美也有在卖啊，哦，网络也有在卖，别人哦，六十粒要卖偌济？21,888块，上介绍的嘛有这个吼，一个月份嘛爱10,000块的这个介绍，但是咧，咱大力电视台唔甘大家吼，这个开这么侪钱来甲身体照顾好，一天偌济？唔是1,500，唔是1,500，一天15块。唔免一杯豆奶的钱，把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重新做一个活化。所以，若有需要的，电话、耐心卡、08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0: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哎，七家小刚好，大家好。
1: 今天我看这个菜复杂的啦，
0: 这这
1: 困难的啊，你来看，看似非常复杂。确实非常的简单，家里面都有。像我们这类料理叫做
3: 宫保鱿鱼。
1: 不是宫保鸡丁，
3: 不是鱿鱼，鱿鱼嘿。
1: 宫保啊，今天你要煮鱿鱼。
3: 啊，这个宫保将军哈，就有什么加什么，来即兴发挥一下。
0: 是哦。
1: 啊，结果一早开就拢乌白沙沙，拢乌白，啪起来，你做做，哇，这么的好吃，
3: 不得了，就变一道皇宫菜出来了。
4: 哦嗨哟，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宫保鱿鱼。所需的食材有鱿鱼、干辣椒、葱、蒜、花生，调味料有酱油、蚝油、香油、太白粉、番茄酱、花椒、糖、米酒，还有白醋。
3: 处理的方式，拿到家先把它的头剥掉嘛，拉掉，还有翅膀，
1: 好，
3: 洗到家拉着下压，它的皮会被你拉下来。脚啊，我们有吸盘的这一面朝上，好，这边我们稍微给它做一点点刀工，稍微压一下，不要切断了，就稍微把它这个拿到就很容易哦，会搞不清楚正面跟背面。最大有一个可以判别就是哪里有一个骨头，这个东西就是那一面。来，下来之后我们去把分块，然后下斜刀，斜的嘿。
1: 这个是叫做人讲花刀哟。
3: 好，来这个我们就下完刀嘿。直接对半切好，好，那这个好了之后哈，我们直接热水。
1: 好，先穿烫了。
3: 好啊，穿烫的时候里面加个东西，
1: 什么？
3: 酱油。
0: 酱油？
1: 为什么？
3: 我们让它颜色漂亮一点。米酒。
0: 米酒去腥。
3: 哎，米酒可以多一点。刚水开了，然后我们就关火。
0: 用这个水的余温。
3: 是，就把它泡着。
0: 泡着。
3: 然后我们锅盖盖上，等一个。一分钟，行，那用西北的哇，它就会卷起来了。那这边呢，我们锅子先煸热，这边来调一个酱料，这边酱油跟酱油膏一样是1:1，
1: 一卡，两卡，哦，安尼就是两卡咯。
3: 来，
0: 这嘛是两卡咯，豆油嘛是两卡，
3: 好，番茄酱1:1，一卡。这边的番茄酱呢，我们主要是要调它的颜色。这边我们就不加水了，我们用米酒，
0: 用米酒代替。
3: 是，
1: 马二掉，
3: 二掉。然后我们的太白粉，大概这样。
0: 三分之一茶匙。
3: 香油，一小汤匙就好了。糖，还没加。一汤匙。冷油的时候，把我们的花椒泡进来。
0: 花椒，
3: 花椒，花椒粒。没来热锅。我们的花椒油就进来，慢慢的加热哈。好，这时候它的香气也差不多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就稍微把油沥出来。锅底会剩一点点的油，好，来这时候蒜头下来，跟我们的葱白，
0: 葱白，
3: 稍微的拌个两下，我们再一起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先去煸它。
0: 等下你看了，刚刚就喝假款啊你。
3: 好，那这时候炒到一半，味道出来了。好，出来之后把东西拨一边，都保持大火哈。鱿鱼进来，稍微的把它煎过，让它那个香气可以出来，酱料下来。
1: 寿司没有来啊？
3: 这边我就让它稍微煨一下，收汁一下，葱绿，这时候下来，是吧？让这个酱汁扒到我们的鱿鱼上面。哎呦，扒上去之后，这时候关火，加一点点的刚炼的这个花椒油。下来是它的花生米，好，醋最后下，不要太多，好，一点点就好。锅边，利用这个醋啊，把这些香气收进来。来，
1: 好香哦，哦，我肾盆这边我胖的呢。
3: OK， 我们的宫保鱿鱼，哎，就完成了。
1: 成功。

0: 呢，袂讲你有杀过，佮兼煮过吼，嫩去完全无。所以像老师安用泡的。
1: 对，你若配饭吼，搅一个饭汤头，食过后啊，饭
2: 反正就是追求一个平衡。
1: 对啊。对对对。
0: 老师最了力个最。
2: 宫保鱿鱼。
1: 哎呦，
0: 赞！
1: 真的非常的好吃吼。那是平常时，咱的爸爸妈妈伫厝内吼，当买一寡咱较新鲜的一寡海产的料理，亲像咱的这鱿鱼嘛，买等于甲处理了，啊用内底咱的寿司吼，啊落去甲擦擦拌拌的，一块好食的料理就伫咧食。啊，
0: 咱就是爱去看影片哦吼，我相信有真侪好朋友看起来应该都家里面如果只在做料理。
3: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爸的要坐小高好不灵玩，两位请继续看哦。0423379559，再继续泰山立新妈妈店铺的歌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阿佩妮继续伫刷卡为大家做服务，电话04-2337-9559，感谢。再来，永靖的秀娟妈妈所点播《一生》。

0: 你上好听的一首歌叫《送予你的歌》。
1: 谢金娥，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曲，中和玉芝妈妈所点播，《不甘你哭》。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支持和陪伴。啊，今天嘛无用几工啊，辛苦啊。

0: 南投，南投月秋妈妈，
1: 信义的月秋妈妈，来来来，
0: 开电话，
1: 来啊，电话来个拨通哈，先生，沐浴露两罐哦哈，咱的节目就是这尼啊轻松，这尼啊自然哈，三十秒的时间，南投信义，
0: 秋妈妈，
2: 月秋妈妈，好，我来看这部无，
0: 应该有吧，
2: 有吧。

南投信義的月秋妈妈。咱准备要录节目啊，等一下吼，留点仔时间，你若有卡起来吼，赶快来送到领导哈。谢谢大家今仔日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明仔同一个时间段，咱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晚安，谢谢，拜拜。

0: 久无唱啊。无啦，这首歌咱嘛唱差不多三届，真侪侪四届呢。
1: 正常啦，久无唱，拢嘛加减，拢嘛走，唔是讲捌唱过就拢一定会晓啊。
0: 有时候没，有时候也有恍神啊。

0: 彩良哥哥、三井哥哥、苏丽姐姐、金雄哥哥、冠宇、泽明、梁红啊，真正用的规工的都请啊认定啊，还有钟龙哥哥，还有纪炳啊，丽雪姐姐，
1: 来哟来哟，来哟来哟，大哥的拢爱来一届。开了，大哥也拢爱还一个。
0: 咱人得爱有心，有一颗善良的心。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说嘛。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
0: 想太多了。
2: 我想我还是。

0: 我也许有天改名叫
1: 周转，
0: 可以啦。比较烦，
1: 不要烦，不要烦。
0: 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才追赶。哎呦，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追。

0: 没错啊。
1: 我问老陈说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他说基本上
0: 这个很难啊。六加六真的是到底是多少啊？真的很难呢。
1: 给你搬，我梦见和烦恼爱一起完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0: 花钱去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药妆店就可以买得到小药丸了，不是吗？
2: 对了，对了，那个药局就有了。
0: 哎，那你排今天排这首，有什么事情让你烦了？
2: 没有啊，就是有时候心情那个起伏啊，都偶尔要烦一下。
0: 哈，你要是看到那些什么那些灾情，我告诉你啊，真的你真的就觉得说太幸福了。
2: 对
0: 了，
2: 对，今天我看到我以为是，所以是真的，那个是
0: 真的，
2: 那个内、那個、就是在那个新疆那边的哈。
0: 对，尼泊尔。
2: 阿弥陀佛的。
0: 尼泊尔。
2: 加西兰。
0: 对，我那昨天吧，昨天因为他是昨天早上大概10点的时候发生的。
2: 我说下中午过后我有看到。
0: 对啊，那时候我就看到了。
2: 中午过后我有看
0: 到。对，可是。我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很多人哈，他就是不暇思索，就直接在下面就留言了 ，AI。
2: 有的以为是 AI。
0: 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呢，因为我们生而为人，不就是让我们就是要去辨别是非真假嘛，对不对？好，那你连求证都不求证，就直接两个字 AI。就否认事实的存在，
2: 那个这个还不算什么。
0: 对，
2: 你有让幸灾乐祸更
0: 哦，对，那个很讨厌，我觉得那个很讨厌。
2: 他是怀疑，他不是，大家不是赞同这种事哦。
0: 不是，
2: 那还好。
0: 对，
2: 你说那个有
0: 不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老天爷给我们身为人类嘛，是为人类，你就是要有一个判断能力嘛。那你连想都不去想，好，然后你不求也不去求证，你就两个字就直接否决掉，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利用，你知道吗？对不对？好比说，像有时候有的人就是要误导你啊，就是明明是事实的东西，他就告诉你是啊，那是 AI， 对，我就觉得说。人长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能力嘛，对不对？那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你就比就那就当那个什么一些牲畜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有能力让你去求证，你不去求证，你每次就是我就看到很多留言，两个字就直接否定掉这样一个事实。
2: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气的，真的啦。你先观念转一下，嗯，起码他不是在那边说风凉话的，嗯，他就看哦 AI， 他没有说 AI， 那一定是怎样一直被酸那样。他
0: 最讨厌就是你说的那种在那边酸的，对。
2: 那现在用那个真的是哦，没天良。
0: 有的人就是说，就是就觉得就是就是那边就是反正就是风凉话嘛。那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政治立场不同的情况之下啦，百姓真的是没有权利去做选择。好，对，那他们那边发生这么样的大的一个天灾，你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2: 幸灾乐祸不行，不行，
0: 对啊，我觉得你一点怜悯同那种怜悯心都没有吗？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对不对？还留那种话，我就是看了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
2: 那个就可是就不要看了。
0: 对啊，我就想说啊，不要留言。但是留 AI 的那个，我倒是有留言给他啦。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你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对，那你也不去求证，那你就直接用两个字就直接否决掉。对啊，
2: 那个也不是，他就觉得是太。

0: 没有说什么。要是你留那个 AI 留言，他就会说啊，我留 AI 怎么了？我没有说什么，我就觉得是 AI， 我有说错话吗？
1: 不是，因为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利用。
0: 你管他去利用，你都讨厌他来管他去利用，他连被人家去利用卖的最好啊，你不是更爽？
1: 不是，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如果完全不靠大脑的情况之下，很多如果说被政治人物利用的话呢，对不对？
0: 随便你们去利用，随便政治去政治。前几天有个大哥传给我，那个我是没看那新闻，我看到片段了。他说你们台中卢秀燕市长这样说话会造成怎样怎样，然后传了一个图给我，我就回来大哥。我是彰化县的，我政治的东西不干我的事，我是彰化县的，那你啊，就是告诉他我
1: 对你不要再传政治的给我这样，
0: 搞屁事哦，政治我那样，你投他中了，也是那些中的人在爽啊，我讲一句白的，你们投啊，有的你心理上比较爽，
1: 真的自己要有判断能力啦，不要被人家牵着走，这么容易就被牵着走。对不对？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你要去求证的话，对不对？不难嘛，对不对？对呀，不要被人家就这样子就牵着走了。因为你的很这么容易就被牵着走的话，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投票，你投对跟错，那就会影响到所有的人了。对，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对，不过因为。不是哪一个政党一定是对啦，对，政党里面好的也有坏的，
0: 当然
1: 好，对啊，所以我没有任何党派，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要经过去做求证，对，好，然后而不是是说哪一党的他的你支持哪一党，然后你就所有的他的政策就通通是对的，也不是这个样子，对哦，好。啊，我看到那个 AI 的，其实我有一点点。
0: 所以那个 AI 有办法牵扯到什么政治？
1: 不是，因为怎么讲？我曾经就是也有传一个就是这个灾害的，好给一个朋友。那么我传给他之后呢，然后他也给他的女儿看，然后他女儿直接回他就是说啊那个 AI 啦。我就听了之后，我心里就有个底了嘛。我就觉得，因为我不跟你争辩，对，
0: 但是
1: 对，不许不争辩。但是我觉得，意思是说，你完全没有求证之下，你就回复我这 AI。那时候我心里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才会刚好就是在影片上面看到的。他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留 AI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动脑，都不动动脑呢？对，因为不动脑的情况之下，如果就像我说的，如果是被政治人物利用的情况之下，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全部的人。
0: 所以，
1: 对，
0: 所以，大陆的那个不幸事情，到跟政党有什么关系？
1: 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关系。我只是说，哎，你生而为人，老天爷让你出生做人的时候，你应该你自己要有辨识能力，对，你要有辨识能力。对，是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留言那些人。
1: 没有，我对政治我不留。
0: 我是说，那个留 AI 你看不惯，那你也不用留了。他是听不爽，他也是直接吐你了，他也不会管你什么，你又不认识，你们两个他没事吐来吐去干嘛？无聊。对
1: 呀，那你就枉为人了嘛，对不对？你不去求证，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去求证，你就枉为人。
0: 你打给他，打给他。别讲，打给他。
1: OK。
0: 打给他，讲好了。
1: 无猜你做人啦，对吧？
0: 我叫你看我。
1: 无猜做人。
0: 你叫电脑的高手来分析一下影片
1: 啦。好了，谢谢大家，来欢迎熊坤，来红红的一回。
0: 空调的熊坤。
1: 然后我是安安，谢谢你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吃辣，关于吃辣的部分。对，那你喜欢吃辣吗？
0: 看有时候小小辣还可以。
1: 有的人我这个接触不了，对，接触不了。有我的媳妇香，我媳妇香。有的人喜欢吃很辣，无辣不欢。有的人就不敢碰辣。好，那我跟大家来讲，其实吃辣也没有说什么绝对的好或不好，但是对，如果过多。就真的是不好了。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吃对辣。好，来，老师标笔给我，吃对辣的话，会当来顾着你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再来呢，会当来对抗癌症。但是呢，你若吃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对。

0: 对，好，所以哎，就是一体两面，有好有坏，哈，心里多或少，嘿，这的差别而已。那么呢，无辣不欢的，而且喜欢吃重辣的，这个你要小心，会增加罹癌的风险。那么研究来对我讲啊，哈，长期大量吃辣的话呢，恐怕会让你的哈食道癌的风险呢暴增，而且增加了三倍。连这个2022年的时阵，这个研究来对哈，就是揭秘了这个大量。吃辣椒，好吃辣的话呢，跟这个食道癌的确是有潜在的关联。那么热爱这种重度辛辣的人，有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那一种叫什么？叫有一种名称叫什么？天辣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哦，
1: 地狱，
0: 地狱，哦，地狱，好地狱
1: 嘛？什么哪里辣？
0: 我刚刚听，我听了，我鼻下都冒汗了。
1: 吃遐没咧比赛，吃了规个拢烧个，
0: 烧个，哎，那个会伤到食道，对食道。好，那么热爱重度的这种辛辣的人哈，你请注意了，你记得2022年的时候有一项涵盖14项的研究，超过有1.1万人哈，就是参与在这个综合医学分析，发现就讲哈，当地你若大量食用这种辣椒的这些族群，那么罹患食道癌的几率哈是。跟这个最低摄取量的这个去做相比的话呢，将近差了3倍哦，所以等于是说，你很喜欢吃辣的人，好，那么罹患食道癌的风险会比因为这个少量的这些人会多出3倍的罹患食道癌。那么这个克里夫兰诊所这个肿瘤科专科医师，好，伊甲咱解释的就讲，这个辣椒当中的辣椒素，老师同步好吗？来，辣椒当中的辣椒素，伊会刺激的咱这个口腔甲这个消化道的黏膜。如果讲你当期，而且呢是说频率很高的话呢，暴露在这种强烈的刺激当下的时候，你的食道黏膜的细胞就会因为反复的受损，还有发炎，好，以及要发炎又要修复，好，受损又要修复，所以呢，进一步都会增加这种哈细胞异常的病变的可能性。好，不过呢，专家嘛，甲咱强调哈，你呐，你也不需要就是全盘就是放弃这种哈吃辣。好，这个研究哈就是属于就近哈一起观察的性质。那么目前这个研究呢，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用大量的量到底是多少，这种具体的哈数量哈。那么你像呢，不同地域的是哈区域哈，生活形态是不赶快呢？过来吸烟呐，还是讲饮酒、丁丁这些管呐，某可能东西会去影响到这个结果。但是讲，那是讲你一定有这种慢性的这种胃食道逆流，还是讲有这种食道方面的哈以往的病史的时阵，还是讲你长期拢有咧食啉酒的，哈，你应该爱格外的哈特别的去避免掉这种胆香的这类食材，哈，因为食伤香的时阵，要吃辣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哈。过来会造成这种胸痛，还是讲哈灰心心哈，这种反复的这种哈胃酸逆流的情形，所以你应该要避免哈，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你应该要尽速赶快去就医检查。那么这个辣椒呢，其实哈它不是卖的食物，哈，因为辛辣的辣椒呢，一来带有这种哈丰富含有这种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A。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哈，够钾啊，够膳食纤维，所以呢，其中呢，每100公克的这个辣椒的维生素 C 就可达到呢，差不多有120到160毫克，好，所以呢，明显高过于柳丁啊，够橘子，好，所以呢，辣椒我吃不出它的酸呢。居然它有那个吸
1: 套，
0: 对对，好。那么辣椒的辛辣呢，也来源的是因为有辣椒素，最主要的呢，就是集中你要记得辣椒的内侧，好，对。那么也种子啦，也附着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胎盘，好，对，加哈。那么而不是辛辣籽的一个本身，好。那么呢，这个辛辣素呢，也会刺激到咱的神经，产生到咱的这个哈，这个热感，这个感觉会烧哈。那么某可能会促进咱的肠胃道的这个蠕动，啊，还有血液循环，以及的讲这个短暂呢，会增加这个能量的这个消耗。不过，这不代表的是讲哈，你吃的哈越辣， 你就越健康。嗯、那么辣椒素呢，虽然有保护，

0: 这研究里面有讲吼，有可能它具有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再来也当来对抗发炎，一句就讲改善咱的血脂方面的这个潜力。但是呢，那是讲你为着要减肥，有没有？房间有很多就是那个减肥的，用辣椒来做的，但是那个还好啦，它可能就是让你涂涂抹抹而已。好，那么如果是用吃的话，你就是就是也它可能也是胶囊的部分。那你如果胃食道逆流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好，那么请问哈，辣椒也当然用作为减肥哈，或者是保健的这种的哈。你如果是因为大量而吃这个辣，反而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胃痛啊。还是讲腹泻，还是讲胃灼热，等等这种不爽快的感觉。那么，如果你要想要保留这辣椒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C 的时候，你应当爱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烹调，因为你高温烹调的时候，那个维生素 C 就会被你破坏到了。所以讲呢，你能生吃是最好。我觉得生吃很恐怖哎。粉辣吧，
1: 就不要辣，就
0: 把看什么辣
1: 籽去掉了，那个籽比较辣。
0: 乱讲，它不是籽在辣嘞，
1: 哪有？
0: 它是它的内壁。
1: 没有啦，有的辣椒一般的啦，我这最近有吃了那个，
0: 也是那个籽在辣吗？
1: 所以你不吃辣嘛？
0: 嗯，我不敢。你
1: 吃辣跟有吃过的人在那边
0: 是籽在辣，
1: 很辣啦、
0: 啊哦，
1: 有没有吃过的？
0: 啊，
1: 有没有吃过的？导播。
0: 是的，好，所以呢，你就能吃是最好。然后，请讲哈，你可以把它切碎掉呢，或者来做佐料嘛，对不对？各位，还是讲做凉拌，还是讲哈，你在这个料理当中呢，你就是完成，好，快完成的时候，你再把它加入，安尼看袂像你阿香哈。那么对着这种大多数的这种健康的人来讲啦哈，你适量的吃辣，其实你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真正爱注意的就是讲你长期，而且是大量。一句就讲你本身已经有这种食道方面，而且讲这个胃部方面的疾病的人呢、啊，你就要来特别小心。那么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人啊，而且讲胃哈，而且有这种十二指肠这种溃疡，还是讲有肠燥症的人，你咧食咸了后呢，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灼热，还是腹痛，还是腹泻。好，你应该依照个人的这种耐受的程度，去做减量。如果你有大量饮酒，还是讲你本身你就是有这种食道方面的这种食道癌高风险族群的时候，你也不适合在长期大量的摄取这种刺激性的辛辣食物。好，啊，那是吃咸了后呢，只是短暂的一个灼热，你可以喝一点牛奶，还是讲优酪乳，还是讲搭配这种米饭、淀粉的这种有这种淀粉类的食物，会当来帮助你减轻有这种辛辣感。好，那么你一直猛灌这种水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因为这类辣椒素呢，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物质。好，它并不容易被水冲走、啊、所以呢脂溶性你这样子就是有油脂的部分，它就能够比较能够淡化这个辣的程度。尤其是说你如果当地出现这种吞咽困难，还是说持续胸口痛，还是说灼热这种情形呢，还有明显的胃酸的这种逆流，就不应该只归于就是说你吃太辣的原因了，应该要进一步去做评估。总之不要因为你吃太多辣可能会罹癌而完全不吃，就是适量的吃辣其实还是有一些好处的。那么辣椒一本身也是有应用，但是呢你不需要去追求越辣越好，对，所以将将好，一直将将就好了。好，所以呢你更要注意的是整体的饮食是不是有均衡，一句得说你有没有这个抽烟啦、还有过量的喝酒啦、还有长期的这种胃食道逆流等等这几杯。好，这些呢有更明确的这种这些都是更明确的食道癌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吃辣可以，但是真的不要就是说有人就是情绪价值这些、好厉害哦，你可以吃那么辣，他越吃越辣，对，就是一种优越感。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就吃很辣，因为对你的身体来讲长期下来是会造成伤害的。好，一兄弟家来告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是宜兰小姐恰卡，
1: 来控诉
0: 你生什么
1: 控三控
0: 三，然后靠点位
2: 来，男子的惊喜歌来听下歌。

0: 感谢的花心啊，谢谢妈妈，国军哥、云珍姐，谢谢妈妈、三井哥、乔佑、金雄哥、素梅姐、春菊姐、要穿大哥大嫂，感谢啊，谢谢三井哥。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跟小段儿继续广跳。来，张老师绿色电表要再水一方，谢谢定武老师。真正用诶，要请来听阿仔哥哥、金峰哥哥。

0: 谢谢张老师，苏梅姐姐，简单的一个亲爱的朋友，好姐姐，精神哥哥，新春快乐，欢迎丽雪姐姐，精神哥哥，咚咚咚，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天的，
1: 今天
0: 礼拜四，
1: 哎对。
0: 没关系，同款阁有一个老师，对，不同时代的老师，对，今仔教的是成语故事，对，哈，来进单元哦，来如痴如梦。

0: 哎，老师今日还袂来呢。
1: 对呢。
0: 今仔就袂想要上课诶。哎，我想到啊，把伊册藏起来，看伊要哪上。
1: 哈，安尼无好吧？
0: 别紧，
1: 这是一种歹势对诶代志吗？
0: 别，哎讲。
1: 哈？
0: 安尼咱再当下课去约会。
1: 又可要招我约会？安尼咁好？
0: 好啦。
1: 啊，你要唱几对？
0: 唱，外公唱家。
1: 唱你要吗？
2: 一意为天下，四言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呦，今仔日两个比老师较早来呢，吼，加认真读册哦，吼，看起来有进步啊！啊，你重重来去替我看，时间特别够，吼。
0: 老师，你到即摆才知影，我是一个上进、骄傲的。
2: 啊，来吧，上课。
1: 老师，有感受到的意思啦。
2: 来，今天要上的是啥物课咧？来，注意听，注意话。今天上这节课啊，正正就是咧形容
0: 你
2: 一个人的心，人民守心啊。其实这个人民守心啊，伫咧早期的时阵，汉朝的时阵啊，伊是咧形容这个匈奴。匈奴，你知道吗？
0: 啊，匈奴，
2: 因为看起来就很凶，而且啊，因为他们是未经过开发嘛，哈。外表看起来是人，不过内心是有野兽感，所以形容这个人非常的凶恶、残酷，亲像野兽感款。这时阵啊，我就是，我竟然伫个光天化日之下，我的私塾内底竟然有人来偷摕我的书，我跟他电话来，我卡起来报警。
0: 再放假啦，今日就莫上课啊。老师，唔系啊，都无菜。
1: 稍等一下。
2: 什么代志？
1: 我知影册伫咧倒位。

0: 请你都会贴出来。
1: 在他下面。
0: 啊？什么？你给他交出来哦。
1: 老。
0: 啊！你这个娘家囡仔，为着要约会，还偷藏我的钱，你这样子气死我！你若今仔无好啊，阿上厝，等下刷了，我就叫孙渣来抓。今仔要甲大家讲的这句话啊，伫个这个《汉书》，《汉书》啊，伊这個出处是伫个东汉班固的《汉书》，伊这是第这个94卷《匈奴传》的这个下册啊，下册哈。匈奴是这个金朝、汉朝时阵的北边的游牧民族。在这本班固这本《汉书》内底啊，伊写出着伊对这个匈奴的一种轻视啊。因为迄时阵汉朝的人啊，伊汉人嘛，汉人伊的这个这感觉家己的这個身份地位真高，所以内底就写着讲，这个啊，这句来，小刚你甲念者。哦，
1: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
0: 果然有读书，这句话你若吼启蒙来念，都不打不清啊。
2: 哎、欸，什么法，什么刃，那什么艺术？
1: 披发左衽。
2: 哎、欸，什么艺术？
0: 汉人的传统是盔甲兵，这嘛是汉朝民族的一种象征的符号。嗯，不过班固因为匈奴迄个时阵啊，并无开化，唔捌礼数，所以这个时阵
1: 很残暴。那这个亚修赶快啦。
2: 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咱像讲常常伫个这个新闻啊、报道啦、啊，拢看到嘛吼。有诶，一挂人吼为人师表，但是是为衣冠禽兽，做出天理不容之事啊！
0: 你是咧形容倒一位政治人物吗？哦，你安尼人会对号入座呢？
2: 我讲即个反义词吼，就是即个心善面恶。
1: 面恶心善。
2: 面恶心善，
1: 面恶心善。
2: 兵法界做主上诶。
0: 啊，来小刚，你敢来用一句来来。
1: 哦，来出一句吼。出殿的人哈，这个面兽这个
0: 面兽啥？
1: 面
0: 人面，
1: 就是人面兽心呐、啊，
2: 人面兽心呐、啊，
1: 一定会受到就严厉的惩罚。
0: 你手歹有未比？啊，你比人面兽心的时候，你以前他还在比我呢。啊，
1: 安尼啊比对，
0: 你也要比伊吧去。
2: 不安尼，不人我袂使，我才拄好好无威灵师表，衣冠禽兽。我嘛无通我比我
1: 手筋，那手筋就多安尼尔嘛，直接欢迎嘛，我就是。
0: 来，小刚，
1: 嗨，
0: 你起来，你跟我做伙，你等下下过，为师和尚你等。哎呀，现在现场有一位人面兽心的人，
1: 足危险的，
0: 对啊，对伊造成这个伤害，所以你啊，啊，跟为师做伙来下过。好，来，收收下去，哈。
2: 哎喂。
0: 哎，收收下去。
2: 喂喂喂。

哎，听听姐，三井哥、康康大哥、陶阿姨、燕子妈妈、志勇姐。

0: 哟。丽玲基本上看到你，不会只听到半首，还是三分之一首吧？好了，绵绵姐，来三井哥、慧珍姐、张老师、薛唐妈妈、金雄哥，来新春哥，感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观看是丽雪姐姐的收电影《白狐》，谢谢丽雪姐，新春快乐！怎样，淑梅姐、慧珍姐、淑丽姐、三井哥、金雄哥哥、春菊姐姐、敏昌哥哥。

0: 陈哥哥连任姐姐新春快乐，陈家用耶，李林姐春节节。
1: 来，燕珍妈妈，你点的摩天庙雄心了，好，这一关了。

0: 来，景春节，丽玲，来，胤禛妈妈，绵绵姐，哇，宇文吉哥，景春节，谢谢。
1: 来，谢谢感谢阿松妈妈妈妈，这首带来这首是早期的歌曲，银霞的歌曲，《姑娘与黄鹂》。

0: 阿妹是点这一首，还好我们前面的歌都蛮长，这一首真的是腰修短啊，真的短到真的
1: 疼短。你相信这是银霞唱的吗？
0: 没事，不要乱选歌，还要我在这边继续唱。
1: 不觉得这个很好玩？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
0: 还有三十几秒啊，我们就来拖一下。
1: 大家听得很开心，你不觉得偶尔拍一下这样很好不是吗？你觉得如何？怎么样？
0: 再继续下去就会干掉。老伯老师麻烦按按钮。来哦来哦。

钟荣哥，美美姐，三点哥，曹阿姨，莅临，立选了吗？国军哥，秀凤姐，慧珍姐，德清哥，连珍姐，美金姐，康生大哥，郭阿姨。

0: 姐姐，明明姐姐。噔噔噔噔，欢迎光临。是的，上线点更喽。是的，点关时间够赶快，够搞了，赶快哦。今仔日点？明仔再来唱哦，哈、嗯！爱、准备三首歌曲哦，电话卡按卡起来，卡控数1338，
1: 控三控三。
0: 是的，想要点什么歌？电话打上来哦，哈！来卡电话啦、来，这个是什么人嘞？这个是，阿仔啊，
1: 阿仔哥哥，
0: 阿仔哥哥，嘿。

0: 这个北窝丹。
1: 好 ，OK。
2: 对啊，北。
0: 对对。
1: 然后再好，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春菊姐姐啊。
3: 晚上好，麻烦。
1: 哎，晚上好。
3: 哎，麻烦唱那个离别的秋天。
1: 好 ，OK。
2: 等一下、哦。
3: 好，谢谢你。
1: 好，明天。
3: 拜拜。
1: 好，谢谢姐姐。
4: 等一下，慢一点。
1: 离别的秋天。好，
3: 哎，对对对。
1: OK， 好，拜拜。好，来，哥来，丽玲姐姐。
5: 哎，你好。
1: 哎，丽玲姐。
5: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5: 我今天要点那个遗憾呢。
2: 遗憾。
1: 遗憾。
2: 这个我会，这个我会。
1: 好听，我也会。好听。
5: 好
1: ，OK， 好。好，拜拜。
5: 拜拜，
1: 来，跟来接的是德明哥哥。
6: 嗨，两位晚安。
1: 你好。
6: 啊，我晚上喝多一点，麻烦你。酒醉的蝴蝶。
1: 好的，没问题哈。
2: 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
1: 酒醉的蝴蝶。
2: 我还没
1: 洗好，不要喝太多。
6: 拜拜。
2: 酒醉的蝴蝶啊。
1: 嘿，好。
2: 啊，
1: 好，谢谢。来，哦，这个龙娘咪金咩？哇，我咪金咩？你落落去啊？美金姐姐。让你看，请到妈妈。
7: 哎，
1: 嘿，请到妈妈。
7: 哎，你好。
1: 嘿，你好。
7: 你好，
1: 嘿，
7: 好。
1: 嘿，
7: 你要不要唱那个殷顺阳的祈祷？
2: 祈祷不是说我那一首我不熟嘞。
1: 殷顺阳。
2: 那个是别人。
7: 殷顺阳唱的。
2: 没有啦，他祈祷不应该不是他唱的。
1: 对啊。
2: 是那个你会唱啊？
1: 我会唱啊。
2: 我们敲希望的钟、
1: 啊。可是那不是殷顺阳唱的、啊。
2: 那不是殷顺阳的啦，你要听祈祷呀。
7: 不是，你唱的这个不是。
2: 啊、不是、
1: 哦啊、不是这首、
2: 啊啊、那就不会，
7: 不是这
1: 首，那就不会哦，那就不会了。
2: 会来
1: 来，郭子秀，
2: 郭子秀，
7: 不会哈、啊，
1: 嘿，
2: 哎，
7: 我，
1: 我，
2: 我再一首，我，来再一首，来，
7: 哎呀，阿志唱你的歌，
2: 我的歌、啊，我你说我的那一首歌啊，
7: 对啊，
1: 够不够
2: ？OK， 好，
1: 好，拜拜，拜拜，来，美金姐姐，你好，
8: 两位好，
1: 你好。
8: 啊，阮孙讲要听一首迄落张梅花啊，
2: 张梅花，阮两个拢没晓。
1: 嘿，
8: 我互你听，我要听啊，
1: 系啊，
8: 互你听啊。
2: 哦，哎，唔知，哎，
1: 张梅花，
2: 张梅花，向秋的，向秋的，你讲，
8: 伊个李龙秋的啊，
2: 李龙，李龙，我介无熟。
1: 你个一首，嘿，个一首，
2: 你个，你个，
8: 哔哔哔，
2: 哔哔哔，
1: 哦，小鸡哔哔哔啊，
2: 哎，不要，
8: 那个小朋友啊，
2: 小鸡哔哔哦，唔是
1: 小鸡哔哔，
2: 另外一首，
8: 对对，
2: 小鸡哔哔啊啊。OK，
1: 好 ，OK，
2: 明天明天，明天，
1: 明天了哈。
2: 哎，
1: 好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接起雪清姐姐，你好。
9: 哎，两位好。
1: 哎，雪清姐，
9: 我点一首那个花心给阿志唱。
2: 花心，
1: 好，没问题。
2: 很久没花心了。
1: 哎，也不要花心了啦，这样就好了。
9: 不要花心了，
1: 不要花心了。
2: 以前花心了四年了。
1: 现在是要花钱哈。
2: 现在不想花。
1: 对啊，有钱花真好。来，等进。
10: 哎，帅哥美女，
1: 哎，德俊哥哥，
10: 孙红来了，安安，你是调岗也是故意啦？
1: 好不好？我唔是调岗，嘛唔是故意。
10: 你看来就有啦，
1: 我是故意。
2: 刚好满了，孙红刚好满了。
1: 好，
2: 你的满了。
1: 安安来，哥来就行。好，谢谢哥哥。阿哥来，阿志的，阿志的哈。来，凤梅姐姐。
11: 有。
1: 哎，凤梅姐。
11: 阿选手。
2: 哎。
1: 好。
11: 水手，
1: 水手，
2: 水手，
1: 水手。
2: 等我一下，一二三四五，好，水手完之后只能点一首合唱的。
1: 合唱的，好，好来 ，OK， 好来，谢谢宋梅姐，来今天新春快乐。
2: 只能点合唱的，
1: 哎，合唱的，
2: 纯合唱的你啊，纯合唱的你啊。
12: 梦中情话，
2: 梦中的情话哦。
1: 好，
2: 梦中的情话。好 ，OK。
1: 好。
2: 哦，料啊料啊，
1: 好 ，OK。来，谢谢哦，老师时间没有给我，嗨，哦呵 ，OK， 好呵，谢谢你啊，安尼中末嘛，好，哎，紧啊，较紧哦，
2: 我叫你较慢，你都不爱听我，
1: 哎呀，
2: 我时间管理大师呢，
1: 哎呀，这个时间管理大师是好的，啊，如果是那一种的时间管理大师是不好的，
2: 年轻的时候有办法，现在没办法。
1: 大家都知道时间管理大师是什么意思了哈？要不要解释一下？
2: 不用了，
1: 好啦，好啦，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哈，今天点歌嘛，一点到站，因为拢满哈，啊，习惯有量，对哦，啊，而且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讲，等下咱这个物件真正是家庭必备的东西，对，你甲坑嘞，随时都可能用得到。
2: 对了。
1: 啊对对，而且呢效果非常好。
2: 对
1: 啊，车内底甲放一罐啊，对啊，包包里面甲放一罐啊，对啊，

0: 好，阿姐，伊个医药箱啊，更一关啦。好，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哎，带一个。
1: 但是有想要开钱的，今天就想要开钱的，任何产品都会使开开门。
0: 对对对对对，阿是刚好要趁这个机会加入咱的会员的，
1: 嘿，
0: 对啊，因为呢积小倍小，好，金单元哦。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的时阵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的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出门的。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抽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予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药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疼的，你都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唔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蚊虫咬伤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予恁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药厂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药厂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一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会带一挂这个做父母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即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若食做讲，你就袂惯起打药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布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布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若即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 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网糖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

0: 台北五千间，我拢在卖。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两万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袂换。啊，不用换就安那，不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话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三四十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诶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十五分钟，肩胛头痛，十五分钟，啊，手举袂悬，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十五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望去，酸甲对脚趾拼去，十五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趾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骨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啊、脚枕头啊啦吼，啊，即个都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吼你有即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旋。第二咧，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这我都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旋。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同款啦，会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未阁磨损，未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旋，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只软骨啊，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过安那，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吼，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旋，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若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 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是，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的。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嘞？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腹肚也会当抹哦，头壳顶也会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后的整理。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痛，边边甲抹抹，蚊虫加上水抹水袂少，水抹水袂少。这呀，这个有热天时啊，蚊虫足侪哇。开车疲劳，你若放喺车顶，你若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我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吼，恁大家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予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1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1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予你开偌济，九啊九头。1500啦哈！今仔顶工主文老先讲的，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3罐9啊9，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这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9啊9的物件，为你我加应你哦。一组吼，来5十一串，来5十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哦，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应你哦，要一组。53串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哦，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你好，要一组哦，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
0: 一组，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哦，
2: 哎，
0: 来了，60串一组来，你好，金霞大哥你好。没事做，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哈，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3: 喂，
0: 一组，来84串一组，84串来为你好，我加油你好，秉清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油你好，苏尔一组哈，来苏尔一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哎。一组吼，小三姐，来啦！4串一组，64线的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嘛。喂，你好，嘉颖，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数量有限哈，来赶快把握时间来。喂，你好，嘉颖，喂，你好。
4: 一组。
0: 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来桂梅，你好，桂梅。
5: 大哥，
0: 一组吼，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4: 一组
0: 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串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好，58串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一组好，来59串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好，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毕小姐你好，一组好，来61串一组来，你好，苏 玲姐，你要一组。来打十二线一组来，你要水玲姐，你要要一组。
2: 哎。
0: 来打三线一组，六十三线的一组来。我你要来小芝姐，你
2: 好。好，一组。
0: 一组来，来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2: 来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哎，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我你我改，你要一组。欢迎姐，你要一组。来七十一线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1: 好
0: 啊，七十二线，搁一组来，喂，你好，我嘉盈，你好，你好，诶，宝王大哥一组，七十五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嘉盈，你好，玉琴一组，
2: 啊，
0: 七十六线的来，时间够就无啊，喂，你好，素琴，你好，一组，来八十二线，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母啊无钱的，哦，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酸溜疼麻痹，若无法度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甲哦空偌紧，你现我，我嘛袂当买，你知无？买后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假。阿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遮好嘅物件吼，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一千九啊八啊。我以前咧卖三罐，你要开一千九啊八。今仔日三罐，互你开一半钱尔哈。喂，你要来春香，你好，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南投一组吼。南投诶，来边来五三线，五二线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要来我嘉盈要一组，好来五十五线，来徐昭姐要一组，好来五十六线一组，来你阿端来要一组，好来一组来过来静怡你要一组，好来静怡过来要一组，两组拢会使讲啊，余真你要一组，五十九线一组来你要阿阿某一人，随人我随人下啊，辉珠你要，辉珠要一组。好来，六十线的六十线一组来，我你要淑珍姐妹一组，来六十一线一组来，你要来慧玲，你要不要一组？来秀菊，你要一组？好来，六十二线一组来，慧玲，你要不要一组？慧玲啊，我来刘家个丁家来，春玉，你要春玉啊？春玉一组，来三线搁一组来，你要来香雪，你要不要一组？香雪来六十五线，甲姐志鹏大哥要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来金龙大哥一组？我去转一组来，慧玲，你好，慧玲。
2: 我一组。
0: 好，我去转一组。你看，一直接，一直接吼，这一百个尔，因为我今日买无到，买无到，你也拜买两罐千二块，嘛无贵啦，嘛无贵啦，有效才有贵。你等于若我有效，阿拜我若要卖的时阵，你起来甲我赞声一下，安尼我就记得啦。今日送人家拢有记得啦，你知无吼？安尼阿拜两罐千二块，我就留有淡薄利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为着你家己的骨头啦，吼，你的身体健康，啊，这吼。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排害，无油啊，无类固醇，拢装纯精油来去做诶。现在吼你抹，随抹随知，十五分钟要甲你输赢，你试看卖你就知哈。来，你要小妹，你要一组吼。来，五十一线一组，五十一线。来，你要玉妹，你要一组吼。好，来五十二线，你要纯露要一组吼。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要五一大哥一组吼。来，五十五线一组，来你要十二十，青石大哥。要一组吼。五十六线，然后边个接一位，你好，我嘉盈，你好，要一组。好，来五十八线，甲下一来，你好，我嘉盈，你好，要一组。五十三线一组来，桃子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五十八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今天电话紧卡哦，紧来。来，咱的金凤姐姐，你好。金凤姐姐，一组好，我跟你老凯，你等我一下哈，跟你服务啊哈。来，咱的这个是秋英姐姐，你好，天姐姐，你好，一组好。
5: 哎，
3: 好，真正足好用的哈，身体疼吧拢会使啊哈，你莫挂断啊哈。来，再来，这个思思姐姐你好，思思姐，你好，一组好，你先等我一下，莫挂哈。来，再来，这个是锦玲姐姐你好，锦玲姐姐，
5: 哎，我们走，
3: 好，我跟你老凯啊哈，你等我一下，来，爸爸妈妈哈。来，你好，你好，你跟他开开的时阵，那个叫哈精油的味道就非常的香了哈。那么你跟拍开的时阵哈，咱就一个太辣哈，这个太辣，你跟用开的时阵，你跟吸了去，直接压下去，好，它就跑出来。你别用哇这吸哇这啊哈。这样子再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哈，那这是有远红外线的哈，所以效果会非常的明显。所以爸爸妈妈你可站得等你哈，你不能去处理哈，你也随时备着，随时都可以用得到哈。啊，是要出门的时阵，你安尼一罐扎咧嘛是足方便的。跟电话较好通的时阵，咱开放一罐吼，你体验看卖啊，真正足好用的哈。尤其讲吼，你老关节疼痛这个问题啦，五十斤的问题啦哈，还是讲腰酸啦哈，这种哈你可站得等去啊哈，非常的好用，而且。咱这远红外线可以帮你做渗透哈，一条筋哈，所以讲好好哥就免费。来，美金姐姐你好，美金姐姐，一张哈。嗯。好，你等我。 看一下，冇看哈。来，过来哈，咱这是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所以讲吼，你跟那个开开的味道的就舒服啊。然后各有来都有用点葡萄糖胺跟玻尿酸，可以帮你做修复哦哈。所以呢，摸起来让。

立即有感，而且呢好吸收，没有负担，清爽又不会油腻哦哈。有诶外壳油油黏黏哦，我咱这完全拢没有哈。所以0800009119电话给你卡，谢谢大家。

来，新店黄妈妈，蒙阿波也敢去啊！哦，恐怖到了极点哦，平安夜啊！

0: 有那只管，要死我！我家在无必吹啊！
1: 安尼心也算袂歹，无白心啊！
0: 我家在，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不要再来继续滑去偶然。谢谢钟龙哥哥。

0: 紧张跟我不干，阿仔呀！
1: 好，来，马上下歌，田中阿龙，来，请。

来赵卢大哥大嫂，燕洵姐龙哥，云云姐，秀珠姐，一双也差异，帽子大哥大嫂，国军哥。

0: 哎，感谢大家陪我听哦，赶紧哦，金段妈妈、绵绵姐、彩龙姐、新春哥，啊哈啊，感谢。
1: 来，谢谢，感谢阿忠宝宝妈妈啊，最好继续广跳，来送天啊，压草来。

0: 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跟来抽出大奖了。是的，今天你有对不对？我唱对不对？好，来我来唱，我来唱。这首就得得啊，你啊，得得啊，你啊。预备，老师我听，你就要听哦。预备，你先起一来，你先起一来。
1: 别紧，先停你的。
0: 好，来预备，拜。

0: Jimmy
1: 这是什么呢？
2: 彰化的力争，
1: 力争吗？
2: 我看这一三九九七，来一分钟，力争姐，
1: 真的力争姐，
2: 来力
1: 争姐姐，来叮啦来叮啦，
2: 力争姐，
1: 干嘛？你又叹气了？
2: 不，我是讲嘿，我起来，我再赶紧头转，我一定转个变无去啊。哦，
1: 哎。到底中华，中华丽珍姐姐，丽珍姐姐后三码五七六，五七六后三码五七六六，丽珍姐姐，阿哥我今个那有咧看电视，迄到底三峡的玉珍姐，三峡的玉珍姐，你电话我拢卡袂入，你哪有听到？
2: 你在讲规管，你即马讲我，
1: 好掉，你迄
2: 个，
1: 对，你咧问讲迄个慕斯有没有？
2: 卖讲物件，卖讲产品。你讲
1: 迄个物件几罐就好，我跟你讲唔对，是五罐，唔是六罐，是五罐
2: 哈。啊，
1: 我电话跟你卡拢卡袂入去哦，嘿，对，好，我阿无来，丽珍姐姐无来。
2: 诶，恭喜哦，你也有来。
1: 好来，
2: 有来就凊彩钓啦哈，有来就钓
1: 这个。丽珍姐姐，你有听到无？是五罐，唔是六罐哦哈。
2: 好，安尼就好
1: 啊，安尼就好啊，好来。
2: 不要紧啊，
1: 好，来。
2: 好
1: ，OK， 安尼伊无来，好来，我来报电话咯，报电话。
2: 你也尴尬吼，先拿后你听了还阁会使，有时阵，有时会嗨，有时袂嗨。
1: 会嗨袂嗨？
2: 哎呀，哎呀，那是多好，这时段你有通看。
1: 是的。
2: 啊，听听来会介意，你那就是重点，就是要买物件，要补货，要找，啊，啊无，逐工报电话就是安尼尔。嗯。逐工讲拢嘛讲讲遐话。
1: 较讲嘛遐嘛，对不对？啊，无你当换一句啊。
2: 有啊，啊就换了啊。
1: 你可以换别的啊。
2: 要换啥？别换啦，啊就安尼啦。
1: 好啦，来零九八六啦，开始啦。
2: 零九零六啦。
1: 哦，零九零六。八六。
2: 二六。
1: 八六。
2: 空九空六。
1: 八六。
2: 二六。
1: 八六。好，是的啦，任何产品有需要的，对，唔免等哈，电话机开照开，就唔免等遐久啊，哈，是的，要感谢你嘛，等遐久敢支持的，好，诶，所有的爸爸妈妈。那么来，你机开的时阵哈，电话卡掉好，我咧哈，对，我就会当回你啊。来，安的电话零九零
2: 三。三一三
1: 九六五
2: 空九空三
1: 三一三
2: 九六五
1: 零九零三
2: 想一想
1: 就两我哈，哎，记得哈，赶快哦，咱固定拢在这个时间六点到八点的时间嘛哈，啊，老鹰哈，哎，记得哈，明仔再搁继续给咱看落去哦哈，啊，麦当帮阮继续搁较侪人来看哈，爱你们哦，啾咪哦，明天见，拜拜。

0: 爸，我看你心情袂歹哦。
1: 恁爸哦，这世人哦，都应该上个青影啦。哦，
0: 今仔不是恁公司卖艺吗？你抽到头奖哦。
1: 头奖算啥？哼。
0: 啊，无到底是啥物代志？
1: 阮头家哦，为着要炒气氛，包一万块红包，叫我上台去唱歌。
0: 哎呦，啊这一万块尔，你都欢喜干呢？
1: 故事还未讲完嘞。我打锣歌唱一句尔，伊随时搁包两万块，叫我卖唱啊啦。
0: 爸，这是啥物好请伊的啦？唱两句就叫你来。
1: 拜托，即马歌坛吼，像我这种行情，唱一句三万块，除了工费以外，我无你敢发多。
0: 哦，我的天哪！
1: 唱一句尔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嘿嘿，这首歌曲翁立友、谢金金合唱歌曲，叫做《家你笑命命》。
1: 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树篮的春愁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

0: 大哥，立方姐，叶明大哥，小月姐，发财大哥，金雄大哥，立方姐，学堂姐，老跨念包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老爷呼林，无赶快主持
2: 人，欸、
1: 老爷呼林。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子良大哥，
1: 好，那来益智大哥啊，发晨大哥，云晨大哥，哎呀，
2: 慧文姐，
1: 哎呦，
2: 西门姐，哦，金雄大哥，
1: 哦、哎呦，
2: 易轩杰，庆荣大哥，淑慧，
1: 哦，锦信，
2: 白哥妹妹，
1: 哎呦，邱爱姐，
2: 丽芳姐，
1: 桂春姐，桂春姐，
2: 冠宇，冠宇应该是姐姐哦，
1: 哦，应该是姐姐。
2: 安海登记，
1: 志光妈妈，志光妈妈。
2: 好，玉心姐，玉心姐。
1: 不一定有的吼，有的是用妈妈的名，有的是用一个老公的名，嘛，有的用囡仔、用孙仔的名，反正像志光妈妈的用、
2: 哦、用
1: 儿子的名字啊，哈。
2: 好，林玉姐，
1: 云晨大哥，锦信哦，杨波锦信，
2: 玉明姐，
1: 哦，那呢，小阿姨张老师。
2: 秀云姐，
1: 丽珍姐，丽珍姐，
2: 美华姐，
1: 丽芳姐，
2: 威严大哥，
1: 好，那呢，秀云姐，
2: 啊，婷华姐，
1: 庆龙大哥，何练啊，这，
2: 还有016新朋友，
1: 哎呀，秋爱啊，这啊，静武，
2: 静武大哥，
1: 016的新朋友，方玉姐，
2: 哇，
1: 玉花姐。美华姐，金玉姐老爷，
2: 春福大哥，春福大哥，金玉，
1: 春福大哥，
2: 金玉姐，金玉姐，
1: 林娇姐，好，金玉姐老爷啊，叶明大哥，邱阿姐，好，
2: 哦。
1: 好，等，我哈。好嘞，好，谢谢，感谢大家。这个，哎，我顶盖，上个礼拜六，我讲我有去台北嘛。
2: 你是
1: 在我女儿去领奖嘛？
2: 节目没有讲，可是你有跟我讲。
1: 哦，节目上我没有讲啊，拍摄，
2: 节目我还记无讲。
1: 哦，好，不紧，安尼。然后听过，搁饮奶茶，搁听一届吼。一个拜六的时呐，拜六的时拄啊有去载阮查某囝去台大国际会议厅遐领奖啊。啊，结果怎么样？还没跟大家报告。这个小小的喜悦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有隆重应该有几百人参加啦，几百人参啊，不是讲参加就得奖不？不是哦，得奖的就大概那，
2: 一共分初
1: 一二十个，哇！
2: 所以你礼拜六
1: 了，黑了已经得奖要去领奖，
2: 就等
1: 哦。啊，有的人会使去观赛啊，会使去一个参加迄个交流会啊。
2: 哎，应该是的，迄个就是总决赛啊啦。
1: 嘿，对，无啦，已经颁奖，已经比赛了，结束，然后就去台北再去啊，然后。坦白讲，我们给小朋友都是很正面能量啊，然后就跟他开玩笑，哈、哦，外公特懂呀，爸爸来顶餐厅，就这样子开玩笑啊。其实我们小朋友都没有什么得失心呐、啊，没有什么得失心，因为啊，人讲这个，像金曲奖讲，入围就是
2: 一个肯定、啊，
1: 入围就是一个肯，就是一种肯定嘛。嗯，然后那一天啊，他一个人就上去上台领两次奖。
2: 哇，两次哎，
1: 两届奖，
2: 所以是目前的人都这样吗？
1: 没有，
2: 还是比较
1: 一般，都一人一个。
2: 所以两个是比较特别的。
1: 哎，两个这个奖项啊，然后虽然是跟奖金无缘呐、啊，但是还是很开心。一个人要上台领两次奖哈、哦，那个机会是微乎其微。比较机会，
2: 表示比较
1: 少，
2: 可能比较多元发展。哎，
1: 阿姨讲吼，爸爸，我上去的时候我都快闪尿了，我好紧张，都因为上去领奖还要致辞呢，跟金曲奖赶快来个致辞呢。哎，我嘀嘀嘟嘟了，讲不出来啊，然后就很官方的就讲几句感谢的。
2: 当下雨一定怎样，伊也肯定能干啊。
1: 无啦，唔知啦，
2: 还不知道哦，这样更刺激耶。
1: 系啊系啊，都什么也拢无准备，就是讲。去啊，闹现金厅咧，就要食餐厅，哎呀，啊，尾啊上去领两次奖，他也很意外啦。所以啊，这种艺术的东西呀，好，艺术的东西，人讲啊，文无第一，文啊，文没有第一，武啊有第一，这句话含义你敢知？文无第一，第一名啦，文的啦，
2: 就是文的，做文的东西比较没有所谓的第一、第二。哎，阿丽娜是武的，那真正有得比了啦。
1: 你有慧根哦。艺术，
2: 我要帮你把你也我也变成白话，你爸爸妈妈唔在听。
1: 对，文无第一，艺术的讲参与跟咱歌唱比赛。你感觉伊做好听，我就感觉普通。
2: 没有所谓的第一啦。
1: 这就是艺术。艺术这就是。
2: 因为有人感觉伊是第一，我按我讲伊叫伊应该是伊第一，就每个人的心里的一把尺是不一样的。
1: 嘿，对 对, 對，啊那五嘞，五就有第一啊。
2: 对。
1: 两个小精，
2: 就是一定要有胜负啦。哎呀，啊
1: 五，就是一定有第一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不是你啊，你斗嘞，你就是输啊。
2: 对，哦，
1: 刚比赛讲，哎，斗、欸、哦，你躺得好漂亮，你第一名。
2: 就类似打拳呐、啊，哦，拳击呀、啊，拳击，你要先斗的先输。哎，
1: 啊，所以艺术这种物件，我觉得见仁见智的。
2: 艺术没有绝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武的就有绝对的概念，你把绝对值啊。
1: 嘿，对对，
2: 黑的。学武堂哦。哈。绝对值。哦，
1: 对，哎，这个。咱人啊，嘛两种袂过你，一种无力你就袂过你。
2: 来，
1: 这五十公斤，你摸看麦、你没有办法取巧，没有办法隔身啊。哦，一个咱即马要来，无力袂过你嘛，无钱你嘛袂过你，无钱人讲啊无咱即马要来食些啥物？
2: 我知道是怎样做搞假。
1: 哎啦，即马那现代应该假出来，会使刷卡好不好？会使签销，会使钱这方面的，还佫小夸会使假一下。但是假有假效果啊。
2: 拢做搞害的，有拢害无？因为即马诈骗就多。
1: 啊，那害无，迄拢存足多
2: 哦。哎，对，所以现在那个已经不准了啦，不准啦，因为现在大家都。诈骗太猖獗了啦！
1: 哎呀、啊，
2: 而且大家拢惊去用骗人，
1: 无力啦，无体力啦，这拢袂过你啦。你叫你走五千，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啦。叫你摸二十起落，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啦、哦。
2: 意思就是体力啊，无法度就是无法度。
1: 嘿啦，
2: 袂
1: 过你，嘿都袂过你啦，对吧？啊，艺术这种、比较主观的啦，见仁见智啦。
2: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
1: 对啊，所以我若讲伫外口以前啊，歌唱比赛内底啊，我若讲前三名，我就足欢喜啊！前三名就等于就是被认可了啦，哈、因为第一名啦，通常第一名，你如果说比较地方性的话，哈，第一名嘛袂使你讲，应该讲所有的比赛也不是地方性，全省的也是一样。你如果第一名的话，这个比较有。多种可能，啊，比如讲这个歌手哦，伊是什么知名的这个歌唱老师的学生，吼啊，知名的评审、知名的制作人的学生，啊，拄好坐咧头前评审，哎，这个他的命中率也许会偏高一点，哦，坦白讲，这个很正常啊，这做正常的啊，这咱无什么头可靠的
2: 啊。这个就是我一直不去比赛的原因。
1: 哦，
2: 自己找台阶下呀。
1: 对啊。阿丽啊，第二名、第三名，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足大足大的认可跟鼓励啊。
2: 因为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就去比赛，现在的大大小小型的比赛，等一下，哎，老师真的我们都认识啊，所以这也不好意思去比赛。
1: 哎呀，那也好意思。
2: 啊，那火老师做拍很难评
1: 呐。对啊，我今晚来，我今晚来出去比赛，我嘛唔敢，我嘛拍死啊。对
2: 啊，
1: 唱赢人是拄好尔，唱输人你会夸你啊，对吧？啊，哎，变动轻啊，你啊，变动轻，哎，红人榜过高官哈，嘛唱输啊。这张老脸还要不要摆？所以就是，
2: 其实在这样吼，较轻松啊。但是这样带给爸爸妈妈欢乐，我觉得反而是比较轻松，较无压力。
1: 对啊，对啊，对啊。
2: 而且球的话，人家球中华裔。
1: 而且现在的

0: 赛多幸福啊！现在比赛都还可以看歌词哎。哦。难怪你的心。
1: 哎、哦，难看歌词哦。
0: 未使看歌词啊，较侪书你嘛爱吞落。
1: 今麦比赛我咧看歌词
0: 哎、哦。有啊，拢荧幕会使看，而且讲讲无扣分咯，唔知有影无？也是加减会扣。
1: 好特别哦。哎呀，
0: 对吧？啊，咱这做惯习啊吼。唱歌不歌词哦，哦，那个压力很大哦，压力真的
1: 压力很大。哎呀、啊，我唱外场的时候哦，哎哎，紧张的，平常都会记嘞，就唱外场一定是唱大家较熟悉的歌曲嘛。
0: 你应该时常忘词哦。
1: 啊，我常就是去你哦，就这紧就这紧张的，比较容易脑筋一片空白。
0: 那没记得如何难开啊？
1: 其实外场也有一个优点呐、啊，哦，比较吵。
0: 哦，听较无啦，
1: 听较无、
0: 哦，对啦，啊，尤其是你这种颜值高的吼，出去啊，人敢那看你戆去啊
1: 啦，
0: 戆去啊，没去注意你唱什么啦。
1: 还有那个鞭炮也会一直放啊，其实有时候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哦，
0: 对啊，好啦，啊，这就是这个早间的小小的喜悦与大家分享了哈。好，来，
1: 赞啦赞啦赞！
0: 送咱的快乐学堂，噔噔
1: 噔！哎，你刚才有出题哈？
0: 哎，我有出一个字，老师，请问这个字是我的还是老师的？啊，我的哈，好，太棒了！因为大概时间拢拖，拢讲了，想我咧，我两个拢讲一个拢过头的，拢无他生活的这个字，
1: 赞的哈，
0: 赞的，
1: 好来，
0: 有学问的，
1: 来来来来。
0: 你感情，你想现在有感情啊？你刚刚主持节目，哪会变到尾后感情啊笑？
1: 我知道你在讲话，那好像怪怪。你知道多，其实很多那个爸爸妈妈都看得出来，哎，都跟我说，我每次看到你吼，被那个亲哥吼，搞笑到你好可怜。
0: 做无言的咧，来得啦！
1: 你跟我拢叫你配个就可怜咧，真的我分不。真的，一开始真的分不出来，他是要说笑话，还是要跟我讲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0: 这是
1: 我虎美清澈，
0: 这是一门功夫。
1: 哎，对了，啊，所以吼，我归去就先笑啊，
0: 避免上当嘛。
1: 对啊，我拢讲说，所以每当我被小心一讲的话，一定绝对拢假，啊，第二个真的靠几率较悬。
0: 无一定哈。
1: 好啦，你要改一下，无我拢会知影。第一个是假，第二个是真的。
0: 好，啊、
1: 你说这么爱改者，第一个爱改真。
0: 好，那我，我老师，我们先把框拿掉，好不好？框全部拿掉。啊，哎，对不起，对不起。
1: 那你看，
0: 先来。
1: 怎么跟昨天的字很像？
0: 好，那行嘞，好，来，瓦力。
1: 15号，就跟昨天有点像哎。
0: 15号哈。老师33号闪一下看看，哎呦妈！
1: 那是什么？我在
0: 34号闪一下，哎呦妈！啊呢，31、32、35、36，
1: 我今麦爱聊个节嘞，哇，再买口的 game 仔。
0: 不，你边 gay
1: 不？不是啦，
0: 你边 gay
1: 没有，因为有妈妈说我太早破梗了。
0: 哦，没有，
1: 啊你。哎呀，三张爱亲我，讲我讲伤紧啊！
0: 你安尼，你也要嫁你了？
1: 所以我现在要装一下。
2: 不要！
1: 什么啦？你嫁伊哦，伊哦呀！
0: 来嫁者。
1: 17号，上面很明显是这个啦，是这个啊，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嗯，上面很明显是这个，然后那个妈妈跟我说哈，我那是摇出来，哎呦，偷偷下开就好啊，给我买新买破梗的那
0: 了。哦，安尼哦，
1: 哦，啊我
0: 妈妈我来做搞做这部，
1: 对，
0: 咱那个美感吼，来老师我们7号、12号，
1: 哦，你拢开个空白，我真无诚意。
0: 慢慢啊开。
1: 那换我喽，28号。
0: 28号莫看起来，敢看起来。2235。
1: 为什么我爱看起来？
0: 你已经知啊？
1: 我爱看起来。
0: 咱今毛那很安那看有满山无？
1: 27号。
0: 啊，扛起来！你看老师马上爱扛起来，你看。来，二十六号闪一下。
1: 空白啦。
0: 二十六，哎，好。那二十九也闪一下，哎，好啊。
1: 对呀、
0: 啊，
1: 对
0: 呀、
1: 啊。好，二十八号。
0: 别搞，别搞。啊，不要不要，不行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来。八号、十一，哎，好，上面那排拉掉，好嘞，哈哈，哎，这有多少个可能性呢、啊？
1: 很多啊，三三跟三四是各一点嘛，对不对？老师开一下。
0: 三三跟三四哦，嗯，
1: 应该是各
0: 闪一下就好了，闪一下就
1: 各一点吧，这样子啦，哎。
0: 好，那二十号，好，可以。演艺圈的大哥大，路边一棵，不行哦。
1: 榕树下。
0: 好，十八号，好，上面拿掉，十三、十四、十六，好嘞，
1: 好啦，那十九那排都拿掉，哎，
0: 十九那排拿掉，
1: 哎呀，你再摸索，不你要去扣坏钱哦，
0: 哦，哦，
1: 哎呐，这样就对了啦，好，好啦，
0: 刚刚那个不应该翻，就。这就叫他，就叫他怎样？因为差一点就差很多了。
1: 这个没、哦、这个没有秘密了，没有秘密了。
0: 四
1: 三
0: 二
1: 二
0: 一一，好嘞，谢谢，感谢大家。电话卖挂灯，电话不要挂灯啦、啊，一杯杯。哎呀，那呢？黄生姐，
1: 黄生姐，
2: 令我第二次我就猜，第二次我就猜中，
0: 第二季哦，
2: 嘿，令，
1: 反正就做家里的堂主
2: 啦，命的令
0: 啊，
2: 因为你们那个底下那个很瘦小，
0: 哦，
1: 所以那个蛮关键的啦，哦，
0: 啊，等你来解答嘿。
2: 哦、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那呢，亚洲，那呢，玉花姐，
1: 玉花姐。
0: 玉花姐，
1: 玉花姐，
0: 今天的金哈，
2: 嗯，
0: 好嘞，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那呢，金姐，
3: 要听歌，
0: 要，
3: 嘉威好，
1: 好，你好，
3: 总司令，
0: 报告总，
1: 报告总司令，报告，
0: 好，
3: 好听白，
0: 哎，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秀莲姐
1: 。
0: 哟，萱姐。
4: 喂。
0: 哟。啊。
4: 令。
0: 令
1: 哦。令。
0: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那呢？秋爱啊，
1: 秋爱姐。
4: 同城啊，嘉伟你好。
1: 你好。
4: 令。
0: 令哈。
4: 令。
0: OK， 好。
4: 令的令
0: 哈。OK， 好。Thank you， 拜拜。哎呦，那呢？啊，这伟林啊，这。
1: 伟林姐，
5: 你好，两位好。
0: 哟，
1: 伟林姐，
0: 啊，
5: 令
0: 哈，
1: 令
0: ，OK， 好，好 ，Thank you，
5: 谢谢啊，拜拜，
1: 好，拜拜。
0: 那呢，婷花姐，
6: 晚安，失恋吧，
0: 什么？
6: 失恋的恋
0: 啊，
1: 失恋才的哦，那失恋才的恋，
6: 就是哎呀，失恋嘛，一个人
1: 啊，失恋对，
6: 好，你要做失恋嘛，
0: 等你来解答哈，
1: 好，
0: 拜拜，
6: 是啦，我看是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好，恋，其实，恋这个字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定义？
1: 这个字应该是你昨天本想要找的那个，
0: 对吧？对，你有看到哦？
1: 不是啦。
0: 哦，你有偷看哦，无老实。
1: 我看这部人拢知影讲，你怎讲吼，袂。

0: 啊，安尼第二礼拜有啊。
1: 系啊，对啊。
0: 哦哦，这你讲，当然明仔再再个讲。
1: 系啊，对啊。
0: 哎，你特地讲，我当跟你讲嘛。
1: 哦，安尼哈。
0: 是这样子，是不是偷看？我都不敢叫人。
1: 潘姐。
0: 跟你讲，我拢会袂记，那个误会别人你话。
1: 不来，啊！你讲，你感觉这个啥呢？
0: 很有威武的一个字。
1: 就威严的感觉嘛，哈、嗯。
0: 虽然说他的笔画很少，可是感觉就很有派头的感觉。
1: 哦，对对对，其实这是、嗯、这是一个尊称呐、啊，它是一个蛮高阶的一个称谓。哦，就像我跟他讲，啊，令尊，令尊是什么？令尊是讲你的爸爸。嗯。
0: 啊，妈妈呢？
1: 令堂。
0: 妈妈，
1: 妈妈，嗯，哦，令郎，
0: 老公，嗯，哎呦，你去还的呢？你大哥，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我来讲哦，伊有做功课，他是有做功课，然后来考我，
1: 我绝对袂使让你知。
0: 你、欸、你当作我是啊，我买个全书读了的。
1: 无外讲，这效果就是这样子油然而生。
0: 所以你刚才爸爸妈妈讲，刚刚我就可能公公又在，可能觉得智商不太高吧。哎、欸，那奇怪呐！哎、欸，阿庆啊，大家讲话，教会拢听无，教会是不是咯？是无爱，无啥爱读书。
1: 没啦，没啦。其实这个也是蛮，
0: 我跟你说，
1: 基础的啦。
0: 明仔载，我要准备。
1: 啊，我你讲，
0: 我跟你问。
1: 哦，明仔载我你准备。
0: 等着话，你等着。
1: 啊，你别再问伤困难的哦。
0: 没啊。
1: 你别再问迄个四一啥。四五言四书诶，四书五经呢？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那个
1: 马仔，你讲，你可以少问一点，你问金就好。少那一点，少金啊。令尊呐，就是爸爸啦。啊，令堂就是妈妈啦。令郎、啊。
0: 令郎，我真的是
1: 儿子啦。
0: 哦，令郎是儿子。啊，
1: 令女就是女儿。
0: 女儿哦。啊，还有啥？还有令啥？我记得还有三个字的、啊。
1: 好，这个是对方。对方的尊称，
0: 我记得还有三个字的。
1: 然后如果说你要说你的爸爸妈妈，嗯，怎么称谓，怎么称谓，这令该嘛在啊？
0: 这个都有以前都有学。
1: 对对对，这个令是称谓对方。那如果家的话啊，家父，哦，家父家母，哦，啊，你都未使讲家人啊。令人是讲对方的后生嘛，啊，家里的后生就讲。小犬，哦，小犬嘛，哦，这个就比较
0: 这个大概都国语都现在的小朋友应该国中就学了啦。
1: 哦，对 对, 对，
0: 应该就是国中程度的
1: 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出自国中程度的啊，我就是国中程度。
0: 不是啊，有时候是想久无用那会。
1: 真的真的。
0: 我们会忘记，会
1: 因为今晚无人安尼讲啊啦。
0: 系啊。
1: 你包括讲，咱若伫外靠这个社交交者应酬的时。哎，大哥，大哥，你贵姓？
0: 不会用这种，没用古代尊称啊。
1: 大哥，请问贵姓？阿里亚纳贡。
0: 毕，毕姓叶。
1: 哦，毕姓叶。哦，毕嘛，毕姓叶。
0: 这个就会有人用。
1: 嘿，
0: 这个就会有人用。
1: 那讲这个另外一种的讲，啊，大哥，请问贵姓？啊，小姓姓哦，小姓。
0: 嗯，小姓。
1: 哦，就是我们稍微谦虚一点的讲，那嘞小姓啊。姓我啊，小姐姓我啊，不在不在不在啊，小弟不在。
0: 因为我知道做过门市，弄哎呀那样。
1: 哦。
0: 啊，欢迎光临哦，来请坐。啊，来毕姓叶，很高兴今天为你服务，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地方吗？
1: 哦。欸、我们说，我说句良心话，我当这么坐拍电话，我家就抓，我也在讲哦，佳慧伊的笑容啊，你的笑容是能够让。顾客啊，让这个所有的顾客买单的。
2: 有影无？
1: 有影。真正耶，你无感觉讲，伊咧笑啊，他在笑的时候是很自然的哦，而且他是一直保持的微笑，没讲有的一直挂着微笑会僵掉。
0: 因为我无笑，我都只想要笑。
1: 你
0: 我可能你我嘛想要笑啊。
1: 我喜欢那好笑，
0: 不知道，我就觉得做节目我就开心呐。
1: 好，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就欢喜，我就

0: 对啊，
1: 我等下讲，等咱就哪见得搞，
0: 我做想要做嘞。
1: 我过来做规工，我嘛咧笑一下，嘛是。
0: 对啊，对啊，对啊。好了啊，今天这个令啊，
1: 笑穴有没有？这个笑北亭，
0: 这个令就跟大家分享，令尊查甫的，令堂
1: 堂
0: 啊妈妈，
1: 令郎
0: 儿子。
1: 令女
0: 另外还有一种称谓叫令媛
1: 媛
0: 哦，一类
1: 我记得以

0: 名媛的媛呢？
1: 是在称呼
0: 谁？女生呢？女儿，令媛。哦
1: 啊，名媛的媛呐，啊。
0: 一个女字旁，
1: 就是名媛的媛、
0: 啊。哎、欸，对对，名媛的媛。
1: 你都一定要给公公接拍片的地方嘞，你名人家讲名媛，伊就是要援交的地方。哦
0: 啊，家就是说我们自己家父、
1: 家母
0: 啊，小犬啊，爱女，哦，这些都是。
1: 这个真的很多，我说这个也很啊，考高中的话哈、哦，很常考。哦，
0: 对。
1: 都以下何者为错？哦哪一个是错的，然后就考了一堆，
0: 对吧？所以我虽然是高中毕业了，我住咱公司上班哦，我上届无，今麦来考，应该高中一年级应该考会入去啊，
1: 一定考会入去，因为你看哦，你每天就准备一个尝试。
0: 啊，不过体重不知道过无，我现在有体重限制吗？高中有体重限制吗？
1: 你应该是你就是。我们这样做节目啊，然后一直去想说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做什么准备。哦，这好像是中文会加分，对不对？
0: 对对，就慢慢累积。
1: 中文啊，如果去考中文，应该是成绩会很好。
0: 应该嘛还好。
1: 因为就一直复习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知识跟常识。
0: 碰到自己喜欢的一些那个诗词啊，我会特别去背它。因为我感觉讲，哎，很优美的诗词，我想要去背它，背起来我觉得还不错啊。好，谢谢，感谢大家，那赶紧来安排四首好听歌曲，听歌拍拍哦，等等。
2: 啊，记事本，台东的慧文姐。感觉是有记事本来跟大家分享哦，国语的哦。

0: 哇，我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安娜，来你唱。安娜，海乐无够水哦。
1: 那个吼吼哦，没办没办没办，好听好听。哇，
0: 我看到新北的小凯哥、华晨大哥、叶明大哥、金雄大哥、子良大哥、任贤大哥、慧珍姐。
1: 这一首记事本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儿子啊，他很喜欢听这一首，小时候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听。
0: 一在陈慧以前，陈慧琳很红啊。
1: 哎，这一首是周传雄，
0: 哦，他后来
1: 他有拿回去唱，
0: 又对对对对，
1: 这一下呀，
0: 哎对，后来他又再唱一次，
1: 对对对，来这首歌曲。咱泸州的碧霞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唱这首《今夜又搁想起你》。

青芳大哥、志光妈妈、华晨大哥，那呢金英杰，哎呀，今仔日拖啊声特别少呢。哎呦，咱沙丁堡的郑凯大哥、淑华姐，来哦，拖啊声，拖啊声，亮两分钟，好不好？咱的爸爸妈妈，拖啊声亮两分钟，我先看一下满线嘞，好不好？哦，来，李丁妈、月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夜又搁想起你，碧霞姐罗就碧霞姐，谢谢大家。
1: 哇，盖好听哦！来，我们方圆的云晨大哥，云晨大哥，好，点这首《半沙利瓦心唔甘》。
0: 来，爸爸妈妈电话个两三分钟，
1: 我听那个音质的好不好？
0: 两三分钟啦。
1: 我感觉我是不是唱了不好听？
0: 没啦，好听啦，两三分钟，视觉上，让咱享受一下视觉上的这个感觉嘛。

0: 安尼啦，莫刷啦。安尼啦，你看人家会笑眯眯啊，你看麦。
1: 我有下感情呢。
0: 哦，对啊，你看麦。
1: 我有感情呢。
0: 哎呀，还感情没？你看麦，鬼拢甜起来。
1: 这首要认真唱啊，这首真正要认真唱。

0: 哇，唱到会流目屎呢。
1: 对啊，你看，你看你安尼唱来到底满刷满个安尼啦，安尼过来我就歹看呢，我就歹看呢。爸爸妈妈，卖我歹看哈，量佳慧头多量三分钟，我可能爱量较，可能爱个量较久，爱量五分钟。04233803033，这支电话给量，拨通就不要挂断哈，我量一下，我看会满线无。来，咱中和千化节，来邀请咱好朋友来欣赏一首《离开你的世界》。

谢谢爸爸妈妈。哎呀，感谢咱的所有拍拍的好朋友，阿庆拢有收到哦。咱的伟林杰、冰城大哥、立方杰、子良大哥、291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发成大哥、军发大哥、白哥妹妹，还有咱的敏昌大哥、志光妈妈、雅欣妈妈、金雄大哥、敏昌大哥。

谢谢大家，哎呦，那呢，云女云女啊，这韦林杰，谢谢大家掌声，哎呀，我们来点歌了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拍声来点歌的时间，04-2338
1: 03-03。
0: 哎呦，我们这个三分钟，你看，你看咱佳慧，那笑容真正，看到做很轻松，很舒服啦。
1: 就是你知道吗？我跟我姐跟我妈都长得很像。
0: 哇，真的、哦？
1: 还有时候我这样看镜头，很像哎，
0: 哪块姐姐呀？哪块你妈妈笑的那些字？很像、哦、哇，那你们家都美人胚子呢哦，美人胚子、啊。
1: 你那讲我就拍照的。
0: 对啊，按都弄女生都很漂亮啊。
1: 就是那个轮。

0: 扩很像啦。
1: 哦，轮廓很像哈、啊。好嘞，好，我们开始来点歌了哈。那把话音刚落，剩两分钟可以点歌。我紧嘞，卡就卡紧嘞哈。来，咱来这个，哎呦，黄春姐。
2: 哎，这样。周传雄的黄昏。
1: 黄昏啊、哇，
0: 哦，周传雄的黄昏。
1: 马仔，马仔来唱啊，这听嘿。
2: 好啊，
1: 好，再谢谢啊，
2: 拜拜，
0: 谢谢方心姐，
1: 拜拜，哎呦，咱的富足妈妈，
3: 哎，
1: 哟，
0: 富足妈妈，
1: 妈妈，哎，
2: 佳慧，你好，
0: 你好，富足妈妈，
2: 我要唱，我要点歌，
1: 好啊，我要唱一条，我是讲你要唱的，对啊，
0: 要听什么歌？
1: 你要听什么歌？
2: 晚霞，
1: 晚霞，
0: 晚霞，
1: 哎，晚霞，国语老歌嘛，对不？
2: 对，
1: 哦，这首我刚才有印象哦，我再来二，
2: 很好听，
1: 很好听哈、哦，
0: 是男生还是女生的？
1: 你应该女生的，
2: 哎，对，
1: 好，好，我来二嘿，
0: 好
1: ，OK， 好，
2: 像云霞唱的，
1: 刚才是一款，刚才是一款，好，我来二哈。好，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哎呦，咱的这个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4: 对啊，
1: 要。
4: 啊，比如比如佳慧，你好，
0: 雅欣姐，
1: 比如佳慧，伊知你爱你比如的话，
4: 你怎去想想下做，就是迷茫的爱吼，
1: 迷茫的爱，
4: 啊是迷乱的，我听无到啊，
1: 迷哦，秀日乱，诶，秀日乱歌吗？秀日乱歌哦，还是茫无之乱？
4: 别说，唔是啦，伊拢坏晓。
1: 于龙华，
4: 哎，对，
1: 什么号做什么名？
4: 你
1: 拄
4: 只后生阿你讲迄、那个，
1: 秀日龙歌，茫无之乱哦。嘿
4: 啦嘿啦，茫无之乱。
1: 啊，要搁唱一届哈。
4: 对
1: 啦。哦，最好听的吼。
4: 人无闲啊，去台了去做做耍
1: 哦。哦，安尼明仔来搁唱一届，明仔。
4: 好啊好啊。
1: 哈、
4: 啊。好啦好啦。
1: 哦，唔好搁袂记了嘿。
4: 哦，啊你个头前呢？
1: 哦，头前啦吼，广告前哈。
4: 好，谢谢谢谢。
1: 茫无之恋，广告前。
0: 茫无。
1: 为了盲目之恋。
0: 盲目之恋
1: 。那个广告前啊，广告前
0: 啊。盲目之恋。
1: 好嘞，来，那呢，伟林，伟林姐。
5: 哎，要两位好。
1: 要。
5: 眼中泪。
1: 要北岛的。
0: 眼中泪。
1: 眼中泪哈。
0: 女版啊，台男版。
1: 你们查某请，查甫请。
5: 都可以。
1: 都可以哈。安尼咱讲一趴，
5: 感谢两位加油。
1: 好，谢谢哈，马仔来听哦，
0: 好，
1: 好，拜拜，拜拜，好嘞，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来小林耍安排四首好听歌曲来听我泡泡。

六，关于大姐，关于大姐这首《伤心人的名字》送给大家。好，邀请各位爸爸妈妈

安尼我得够有入动力啊，好，动力火车的动力，因为有 power 啊。

0: 哇，雅茹姐、富足姐、金熊大哥、雅欣姐、关于姐、美妆姐、文娟姐、美商姐、立方姐、乔佑姐、燕明大哥、伟林姐、立方姐、子良姐、简爱妈妈、林一六、新同学、音乐大哥、音乐爸爸，
1: 哇，
0: 给前面两位了，海啸大哥，
1: 满山个满山个拢甜出来了，笑嗨嗨安尼，爸爸妈妈，你嘛给我笑一下好无？带来咱玉县来个笑较大个。来，周颖、金泰、阿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唔通袂记我。

哇，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愚人节、赛队愚人节、美香节，那来苏金节啊，雅茹节，还有昆凌帅哥桂花节、淑华节、富儿节、志光妈妈、明春节、国庆大哥、黄天杰、雅欣妈妈。

0: 谢谢大家。哇，都看到遐侪波啊声咧，你看愈唱愈好听。哦，所以咱玉仙要带来，
1: 哇，玉仙要唱歌咯。更加精彩。玉仙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都情的男儿》，还有《妈妈请你唔通听》。我们和美的丽秀丽姐，还有台南的惠萍姐，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欣赏和声这首《都情的男儿》。来，玉仙，来喽！
2: 哎，都情的男儿啊！

0: 谢谢多种的男女。哇，来甩继续。B 桃丽华姐，来咱三明区的彩涵姐，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破声莫停，继续甲吹了，三分钟，两三分钟哦，谢谢大家，
1: 感谢。

0: 谢谢妈妈查理当天啊。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来，安尼耍来，这个分享好东西。爸爸妈妈，人这个俗语有咧讲啊，讲这个官也好，人生就是
0: 彩色的，
1: 彩色的，对吧？啊，你啊，这种小看人的啦，你啊官也无好，我讲你的这个灵魂之窗一定不好，啊，你的灵魂之窗不好，一定跟你的官有关系。啊，所以这个物件，保养，咱每一个人年岁若有啊，一定加减爱保养，吼啊，有效啊无效，这拢袂使小坐，一盒互恁体验十天，恁就知影讲这个物生物科技里啊，咱即卖人拢做幸福的，十天让大家体验啦吼，啊，阮三个伫双脚回答好不好？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基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嘿，香香姐，
5: 哎，
4: 嘿，
5: 我要跟你讲，
4: 嘿，
5: 这高基精哦，
4: 对，
5: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朋友，
4: 是，
5: 啊，食了无老啊，
4: 安尼哦，
5: 啊，今嘛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4: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假哟，哦，谢谢，
5: 好奇怪，
4: 嘿，
5: 我讲安尼你拢食。

0: 谢谢你跟我分享啊。
1: 阿姨你好，
2: 大组的一组，
1: 大组的一组哈。
2: 对对对，
1: 阿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2: 看得很清楚，
1: 是哈，
2: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1: 是
2: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3: 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哈，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個使用的这個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变色，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佮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遮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粒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咧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啊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粒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底下看这档广告，恁底下扣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搁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安光的话。关键话了，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吼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关键话食一挂枸杞精来养一挂肝火。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月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个啊，即摆食一年啊。迄关键话的人呢，关键话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伊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 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唔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内衣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诶，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面大面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目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不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啊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十八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还有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还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斤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斤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啦，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个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 咱你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让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滚两盒给你，好不好？滚两盒给你，让你炸五盒顿的。我阿婆，你开三千，哎，你就食海陆啊！吼，0800-0091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尔嘿。即阿伯，你试食，送你诶，即阿伯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互你，总共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即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不爱接伤济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像咱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0: 喂，
3: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0: 家人，我买看中小组，啊卖卖较客。
3: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4: 我买小组。
3: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有另外买大组的小组？
0: 买大组。
3: 啊，3线的大组。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咱头拄已经这个我已经有讲啊哦，关。过关的商品啊，过关的商品对咱大力电台来讲啊，这支啊，高基金会使讲是头牌啊。关若好，你的目睭一定好。啊，目睭若好啊，就袂啊啦，袂干啦，袂蒙啦，袂雾，袂涩，袂老白油。关一定爱顾好，十天互恁体验。0800-00919，来咱的这个
6: 孙小姐，
5: 那个周大哥，
7: 哎，
5: 大哥你好，我阿Ken，大哥要高基金吼。
7: 四组的
5: 哈，好，无问题。你头一届买，头一届食咱的枸杞精哈，好，一感觉食一条啊。好，大哥等我一下啊，来等我一下，甲大哥服务一下。有你啉烧酒的，有你熬夜，你的肝，你的肝爱顾好，肝因为肝若出问题，伊是袂听的哦，伊是无感觉的哦。啊，确实，伊一旦你若发现着讲肝有问题，
6: 是。
5: 迄拢真严重啊，迄拢足严重个啊！吼、哦，爸爸妈妈，咱要人讲啊，出门就爱看，吼、哦，你出门就爱穿，买物件就爱看。咱这啊，四机能改善机啊，咱这机是日本特许的证明，日本特许的就对了吼、哦，就是讲这机商品啊，是经过日本人这边温准的，所以啊。你如果来相信生物科技，日本的生物科技啊，这个你一定千万不要错过。0800-00919，有要体验的，有要体验的，有你熬夜、目睭无好、肝无好，电话卡起来，咱来美云姐。
8: 买那个延期贴布。
5: 哦，延期贴布哈，好，无问题。啊，这你等我一下嘿，来贴布，甲这留一撮啊。因为啊，咱讲枸杞啊，枸杞全球首证啊，可以改善干眼症。哦，全世界枸杞已经有甲大家讲过啊，会使改善咱的干眼症。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目睭会蒙、会雾、会干、会涩的，吼、哦，这支你一定啊，一定爱亲身来体验看卖啊嘞。吼、哦，那枸杞啊，枸杞用于肝肾不足、腰酸背痛啊、腰酸遗精啊，啊是讲头晕目暗嘛、视力减退啦、那头晕目暗。小确诊的吼，啊，你的腰子无好诶，吼，也是讲经历啦易经血、明目、止渴，哦，止渴之效，哦，这《神农本草纲目》拢有讲啦，拢有讲到， 这支对咱的歌有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啊，互恁体验看卖，十天互恁体验，食了你也有感应，你这个老人，咱的每一节。
7: 啊，我买一组细组
5: 的。诶，高级精啦，吼。
7: 嘿嘿。
5: 好，无问题，一工啊食一条啊。
7: 嘿，啊啊，乌领啊送我嘿。
5: 好，乌领啊送，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啊嘿。
7: 好好。
5: 来，等我一下，甲这服务者一组细组的，恁若也毋捌食过，好朋友，细组的先食。食了你也感觉讲对你的、对你的目睭啦、对你的精神、对你的气力有帮助，你才甲你才考虑甲留咧。哦，你也讲食十工经过。拢无感觉，我讲爸爸妈妈，你们都不用，你拢免烦恼，阮食亏，阮了钱。
9: OK， 好，感谢你每
5: 一只啊。六盒收到，你甲开一盒落去食，开一盒落去食，食了无满意，食了对你的肝、对你的这个目睭无帮助。我来讲，一通电话，甲你收到倒来。来，咱的这个那个菜包妈妈。
10: 甘记一组，
5: 细组了。细组一组，你也毋捌食过吼？
10: 有啦，食过啊，食得
5: 多哦。你食了感觉安怎？袂歹
10: 啦。
5: 你的目睭会蒙会雾无？
10: 不会啦，不会。
5: 袂啦，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蔡妈妈甲妈妈服务姐，来，咱的春头姐。
11: 我伫细组。
5: 细组一组吼。好，妈妈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嘿。
11: 我甲你讲吼，
5: 是，
11: 我进前有买牛奶吼，会当做伙来袂？
5: 哦，甲牛奶做伙吼。
11: 啊。
5: 好，无问题，妈妈你等我一下
11: 嘿。牛奶是拜因嘛？
5: 哦，牛奶拜咯，好，安尼我即马赶紧甲你处理。
11: 我甲你讲，因为拜六，恁小姐甲我讲拜六要来，啊，我拜六吼，
5: 拄好有代
11: 志。要去有迄落，阮有办捐血啦，啊，要去服务啦，啊，所以改拜一啦。
5: 好，无问题，我甲你改，你等我一下嘿。妈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哇，真赞真赞，你做爱心哦，做好诶。来，爸爸妈妈，咱这个啊，咱内底啊特别添加咱的黑豆萃取花青素。花青素，咱大家拢知，咱大家拢知吼，这日本的乌豆啊萃取专利啊，含高浓度的花青素，这比一般的花青素啊，搁较好。好有够多吼，这会使集中咱的焦点啦，保持咱的敏锐度啦吼，增强咱的这个健康四机能，拢有帮助，维持咱中老年人的这个四机能的健康，就是讲啊，顾咱的目睭啦，顾咱的目睭吼。啊，咱若人伫这个黑暗的所在啊，你的目睭吼，你的瞳孔啊，适应能力会特别的强哦，降低咱的疲劳与这个疲累感。哦，对咱的目睭的话，这些汉尼侪这个对目睭有帮助的，所以有效啊无效，恁爱食过，食过才有准绳就对啊啦吼。采访大哥，哎呦，采访大哥练的才有卡，所以爸爸妈妈，有你熬夜，有你啉烧酒的，吼，你有你损害你的肝的，今仔日注意听，一盒互恁体验，一盒让大家体验，来咱的采访大哥。大哥你好，
12: 小组
5: 好，小组一组哈，采访大哥好，谢谢你，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就咱采访大哥哦，对这个保健啊，非常非常的有观念，少年就爱四五十岁开始就身体就一直老化，一直老死哩，咱拢爱甲补充上来，机器你用啊，咱人体咱这个肉体你使用啊，你拢不爱甲保养，安尼你会比别人哦下坡会走得更快。啊，你要你保养啊，会一直很持平，也会保持良好的健康体态。把握机会，阿伯大家体验，十天体验，0800009119，谢谢大家。

哥、玉花姐、叶明大哥、一轩姐、慧文姐、丽玲姐、丽玲姐、万仙姐。

0: 哇，钟哥、钟哥文化的花香、北投蔡小姐，还有我们的慧珠姐。哇，感谢大家爱的花香。
1: 来，土城，土城的玉珠姐，土城的玉珠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康笑梦》。来，咱的苏庆姐啊，苏庆姐、雅茹姐、安平玉花姐、伟林、伟林姐，咱的雅欣妈妈、钟哥、钟哥，逸轩、逸轩的这美琼姐。顺安，顺安，大哥，庄哥，为你啊的形影。

林娇，林娇姐，真爱真爱这春福大哥，那的伟林姐，伟林大哥，美琼美琼姐，昆凌帅哥，顺安大哥，108的新朋友，那的逸轩逸轩，雅茹姐收听这啊，778的新朋友。

0: 金雄大哥291的新朋友，谢谢大家的掌声。元顺阿姨，满足节，谢谢大家。
1: 我们新北，新北子阳大哥，子阳大哥，那就是米酒杯，米酒杯送给大家哦，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就是温暖的米酒杯送给您哦，哦，这是啊，徐富。

啊，子仁大哥，我快点列炮香，何连大姐、雅瑞姐、钟哥、小秋雷大哥、元顺大哥啊，元顺姐，妈，元顺阿姨，阿姨阿姨阿姨，美琼姐、慧文姐，那我快点列炮香。

0: 小宝贝、大宝贝、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是佳慧宝贝。感谢大家的发声。
1: 哦，再来继续，康盛爸爸，咱的元顺阿姨，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翁立友扎吉》，这个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因为你的爱》。来，拨我声04233803303，哦，这首好听，非常好听。
2: 这首爱看人唱，我唱了看。
1: 无，这首吧，无唱哦，这首不好唱哦。
2: 嘿，无唱。

0: 哇，赞，
1: 感谢大家放心啊，谢谢谢谢。
2: 大家的支持鼓励，还有谢谢掌声。他都爱修瓜哈，我觉得最困难就是那个三。
1: 哎呀，今天呢
2: 有很多转音，
1: 他那个转音很难。转音其实我感觉就是每次唱都不太好。
2: 不要让我们太难看了，不要让我们太难看了。你
1: 没有那么
2: 太多了，
1: 修油啦。
3: 我是给他放慢，啊，你爱给他变较紧的，来，变较紧的变。
1: 多欢晚上，
3: 啊，阿哥紧的。
2: 哦，一特别拍球，
1: 那也特别。
2: 哎，这首歌
3: 那个有那个转音呐，很特别。
2: 继续，你有没有听过哦？
3: Only， 我等于。
2: 哎，讲起 Only， 我讲。讲去听演唱会，讲无听到用情，有咩喊退票呢？
3: 我用情这么那么红的歌没有，用情我怎有唱啊？对不？那一首歌是很经典的歌呢。
2: 对啊，真经典啊！
3: 对啊，搁最后
2: 没有纳入歌单
3: 啊！我一直就是讲，哇，压可能压轴一款。
2: 你还记得压轴是哪一首吗？
3: 忘记了，
2: 忘记了
3: 啊！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啊，一直在期待，想说啊，我跟你讲，搁无唱压轴，压轴。他更没唱哦，要走。
1: 是的，你还长呀，一个演唱会的时间才多长而已
3: 啊！我一直安慰自己，
1: 对吧？他好听，
3: 可是我就觉得说，
1: 对吧？
3: 我就一直跟他讲，用这条歌，应该一定白，一定会唱的，我都安尼想啊。啊，知影没唱，我就无要去啊！真的啦，伊也没唱一条就歪去。
2: 好，三二
3: 二
2: 一
3: 零
2: 停
3: 停。
2: 哦哇
1: 哦，黄江发大哥，
2: 15596。
1: 哦啊不，这个是住内湖的啦哈。
3: 来，
1: 军发大哥，军
3: 发大哥，
2: 军发大哥，中奖咯！来哦，定位卡卡哦。
3: 来哦，军发大哥，
2: 来，你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来，今天
3: 军发大哥。
1: 哎，再转一次，
2: 再转一次，
1: 来，出来。发哥过来看不？
3: 军发很特别呢。
1: 发哥，这是啥物？
3: 这是啥物？洗衣粉
2: 两盒。
1: 发哥哎，
3: 我叫你进，我叫你卡里来。
2: 发哥，
1: 睡着了。你坐在台中市五日区，我正在搞么事？
2: 对，就是发哥了。咕咕，
3: 你敢量？你敢量咕？咕。啊，嘴袂当变啊！咕咕，啊，你比你配合度真高呢！你看两个配合度拢足好嘞！我若要做生意，拢两个人招两个人对我做。
2: 好嘞，感谢大家两个钟的陪伴，来罗川为大家拨定位啦！
1: 来呀，定位0982749783号，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也可以直接加来。好，直接加来较方便啦，吼！
3: 啊，来有任何
1: 需要，哎，都三个爱加下吼，啊，有任何需要服务的拢
3: 加三个啦，至少我们大家拢无收到，
1: 啊，都没有新的人加啦，
3: 拢无人呢，
1: 甲我加一个，
3: 哎呀，爸爸妈妈甲我加油一个啦，
1: 感谢大家，谢谢，
3: 想要加三个好不好？来，佳慧、佳慧哈，来0958455228，
2: 0958。
3: 4558三个就好啊，加三个就好，我就很欢喜的
2: 啊。
3: 三个，
2: 好
3: 来。
2: 好，
3: 下一位。
2: 下面一位。哦，
3: 我要开始了，啊，这边。
2: 来，阿Ken手机0953600509003600500，谢谢大家。
3: 哎，
2: 这么多运动，我就篮球就。
1: 最厉害是？
2: 不是，
1: 我不是啊，
2: 不行哎，篮球
3: 不行，
2: 大哥跳不上一关。我们观众先看一下。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嘿嘿，来哟，欢迎收看暗时10点、12点的节目。来，首先安排咱的合唱歌曲哈，那个金辉，金辉，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哈。啊，咱新屋的月娇妈妈，啊，

妈钟老师、春菊姐、秀琴妈妈、传玲姐、慧文姐、永恩哥，感谢秀美妈妈、碧霜姐、爱学农荣哥、文富爸爸、金雄大哥、金爱妈妈，谢谢乔佑姐、钟老师。

谢谢音妙妈妈、伟玲姐、凯玲姐、淑珍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素田妈妈、德秀小弟、雅子妈妈、素颜妹妹、罗萨妈妈、学姐妈妈、郑辉哥、康生爸爸。来，伊林的佩斯妹妹收点播的《爱你一万年》及《崩瓜客》啊，谢谢玉宝妈妈、德秀小弟啊，谢谢宝菜妈妈、金雄大哥、康盛爸爸。

0: 谢天台大哥大嫂、雅芝妈妈、玉玲妈妈、秀美妈妈、苏萍姐、玉碧玉妈妈、金雄大哥、宋老师，谢谢大家。
1: 每一首来由心仪来安排这首《红花》，邀请咱南麻溪秀玲姐代理的金惠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宝钗妈妈，春菊姐，春菊姐，今天广告后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会演唱哦哈。婚姻弟弟，金雄大哥。

0: 许在揭晓。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官心怡。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啾咪，
2: 啾
1: 啾
2: 啾
1: 啾，就是要啾啊久啦。
2: 一只鸟啊，啾啾啾啊。
1: 那首歌叫做什么名哈？一只鸟啊，
2: 好啾啾哦。
1: 嘿呀、啊，那首歌叫什么名哈？
2: 应该嘛是一只鸟好啾啾吧？
1: 有人知啊？
2: 我名应该是同款吧？
1: 嘿。
2: 嘿，嘿，就一只。
1: 哦，就是嘿，就嘿，就是一只鸟好啾啾哦。
2: 对啊。
1: 还是电影呢？老师讲有这首歌的卡啦。
2: 敢有？哎、欸，有啊、哦，对啊，有啊。
1: 有呀、啊，有卡啦呀。
2: 一只鸟啊，好啾啾啊。
1: 哦，足侪人知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大家要打电话起来讲一下来。哎、啊，足、欸、久无点名，来点一下名呢，好不好？
2: 来来来，
1: 点点名啦，空数23380。
2: 空三空三。
1: 你啊，好，我甲你念一下。
2: 是啊。
1: 奶奶奶，呼唤，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2: 告诉你
1: 心中的话。
2: 哎呦喂，心中的话有多多啊？
1: 有多多，多多很多。
2: 就这吗？嗯，
1: 很多。
2: 心内话就这哦。
1: 系啊。
2: 表示你唱就这秘密对吗？
1: 对啊。
2: 是哦。
1: 心。
2: 你是会唱秘密的人吗？
1: 我会啊。
2: 你会唱秘密？
1: 我不太会过嘴。
2: 哦。
1: 来，伟玲姐，还有满的呢，康盛爸爸，
2: 景春妈妈，
1: 素晴姐，
2: 桂珍妈妈，
1: 罗萨妈妈，
2: 传玲姐，
1: 碧红姐，
2: 碧慧妈妈，
1: 邦蒂的秀美妈妈，
2: 秋爱妈妈，
1: 吴富爸爸，
2: 昆林哥，
1: 玉珍姐，
2: 彩慧姐，
1: 宝钗妈妈，
2: 庆隆大哥，
1: 美雄妈妈，
2: 秀玲姐，
1: 永和秀琴姐，
2: 春妈妈，
1: 林子妈妈，
2: 明渊大哥，
1: 瓦霞素美妈妈，
2: 龙龙哥，
1: 小兰姐，美华姐，玉宝姐，玉明姐。祖山爸爸、月里妈妈、春金妈妈、百当慧文姐、
2: 玉宝妈妈、
1: 方仙姐、国庆哥、高山玉玲姐、
2: 英娇妈妈、
1: 李玲玉凤姐、天来大哥、
2: 玉玲妈妈、
1: 雅芝姐、
2: 妈妈、
1: 苏野妹妹、丽云姐、丽娇姐、颜之爸爸、丽娟妈妈、
2: 丽华姐、
1: 宝爸宝妈。820的新朋友，
2: 够像
1: 君安迪人红哥，
2: 佩慈妈妈，
1: 郑妈妈，
2: 元素阿姨，
1: 小秋蕾，
2: 我感觉你会去买小秋蕾，让你念一下，我就是要买，
1: 就是要素一下，我以前小时候很爱吃小秋蕾，
2: 你是很爱素的，是很爱吃六块吧，你是爱吃吧，是爱撑爱
1: 哇，爱素为它的那个汁，那个味道
2: 哦，那个味道。
1: 哎、啊，来底也无什么吧？
2: 嘿啊，对啊，啊素无，但啊素到迄面的红红红光光，
1: 像咧本迄鸡骨啊同款有无？嘿啊，我细汉就爱吃。
2: 嘿，爱加你知无？
1: 什么爱加？
2: 买啊，卡层爱加。
1: 老师，这是什么配乐？你给阿公仔来。
2: 爱素啊，无啦，讲嘿买爱加你知无？迄、那个梨啊后边迄爱加条。
1: 啊！你啊，唔知炸一支加刀？
2: 唔是啦，我讲你处理的时阵，迄人爱先家加胶，
1: 啊加胶呢，迄较济着呢。
2: 我较早有做过呢。
1: 哈！
2: 啊，佮加吼，加安尼，迄每一个拢爱家加，因为你无加吼，数袂起来啦。
1: 哦，遐济着呢。
2: 对啊。
1: 卡甲干冰去吧。
2: 袂啦，啊，迄就是。
1: 来，无念着名来。玉环妈妈、素满妈妈、
2: 李同学、
1: 玉英姐。
2: 秋香妈妈，
1: 淑珍姐，两个淑珍姐，一个南岛淑珍姐，一个三重淑珍姐，林雅的秋香姐，
2: 琼美妈妈，
1: 吉修弟弟瑞兰妈妈，
2: 颜志把大哥，
1: 琼美妈妈，
2: 玉云妈妈，
1: 丽花姐，盛俊大哥，
2: 玉环姐，够不？
1: 月云妈妈，
2: 拢有啊吼，
1: 拢有泰山的惠美姐，哦，今天好多，
2: 惠美妈妈，
1: 今天好多人哦，
2: 一三二新朋友，
1: 陈锦妈妈。啊，东山的慧锦，
2: 张老师，
1: 慧珍妈妈，
2: 哦，亲自妈妈，慧萍姐，够不？
1: 庆隆大哥，
2: 399新朋友，
1: 当库的蓝哥，南哥，
2: 南哥，
1: 瑞香大哥，
2: 慧萍姐，瑞香大哥，圆圆姐，
1: 慧美姐，
2: 林子妈妈，777好朋友，够了，素琴妈妈
1: ，Seven， 昆凌弟弟。你讲到烧酒嘞，你讲后壁爱处理，
2: 我知。对啊，爱加雕啊。
1: 我知，我想看卖啊。我知啊，蛤蟆好像 我知行蛤蟆好像有这样子处理哦，不要等筋嘛。你也用夯的啊，你用夯有当时啊，它会
2: 对
1: 打不开。
2: 有一个地头啊，去揣有一个筋嘛。
1: 对对对对，嘿，
2: 对。加
1: 用刀啊刮，爱等筋。哦。
2: 哎呦。
1: 对啊，跟烧酒类类似啊，你讲爱用加刀。
2: 等筋是变可以较开的安尼啊。
1: 就是，咱啊行蛤蟆，咱上惊是啥？上惊就是讲
2: 掰袂开，掰得打起。
1: 嘿，对。
2: 哦，收打。
1: 对，所以你甲长筋，伊就是变作讲，只要是熄，它就一定会马上打开。
2: 是在还没烤的时候先。
1: 还没烤的时候都爱长筋啊。
2: 哦，够麻烦嘞。
1: 哎，那会比烧酒嘞较麻烦。
2: 烧酒嘞，你敢那一粒摕起来加落，一粒加落加落，啊，你个蛤蟆是爱
1: 化，
2: 啥物内底去呢？
1: 爱化。
2: 啊，堵伊内底唔是吗？
1: 对啊，
2: 系
1: 啊。
2: 啊，堵安堵唔到嘞，堵来手面喏。哎，危险性较悬吧。
1: 加烧酒嘞，较麻烦呢。
2: 虽然讲是四粒啊，对啦，是四粒啊，一粒一粒要加。
1: 咱两个即马诶，迄个讲到食诶，有不一样的那个分歧，你知道吗？
2: 什么分歧？
1: 就是我感觉
2: 分歧，
1: 我感觉蛤蟆较简单，你感觉烧酒嘞较简单？
2: 对啊，我感觉烧酒嘞还够简单呢。诶，囡仔会使做啊，我是囡仔时阵咧加。
1: 啊，你现在去做这個？
2: 我嘛唔知，可能有人去忙迄。拿哎呀，帮去烧酒嘞，迄地啊，
1: 哎，
2: 啊，可能是特地要炒，啊，阮就爱加，特地加掉啊。
1: 嘿，恁去买烧酒嘞，转来吗？
2: 不是，
1: 恁去喝诶，那有烧酒嘞汤喝？
2: 嘛唔知，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就为了咧加。
1: 我唔知，完全唔知烧酒嘞。你若讲蛤蟆，我知要去倒喝啦。
2: 蛤蟆唔是，
1: 蛤蟆就只要海边拢有啊，海边拢有啊，海边真的海边哦，对啊。
2: 他们都要按顺顺水口。
1: 我们去。系啊，我捌去骨骨啊。
2: 你有捌骨咯？
1: 捌啦。
2: 啊，摕啥物骨？
1: 我较早。
2: 低头，小低头。
1: 无，唔是，我摕迄种迄，人爱用盆栽迄种
2: 迄。切嘛，切嘛，切嘛，切嘛，切，切，迄种切嘛，切个。
1: 切吼。
2: 切。
1: 切吗？
2: 我嘛唔知。
1: 有人知迄叫啥？安尼。
2: 就是迄铲土迄种。哎。盆栽咧用迄种诶。
1: 切。
2: 切。切吧。切啊！
1: 啊，迄唔是重点是
2: 用迄落用哦，
1: 用迄骨迄。
2: 啊，佮有迄种诶，类似迄猪八戒
1: 迄无？猪八戒的那一种
2: 耙子，
1: 嘿，正常是爱用迄啦。
2: 哦，正常用迄俩。
1: 正常爱用迄啦。
2: 哦。
1: 正常爱用。
2: 啊，迄是要好个东西。
1: 系啊，啊，阮先是用阮去摸海水，先刷摸下。
2: 摸海水啥喏？你要摸海水？
1: 摸海水。
2: 哦，饲迄。
1: 嘿，饲活体。诶，无你敢知？海水会使用买，你敢知？啊。海水就是用买。因为阮咧巡是做海产嘛，啊海产就是爱投红金，爱投龙虾，爱投有诶无诶海水诶物件。啊，阮
2: 无
1: 用马，用马伊就是用水车，人迄种载玻璃水种水车，但是内底是载海水。啊，你用马，啊用马就是看几十公升偌侪钱啊。
2: 几栋。
1: 用马很不便宜啊，因为甲你载到位嘛。
2: 对啊。
1: 所以你刚才阮咧巡偌天灾，阮就去买一台。抽水莫打，然后我们家己下去开火车，载一卡做大卡的水桶，嘿，水桶做大卡，开火车面顶乌色的，
2: 乌色
1: 站立的那一种，嘿，乌色的啊，站立的啊，面顶有挂一种，嘿，
2: 哎呦。

0: 等下火车面顶，啊，就买一台抽水莫打。
1: 诶，莫打抽海水，敢袂足近海哈？
0: 袂啊。
1: 袂哦。
0: 袂啊。哦。唔得，无，我跟你讲，这个是第二届啊、嗯。第一届，阮第一届还袂买抽水莫打
1: 是。
0: 阮、真正就是开火车、去甲。我都动起来所在，然后人落去，我、甲阮先生、佮阮囝三个，将拢揢起20公升的水桶，
1: 二十公升呢？
0: 对，然后扎起咱个洗身躯个脚个迄绳，然后开去海边，暗时啊哦，
1: 偷渡。
0: 嘿，暗时啊，哪有偷渡？迄海水本来就
1: 无。无你来迄间海时，海暗时啊。
0: 暗时啊，较凉啊，
1: 热
0: 时热就热，好无？有啊，阮有带迄
1: 头
0: 灯，啊，然后就去看海水啊呢，啊，然后再个哦。
1: 原来你是偷海水的妇女。
0: 一盖阮就买啊，
1: 买啊，
0: 一盖阮就去买抽水莫打，
1: 莫打抽。啊，莫打唔对啊，抽水啊为抽诶嘛，电动机啊。
0: 阮那是嘿，阮车顶有，阮车顶有载迄发电机。
1: 哦，发电机。
0: 嘿，发电机。嘿，
1: 对。哇，你个下个个。
0: 啊，阮就阮那抽，刚才阮那就是迄种去盖迄种嘿。桥啊，桥下骹是海的迄种啊，啊，然后加在阮的水管阁炸了有够长，
1: 水管足长足长足长。海吗？
0: 有。
1: 啊，唔对，北部伊啊。
0: 无。
1: 台中有哦。
0: 伫个我想讲嘛，彰化河尾。
1: 彰化哦，
0: 彰化要往河尾的方向，迄条唔知叫什么彰新大桥吗？哦，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挖龙井迄个所在，哎，伊个就是桥，啊，下骹就是海，
1: 嘿、
0: 对，啊，就去抽足济海水，然后迄车顶啊，拢变起哦，
1: 足重个
0: 咩？足贪心个，车顶拢变起，
1: 超重，
0: 因为一盖就要改，要搞两灾，是袂贪心，
1: 哪贪嘛？
0: 哦，那讲到遮来，来啦，今日我甲你讲，今日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咱讲了啥？
0: 咱迄讲是讲到啥物？老皮会嘛？
1: 老皮会，
0: 好来，咱今日要分享的是啥？抽筋的时阵，你啊抽筋吼，脚抽筋。
1: 抽筋足侪人抽筋的呢。嘿。其实足侪爸爸妈妈因拢有迄抽筋的问题。
0: 对。因为通常是身体缺乏某些元素啦。
1: 对，
0: 你就是爱嘛是爱补充啦，适量补充。
1: 对。
0: 然后抽筋的时阵，因为你第一个反射，你一定是啊抽筋。脚揪起来，去蒙，吼，去蒙，啊，看要安怎啊，你就去来编，
1: 吼，
0: 啊，编甲足疼安尼，因为你无可能就放喺遐互抽嘛，对不？你会去甲编嘛？是毋是愈用力编愈好？是越用力拉它越好吗？我问你。
1: 我
0: 就是例如你丢安尼嘛，然后你是咱会用反方向对不？
1: 对，爱反方向
0: 啊。安尼，
1: 啊，无伊会愈球愈
0: 一直去，一直去就变安尼哦。啊，你是不是爱安尼反方向安尼甲变？
1: 我较早有捌丢经过吼，我看有人咩讲，学校就是拢有足侪学生同学拢会赶紧甲你像脚啦，要那小啊。大腿内侧啊，都有咧丢筋训练，也叫你先坐下，坐在地板上，然后卡，不是啦，
0: 坐下，
1: 就坐下而已，不是安尼，坐着，
0: 狗狗坐下，
1: 坐着，安尼卡，别咱是咪卡什么疼安尼，
0: 对，
1: 也安尼一直甲你用，
0: 往反方向，对，
1: 啊，干那足疼，都开始是足疼对啦，但是干那足紧就会好啊，
0: 嘿，对。
1: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爱反方向不对。
0: 对，反方向是健康的，是健康，但是不是愈用力愈好哦，吼。
1: 哦，不是。
0: 反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就是轻轻的，
1: 硬扳。
0: 对，你就是轻轻的，让它有一个阻力就好了。好，你莫硬要搞，哦，我已经要给它扳倒啊，我即马跟它对抗吼，我已经要给它扳倒啊，但是不是很用力的啊，你就是有那个阻力就好，就。那个力道到位就好了，然后再来的是说吼，你要轻轻的去揉它
1: 啊，也是揉吗？
0: 可以揉它。
1: 哎，人不是讲该握该暖，会出来什么青筋？
0: 你讲那个
1: 筋会浮起来啊，
0: 静脉曲张
1: 啊，
0: 静脉曲张不会。
1: 真的，
0: 我讲的不是揉它哦，是顺着那个顺着那个方向，对。这样顺着那个方向，例如你小腿嘛，你小腿抽筋，你是不是也是 反方向去那个，然后你就是要顺着那个方向，顺着

0: 推他，去推他，嗯，哦，所以丢筋的时候，不是愈大力愈好哦，吼，啊，当然。会丢筋主要嘛是跟咱的血液循环有关系嘛，血液循环歹，还是讲你
1: 老肝老受济，
0: 嘿，老肝老受济，你得先补充一些电解质，
1: 对，
0: 嘿，哦，插跑上赞啦，插跑你得套温开水稀释的，
1: 爱稀释，爱稀释，
0: 爱稀释啊，不会伤甜哈，
1: 对，
0: 啊，然后过来就是一挂保养品啊，一挂嘿。
1: 对，
0: 维生素里面都有的东西，
1: 放在水里面就可以喝，
0: 什么镁啊，有的没，这些都可以补充，啊，香蕉也是可以，香蕉，
1: 运动员的法宝，就是运动员很多人都会流很多汗，他们一定要补充香蕉，防止抽筋，
0: 对，
1: 这是一定要吃的。
0: 香蕉对我来说有好的样子，我以前，
1: 很不爱吃的，
0: 不是，我以前，我通常抽筋都不会是，我的抽筋不是在晚上，我有的爸爸妈妈会都会晚上
1: 晚上睡啊，
0: 我的抽筋都是怎样，你知道我的抽筋都是开车的时候抽筋，
1: 因为你很凶
0: 的，
1: 你是不是很凶的，太用力抽筋，
0: 我很多次
1: 马上减速，
0: 我很多次都开车的时候抽筋，
1: 还是你太紧张啊，你是够紧张吗？
0: 紧张倒是还好，开车哪有什么好紧张？
1: 为什么赛车会赛到
0: 丢？唔知道，我感觉迄阵啊，可能身体嘛唔是讲该哦，该舒适。
1: 营养不良，
0: 嘿，有可能缺乏一些。
1: 因为你当初嘛，就食物件。
0: 嘿，对，那一阵子嘛，可能在
1: 营养不足、
0: 减胖之类的。
1: 减胖，
0: 嘿，减胖，哦，减胖，
1: 唔是肥啊，
0: 减胖啊，
1: 减胖
0: 咧。哎呀，对啊，啊，但是安娜，你刚才我迄阵一开始我嘛唔知讲食香蕉会使。然后就是抽筋，啊！我先打电话甲阮先生讲，我讲我卡一直咧抽筋，我无多，我即马无多胃白了，塞登去彰化，因为我人迄阵伫云林卖了，我讲我无多，即马无多，迄阵那时候已经晚上了，伊就甲我讲，因为时间嘛无药叫，伊讲你进去西门买
1: 香蕉，
0: 啊，我伫车顶食两粒，食两粒了就好啊。因为我是掰卡去西门买，你
1: 看。啊，买直接就好啊。
0: 嘿，食了就随好啊。
1: 啊，
0: 买啊，过来丢给我东西，香蕉，所以我厝的不三时就拢有香蕉。
2: 好晒来啊！
0: 臭傻。
1: 所以你应该是天生可能是天生是那个猴子。
0: 猴子呀、啊。
1: 你离不开香蕉。
0: 所以就是爱香蕉最好用的啦，哎呀、啊，最好用啊，它也其实很营养。
1: 但是有的人就是怕热量啊。
0: 哦，热量的
1: 香蕉热量有较悬一丝啊，
0: 有较悬一丝。
1: 但是吼、哦，你若讲血糖较侪，血糖较悬的吼、哦，就不建议吃一整根，
0: 你也在半根，
1: 半根。啊，在吼、哦、这个小是一个饮食的时阵呐、
0: 啊。哦，对，
1: 饮食较好啦。啊，暗时的吼、哦，你当然你大哭会惊啊，迄个血糖啊悬，有阵时啊，咱的消耗热量是晚上较无嘛，晚上比较少。啊，你白天的话会运转比较快，
0: 哦，
1: 很快就可以代谢掉。
0: 咱白是安怎讲？香蕉伫白天食，白天就是像德宝讲的讲，我们基本上人体的运作代谢时间拢是伫日时，拢是日时。所以你也惊讲食了会大苦的物件，尽量卖伫暗时才要食。你日时的时阵就使先食。
1: 哎，对对。
0: 嘿，莫等个暗时啊，我啉个暗时
1: 才食。晚上大放松，
0: 袂使 ，no， 安尼袂使哦，吼。
1: 对。
0: 啊，过来分享一点是啥？
1: 啥？
0: 烫伤。你也烫伤，你当下烫伤，你第一件代志是啥？
1: 啊！
0: 进去找边角来有。
1: 哎 ，no， 不行，这我因为我这有经验的，因为我是餐饮科嘛吼，常常有烫伤呐、挂着伤的问题。烫着一定爱泡啥？泡盐水。
0: 烫着爱泡盐水。
1: 泡盐水。你若讲手啊，都会咧去烫
0: 着，挂着还是烫着？
1: 烫到，烫着，你一定要去用水掺盐落，然后再浸落。
0: 杀菌哦？
1: 不是，因为盐吼，它可以降低那个温度，而且你嘛较袂有水泡，起迄水泡啊，那个水泡吼，就是因为你遇到那个冰块啦，还是讲直接冲水啦，这个都会产生水泡。但是你只要浸盐水。80%是不会起水泡，而且也不太会痛。
0: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讲法，
1: 真的哦，
0: 盐水的部分，
1: 这就是。

0: 我有迄当阵餐厅吼、喔，迄是一个老师傅讲的。
1: 是哦、喔。
0: 师傅吼、喔，因为做经验的，啊，咱迄当阵拢学西啊，较会去烫着。嘿。迄有当时啊，拢捂着，迄是会真大怕呢。你迄种厨房的东西都器具都很大，迄个捂着是真的就大片的。所以讲，迄当阵，迄师傅就讲吼，迄师傅就讲，叫你爱赶紧用迄盐水。

0: 面积差不多诶，水安尼泡咧，啊淹过你那个范围。
1: 你看欲言又止的那个表情，就是啊未死吗？
0: 没，完全不会。
1: 是哦。
0: 对，完全不会，不会怕，不用怕，不会痛。
1: 未死哦。
0: 未痛，未痛。迄当阵你会感觉足舒缓的，啊，但是浸啊浸一下哦，嘿，啊浸一下，嘿，浸一下之后也小块会消红。红肿的门诶，小可较降，你会感觉讲袂遐尔刺痛啊？
1: 对，
0: 嘿，因为你会翻烧嘛。一般咱来冲烧，冲冷水了后，你若无冲的时阵，会小可安尼烧烧，烧烧。
1: 因为内底温度它还在持续啊，你内底咧烧化，你样子湿气啊，你样子。
0: 里面还在热，啊，外口拢冷啊，但是内底有烧。
1: 你啊，虽无甲降温，我诶，甲牛排同款的样子，
0: 伊
1: 豆豆先原本三分熟变五分熟，啊，再来变七分熟。
0: 盐水就是安尼，
1: 啊，就会使温牛排酱。
0: 中秋节要到啊，莫安尼。浸盐水。伊就会使甲咱的内底的即个温度降低。
1: 啊，安尼即个，
0: 即个喺冰格你知无？冰格你知无？
1: 冰格嘿。
0: 冰格你若要一般的即个吼冰格，是咪足紧就融起？
1: 加盐我知啊。
0: 加盐对嘛？
1: 我知道啊，
0: 就一样的意思。
1: 加，
0: 它就是把那个
1: 延长冰块的。
0: 对，它延长冰块是因为它把那个冰降到最低，又拉低它的那个冰点，所以讲这个水一般都是可能哦类似讲即卖水差不多互你。六度好啊，是几度安尼吼？但是你若盐落，伊可能会阁降落来，那个温度就会一直。
1: 安尼，迄水是毋是嘛爱用冰水？
0: 一般是无冰水啦。
1: 系啊，一般是。
0: 你无冰水，直接常温水都是迄人迄水龙头的水就会使。
1: 爸爸妈妈，恁敢捌听过讲拿盐水会当？你若烫伤拿盐水泡盐水这个讲法，我到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呢，因为我们学习到的就是。
0: 有人讲，哎，烫
1: 伤，无啊，烫伤五步骤，上基本的嘛。
0: 冲脱、
1: 泡解爽，对，这是上基本的。啊，但是有的人真正第一时间你烫伤的时阵，你真正会想讲啊，冰那是伫厝的，你会摕冰格水来捂，还是讲你冰箱有凉凉的物件要来捂？其实这是无健康的，这是无健康的。正常来讲，就是嘛是一定要先第一项是水。
0: 较早人
1: 先降温。
0: 较早人是摕起锅，
1: 嘿，
0: 乌仁起锅，嘿，啊，够导游，
1: 嘿，
0: 酱油。但是你想哦，酱油是不是很咸？
1: 嘿，
0: 就是跟盐水一样。
1: 哦，杀菌，
0: 它就是降温，
1: 对，
0: 降温。但是黑人牙膏，我就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哎，凉凉，不会凉凉，
1: 凉凉。
0: 啊，有的人会去摕黑，人黑凉凉黑。你抹凉凉的，万金油，我卡在马我咧抹万金油呀，
1: 万金油，这腥啊，好不？
0: 好甜呀，迄有翻烧啦，迄毛哦，迄有诶，当时你啊抹咧烧烧吼，会造成二次的烧伤、烧烫伤，
1: 对啦，
0: 二次哦，所以吼，有当下爸爸妈妈，你绝对爱有正确的哦，这个习惯就是赶紧去浸一下盐水，盐出来赶紧要浸一下安尼，真的啦。
1: 这是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真的没，
1: 因为我没听过，你讲爸爸妈妈无卡起来，
0: 有实际的啊，
1: 无人听过讲爱浸盐水，
0: 那是我的经验换来的，哦啊，所以但是有但是啊吼，那个书课本上不会有，
1: 哦，
0: 这个都是老师那一挂师傅因
1: 偏方，
0: 那是真正有实战经验的啊，拄到吼，才知道这经验啦，
1: 哦，
0: 啊那无人讲拢无人知，
1: 哦，
0: 所以我是拄好迄个师傅讲。因为咱提烫着嘛，伊嘛惊咱我都做实啦。
1: 对。
0: 啊，所以讲爱赶紧好，就是用迄安尼方式。
1: 学着一招。
0: 嘿，对。
1: 好，安尼以上就甲大家分享到遮。
0: 好。
1: 好，安尼要来进行咱的夜间部同学啊，今日要带大家去倒，好耍好佚佗咧。
0: 我今日是佚佗呀。
1: 有佚佗，阁有食。
0: 嗯。
1: 来，老师第一个，这个是在波岩。
0: 补盐，
1: 然后伊就是
0: 中华补盐，
1: 嘿，彰化补盐，然后它是一个有点类似老师会下一张
0: 图书馆吗？
1: 不是，看起来就像图书馆的对不？哎，
0: 还是讲老人活动中心。
1: 来，再下一张，嘿，另外做这
0: 些图书馆啊，
1: 这些册无，伊其实一个人家讲参观的工厂，然后参观工厂伊内底就是有卖一挂换手礼，
0: 哦。
1: 盘修类很多盘修类，
0: 盘修
1: 类嘿，然后伊外靠就是一个庭园式，吼啊，这是因的咖啡馆，因的咖啡馆啊，咖啡馆内底就是拢在放唱歌的， 哦，有冷气通吹，啊，会使落十块唱歌，啊，就客满。

0: 咖啡馆拢可以满就对啊啦。啊，咖啡馆内底阁无一定，无一定，你无需要消费，你只要有唱歌，是你要坐遐吹冷气听歌拢会使。吼，啊，伊隔壁呢？伊隔壁来，老师再下一张。伊隔壁，这是在讲述讲那附近，
1: 那附近
0: 有什么景点？哎，来，老师再下哦。因隔壁就是像这個，
1: 数据，
0: 啊，老师你给它放大，
1: 哦，欧米亚给，
0: 欧米亚给，哦，有点类似，
1: 哦，
0: 苗栗的锤叉，
1: 锤叉，
0: 锤叉，哈，
1: 叉坤，
0: 啊，你刚才大家外翘，大家拢去遐唱歌吼，啊，吹冷气，
1: 啊，食四修啊，
0: 嘿，一家拢有通试吃，
1: 哇，那真厉害啦，
0: 啊，還有猫猫咖啡猫奶茶，啊，拢规桶的，啊，拢试吃，啊，因大家拢客。但是我可以捧杯给他得给他唱歌。哦，这不知道要不知道要探啥，因为我家己本身也在做唱歌嘛，我就说啊，这样，
1: 对啊，
0: 对啊，到底是，
1: 但是，
0: 啊，不过他唱歌那些生意就好的啦，唱歌那些生意就好的，
1: 啊，但是，
0: 啊，隔壁这都没人，
1: 唱唱了后就会买一些东西回去，
0: 对啦，也是会啦，也是会啦，你看都没有人。
1: 哎、欸，电话亮清清呢。
0: 哎呀、
1: 啊，啊是不是？啊，
0: 全部的人都挤在唱歌那边吹冷气、哦。当然，家冇冷气啦。嗯。啊，人就客人很少。啊，伊这外口就是有一个小舞台吼，假日就是拢会有街头艺人底下表演啊，萨克斯风啊，是讲 piano 底下很大，嗯，啊很唱，啊你嘛使家己上去欢唱啊呢。吼、嗯，哎、啊，这是一种怀的保养，会使带孙啊吼，今日是坐去啊，望西望看啦，嘿、嗯、呀。这个对，还东西还不错啦，它就是有点类似锤叉那啦。
1: 哦哦，
0: 对对对对，哈、哦，啊，很流动的在去家啦。嗯，来，阿、啊、哥来下一个
1: 景点，
0: 下一个好吃的，好吃的，来得及。
1: 有吗？还有吗？
0: 老师换下一个了，不是他，不是这一个资料夹了。
1: 所以这是一波羊。
0: 嘿，一波羊。
1: 阿姨。伊是一个工厂转观光，
0: 观光工厂嘿，
1: 观光
0: 观光的，
1: 所以主要伊是要卖这个零食，
0: 嘿，欧米亚给，
1: 欧米亚给，
0: 对，欧米亚给，然后接下来要带大家去吃，
1: 吃
0: 辉哥
1: 传师，
0: 什么传师？
1: 黑哥传师，
0: 辉哥啊，
1: 传师啊，
0: 辉哥传师是啥？
1: 辉哥传师啊，
0: 辉哥，
1: 哦，辉哥。
0: 辉哥，来，老师你都让他放大，我被有爸爸妈妈诱惑嘛呀？
1: 啊，这都点菜机呢。
0: 对，来，无再下一个，伊这是咖喱嘛吼，咖喱，面顶有写咖喱过来。
1: 咖啡啊。
0: 咖喱。
1: 咖啡。
0: 下一张。然后这是酱料区，哦，这酱料区过来。然后这是猪油，猪油拌饭的猪油。
1: 是。
0: 哎，然后再来。爆米花，嗯，好，然后再是生菜沙拉，嗯，然后
1: 这连锁的对不？
0: 哎、欸，对，
1: 哦，我知道。
0: 来，然后加饮料，然后冰淇淋，嗯嗯，然后再是日式凉面，嗯，然后搁足侪饮料，饮料上盖无超过30种以上，嗯，哦，啊，这冰淇淋机搁有豆花，
1: 哦哦，豆花哦，
0: 豆花 哦，啊，这就是椰灰糕，哦。哦
1: 安尼，这间较特别，有就有豆花，有诶无？
0: 来，好，爸爸妈妈又讲，一个人低消，嘿，偌济我都食着。你头看到遐物件，除了火锅以外，物件全部拢会使，互你一直用，一直用。
1: 老师没那么贵，无遮贵。
0: 全部拢会使，就除了火锅以外啦，其他你头看到啥物豆花啦、冰啦、饮料啦、生菜沙拉啦啊。什么我哥酱料啦、猪油啦、啊、咖喱饭啦，啊，还有白饭
1: 没吃到。这什么锅？猪肉锅对吧？
0: 这是猪肉锅，嘿。
1: 220，我猜220。220，这个鼎还挂起来吃的，拢含在里面。
0: 你刚才啊，吼，来，时间要到了，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吼。内底啊，你头看到遐所有料，除了火锅以外，吼。上上的，这人应该是
1: 17
0: 左右呢。
1: 87，
0: 17，你生菜沙拉、凉面、咖喱饭、冰淇淋、爆米花、豆花，
1: 哎呦，
0: 带冰遐料，每项拢一直吃到饱呢。你甲看这今麦做食。

0: 安尼是要赚
1: 物质一直咧起对无？
0: 嘿啊，足恐怖
1: 的吼！啊，
0: 伫彰化，那想要知吼，会知迄落啊。当然，我讲伊其实有可能是最基本的、
1: 最低的。
0: 嘿啊，当然有较好的、有较好的汤头的介绍较悬。
1: 对对对。
0: 以上，谢谢大家，安尼安排两首歌曲点歌。
2: 来，坛子的朱大哥，英华姐，无真咸。谢谢春菊姐、宝三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文聪爸爸、明渊大哥、康盛爸爸，谢谢罗萨妈妈、景信妈妈、玉珍妈妈，谢谢圆圆姐、宝爸、宝妈、秀玲姐、文富爸爸，谢谢传玲姐、月儿妈妈、杨晓、玉珍妈妈、凯玲姐。
3: 千里一条路

心愿，予伊幸福，情债我来欠。就算世间有无情欠，插你身躯我袂闪，为你疼，有

0: 谢谢秀美妈妈丽华姐、云青姐、星云姐、文富爸爸，谢谢樱花妈妈啊，秀得丽樱花姐秀得丽跑花线哦，秀玲姐、郑妈妈、素端妈妈、素琴妈妈、淑珍妈妈，谢谢秀琴妈妈、永恩哥、美琼妈妈、宝菜妈妈，谢谢那位郑辉哥，谢谢哦孙菊姐、玉玲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
1: 千里一条路。

愿予伊幸福，情债我来欠。就算世间有无情欠，掺你身躯我袂闪。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带来这首饮酒讲酒话，家庭的龙龙歌。

0: 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小小一罐、哦、可以用很久、哦啊、然后不管你是讲酸痛啦、啊，还是哦，都已经加头顶扣扣啊，都很适用哦，而且不袂可能胃较贵的对啊啦吼。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吼，居家必备的吼，大人囡啊都很适合吼。而且内底佫有添加做营养的物件，啊来看龙哥安那介绍哦吼。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5: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甲恁买下3-4次啊。
5: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6: 好食好食。
5: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5: 还不错吼。
6: 挺好。
5: 好，谢谢啊。
7: 你好。哎、欸，
5: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7: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5: 食12罐来哦。
7: 啊，都一回都6罐。
5: 6罐安尼
7: 吼。系啊，食12罐，然后个阿翁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5: 谢谢啦，谢谢。
7: 系啊。
5: 多谢你。
8: 啊、
5: 谢谢。
8: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5: 吃个蛋，
8: 你已经今年几月就6年啊？吃个蛋。
5: 安尼吼。
8: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5: 谢谢啦，多谢。
8: 嘿，我等你回来，我再光顾。
5: 拍死！
8: 我等你，吃完了没有？浪费吃恁那边呢？
5: 安尼吼，吃完了拢未浪费哦。 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这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拨足济去啊，叫我们拨足济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伊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赶紧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哦，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泡介简单哦，你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你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 要上好食的啥？五汤匙啊，五汤匙啊，拄好一罐才要食只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咧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间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吼。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落去甲呛的话吼，伊会结规丸。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吼，温水哦，吼，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啊！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吃啉啦吼，来，给你照顾一下身体。
1: 感谢。
5: 我这杯吼，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1: 安呢？哦，
5: 加一下杏仁粉一下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吼，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
1: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5: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挺好食。嗯，都有蒜头啊。
1: 嗯，这是大蒜面包。
5: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5: 你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防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

0: 但是你想说我想想想想保健食品，你想想想想想想嘛，想想想想想想嘛。所以这个牛奶有这个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里面就拢完整啊。咱的身，咱医生拢甲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就刚刚讲，我靠，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以让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跟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做些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的十罐。啊，够了，咱内底够有够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够有够咱的胃肠。为什么食阮的牛奶粉，逐工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互你目睭金金金啦。哦，阁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会当吼，互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互你食到老，嘿，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阁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叶黄酮的这个叫做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阁加上你啊看，有这侪物件我念不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奶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奶粉食会闹笑无？咱会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仔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来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吃，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日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予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摆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的嘛。但是今仔日啊，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唔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聊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的哈，定岗注文成功的朋友来，0800000999来，1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给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哦，大家要让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的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1罐500块的。 你转到你若找到一罐500块，哇！你摕倒来卖我，哇！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甚至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蒋妈妈90几岁啊，到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当讲也甲我食好康。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600罐，紧来哎！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我钓一个。
0: 哦，牛铃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啊，你好。拜牛铃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2: 拜
0: 来，牛铃来81线，阿夏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铃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3: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3: 好，
0: 食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3: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啊，好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拜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周吼。来好来，春节拜年，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4: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5: 你好。
0: 牛奶哦。
5: 嘿。
0: 等我姐，春节今年了，嘿，6罐3000，春节今年后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收我嘿。碧姐。啊，电话接个电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
5: 喂。
0: 来，等我姐，牛奶甲小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4: 好。
0: 牛奶哦。来，等我姐，55线，甲小姐来，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6: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的，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阿下一下来。
7: 来，谢谢爸爸妈妈。真侪长辈时代吼，随着讲咱的年纪愈来愈侪啊吼，消化的吸收能力功能已经无像较早较好啊，所以甚至有的人一啉牛奶，边啉牛奶就是边落屎吼。导致讲你要摄取一寡较优质的蛋白质，变甲讲足困难的。这个时阵吼，选到一份好吸收、负担轻的牛奶粉，就足重要的。来，咱的嘉明大哥你好，
8: 我要
7: 买牛奶粉。好，买牛奶粉哈，无问题，谢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嘉明大哥哈。所以你这个时阵选到一个好吸收、负担轻、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就变甲讲足重要的。咱的关键能量初乳奶粉哈。就是为着要填补你遮个营养缺口而设计哦吼，互你唔免阁烦恼讲你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吼。咱内底有珍贵牛初乳，会当为咱个人体带来好处啊吼。可以从免疫防护做起，啊，阁有咱个肠道健康吼，啊，组织修复，啊，阁有健康老化4个核心哦，4个核心进行深度的说明吼。咱牛初乳内底吼被誉为讲所谓大自然的防御精华。这是上精华的哦，你啊市面上你要买讲有含牛初乳成分的牛奶粉是贵贵松松，真的是很贵啦吼。咱内底啊牛初乳内底也含量是达到讲普通牛奶100倍，所以也让直接综合咱的细菌甲病菌，尤其是伫个预防呼吸道感染，例如讲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感冒啦吼，还是讲流行性感冒这个方面啊，也是帮你抑制那个细菌哦吼。让你较袂有遮个流行性感冒传染在身上哦吼，来，那你起针姐，大哥吗？大哥你好，我是心怡，你要爱牛奶粉吗？
8: 好，
7: 你稍等下哦吼，谢谢你，电话卖挂吼，感谢你哦。然后咱初乳内底乳铁蛋白啊，伊具备抗菌啊，佮有抗病毒的能力，吼，也当争夺所谓病原体生长所需的铁质，所以。也把敌人要的那些东西给抢过来，叫好菌抢过来。你听我，遐个歹菌，伊就免想要生长，因无饭通食，伊体内就死掉伊啊。所以也抑制伊敌人体内增殖哦，吼增殖。所以你唔免烦恼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讲，肠道是咱人体70%免疫细胞的聚集地，伊牛初乳啊，伊有效改善因为压力，也是讲你剧烈运动所引起的肠燥症。比较容易 肠啊、胃甲啊，还是讲吼啉牛奶会闹沙、闹泻吼，这种天然益生元的作用啊，伊内底富含的果糖，会使选择性的促进咱的益生菌吼，例如双歧杆菌这种的生长吼，啊抑制讲吼有害的病菌在咱的肠道。然后维持我们的好菌平衡，这样子肠道其实体内拢已经是好菌、歹菌拢有啦吼。然后也当缓解讲吼消化，你消化不良，胃哪消化不良，这些消化不适的那个症状都会帮你缓解掉哦吼。来，咱的素儿姐你好，素儿姐连落啊，这个卡一个哦吼。然后对于讲你啊慢性腹泻，较会落泻的，也是讲哦功能性肠胃问题。伊这种临床实验讲吼，咱的牛初乳对这个部分是会有辅助缓解效果的吼。然后牛初乳内底够有啥物？够多种的生长因子，也当促进讲咱身体机能的再生。这些因子会当刺激咱的细胞吼增殖，啊，够有咱 DNA 合成，加速伤口的愈合。卡数讲你哪有受伤啊吼，受伤。多喝牛初乳，血当帮助伤口愈合，加速的哦吼。来，素儿姐你好。素儿姐你好，我是心怡，你别爱抽脸了。你稍等下哦吼，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吼。然后一个会当除了讲增加我们的伤口的愈合速度以外吼，你骨骼再生，还是讲肌肉的修复，这拢是会当有帮助的。会当提升讲，例如有咧做运动诶吼，提升运动表现甲恢复。对于运动员吼，较有咧爬山诶啦吼，也是做一寡运动诶少年仔啦吼，这对运动员而言，牛初乳也当增加讲咱的肌肉质量，吼比较不容易掉肌肉啦。掉肌肉你就会较无力，你知道？会肉拢软软嘛，你有无吼？然后佫会使预防讲高强度训练后的免疫空窗期。有诶人就是。你做完运动了，你要吃很多大量的蛋白，这个时阵吃这个就对啊，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哦，吼，降低咱的运动引起的呼吸道的症状啊，吼，针对长辈牛初乳的血让降，改管咱的生理机能，啊，还有免疫衰老的问题，吼，来，咱的锦绣妈妈你好，
1: 要一组，
7: 要一组初恋哈，好，谢谢妈妈哈，电话卖挂哦，来，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0: 谢谢。
1: 来，宝钗妈妈沙发。
0: 来，我给你卡就算。
1: 来哦，电话给你卡起来哦，电话卖挂哈。来，卡位卡位卡线卡线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卡位卡线 ，Q 到爱机上线啊！
0: 七六五四四四三四
1: 四数数
0: 数数数
1: 数数
0: 数水数水，进来哦，数位哦，
1: 还有数位哦，哇，五位。数位五位，哈哈，几位？数位五位，数位数位五位，
0: 数位五位，数位五位。
1: 现在几位？
0: 四位，三
1: 三位。哎呦，卡袂甜，你甲看麦啊！
0: 二一，
1: 看麦，你甲看，你甲看，卡袂甜，你甲看。
0: 二一，
1: 哦，太好了，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哈，老师甲格瑞哈，
0: 二来，
1: 老师甲格瑞，格瑞，格瑞。哦，咱一个月才一个起来念尔嘞。
0: 哎呀，
1: 那可能。
0: 对啊。
1: 来，
0: 两眼切。你先念呐。
1: 哇，你先画。
0: 啊，读四年嘞。
1: 读四年。
0: 读四年要画啦。
1: 好啦。
0: 啊，你先写一下啊。有洗手无？
1: 有啊，有洗手有。
0: 对啊，去便所唔知有洗。
1: 有啊，手芳芳。
0: 手芳芳。
1: 你看。蛋糕吗？老师，
0: 无啦，一中呢。欸，
1: 老师是不是蛋糕？老师是不是蛋糕？老师
0: 感觉是在中间呢。欸，感觉是在中间呢。
1: 哪里？老师，顶面吗？嗯，因为是斜斜的。顶面哟。
0: 顶面好啦，我你搁算一届。
1: 顶面啊，中线顶面啊。
0: 好啦，
1: 哦，顶顶
0: 顶顶一届啊，
1: 哎，一笑，
0: 我你个确定一点好不好？确定一点，
1: 啥？
0: 沐浴，
1: 洗芳芳好，
0: 好，来，三二一，停。
1: 这是？
0: 哦，英华，英华吗？英华姐，英华姐，朱大哥，英华姐，
1: 潭子区。
0: 英华姐，
1: 英华姐，
0: 英华姐，今年哦，
1: 啊，我头先有看到，
0: 哎，有。
1: 英华姐，你中奖啊！电话紧打起来，说胖胖哦。
0: 英华姐，今年哦，
1: 来哦，
0: 沐浴哦，
1: 沐浴哦，
0: 上灯去说胖胖，
1: 桂花出浴哦，
0: 桂花，
1: 桂花。哎，你上线啦，还开心啊？
0: 恭喜，
1: 恭喜哦，英华姐。
2: 谢谢，
1: 哎呦，这是朱大哥哟，朱大哥你好，你好，哦，洗芳芳哦，哈 ，OK， 阿哥唔跟你联络哈，拜拜，拜拜，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有看到哈，好啦，来安排三首歌曲哦，
0: 来，咱办。

0: 等下，郑妈妈流浪的马车，
1: 林园的玉环妈妈，女人花，
0: 来，咱的沙鹿的丽青妈妈，梦中的情话，
1: 来三首歌，拍鼓啊，谢谢。
0: 来，流浪的马车，坐马车来去佚佗。啊，不过较早的马车，敢若无法度佚佗。来，郑妈妈，收着你破声，传恁姐。

协会处妈妈秀玲姐、郑回哥、丽华姐、传玲姐、玉玲妈妈、郑妈妈、玉宝妈妈、树端妈妈、宝爸宝妈、明媛大哥、英华姐、朱大哥、春菊姐、吴富爸爸、碧慧妈妈、

谢庆寿大哥，谢谢哦。老蔡妈妈、康瑟爸爸、苏宝妈妈、玉林妈妈、秀玲姐、罗莎妈妈、惠祖妈妈、美琼妈妈、秀秋磊大哥，谢谢春菊姐、文富爸爸，谢谢康瑟爸爸，大

0: 妈好久不见哦，谢谢哦，郑妈妈、玉宝妈妈、吴父爸爸、玉宝妈妈、尤善妈妈、玉玲姐、六妹妈妈、苏伟姐，谢谢大家，谢谢。
1: 来，说的是咱林园的玉环妈妈所点播的梅艳芳的《女人花》。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素荣姐、宝爸宝妈、明渊大哥、素端妈妈、郑妈妈、碧慧妈妈、文聪爸爸、碧玉姐、美琼妈妈、罗莎妈妈、传玲姐、玉。

0: 感谢大家婆婆声啊，玉玲姐、罗莎妈妈、春菊姐、素荣姐、康盛爸爸、玉宝姐、淑薇姐、碧慧妈妈、慧纯姐、传玲姐、圆圆姐、宝财妈妈，谢谢大家。
1: 爱帅合唱歌曲《梦中的情话》。谢谢罗珊妈妈、秀玲姐、淑薇姐、碧慧妈妈、玉玲妈妈、传玲姐、玉环妈妈，好，谢谢宝灿妈妈、康盛爸爸、美琼妈妈、春菊姐、秀玲姐，好，谢谢春菊姐、素荣妈妈、郑妈妈，好，谢谢宝爸宝妈。

妈妈妈、英娇姐，啊，谢谢传慧纯妈妈、罗尚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月女妈妈、素荣妈妈，哦，谢谢大家的掌声，明月大哥，哦，谢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喔嗯，来啊，开讲的时间哦、喔。
0: 是。
1: 我想讲开讲的时间，咱阁继续来分享一挂医学小常识。哦。你样子啊？咱头先开场是讲咱的迄个救金嘛，
0: 啊，
1: 拄啊嘛真正有。大姐多啊，因规定朋友伫电视头前咧讨论吊金的代志、嗯嗯嗯，啊，一讲完尔就换咱咧讲吊金，所以拢做多好。
0: 心有灵犀。
1: 来，咱即摆过来分享医学小常识是啥物？扭伤，你去
0: 闹掉，
1: 摔掉，
0: 闹掉，闹掉，
1: 摔掉，闹掉。
0: 哦，我较早嘛就搞闹掉，
1: 都会闹掉。
0: 卡，我的脚踝，我的脚
1: 变卡刀啊，
0: 丢。
1: 你现在变卡多，你也无咧敢穿关带。
0: 因为我小块我会扁平足。
1: 哦，是哦。
0: 嘿，所以我有当时哦，较早会耍篮球，然后结果跳起了软就已经变卡多啊，就扭到。
1: 痛呢。
0: 嘿，所以我不敢打篮球，我也不会打篮球。嘿，当时是蒙胜啊，但是我感觉常常拢会变卡多，所以我后来就逃避了，嗯。我很不喜欢篮球。
1: 哦，球类运动啊，这你喜欢？
0: 因为我较早去用桥吼，敲敲的吼。都不太好，就是都会一直重复这个扭伤。
1: 固定脚吗？
0: 对，固定那脚。啊，结果有一次哦，那个师傅这样跟我敲断的时候，我知道憋一下哦，憋一下后从来没发生，
1: 就好了。哦，是哦，是哦。
0: 那敲好，那没敲好，你那个地方没敲好，它就是都一直这样，可能用一个
1: 它就又走起了，
0: 对，用一个就又走起了，对，对，
1: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嗯，你啊去摔着闹着，你到底是爱冰敷还是热敷？
0: 较早不是拢讲冰敷吗？就是人讲啊，你要去摕迄冰袋啊，吼，安尼摕来捂啊。
1: 来，我问爸爸妈妈吼，大哥大姐来，你若脚去摔着闹着，不管脚还是手还是讲阿妈棍啦吼，你

0: 哦，
1: 冰敷哦，
0: 冰敷的人下手，
1: 冰敷用冰的冰袋安尼，
0: 拽到闹到冰敷的人下手。我伫咧厝下手，你敢有看到？无，无爱拍波啊，拍波。
1: 哎、欸，你看，就这样冰敷啊！
0: 哎、欸，冰敷，
1: 蛮多人，因为较早的人拢讲用冰敷嘛，水甲你冰敷嘛。
0: 冰敷，
1: 哎呀、啊，减缓疏通，哎，会疼。
0: 冰敷，哎呦，经血老爷你也要困，是的哦，七个，
1: 蛮多个，
0: 八个，九个。好来，好，电话放下哦，电话放下来，电话放下，乖，电话放下来，热敷的人举手。
1: 热敷，你会去用一个热水袋。啊，是用
0: 热敷的啦，
1: 热毛巾来敷敷。
0: 拽到闹到的，热敷的人下手。
1: 用热敷的，
0: 请问两边拢卡是安那？你甲我讲一下。
1: 有热敷甲冰敷啊，伊当然甲你讲啊，有顺序啊。嗯，拢嘛爱对吧？拢爱啦，拢爱。
0: 老师，你有看哪一挂、
1: 欸？目前是两个，目前是冰敷较侪啦。
0: 冰敷较侪啦，吼、来哦，吼，好来，我今仔甲大家讲吼，如果说今天啦、今天你若是落楼梯去踩关掉、去关掉你的脚踝马上站起来那种的、
1: 站起来
0: 你是要先停止你的活动、先停止你的活动保护你受伤的部位冰敷要冰敷、对而且你要压关你受伤的脚来减少肿胀你拽到已经站起来嘛，你就爱看有椅啊无，啊你的脚爱抬高，当然不是叫你把脚扭啊脚扭啊起来个遮啦吼，就是爱比那个，
1: 卖好一，
0: 卖好吹落下脚嘿，不要让血液往下就对了，你扭管就对了啦吼。但是大家要注意哦吼，不是所有的痛疼拢叫你一定爱冰哦吼。如果讲你伤势已经足严重的啊，例如完全你含行你都我都行。还是讲明显已经变形啊，已经变形走进去啊！哦，这拜托，这是爱紧打电话 QQ 我
1: 下来，
0: 嘿，伤严重啊，吼，伤严重啊，所以爱记，拽到闹到就是冰敷哦。啊，热敷通常是啥？热敷通常是会用到热敷是讲你的肩颈酸痛，
1: 肩颈，
0: 你想要放松，
1: 筋络，
0: 嘿，筋络，你想要放松你的筋络，嘿，这是需要用热敷，
1: 或者是人闹到
0: 嘿。绕下海对啊，
1: 绕下海，绕下海，用热敷。
0: 这我唔知呢，这个我
1: 是讲迄伟人诶，什么困眠困到
0: 对啊，爱用就是热敷，
1: 绕着用热敷，
0: 用热敷，就是要放你放松你的筋络，那是热敷。啊，你啊拽到闹到迄种冰敷哦，吼，爱记哩哦，吼。好，啊，以上甲大家分享安尼哈。好，过来安排四首歌曲来听歌。
2: 来，新娘苏妈妈，苏妈妈妈安排更新不移。谢谢春菊姐、宝钗妈妈、易凯大哥、素荣妈妈、玉林妈妈、春菊姐，谢谢罗珊妈妈、宝钗妈妈，谢谢佩慈妈妈、宝爸宝妈，啊，谢谢玉宝妈妈、碧慧妈妈、郑妈妈。素满妈妈，收听你播声。

0: 谢谢丽华姐、小助理大哥、玉环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玉女妈妈、春菊姐、张宁姐、慧珠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刷来是咱台中的春菊姐收点播，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来，这首歌，心仪第二届唱。

0: 秋晴节、卫美妈妈春菊节、传灵节、玉宝节、美琼妈妈、罗莎妈妈、琼丽节、黄大哥、惠春节，谢谢大家哦。
1: 来，所来大邱的传灵节，安南的英娇妈妈柔一本卡片。谢谢宝山妈妈、小秋磊大哥、玉宝妈妈、黄妈妈，谢谢春菊姐、康盛爸爸、魏敏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玉玲妈妈，谢谢碧慧妈妈、传灵姐、罗山妈妈、明月大哥、小秋磊大哥、碧玉妈妈、三二八好朋友。

也请惠珠妈妈、英娇妈妈、雪莉的婆婆、张老师、秀玲姐、素满妈妈，谢谢琼丽姐，好，谢谢来传音姐，感谢罗萨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宝山妈妈。

0: 谢谢碧玉妈妈、张老师、宝珍妈妈，谢谢素满妈妈、英娇妈妈、美球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慧卓妈妈。
1: 可气的一股有力，天浓红灯还要一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德宝龙收到吼，谢谢哦，碧辉妈妈刘华姐，谢谢大家。
1: 来哟，刷来带来这首《单无人》，真正即马拢单无人，刷卡拢单无人，咪安那，爸爸妈妈救救救救我，来。邀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梅玉妈妈、魏美妈妈、英娇妈妈、红山秀琴姐、英和秀琴姐、明渊大哥、子贤姐。

0: 大家抱我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啊、
1: 哦！
2: 你知这首《等无人》啊？我应该是五岁，还是五岁？应该五岁时就响唱啊。
1: 五岁。
2: 对，啊，因为阮妈妈诶，应该是讲阮阿公迄代是咧做迄种。
1: 行船人。
2: 不是，迄电子火车。电子火车，所以我五岁的时候就有上台去表演这首歌，然后拢穿迄种蕾丝的迄种公主装，小朋友，然后给安排这首歌，主持人就讲：“妹妹，你才几岁呢？哈，啊，你唱这首《等无人》，你是咧等啥啦？”
1: 等妈妈。
2: 对啊，就好笑，
1: 爸爸媽媽用
2: 访问他，就是那时候就是有点类似一种低歌量观听秀一种访问的模式。
1: 秀啦秀
2: 对啊，啊，佫叫
1: 啊，这部台车。
2: 没，
1: 电子花车，
2: 没，伊是舞台的，
1: 舞台，
2: 伫舞台，啊，舞台车我面顶嘛，目囡仔的时阵，阿爹唱。

0: 那种有小红包啊，那个就欢喜的，
1: 吉布吉布，
0: 就欢喜的，伊想甲大家分享。来，感谢大家，两点钟来陪伴，要来准备录节目咯。
1: 对，好，来，要录的节目吼，来拨电话大家，来得宝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阿妈当加来吼，这个电话嘛当加来。啊，爸爸妈妈有欠用的，也是讲吼，这个要讲阮吼，这个鼓励支持的，拢会使哦吼。看到吼，全公司吼，你也看到多一栋，哎，你有看到这个广告，你有介意，你有想要买，想到阮，想到我们，把阮的电话抄起来，随时把阮录过来。啊，当然差不多是中昼时啊吼来。都可以跟我们卡啦齁，
0: 啊，
1: 透早不要那麼早就好了啦，啊，如果真的齁，你如果說，欸，很怕我忘記你也趕緊，啊，你去，反正都卡就好啦，我們會接就去接，
0: 我們
1: 都會接啦，
0: 啊，不然你直接卡客服也可以直接跟他們說要跟我們加油的，
1: 是啊，
0: 你就只要注明，有說要跟心儀，要跟德寶加油的，
1: 對對對，
0: 安尼就使算阮的业绩啦，
1: 是啊，
0: 希望爸爸妈妈加甲阮照顾一下，
1: 谢谢真正吼。
0: 好，阿来心仪的电话空九一四
1: 一八
0: 二八三八，明天见，拜拜。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艰艰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撬？

0: 陈立廷惊红着赞，出去往放散，反正拢是好朋友的阴谋。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红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啊，哎呦，你看来电都没钱，你看没？
3: 那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2: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直往前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优雅
2: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用沐语啊，用沐语啊。
2: 周伟忠就一直走，哎，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你说周伟忠等我。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就是李明良开钱的习惯。
4: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替歌来底哦。摕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5: 1万2万哦，哎，遮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4: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变好呢吼，到。
5: 无爱来编车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4: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5: 我唔知道，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天华，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林良欢，你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3: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4: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3: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4: 好食，好食。
3: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4: 嗯，还可以，
3: 还不错吼。
4: 真好。
3: 好，谢谢啊。
5: 你好。哎、
3: 欸，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5: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3: 食12罐来哦。
5: 啊，都一回都6罐。
3: 6罐安尼吼。
5: 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3: 谢谢啦，谢谢，谢谢。
5: 系啊。
3: 多谢你。
6: 啊，谢谢。哦，为你开播吃个蛋，
3: 吃个蛋，
6: 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6年啊，吃个蛋。
3: 安尼吼，
6: 嘿，拢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3: 谢谢啦，多谢。
6: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3: 咧。拍谢。
6: 我看恁吃别人没浪费，吃恁的买呢。安
3: 尼哦，吃我的拢没浪费哦。
7: 你看真好呢，
3: 五年就好，
7: 一种双年就好。
3: 安尼哦，
7: 我吃拢袂靠腰，吃2年。
6: 我吃，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

0: 分三次。
1: 你真正够善良的啦，迄物件拢都好用，阿哥拢。
2: 你那啦，阮孙上好尔啦。
0: 安那好。
2: 哦，阮孙拢唔敢食糜饭，啊，含面也唔食，糜也唔食，干那要食饭，甲你个人混。
0: 安尼。
2: 安尼尔。哦，阿食了有生肉了。
0: 生肉吼，生肉。嘿，
2: 今麦较生肉，因为进前就是啦，感染着。
0: 哦哦。
2: 啊，破病去入院。啊，入院上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
3: 好，谢谢哈。这要食嘉盈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即卖即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才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订。你即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就甲你留，因为即边的量叫用半桌坐去啊，叫用半桌坐去哦。啊，你拄啊听到人咧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较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吼，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哦，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来泡解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慢慢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啊好一罐才要食才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我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啊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哦，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哈，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哦，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啊！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拢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4: 感谢。
3: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4: 安呢？
3: 哦，加一下杏仁粉者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来，
4: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者，真的很香。
3: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法国面包吼，一个配面包，然后讲，嗯，都有蒜头啊，
4: 嗯，就是大蒜面包，
3: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阿摆你一定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4: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中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总伫内底。
3: 恁咧食骨头的啦，骨血路的啦，从。

0: 胃囊炎啦，割目睭啦，吼，割这個身体机能，割膀胱，割到这個，吃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让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缸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以让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磷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初磷，内底有足济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磷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磷，你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佫有顾这个这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佫有顾咱的胃肠。为什么食咱的牛磷粉，逐天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佫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呐，哦。都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一旦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我讲个老，嘿，老这咱的脑底都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来，都有这个前花青素，有四十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这化合物告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这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 都加上叶酸、泛酸，这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磷粉你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粉，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磷粉食起来闹笑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天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家，哦，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天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日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吼，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买予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卡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这罐嘛，互你啦。这罐嘛，互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啊哈。定岗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99来，一罐一千，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予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
1: 3000多，你要对找这牛奶粉一罐500块的，你赚到你若找到一罐500块，哇！你摕倒来卖我，哇！你摕倒来卖我。啊，若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到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人讲也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600罐，紧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好，牛奶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姐，你好，小姐。牛奶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奶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牛奶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2: 拜
1: 来牛奶来81线，阿夏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奶啊。
3: 嘿，
1: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好，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4: 我一
1: 组
4: 啦。
1: 一组，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好，食食食几十年啊吼。啊、哦，对，有好食无？
4: 好食，
1: 好食吼、哦！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大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金叶姐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5: 喂，
1: 一组吼、
5: 哦，
1: 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来，叫做婉玲姐，你好，
6: 你好，
1: 牛奶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6罐3000，剩今仔日，下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哎，电话接个电卡，家人啊，来，你好，要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奶哦，来，等我姐，55线，甲下姐来，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7: 我买牛奶。
1: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来，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王明你好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好石姐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互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注意哦。
8: 好，来，来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让你饿到甲会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岗主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9: 好，谢谢你。
1: 喂，碧霞。
10: 哎。
1: 来，牛奶来，6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0: 哎。
1: 来，牛奶哦。
10: 哎，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看麦，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来，牛奶哦。
9: 对。
1: 来，68线的，甲小姐，68线来，文正大哥。
9: 喂，
1: 文正大哥，别鼓励哦。
9: 曹大姐，厉害。
1: 来，来，告诉我69线，给他下姐来。哎，文女大姐。
11: 哎。
1: 别鼓励哦。
11: 哎，
1: 那
11: 张。
1: 好，等我姐。我来62线，给他下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鼓励来81线，给他下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鼓励哦。
3: 嘿。
1: 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还有这鼓励给他接姐来。来，吴妈妈。
12: 我一
1: 组
12: 啦。
1: 一组，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食几十年啊？吼。啊、哦，对，有好食无？
12: 好食，
1: 好食吼、哦！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金叶姐你好牛奶哦，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13: 喂，
1: 一组吼、哦，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叫做婉玲姐，你好，
14: 你好，
1: 牛奶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6罐3000，剩今仔日，下摆无这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哎，电话接个电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奶哦，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下，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7: 我买牛奶。
1: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来，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
9: 箱
1: 来，我的

0: 转阿夏姐来，你要王敏，你要要古灵啊。好来，十转你要时间来，阿夏姐来 ，B 姐你要 B 姐。
1: 一
0: 组。哦，一组古灵来，新卡新牙，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啦。好来，十二转阿夏姐来，你要来美丽姐你要。来古灵来，八十一转阿夏姐来，你要来一进一，你要古灵啊。
1: 嘿。
0: 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古灵阿夏姐来，来吴妈妈。
2: 我一
0: 周啦，一周你看你吃我的牛奶吃几年啊？哦，吃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吃无？
2: 好吃，
0: 好吃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啦，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你大概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奶来，金燕姐你好牛奶哦。
3: 好，
0: 来来来，这新卡新牙，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拜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周吼，来好来。春季本年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4: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哎，这婉玲姐，你好。
5: 你好。
0: 牛奶哦。
5: 嘿。
0: 等我姐，春季咱去聊嘿，六罐三千的春季咱下摆无这机会啊。B 姐你好。B 姐，哎，电话接个电卡，家人啊，来，你好，要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小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6: 好。
0: 牛奶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小姐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7: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的，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明，你好买牛奶哦。好，来六十线，你好时间，甲下一下来。
8: 哎，那
0: 个。好，等我一下，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这一分钟过了后，后摆你要买大力的牛奶，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三千六。最俗最俗三千，今仔日你买有对，我照常三千卖你哈，买爱赶紧来先订先赢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姐最后一摆啊，三千个最后一摆啊，来必选你要必选，是买牛奶哦，好等我姐来五二线哈，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姐五三线啊，你好来薛太太，买牛奶哦，来五四线五四线啊，最后一摆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新朋友，甲小姐来，哎、欸，今天大姐，买牛奶哦，
9: 好，我买牛奶，
0: 好，电话也好啊，吃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买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你要外出来，来来，富姐，你要买牛奶哦，好，来来，外外，美好，你要买牛奶哦，来来，六十串，六十串，买牛奶哦，广告时间到，谢谢。
10: 来哦，这首歌是我的豪记唱片，跟咱这个蔡义德大哥所合唱的歌曲《假美棍破晓》。来哦，哎，你要尽量买，你要加价。

聊0423380303，大家来道话笑。哎呦，探烧探烧，紧嘞紧嘞哦，食的着看下高到底换一招哦，来。

0: 有人在看烧，烧好好坐，不好不嘞，好白叫了再来，有烧好烧好，
1: 烧
0: 烧，烧惊大吹啦，
1: 烧惊熊哦，
0: 啊你拢熊惊无天良，
1: 真的假？哇，这烧，哦，你那米粉就胖就烧就好食，
0: 这米粉爱注意哦，因为油嘛，油，你看刚才袂清烟掉。还吃个，哎呦，哦，烧热的，
1: 你是米粉汤吧？
0: 米粉汤啊，
1: 米粉汤特别烧
0: 呢。炒米粉呀？
1: 炒米，你也不是炒米粉吗？
0: 我拢会使，我
1: 是拢会使的。煮这汤诶，
0: 随在你啦，你当打拢会使。
1: 对，当然哦。
0: 食炒米粉配米粉汤嘛。
1: 啊，借问你，迄米粉是粗米粉啊，油诶米粉？
0: 哦，阮这是玻璃米粉哦。
1: 玻璃米粉是粗诶，
0: 水粉
1: 啊。水粉粗诶，
0: 我知。
1: 这个哦，应该是粗诶米粉汤。
0: 有粉啦，吼。嗯。伊敢若有诶是。我纯讲人讲吼，新竹米粉，哎，有一个俚语叫做搞刷沙。
1: 啊，搞刷，因为爱风吹吼，
0: 也用拍的嘛，啊，风会吹的，
1: 对，
0: 还转刷嘛，叫搞刷沙。
1: 搞刷沙，哎呀，
0: 风哎，新竹米粉搞刷沙，啊，那是平湖的菜粿十粒，
1: 十粒，
0: 哎呀，
1: 我足够粒的，
0: 够十粒的，啊，欢喜的哈，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好，感谢哈，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啊，红白交流站，这里哈，这个单元是为了全国爱唱歌、爱表演，哈，做回来，今天是奥国标舞，
1: 哎呦，
0: 奥萨克斯风，
1: 等一下吗？
0: 对啊，
1: 哎呦，精彩啊，
0: 对啊，无论你看要跳排舞的嘛会使哩哦，还是你那唱歌那国标舞表演，
1: 真的呢，
0: 一减二个。蒙拿减西裤，
1: 我会记顶礼拜哦，顶礼拜，个人耍花枪诶，
0: 对啊，啊过来那边安排吼，跳火裤、吞剑吼，拢有。
1: 你要倒一个，你
0: 过来一个，
1: 过来，你是咱家己吼。
0: 我即卖在联络保险公司，
1: 迄个先靠我保，
0: 意外险保较大咧，即四样了，靠一摊，哎呀，先保了后，啊，再来做些动作嘛，
1: 安尼，
0: 哎呀。
1: 真的哦，
0: 但是
1: 啊，你想要报队，哎呀，分部位哦，
0: 报哪哦，
1: 报哪，所以你要吞剑。
0: 我是金嗓嘛，
1: 哦，你要金嗓哦，
0: 对，
1: 安尼我得爱报啊，报卡尔，因为我要跳回去，
0: 跳回去，
1: 我要跳火圈嘛，
0: 报会卡尔，
1: 我给他机烧掉，
0: 啊，无就报休书啊，
1: 好
0: 呀，来邀请咱这红队跟白队两队的队长，
1: 欢迎，
0: 哇，这真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们姜黄旗老师，哎，这你卡中。哇，红队我们的姜老师，哎，
2: 伯乐哥，
0: 哎呀呀呀呀呀，
2: 还有我们的
1: 小刚，嘿，你好，
2: 小刚，
0: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出奇制胜的姜邦奇，
0: 哦，出奇制胜，哦，只要一出来，无迄个无优胜诶，那
1: 出奇制胜，出其不意啊！
0: 哎呀，开玩笑，
1: 厉害了，
0: 而且要琴棋书画，大行拢会啦。
1: 真的假？
0: 老师要出唱片，对啊，
2: 那真的，
1: 这厉害，
2: 是
0: 真够假。
1: 安怎练的哈？
0: 你讲，安
2: 怎练的？天生会的。
0: 哎呀，
1: 天生安尼就无在条问啊，天生的物件与生俱来的，
0: 与生俱来哈，
2: 都是有跟老师学的。
0: 有啦，其实他自己在加上自己的努力了哈，啊，吸取各方的精华于一身。所以你和姜黄旗老师教，等于和十位老师在教，因为有 kiss 就是了十位人的妹妹才教嘛。
1: 太厉害，
0: 是啊。啊，
1: 这样讲的我也想上课了。
0: 哎，开玩笑。
2: 伯乐哥，
1: 你收钱咩？我那去你。哎呀，
0: 公钱的硬气。
2: 我讲，哎，把人拢全价。
0: 是。
2: 你打到骨折，哎呦，是因为你是名主持人，所以呢，你的学费，哎呦，打到骨折再加两倍
1: 了。再加两倍啦，发现了一个吹了，谢谢。
0: 你喇叭不是叭啦，你人真笑哎。打五打对折，打对折，个啊那个乘以二，
1: 又学到了。

0: 到这招啊，
1: 是
2: 啊，这招诶，
0: 丢到
2: 无奸不成商啊。二来排队啊，
0: 大哥来，来
2: 哎哎，亚梨歌唱班啊
3: 啊，主持人，
2: 是是是，
0: 你好，
3: 大家好。
2: 哦，你这个衬衫我一定要加一下。
3: 谢谢。
2: 金光闪闪，水气千条，请问这对咩啊？都要买，
3: 这菜市也都有啊。哎呦，
0: 啊，都会糖啊买，真啊真水啊。
2: 第一市场啊，第二菜市啊，还是早市啊。
0: 那还有这金箔的感觉。
2: 是黄昏市啊，嘿，嘿啊。
3: 这菜市啊，足贵啦。
2: 安尼哦，
0: 而且足贵哦，
2: 贵啊。
0: 这应该就你贵专菜市啊，为这个鸡鸭头行啊买，你真啊上贵。
2: 对啊，
3: 三两一百，
2: 三两一百，
0: 无可能。
2: 美金啦，美金。
0: 我的卖啊，三箱就超过一百，你三两一百。
2: 这可能感觉菜超往上一条啊。哎，黄金搁包，
0: 黄金搁包，真的呢，滴管镶金的呢。
2: 所以讲哦，咱银川老师亚梨这个何里用呢？哦，我呢可能这班可能熬抢哦，
0: 安尼厉害哦。
2: 系啊，
3: 谢谢啦。
2: 但是阮这边老师你知啊吼，一个抵一个抵十个啦。但是今日来，咱这个票数吼，唔是咧讲上高就上，是阿咱赶到公股。
0: 对，
2: 感恩宣传啦，
1: 哈，对对对，
2: 因为让好的节目、优质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好，好不好？来，我来，第一棒红队要邀请哪位？嗯，
1: 这一位
2: 啊，阿暖，
1: 这一位，我其实今天邀请来的，都不是最厉害的，
2: 都不是人哈。
1: 不是，
2: 是神。
0: 哎，对，他说不是啦，不是。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邀请来的都是这个比较没有在比赛的
2: 哦。
1: 我是让他们来学习，所以都不是我的学生里面最厉害的。
2: 厉害，
1: 这个都是团体班里面的。
2: 对啊，邀那就是爱团体班。
1: 对对对对，邀请这一位呢，这个是我这个其中一班的班长。
2: 哦，班长，
1: 班长，但是班长也不是一定最会唱的
2: 哦。
1: 但是票就是要看他自己怎么拉
2: 啊。对啊，
1: 哦对，
0: 看个人的造化。
2: 这是在逼人民，不是逼唱歌。
1: 今天不是比，对，今天
2: 逼人民的，逼人民的，
1: 是逼人民的，
2: 逼人民的。
1: 所以唱的不好没关系，
2: 对对对，
1: 票多就好。
2: 你还应该加出来，
0: 阿伯
2: 唱的不好没关系，
0: 阿伯加出来，那能卖酒开始拜票嘛？好，阿爸来跟
1: 他
0: 立刚起来。
1: 这样子，万一他唱的不好没关系，
2: 哦对对对，
1: 多啊，
2: 先打预防针
1: 来。对了对了对了，
2: 都拿来。陈玉德，
1: 陈玉德，
2: 命中注定来，注定赢哈。

0: 班长好，
1: 谢谢。
2: 嗨，
1: 主持人好。
0: 请问
1: 刚好
0: 班长，我们这班有几个人？
1: 我们这一班目前十九个，
0: 十九个，
1: 对，
0: 哦，那加上班长还是十九个，
1: 哎，对，没错，
0: 加上老师就二十个，
1: 对，
2: 哎，数学不错，
0: 哎，开玩笑，
2: 大哥搞笑哦，
0: 有人说你有先薛志正，
2: 有像哦，哇，乐哥哥，找个相片我，哎，我讲，哎，有像呢，刚才跟他换目镜呢，
0: 对啦，一定第一波先薛志正，阿伯我来卖地，他先恐腔啊，
1: 不是，我不要卖地，他先胡志强。
0: 市长好，
2: 市长好，
0: 市长好，
2: 市长厉
0: 害，我厉害厉害厉害，
2: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呢。边下来这个，边下来这个，
1: 当导播都歪起来，
2: 行啦。
0: 是啊，别慢，哎，那个镜头不要抖，
2: 镜头抖成这样，
0: 抖得好厉害啊，对
2: 啊，哎，不容易呢。这个是天星诶，
1: 天星诶，
0: 天星诶，说出来就安尼啊嘛。
1: 本来三十几岁开始，
0: 哦，
1: 慢慢落了，
0: 十个秃头。九个富、啊，
2: 九个富，你看大哥今天你一来穿金戴银呐、啊，
0: 开玩笑，
2: 龟身躯的行头我跟他简单个叠进哦，百几万，
0: 哎呦，
2: 绝对超过一百。
0: 老师在做的啊，那个班长做化工业，哎、你敢不要做王水哈、啊？
2: 喂，上山，
1: 哎呦，对，伤着人，
0: 伤着人，卖伤着家己头。
2: 哦，这无简单嘞，最近这金马才贵啊，哦，贵的你看，
1: 黄金搁包起，
2: 哎呦，够厉害。
0: 啊，那个叫化工金马。底灯今麦会卡不好做，
1: 最近卡不好，
0: 卡不好做啦吼。啊，好啦，我紧啦。
1: 运气较歹，
2: 哈。啊，大哥这厉害，你化工这有法度家己做啊？你这今天啊，家己化工练的哦。
0: 用铜镭射，
2: 用射的呢？
0: 铜射射
1: 变金
2: 吗？啊，你话等下，这件物件摕你帮我射射。
0: 我这金光党在介绍你。
2: 我外边一台车，你搞我射块金没？
1: 每台车拢射足金没？
2: 射足金没？
0: 感谢班长哈，谢谢。谢谢，
2: 哎，吴英啊，真正厉害，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2: 好厉害哦！
0: 谢谢谢谢，
2: 黑伯啊，一溜开，真正出奇制胜呢，出其不意。
0: 但是我觉得哈，他可以自娱娱人，这样子很好，
2: 很棒啊，
0: 哎，很棒很棒，哈，哎，人生啊，快乐的喝，来北队也来，
2: 来陈，哎，哦，陈才丁呐，
0: 是，
2: 陈才丁，
0: 丢了，
2: 咱呢好听的歌曲，人生梦，
0: 出才个出丁呐，赞呐哈。永远袂变。

0: 哦，宅哥，
1: 哎，宅哥，宅哥，
0: 哦、人拢叫你啥？宅哥啊，
1: 丁哥，天天发宅嘛，对吧？哦，
2: 台哥，
1: 台哥，
0: 台哥，
1: 百别人奈台哥，
0: 前妻当当的呢，
1: 叫将宅，那可能台哥，柴哥啦，我想
0: 柴哥啦，
1: 啊、叫你泰哥，我想那那那，
2: 吓死，吓死我！
1: 系啊，我柴哥跟泰哥差真多。哦，啊，你怎啊？无打工，我无穷的只剩下钱了哈，
0: 存钱，
1: 干那存钱呀哈，
0: 就欢乐哈。
2: 袂啦，
1: 用你下，卖用我下啦，恁大家拢
0: 欢乐呗，
2: 欢乐啥？
0: 有无所在通藏呗？
1: 对啊，
2: 你无可能的代志咧。
1: 假银行国去用诈骗集团，你要爱注意啊！
2: 刚我这代志发生，
1: 你坑我家想哦，我这人守财奴啊！
0: 啊，这真的哦，
1: 哎呀，够屌
0: 了！你怕二十四个，
1: 对啊，
0: 我怕三十六个，
1: 我啦，你个厉害，
2: 安尼赞，
1: 心有千千结啊！哈，
2: 没办，
1: 没啦，这唱歌欢喜就好，
2: 高兴就好。
1: 哎呀，高兴就好，你可能我伫恁班里我那算头人哦，
2: 无啦，
0: 啊，高人，
2: 哎，阮班长今日带班来呢，
1: 安尼哦，哦。
0: 大哥看无几回吼，无几回哦，
1: 无几回啦，哎呀，
2: 你看咧，
1: 较忍啦，差不多二十通啊，
0: 通啊，通差不多八个月。
2: 你是讲年初了？
1: 年初，年初刚有二十年初诶，欢喜就好啦，问阿姐，
2: 欢喜就好，
1: 好啦，
0: 谢谢大哥，
1: 感谢你哈，
0: 感谢你，
2: 谢谢，
0: 哦，哇，是感觉你技术上就水，
1: 水啊，水啊。连讲卖两年哈，
0: 诶，卖两年我会当上这部会当唱，
1: 哎呀，咱真同款啦，
0: 好来，
1: 好来，欢迎。
0: 北安
1: 对我来哈，来出奇制胜安对
0: 哈，
1: 哎呦，哇，这厉害啊！吼，这国标，这唱歌嘛厉害，有的曾经参加过我们的金曲小歌，
0: 跟老唱过呢，
1: 哇，
0: 真好唱哦！
1: 哎，哪唱过哪条你袂记哩？
0: 哎呦，
1: 腰手厉害，腰
0: 手厉害，你袂唱吗？
1: 今日双人国标舞哈，蔡佑、蔡维佑，过来张若琴，双人国标舞，唔通转台哈。
0: 婆仔，赶快爱甲吹好甜哦，
1: 赞哦，
0: 来。

0: 哎呦，厉害！哎，那麦克风拿一支过来。
1: 还有，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塞嘞，好塞！来来来，
1: 两个一起来，
0: 两个一起来，来来来，
1: 你也一支。
0: 哎呦啊，一人拿一支，
1: 来来来，往前来，哇，很棒哎！
0: 哇，哎啊，这一次怎么想到要你？你觉得你唱歌比较厉害，还是国标舞还比较厉害？
1: 你觉得？都厉害，也可以都厉害啊！小朋友才做选择。
0: 对啊，什么都厉害啊！哎哎，没麦克，有声音。
1: 可以。
0: 那你觉得嘞？你会不会唱歌？哦，那你是跳舞？
1: 你适合跳舞。
0: 那你呢？
1: 你呢？
2: 我是唱歌跟跳舞都很厉害。哎呦，
1: 都很厉害，哎，有自信是很棒的。哎，弟弟哦，在跳舞当中哦，你看伊的眼神哦，充满着自信。
0: 自信
1: 哦，自信。
0: 应该有参加过。这个大场的比赛对不对？
2: 有
1: 最大参加
0: 过。好了，报告一下。
1: 来，
2: 有去日本。
1: 哎呦，日本哦，
0: 日本
2: 跟马来西亚。
0: 哎呦，厉害了，
1: 厉害。
0: 那是算是什么国际级的比赛是不是？
2: 对。
0: 哎呦，
1: 儿童组吗？
2: 儿童。
1: 哦，儿童组
0: 哈。儿童是20岁以下吗？
2: 不是，
1: 那个也太大了吧。
2: 12岁以下。
1: 12岁。
0: 那你今年贵庚啊？
1: 你今年几岁？
2: 十。
1: 10岁而已，
0: 10岁哦，哇，啊、你呢？
2: 10岁，
0: 也是10岁，是虚岁还是实岁？
1: 十岁啦。哎呀，
0: 这个好漂亮，是谁帮你做的？
2: 妈妈。
0: 妈妈哦，妈妈哦。
2: 头发是阿姨。
0: 头发是阿姨，嗯，
1: 分工合作。
0: 啊、衣服是谁？
2: 衣服
0: 啊，鞋子都同一个人吗？
2: 不是买的。
0: 哦，买的是。哦，哎，老板做的，哎，他还帮你提醒呢，麦克风靠近一点，温馨提醒，
1: 很优秀啊，都很优秀，
0: 对啊，你们都在江老师那边学，你有学唱歌？
2: 有学唱歌啊，你江老师
0: 跳啊，舞蹈是谁教的？
2: 翁仲德老师。翁仲德老师
0: 、嗯、哦，种瓜得瓜，种德得斗，
1: 是这样，对，没错。
0: 好了，咱电视机头前哦，哎，唱歌跳舞，什么隆重欢迎，哦，还是变魔术嘛，是也是你吹萨克斯风，待会还有更厉害的，
1: 谢谢，
0: 感谢你们的演出，
1: 谢谢你们，很棒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哦，下次邀请你们到我们的超级巨星秀来玩一下，好，来排队，
1: 对，第二组杨丽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好来，普声鼓励五分钟。

0: 足感动哦。
1: 哎呦，你是不是这条歌敢有对象？哎呀，
2: 主持人好，
1: 哎，三台联播，啊，你不要玩你自己，你用我
0: 的。没有，你去干不可以哦。
2: 我第一次来太紧张。
0: 第一次哦、喔。
1: 其实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访问你。
0: 哎、欸，有影呢哦。初めて。
1: 初めて。哈，すみません。哈。
0: 平时直接有在都有在唱歌无？
2: 哎、
0: 欸，
2: 银川老师歌唱班。
1: 你也在看我嘞哈、哦？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0: 再靠近。
1: 再靠近一点。
0: 再靠近一点。
1: 拢是唱歌班、歌唱班在唱呢，啊，等下拢无唱。比如讲咧洗身躯啦，是咧煮菜。
0: 哎、欸、爸，洗身躯加减咧 ，echo 遐好着，会。
1: 哎呀，哎，佫淡淡的声，我像哇，地板会湿湿的。哎，迄个淡听起来，迄个起毛子，不灵光哦。
0: 出来有到卡拉 OK 无？
1: 有。
0: 有嘛？你看，你一定有的。
1: 哎呀、啊，
0: 安迪都会一定。
1: 安尼新明听一下，唱我新明听
2: 哈。
1: 客厅啦，哦，啊，经常拢来歌友拢来唱歌对无？我那好客的，
0: 伟英家乐哥家可以唱好大啦，
1: 哎呀，好大啦，
0: 给先管哦哈，
1: 先管哈，
0: 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哈，好，来，说来去红队的哈，咱这个庄敏杰和周丽慧被演唱个，你哎，
0: 你挂几根？
1: 啊，听看麦啊。

0: 哎呦，哎，两位都是跟我们的江老师吗？啊，江老师学了哈，学多久了？
1: 十几年了
0: ，那你们的20岁的开始学了哈？
1: 退休以后，
2: 退休以后，
0: 硬要讲出来，我都不爱讲你退休，你敢讲咩？你退休安尼哈？啊，两位是同学吗？
3: 夜间部的。
2: 好、哦，夜间部同学，
0: 哇、哎，乖哦，那个钢琴，
2: 郎才女貌啊，
0: 是啊，我今天你的唱的是那种感情拢黑泪
2: 啊，含情脉脉、
0: 哦，含情脉脉啊，你安尼，你这种的歌声骗几个查某囡仔在讲？没阿公婆带来几家伙，那带来对，带孙来嘛无要紧，对不对？
2: 好，来排队第三组，陈美英带来好听的歌曲《寄天的记忆》。
0: 来，五分钟个拍谱啊！永远袂变卦。

0: 哇，赞哦！
1: 这个要有唱功啊，才有办法这一首歌诠释的这么好哈、
2: 嗯哦，棒哦！
1: 哎呀，本身为了这一首，你看服装打扮的，
0: 精心，
1: 哎呀，刚才那个贴的。绿野仙踪这种一个，
0: 哎呦，阿边阿个迷路啦，这会造成小白兔啊。
1: 一般人迷路就是讲导航嘛，找不到卫星哦，
0: 对，
1: 变成卫星导航哇，
0: 卫星导航
1: 就会迷路了。
0: 卫星导航，我跟头一摆听到，原来有这款的，
1: 唱的不错哈。第一次上台吗？
3: 第二次的，
1: 第二次的哈，第一次是在哪边？
3: 在你们这边，
1: 哎呦，那算是哈重逢了哈，
0: 重逢相聚，哎，
3: 谢谢，
1: 好，谢谢你，有空常来啊，
0: 很棒哦，谢谢，
1: 感谢哈，大家都做用心的了哈，因为你这个舞台讲实在太水了，啊，你若讲轻轻站起来，你自己会不搭，
0: 会格格不入，
1: 哎，阿奇怪，啊，你起来来谁呀，谁你呀，哦，对啊，这个舞台完为我们打造的哈，来啊，这个姜晃琦老师什么超级巨星秀邀请了很久啊，做不赢的啦，
0: 终于来了呢。
1: 啊、
0: 千呼万唤的那样，
1: 对啊，没错，而且嘛，带来哈，今日要拍第一个音源唱片，帮他制作的哈、哦、最新的单曲主打歌，好了，秀变的车站，来，破声来讲一下。

0: 哇，好有感觉哦！哎，那个画面呢？嗯，感觉在车站要秀背的时阵，哎呀，真正
1: 依依不舍呢，那种感觉哈。
0: 而且这首歌是每一个车站都会在用的，无论是高铁站，还是捷运站，还是迄个
2: 火车站，
0: 快公路桥的，嘛是
1: 咱边仔乌里站拢
0: 有啊，拢会
2: 塞。国光号的，
1: 国光号的，
0: 拢会塞的，还是压吉啊车，起码敢那无哈。
2: 好像没有了，
0: 基本上
1: 我也给他。都有那种什么空军一号，以前那个
0: 空军，哎，类似也
1: 类似那种。
0: 所以说，但是老师，你这种用那种比较沧桑的感觉来诠释这一首
1: 那个唱腔，
2: 本来就很沧桑。
0: 哎呀，
2: 就这首歌哈，这首歌哈，是的，张秀清小姐哈，一出车站的时阵，
0: 我恭喜你出车了。
1: 我刚刚见到你出车，我操，这首
0: 心。我想当时的代志，我哪唔知呀？
1: 心肝丢一个。
2: 一出车站的这首的时阵，做红的嘛。然后迄个时阵吼，我就一个灵感讲，车站是上爱人吼，去坐这个迄种火车无高铁，哦，坐火车安排上去吼，算讲。外出打拼啊，出外打拼啊！我总有一个灵感，讲这应该要有第二集，因为车站吼，伊阵足畅销
1: 的嘛，
2: 所以跟公司组吼，唱片公司谈。
0: 你组车站的时阵，就写起来歌。
2: 我对啊，结果吼，我总想讲，我一定要做。
0: 而且火车慢分慢了太久了，
1: 比苦干更加慢
2: 呢。这个故事诶，结果吼，我就想讲，这做一条吼，小白的车站就是讲，伊咱的爱人出外去拍拼，甲上早，即马伫小白的车站就是讲，伊伫等的迄个车站。
0: 是，
2: 拢阿哥咧等你，
1: 哦，
2: 啊，到底咱有钓男主角啊无？唔知这个观众大概
0: 未完待续，
1: 是安尼，啊，根本是用唔钓所在，
2: 我今仔
0: 用唔钓，
1: 根本一个，
2: 是啦，
1: 一个伫东港，一个伫香港，根本。
2: 到边啊下下吼，唔知唱一堆哩，哎呦，结果迄个就是金沙当搬厝的时阵哦，叫阮查囝敲
0: 掉，哇，
2: 啊，阿公妈妈你哪有这条啦？我讲，
1: 妈妈你哪有这条？敲掉都一条啦。
0: 车站的续集，个啥？
2: 秀白的车站。
0: 秀白的。

0: 车站，第三区叫做大便的车站，要下车。第三区要紧下来啊！
1: 好啦好啦，
0: 趁热，趁胜追
1: 击。这个小北车站，咱嘛有去逛迄个第一个 MV 哦，嘿，
2: 很感动哦，
1: 下迄。嘿，作者也一共的是讲，哎呦，这个就是人生哈，我们会有经过不同的车站，就是说不同的阶段，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你会遇到最完美的哦，你得我带啦
0: ，ending pose，ending pose， 完美。
1: 是讲，哎，安尼这条歌，甲看尾啊 MV 还有下一集，咱来有金足去看。
0: 太厉害，那是算彩蛋啦，你这电影尾有彩蛋出来啦，哈。
1: 其实我讲安尼意思是叫大家里
2: 面
0: 点阅啦，
1: 哎，佮看甲尾啊，又看头前两段尔，
0: 哎，看袂转，
1: 无算。
0: 重要的要不要 ？DVD 快转喂！二来来，开只票，开只票的哈！来，红队跟白队，哦、哎呦，来来来，红队是193，
2: 哦耶！
0: 哎，白队是150
2: 票。
0: 老师，你红队呢？
1: 我红的啦，我红的，我参红的啦。
2: 这厉害！
0: 老师啊，做任何拢足用心的啦，包括还会自弹自唱，他对乐器也是
2: 自弹。
0: 不过一样，这条挂起你写嘛哈，词曲都是你写，
2: 太厉害了，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真的哈。秀白的车站嘛，大家哈，给搜寻者
1: 多多支持啊，
0: 音源唱片，给看看搜寻者
1: 哈，
0: 给点者，好不好？
2: 来，谢谢，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刷卡有到服务人员继续为大家做服务。来，小刚带来一首《买醉》来送给您。

0: 谢谢。
1: 买醉，
0: 像啉酒醉的感觉哈。
1: 哎，我这是罗时丰的歌嘛哈。
0: 哎，对。
1: 哇，罗时丰这大牛也是蛮厉害的。
0: 哎呀，哦，那多厉害嘞！
1: 之前。之前又用那个什么，叫什么？他用一个 YouTube 啊。
0: 对对对，
1: 叫什么？
0: 哦，那阵那很多啊。
1: 又直接，叫的叫什么？我都没记
0: 啊。好莱坞啊，
1: 不务正业了。
0: 哎，不务正业。
1: 啊，不务正业了。
0: 不是大牛比较懒啊。我们讲，还是把，
1: 还是懒。
0: 没等得病来聊，那个就奇怪。
1: 应该是的，大牛比较懒，那都白聊。
0: 都白聊。哎，你自己聊得好，
1: 我那个我给他报出了，我没去维护家。
0: 哎呐，
1: 啊，比袂过啊！
0: 好不容易吼，大牛比较难，那么入这个金钟奖诶，这个登得并列嘛。
1: 哎，安尼啊，嗯，金钟奖哦，
0: 还叫个无一样咧。
1: 哦，安尼啊，
0: 我们不要入选了啊。
1: 袂歹啦，伊讲实在哈，他其实他是蛮讲实在，伊其实他装傻。
0: 嗯，也很厉害，
1: 看他憨厚啊那个。
0: 哎呀，以前伊个这个费玉清，
1: 嘿，
0: 哦，迄阵啊跟他主持说，哎，那个足趣味啊，讲笑话啦，啊，跟着蛮在真啊假哦，
1: 假啦，这看嘛知。我跟你讲，
0: 听无咧。
1: 当那个喜剧演员最高的境界是你在演，人家看不出来你在演，
0: 大智若愚的。
1: 哎呀，都是看他迄个我靠不了我，
0: 哎，
1: 一出来都是好笑，还叫喜感啊，喜感啊，就是像我一样长得好笑，好不好？
0: 高追啦，
1: 关键是演我不演呐，我本身就是
0: 本地的一只高追，
1: 生得跟恁公公啊咧，
0: 太丢人听。
1: 是的，好，来，咱今嘛红队。第四组，
0: 这位厉害了哦，
1: 厉害了哈，王瑞山，好，王瑞山，这嘛是咱啊江老师，他也千金小姐，
0: 哎呦，千金小姐啊，要唱歌哟，
1: 开玩笑，我讲无啦，开玩笑，唱歌算啥？
0: 算啥？
1: 因唱歌是基本盘啊，
0: 唱歌算基本的对啦，
1: 唔拿那个要琴棋书画，大行拢会啊，
0: 啊你今仔日是
1: 要吞剑啦，嘿，
0: 琴啊，今仔要吞剑哦，
1: 啊不是啊，
0: 都一支，
1: 哎，咩来讲啦？哦，来萨克斯风的演奏，
0: 哦，萨克斯风哦，
1: 我太多
0: 简单哦，
1: 听迄个伊迄萨克斯风的声哦。或者他这是纯手工打造，
0: 我要来听看麦。
1: 哎呀，九九纯金的哦，
0: 来哦，
1: 来，
0: 好听的歌曲。

0: 这个是吞剑哈、
1: 哦，水喉哇，好棒、哦、哇！
0: 麦克风，麦克风，哎、欸，
1: 帮我们
0: 哎，来，哎，太厉害了啊、哦！而且我们刚刚啊，内行都听得懂，你的补人心，那是算抖音还是滑？哎，来来，始作俑者，哇！这你声，这你声啊！
1: 哎，好，而且很像有妈妈的这个模样呢。
0: 哎呦，青出于蓝，胜于蓝。
2: 哎，可以算
0: 啊。别安尼讲啦，我
2: 为着
0: 修东尼对不对？
2: 修东尼，我比较水啦。
0: 开玩笑，
2: 开玩笑，周海媚你唔知？
0: 哎啊，所以刚那个是滑音还是抖音啊？
2: 来问他，问他。
1: 正音，
0: 正音哦，
2: 抖音
0: 啊，跟抖音是一样的嘛。你看内行的，一听就知道
3: 了，厉害啊、哦哦！
0: 所以你为什么会学萨克斯风？
4: 因为呢，我的外婆，
0: 老婆，
4: 哎，你要读册还是你要去学萨克斯风？嗯，我讲，我要来学萨克斯风，而且我得拄到阮一个云嘉南上厉害的老师，哎呦，卢大力老师 ，David Lu， 哎呦，
3: 卢大力哦，
4: 对，
2: 厉害啊！我教阮南上高的老师哦，
0: 杜黑老师啊，那发生什么代志？
2: 都啊都对学啊，
0: 对学
3: 啊，哦，伊上高本萨克斯风了
2: 对
3: 啊，
2: 对对对，哎，今麦我拢较老啊，无我较早拢足老。
0: 没，我知我知，你也过去的风光伟业，民国跟我打拢怎样
2: 吼？太公益
0: 耶！哎，听说你还是爵士鼓老师啊？
4: 对，
0: 啊有。几岁就开始当老师了？
4: 国小五年级。哦，
0: 有
3: 五年级啊！
0: 五年级啊！
2: 你他都自己赚零
0: 啊？你是教长辈还是教晚辈？
4: 我教小孩，教长辈拢有。
0: 哎呦，嫁因孙叫因阿公看袂歹，
2: 阿公嘛来学。真的被你讲中
3: 了。你就是迄个阿公。
0: 喂，
3: 你老师有上课哟？
0: 哦，听说呢，他的老师其中一个是股王啊。
2: 对了对了，
3: 股王哦，
2: 又进修啦。
3: 那个巴菲特呀。
0: 你是
2: 黑金
0: 股市
3: 哦，不是股市
0: 啦，
3: 哦，股王哦，
0: 巴菲特，
3: 巴菲特，
0: 哦，所以是真的很厉害，而且今天很难得啊，嘛要甲咱全国的观众朋友讲，我只唔得甲他唱歌啦，跳舞、乐器，对吧？本拼啊，本笛子哈，通通可以。他最后那个就是吞剑嘛，哈，
3: 吞上是
2: 吞，他后来吞上。
0: 哎，所以。这个好吞吗？
3: 你吞看看，欸、你可以吞看看。
0: 这个我剁烤鱼哎，不一样，好卖哦。而且，这个萨克斯风都是用手工打造，对不对？
4: 对，
0: 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那个。
2: 其实这只是最烂的，你知道吗？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那这只真的是当他们老师。
0: 好好，最烂最烂多少钱？最烂的。
3: 最烂就要十几万啊！
2: 没有，其实这一只你自己讲，
4: 我也不知道多少。阿姆哥，金马可以？
2: 金马大概多少钱？
0: 大概
4: 跟你存。
2: 全部
4: 半波，差不多啦。
0: 啊，但是吹起来跟他百几万呢。
2: 啊，人家会吹啊。
3: 哦，好笨啊，人家靠功夫诶。
0: 哎呀，其实那个吹的嘎拉别舒服，咱的唱歌赶快。
2: 对哈，
0: 其实他透过这个跟唱歌的意思差不多，
2: 吹出来的音色他是可以控制。
0: 哦，所以
4: 没错，
0: 厉害厉害，虎父无犬子啊。
2: 而且虎母。
3: 虎母啊，
2: 不是我，
0: 偷爸母，
3: 偷爸母，
2: 没有没有，我是属猪，我叫猪母，
0: 那就是粉红猪啦，
3: 可爱高追，
0: 好了，谢谢
3: 谢谢，哇，很优秀很优秀，
2: 谢谢
0: 来，好，有空再来，好，谢谢谢谢，好，
3: 我有闲我买台湾机来分一下
0: 啊。
3: Y 机较大机，
0: 真的，
3: 伊只机是 Auto 嘛，
0: 哪里啊？
3: 嗯，我本来是这个天啊，哦，次中音阁较大机
0: 上。你敢不是刚才本叭啦叭叭叭
3: 啦叭叭叭，真厉害！
0: 啊无嘞，啊无你本多一克，
3: 足久无本嘞。
0: 你真正要本吗？
3: 哎呀，
0: 我就是刚才本东京也要本嘞。
3: 我也会，
0: 我也会，
3: 我也会。
0: 两改天两个拼，
3: 没，
0: 这红队你来排队。

0: 啊，咱就就不要这个。
1: 原来你是承认，你今日就不能也闹鬼心
0: 态。不，阿 Q 不尿就好诶。
1: 安尼啊，好啦。
0: 哎呀，最近啊，搁在讲一挂比赛啦，
1: 哦，一些 A 啦，吼，好，来，大家
0: 优秀，
1: 好，来刷去排队第一。
0: 来，陈树碧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泡泡，来歌咧。

0: 哎呦，
1: 够唱呢！
0: 这首歌好多噻。旧皮箱流浪儿，哈，
1: 啊，拢流浪去对。
0: 你南投倒位啊？
2: 遐算
0: 遐算，
2: 龙凤瀑布呀，中寮乡。
0: 它什么什么
1: 瀑布？
0: 什么寮？
2: 龙凤瀑布，中寮乡。
0: 中寮。
1: 龙凤瀑布啊！
0: 哦，龙凤瀑布。
2: 北中寮，我们那里是北中寮。
0: 哦，中寮啦。中寮，咁顶个地震，干啦？
2: 九二一。
0: 九二一吼，听我那。
2: 很严重哦。
1: 啊，迄阵你敢有伫遐？
2: 我
1: 已经搬回來台中
2: 了。
0: 哦，就是你離開才會地震的啦，
1: 不然你定地，不然你要定地，
0: 你要定地嘛，福地福人機嘛，對吧？你知道我地地震就走去別位啦。
1: 我這樣，這樣你就AM就斷，你覺得大家就好。
0: 那時候七月初五來叫你去日本那裡大，人就不會地震了嘛，對不對？我
1: 們別位的地震。但是不要這樣
2: 啦，不要這樣，災難最好啦。
1: 對啦，有啦，有啦，
0: 這就是我們台湾上界美嘞，就是讲人情味啦，
2: 对
0: 不？我慈眉善目，你有在修吼？你对妈祖、对观世音菩萨啊，
2: 拢有，
0: 拢有哦。哦，这真正一个看了知影啦，修了未歹，啊，一家拢修啊这。
2: 哎呦，迄爱做爱心的，都未使修了。
1: 哦，哎，这听有呢，
0: 奉献啊，
2: 医生啊，对，
0: 其实哦，你奉献偌济，迄不，迄个很心，
1: 对，
0: 很心，很
1: 重要，
2: 未使想回报，未使。
0: 对，哎呦，这叫做积阴德啦，
1: 所以活菩萨，你看，
0: 真济，我看迄个庙的两条龙，无名氏，迄种你寄有诶嘛，
1: 陈素碧、孙素碧、陈素碧，你好，感谢。
0: 无名氏，
1: 好，无名氏，
0: 嘿，拢不让知啊，为善不欲人知啊。
1: 不简单，
0: 对了对了，好，连刚我那需要你寄我的心脏，麻烦你高抬贵手，了解哈，
1: 谢谢
0: 你哈，
1: 感谢，
0: 好，
1: 谢。
0: 来，上来去白队的第四，哎，红队的了哈，
1: 来，
0: 咱这个应淑娟，好，要演唱的歌曲，感谢，来。

0: 一个看了真非常有气质的一位女性，
1: 而且这一件衣服好漂亮啊！
0: 把国画穿在身上，
1: 哎呀，
0: 教授级的几位歌手，
1: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清明上河图》啊！
0: 哎呀，我看一下，
2: 怎么知道？
1: 啊、真的吗？
0: 找一下有没有人、就是、都没看到人呢？
2: 对呀、啊，
1: 真的啊，
0: 莫非是藏在里面？来，小刚个看麦啊！
1: 我拍这一款，
0: 对，真的是《清明上河图》吗？
1: 是啊，是啊。
0: 可是为什么都没看到人呢？
1: 因为《清明上河图》其实哦，就等哎，
0: 就等哎。
1: 哦，一条跟他归功力啊，跟他取其中一段嘛。
2: 对，我只有取这个图画而已。
1: 哎呦，啊，
0: 去头掐尾取中段。
1: 对，因为有一段够有桥的嘛，
0: 哎呦，
1: 够人在卖物件的嘛，
0: 哎，
1: 啊，这段多是风景。
0: 哦
1: 风景。
0: 顶盖嘛，够清明上河图会动的。
1: 哦，会动的。
0: 对啊，
1: 啊，只有那边的哪边动？
0: 就是人的叮当、
1: 啊。哦，人的叮当。
0: 啊、风外叮，他可能用3D 的那个。
1: 一出头之后，活的清明上河图。
0: 哦。
1: 我刚才记得有一个展览。
0: 哦，对，活的清明活体秀。
1: 喂，清，
0: 我不是、啊、
1: 活清啊，活春，哎、欸，不是活春，
0: 喂喂喂，卖乱讲啦，哎、欸，人家有气质的哈，
1: 哎、欸，而且唱这个歌。好, 好有感情哦，亲亲柔柔的。
2: 爸爸跟妈妈，
1: 感谢，
2: 感谢。
0: 哎，你老师在督促你，我听，伊在讲啥？嘿，哦，李兴生的头又不乖，
1: 不乖，
0: 要慎思的。啊，拢
2: 我在做旅行社，所以我们嘉义的朋友哈，每一双拢有。
0: 哎
2: 家己的朋友若要出国，就爱找应
0: 景。安尼吼，
2: 你知影吼？
0: 知。
2: 谢谢。
0: 啊，你讲有内线交易无？我对双拢有，我开内线交易。
2: 哦，内线交易。
0: 有无？哦，哎，我都想爱就开内线交易了。
2: 私底下讲。
1: 关温底下啦，温气袂当讲伊的，一旦就落去再甲你讲。
0: 温气迄双
1: 哈，
0: 谢谢你哈，
1: 谢谢你，
2: 感谢谢。
0: 可能定去清明上河图要来佚佗的，
1: 没有。
0: 来刷来去，
1: 来玉泉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吼，伤心的地图啊，
0: 好，来，好，破声过来，好，文静。

0: 心的地图。我会记得蔡小虎刚刚某一首歌是什么什么什么诶地图，啊，不是画地图，
1: 不是画地图啦。
0: 系啊系啊，上边还佫喷一个妈祖个朋友。
1: 哦，这里啊，欸，大哥嘛听我。
0: 蔡小虎刚有这首歌。无共名，
1: 类似啦，哦，有类似嘛？
0: 哦，就叫做类似的地图，
1: 类似，哎，穿墙地图，
0: 啊，穿墙的地图，凊彩啦，反正拢是画地图，无差啦。啊，你个地图里头位啊，你即个画都是角色的，你即个地图啊。
1: 你带队，
2: 你神冈，
0: 哦，神冈啦，
2: 哎，对，
0: 新冈啦，吼，
2: 对，
0: 好啦，新冈先赢哈，万冈讲无输赢哈，好啦，来邀请咱啊，咱这红队跟白队两队所有的参赛者，感谢啦哈，哇，今天姜王琦老师哦，真正做用心的，你看后跳舞的哦，啊后这个萨克斯风的表演哦，所以讲让我们的节目声色不是阿毛啊逛大街，谁都鬼你管，哎
1: 哎哎，阿个在说，阿个在说，
0: 阿个在指挥呢，
1: 指挥也够，指挥交通够，
0: 各行各业拢有啦，阿个有义交
1: 的，个咧边的，
0: 来啊来啊，我进来，
1: 不要紧啦，拢你摆，拢你摆，
0: 拢起来，拢起来的，对啊，坐戏坐人看啦吼，咱这个平台就是希望讲吼，比如歌唱班，像姜王琦老师哦，这个学生太多了，对吧？凊彩叫一班人，对吧？其实来这不是比什么好，像较高级比赛，对吧？以歌会友啦，
3: 对，
0: 对吧？啊，算讲老师教教，你们来试一下，咱教了，甲试看嘛，看老师教迄有下用无啊？
1: 而且随堂考一个嘛，研修啊，
0: 当作成果发表会嘛，然后啊，
3: 是，
0: 对吧？吼，你纯粹老师教出来，嚯，当当有嘞，
1: 零零啊嘞，
0: 哎呀，
1: 以后当个那个成果发表会的班底在家嘛，
3: 我想讲嘞，这部安尼较有多样化，
0: 真的。
3: 不要说只有唱歌啦，
0: 太厉害了！
3: 是这样想，
0: 这是我们的节目的精神，是安尼。好，欢迎咱各地哈爱唱歌、爱表演的，啊，甚至在这拍鼓嘛，会使
1: 够厉害，
0: 拍大鼓嘛，
1: 你看，你看老师一堆哦，会晓分乐器的啦，
0: 会
1: 晓唱歌，还佫会晓模仿的，你看，
0: 哎呀，模仿的，模仿，
1: 模仿，
0: 模仿胡志强，
1: 会晓模仿的，对不？大家都太厉害了嘛，
0: 是的，欢迎吼来这吼，欢迎得好了哈，特别是咱开大力电视台的粉丝见面会，
1: 是
0: 大家跟我们大力电视台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好，来白队队长，
1: 共能股啊，
0: 哎，共能股啊，能股呢？第三股都消音吗？
2: 能股多啊，
0: 能股能股能股，啊，那得存几股哦。
2: 大力电视台，好难得机会，啊，点加那个表演吼，啊嘛，感谢两位主持人，
1: 谢谢谢
2: 谢。
1: 教过，你莫去，你莫去，
0: 教过，你哪有可能？可能无教过你过咧。感谢你，啊，等于新工来跟宣传者呢。
2: 会啦，
0: 我叫你丢放上者。
2: 系啦，我等下再跟阮那个，你跟阮老师
0: 吼，一定爱，
2: 爱甲恁甲感谢你一个。
0: 你敢知阮多一代？
2: 你都。
0: 你怎么理解？我烦恼你讲啊，我也知你都是台。
1: 我管你都是台。
0: 好了，感谢。来看一下我们的成绩。好，哎呦，
3: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多浪
0: 哎！因给起来嘛，跳舞给起来啊，所以因赢都好呢。
1: 幕后嘛，搁给起来。
0: 对
1: 不？变起来，拢两个人，两个人。
0: 对啊，对啊，
3: 我这当嘛较当啊。我有给半哎。我
1: 你给半。
3: 我另外队长
1: 加。你给半个人啊。
0: 看袂出来，看完全看袂出来。
1: 拢水，拢水，拢水，
2: 分量较大，
1: 拢水，拢水。
0: 感谢啦，其实甲咱广告了，吼，甲咱宣传就好啦，吼。谢谢，希望讲你第一届看咱的节目时，哎，嘛是爱好老师哈，谢谢你啊，谢谢老师，相当的用心，好，一点点心意哈。希望大家组队来报名，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很牛 ，live 的哦。黄伯谦评审。嘿，邀请，
1: 恁就是评审呐。
0: 是啊，是啊，
1: 你做咱的这个评审，给咱到投票啊，到看这部上重要吼，到宣传。
0: 对啦。
1: 小报小乐呵，恁到的厝边隔壁啦，吼菜市啊，讲哦哇，原来伫咧这个189台有一个这尼啊好看，有一个节目。
0: 有代志卡119，无代志请大家来收看119哈，真正陪你们。到永久，来来，我们礼拜六会给你跟孙喜秋个红白交流战，
1: 等你来挑战，
0: 欢迎报名。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英雄之寒门篇。讲起湖北省，你一听不得不爱惜位于湖北省的东南部，有湖北南太门之称的寒门市。寒门啊，地处长江的中游南岸，有中国文产之上的神话，地貌以丘陵为主，西北的平原区河湖密布，桂花转场是寒门的特色。农山提到寒门，甘肃给分本桂花香气烦恼的温暖，摄起一身的疲劳，让身心在四年中得到彻底放松。顺流一下长江南岸的三国侧壁古战场，提到江边看到望外石刻上曾经有的的侧壁表示，仿佛含着唐朝当年战鼓如鸣老江头破案。杭州也在土地上，不随处著作的独到历史。寒冷的暖，侧壁的壮烈，在岁月的流转之后，就发生了最温柔的诗意，环绕在人的身边。
1: 亲爱的旅客，前方到站咸宁北站。

0: 赤壁的鱼，
1: 家鱼的藕，桂花树下的鸡汤，喝了不想走。
2: 位于鄂城区汀祖镇的四峰山，海拔489.5米，是鄂州市第一高峰，左邻鄂州市最大的人工湖泊石桥水库，右拥亚洲第一大天坑黄石矿山公园，山体内有全球最小的海陶家海。三地一醉的自然景观，造就了四峰山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山水佳境。到达这里，一口吸进一亿个空气富氧离子，一脚横跨两个地势洲，推动绿水青山向户外运动开放开发，明确了山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综合体的发展目标，内容涵盖田园观光、民宿经济、体育产业、农耕体验、自然研学、团建拓展六大板块，目前已形成滑翔伞、热气球、国防教育基地、露营基地、共享菜园、登山步道、华照儿童乐园、环稻田七彩赛道等八大产业，其中四峰山滑翔伞项目更是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以360度的绝美视角，一览无余，三地一醉，为人们带来户外运动极致体验。无论你是奔腾江海的弄潮儿，还是迷途知返的归路人，无论你是桃李春风的少年郎，还是乡音无改的虔诚者，华武村已敞开怀抱，欢迎来到这里。有热情好客的华武美酒，有沁人心脾的四峰美景，有奉为圭臬的东方素文化，一切都将是最美好的遇见。瞻吴都大美，览四峰豪情，四

如果要在地球上寻找一条山水与人文一体、造物与自然共美的河流，那一定会有清江。清江有如梦境，神秘、轻盈、美丽、浪漫，穿越山水的传奇，流淌成一条时间之河。清江寄予了多少梦想，就承载了多少乡愁。清江是天赋画卷的山水厚土，自然造化赐予武陵山区清江流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溪河密布，泉清水静，溶洞珠帘，峡谷幽深，群山浩荡，草木精神。

清江是物种繁衍的生态净土，清江流域山高水深，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四季分明。有人说，是清江让这片土地成为天然植物园、天然氧吧、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华中动植物基因库、动物乐园，成为中国三大后花园之一，成为古人类的发祥地。清江是民族魂魄的人文热土。清江流域地处巴、楚、蜀文化的交汇中心，从《后汉书》发黄的典籍中，巴人先祖领军在五落钟离山福州治建，神视众生，率众西进，开疆拓土，由此启动古代巴国的历史车轮，把巴文化传播到长江中上游的渝、黔、湘的广袤土地。清江因此成为土家族的母亲河，

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交锋交汇，孕育了瓜瓞绵延的独特土家文化。

纤巧枕水，香城泉渡，楚韵悠长。咸宁是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三大水系奔涌着从幕阜山向长江的壮阔激情，十二名泉深藏着合乎于地底熔岩的神秘馈赠，水润咸宁，激荡着赤壁惊涛的历史回响，氤氲着温泉之乡的文旅新篇，承载着通江达海的茶马传奇，更喷薄出八亿水产业的澎湃生机。266条河流，39个湖泊，553座水库，9水网，81立方米地表水蕴藏丰饶。咸宁之水天然若碱，是流淌的天然矿泉。南部瀑布飞珠溅玉，西涧清澈见底，北部湖泽星罗棋布，水产丰饶富庶。这片绿色水乡亦是西伯利亚候鸟迁徙的温暖家园，水脉纵横也塑造了咸宁人治水的智慧与技艺。重阳百里古堰肇始于公元931年，千年风雨洗礼，至今泽北桑梓，尽数沧桑。128公里长江岸线铭刻着伟大的抗洪精神，见证着十年长江大保护后的河清海晏，草风雨月。湖广总志记载，相传36人掘地得泉，解大旱之困，干涸源头36人泉由此得名。这则古老传说诉说着咸宁先民面对自然的牺牲、奉献与团结。回望欧亚万里茶道，源头活水三泉汇川，将赤壁青砖茶推出石板街，顺长江逆汉水渡黄河越大漠，经恰克图远销欧洲，书写茶马传。

传奇。一城十二泉，县县有温泉，18244处泉眼，如明珠散落，造化神秀，气韵独特。十二届温泉文化旅游节深耕，温泉加模式魅力绽放，年吸引游客81万人次，2024年拉动消费超4.6亿元。从水晶柱中的普基山水，到现代水旅综合体，咸宁实现了从观水到戏水再到购水的精彩三级跳。水深则鱼跃，城墙则古兴，咸宁以一瓶水撬动把一产业的生动实践，顺势汇入长江经济带，走向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时代浪潮奔涌，咸宁人秉承厚德上学、勇毅笃行的咸宁精神，水滴石穿、生生不息的咸宁气质，以水为墨、挥毫擘画、绿色崛起的宏伟篇章，正当指点建设生力军，正在奋力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谱写属于新时代的壮丽水晶新柱。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2: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3: 好食好食。
2: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3: 嗯，还可以。
2: 还不错吼。
3: 挺好。
2: 好，谢谢啊。
4: 你好。哎、欸，
2: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4: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2: 食12罐来哦。
4: 啊，都一回都6罐。
2: 6罐安尼吼。
4: 系啊，食12罐，啊个阿翁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2: 谢谢啦，谢谢谢谢。
4: 系啊。
2: 多谢你。
5: 啊，
2: 谢谢。
5: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2: 吃个蛋，
5: 嘿，恁已经今年是为了6年啊，吃个蛋。
2: 安尼吼，
5: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2: 谢谢啦，多谢。
5: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2: 拍谢。
5: 我等你吃别人的，老塞吃恁的买呢。安
2: 尼哦，吃我的拢未老塞哦。
6: 你看真好呢，
2: 五年多，
6: 一种双年真好。
2: 安尼哦，
6: 我吃拢未靠腰，吃2年。
5: 哎，我吃，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拢袂，
2: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5: 哎呀，
2: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搞得排便对不对？
5: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剩差无半罐呢。
2: 剩靠，我拄好久会到啦，拄好久会到。
5: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7: 你个五零算袂歹，食到3大号就好，
2: 3大号就好对不对？
8: 嘿嘿嘿，感谢你咧。
2: 安尼哦。好，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这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就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拨足济去啊，叫我们拨足济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个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伊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和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泡钙简单哦。

0: 你这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道。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汤匙啊，要上好食的啥五汤匙啊，五汤匙啊拄好一罐才食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间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落去较强的话吼，伊会结规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较好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吼，温水哦，吼，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吼，咱就先甲捞开了，捞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啊，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拢。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要小心啉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1: 感谢。
0: 我这杯吼，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1: 安呢？哦，
0: 加一下杏仁粉者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冇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输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吼。来，
1: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0: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料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然后讲。嗯，都有蒜头啊。
1: 嗯，这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0: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通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讲哦，讲吼咱哦体力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当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缸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会当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做些哦，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也食了十杯，外口你也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了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的胃肠。为什么食咱的牛奶粉，逐天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给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金金呐，哦。都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会当吼 好，你的脑袋哈不要退化，我讲讲个老，嘿，老这咱的脑底都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来，都有这个前花青素，有四十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这侪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 1 B 2 B 6 B 十二，佮加上叶酸、泛酸，这有这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牛奶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的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最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奶粉食食闹笑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阁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家，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吼，恁若是厝内底还阁有牛奶粉还未食完呢，今仔定讲注文，还阁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买予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讲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即大家拢会用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卡起来，4罐4000啊，唔免啦，即罐嘛好你啦，即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9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予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真正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1罐500块诶，你转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到即摆逐天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人讲啊，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啦，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000，6罐，进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2: 我丢，
0: 哦，古灵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古灵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古灵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要古灵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3: 拜
0: 神，谢谢拜神。来，牛奶来，变仔线啊，夏姐来，你来，一进一进，牛奶啊。
3: 嘿。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4: 我一
0: 周
4: 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哦，进。哦。食几十年啊？吼。
4: 嗯。
0: 啊，对，有好食无？
4: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还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啊。
4: 好，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5: 喂。
0: 一组吼。
5: 嘿。
0: 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叫做婉玲姐，你好。
2: 好，你好。
0: 五零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冠三星，剩今仔日后摆无这个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哎，电话怎个定卡啊？家人啊，来，你好，五零哦。来，等我姐，五零个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五零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个下姐来，啊，王秀，你好，五零哦。来，等我一下，牛铃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5: 我袂牛铃。
0: 好，牛铃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来，孟燕，你好，牛铃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要牛铃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明，你好，要牛铃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铃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助理。
6: 好，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没有你学了解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好，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着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去嘛，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讲注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7: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啦，来刷个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来，牛奶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罐三千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来，牛奶哦。
7: 对。
0: 来，六十八线的，给他下来。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7: 喂，
0: 文正大哥，别鼓励啊！
7: 曹大姐，你
0: 好。来，来，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下姐来。哎，文女大姐。
8: 哎。
0: 别鼓励啊！
8: 哎，
0: 那
8: 个。
0: 好，等我姐。我来，六十二双，给他下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9: 拜
0: 神，谢谢拜神。来，鼓励来，八十一双，下姐来。你好，来，一敬一礼，鼓励啊！
8: 嘿。
0: 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还有这鼓励给他下姐来。来，吴妈妈。
10: 我一
0: 招啦，一招，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10: 好，
0: 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0: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阿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奶来，金燕姐你好牛奶啊。
10: 好，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11: 喂，
0: 一招，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12: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3: 你好，牛
0: 铃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剩今仔日后摆无这个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哎，电话怎个定卡啊？家人啊，来，你好，牛铃哦，来，等我姐，牛铃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铃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下姐来，啊，王秀，你好，牛铃哦。来，等我一下，牛铃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14: 我袂牛铃。
0: 好，牛铃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来，孟燕，你好，牛铃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要牛铃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明，你好，要牛铃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甲下一下，来，碧姐，你好，碧姐。好，一组牛铃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啦。好，来六十二线甲下一下，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15: 拜神，
0: 谢谢
15: 拜神。
0: 来，牛铃来，八十一线，下一下来，你好，来一敬一礼，牛铃哦。
13: 嘿。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0: 我一
0: 招
10: 啦。
0: 一招，你看你食我的牛铃食几年啊？
10: 好，
0: 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0: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阿是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铃哦。来，等我一下，来四爽来牛铃来，金燕姐你好牛铃啊。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11: 喂。
0: 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3: 你好，
0: 牛铃哦，等我姐，剩今仔日了嘿，六罐三千，剩今仔日后摆无这个机会啊，碧姐你好，碧姐，哎，电话怎个定卡啊？家人啊，来，你好，牛铃哦，来，等我姐，牛铃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铃哦，来，等我姐，五十五线甲下姐来，啊，王秀，你好，牛铃哦。来，等我一下，牛铃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14: 我袂牛铃。
0: 好，牛铃甲下一下，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来，孟燕，你好，牛铃哦。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旺大哥，要牛铃哦。来，五十八线甲下一下，你好，王明，你好，要牛铃哦。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甲下一下来。
11: 哎，
0: 等我一下，最后几分钟哦，嘿。 今天这一分钟过了，后拜你要买大力的牛奶，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三千六，最俗最俗三千。今天你买有对，我照常三千卖你哈，买来赶紧来先订先呀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姐最后一拜啊，三千个最后一拜啊，来闭环你要闭环，几杯牛奶哦。好，等我姐来外二帅哈，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姐外三帅啊，你来薛太太，买牛奶哦。来外四帅，外四帅啊，最后一届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五十五帅，五十五线新朋友，来小姐来，哎，今天大姐。买牛奶哦，
2: 好，我
0: 买牛奶。好，电话也好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嘿，买牛奶哦，嘿，好，等我一下来，你好，外姓来，来富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来外外，美好你好，买牛奶哦，来来来，十三来。

看想看卖哈。叔叔妈妈、佳瑜姐、菊英妈妈、方明大哥、锦欣大哥大嫂、文彩大哥、昆山大哥大嫂、阿锤阿公，啊，医生妈妈，哎，阿段阿妈出国，哎。

0: 还是倒一边啊呢？
1: 你甲人无共边。
0: 一般来讲，拢伫倒手边。听讲有个人伫正手边的哦。
1: 真的假的？哦，那是无心吧？
0: 几百万人当中会有一个心肝伫咧无共边。
1: 哦，真的啊。是安怎？
0: 这曾经哦，有迄枪决无？嘿。哦，案例啊，奇怪，对中拍啊，拍无死啊。一个检查了，哎呦，啊，这个心肝伫咧正手边。
1: 不过这是真的。
0: 哎，这是真的哦。所以后来拢会先听看麦。

0: 敢有影咧？
1: 敢无影咧？
0: 哎呦，春秋梦醒过。哎呦呦，呦呦，问看卖，坐看卖啊！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这种歌恁听。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底来做伙？
0: 哎呀，确实有影吼，你可能嘛唔念，刚才听300几摆尔，哦，有的人听800几摆啊。
1: 其实像《春去梦心肝》啊，《两地寄相思》
0: 啊，到顶啦，
1: 嘿啦，这种的真正的，为我来做导播加金嘛，达工
0: 拢唔捌退流行对不？唔
1: 捌，
0: 唔捌。所以这才是咱做这个节目吼，上届困难、上届艰难的一个吼、哦，一个活动就对了哈。同款的歌吼、哦，要安怎用无同款的方式，甲恁做一个诠释，和恁感觉会趣味哦。迄大刚真正想破头，
1: 真
0: 破遐，这么多吼，哦啊，变出一个无同款的吼，啊来和大家安尼当哦，开心愉快啊。
1: 让大家有一种换新换新，虽然是不换，
0: 虽然人拢不换，
1: 歌嘛不换，
0: 人拢同款，歌旋律拢同款，只会当伫咧一挂吼，即个歌词当中吼，产生一挂吼无同款的即个因素。
1: 其实讲真正的，咱这种台吼，真正你若无咧看这种台，其实根本未听到这个歌。
0: 哎呀，
1: 真正完全唔知道要去倒位听这个歌呢。
0: 所以吼、哦，咱这个算嘛算这个文化的保留甲保存啦，吼、哦，无咱这款的电视台吼、哦，
1: 加、啊、
0: 过去的这么好听的老歌吼、哦，基本上伫外口你是完全无机会听得到。
1: 对啊，较早那捌听过啥物《春去梦心肝》、啥物《鸳鸯锁匙》啥物的，
0: 那
1: 有捌听过？
0: 那有捌听过？啥物《哀愁的火车站》？
1: 哀愁火车站捌听啦，
0: 我捌听过，
1: 还是捌啦，
0: 我捌听过，
1: 因为我咱讲的家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后面的，咱家后边大家朱启林家己出的歌，
0: 所以我坦白
1: 讲，所以会流行伫后边。
0: 咱家的嘛爱望观众朋友吼，一定爱嘛爱多多的支持甲听收吼，这款呢。哦，咱的这个行业吼，的经营确实嘛无简单。
1: 哎、欸，有一天敢会迄小雨绵绵嘛是安尼？
0: 小雨绵绵哦，小雨绵绵，我咧看无疾而终的机会是越来越大。
1: 确实、哦。
0: 但是一直拢有人咧点播呢。
1: 哎、欸，真的。
0: 谢谢啦，哈、哦，感谢你们。
1: 咱拢也袂去 MV。
0: 把这个好听的歌曲吼，啊恁点啊，咱来唱，让佫较侪人知影讲，哎、欸，原来有嘛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哦，通在节目当中，甲大家来做分享，
1: 啊、哦，
0: 做分享啦哈。好啦，今仔日又搁来到这个一礼拜的拜五，明仔载后日又搁要放假，啊、哦，又到了这个周休的日子了哈。所以最近呢，足侪人因为嘛，滴要啊暑假滴要结束啊，囡仔要开学了嘛。
1: 今仔去可能踅一寡卖场啊，一卖鞋啊，拢开始外口咧销售。哎、欸，要开学了，替小孩买一双新鞋什么的？
0: 哎、欸，让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点
1: 呐、啊！对对
0: 对，哦，还 slogan 的啊，念下。
1: 对对对，
0: 哎、欸、啊，换一双新鞋啊吼，不管你走路各方面会加较轻松。
1: 所以这嘛是行销的一种。
0: 哎，当然，真的是这样。嗯、哦，行销是安尼吼，师出要有名呐、啊。
1: 嗯。
0: 哦，像以前古早时代的战争嘛，同款，你无代无志吼，讲要共拍，哦，讲要共战，哎、欸，人会莫名其妙啊。但是今仔日你若是有原因呢，甚至吼、哦，啊像一挂行销也好，你是徛伫咧哦观众朋友吼、哦、消费者的心上，替因在设想，迄、个感觉又阁无同款，啊那个感觉是又不一样。哦啊，所以除了你讲的百货公司开始有一挂啊行销之外啦，哈、哦，其实啊、哦、大家出去佚佗嘛，哦带囡仔试试啦，哦厝里的人啊出去。行行，啊，佚佗一下，啊，出去玩一下。
1: 对，
0: 啊，像小刚已经连续三礼拜啊，分享一挂啊，伫咱台湾哦，国旅蛮好玩的一些地方，啊，跟大家做分享。啊，你看、啊、最近包括咱的这个政府嘛是啊，哦，推出了吼、哦、最近上盖新的这个国旅补助啊，
1: 对啊，
0: 哦，国旅补助，伊会当结合讲哦啊平日住宿，
1: 对，
0: 哦，包括呐。生日补助，
1: 这个我下礼拜三要讲，已经准备了。
0: 哎、哦，后礼拜会当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只是这个分享进程咧，哦，即卖开始咧登记啊嘛。
1: 对，已经，你也当先去登记。
0: 对，开始在登记了嘛哈。只是咧，咱讲哦，你看这个部分一宣布了，哇，好多那个旅宿业的餐厅啊、露营区哦，拢起价呢。
1: 是哦，
0: 嘿，先去大升，因为知你后边有补助嘛，啊，我去淡薄啊，和你搁甲这个介绍搁压倒落来。
1: 哎，慢慢安尼。
0: 嘿嘛。有够含的，你敢知影？
1: 都要去佚佗啊，你搁安尼。
0: 嘿啊。
1: 都已经想办法，和你有生意啊，你搁要安
0: 尼。哎呀，硬要赶人客啊。
1: 真正。
0: 哦，像我昨昏看到迄新闻呐，咱阿里山呐、啊，阿里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宾馆、嗯？
1: 对。
0: 就出名的。哦，伫咧山顶上观看的一间迄个宾馆啦。哦，我昨昏新闻我看，错一个啊。伊讲哦，带一暝啊。吼、哦、啊，当然伊当中有一挂体验的即个课程啊。体验啥？一日农夫。
1: 哦。
0: 哦，去
1: 田种地哦。
0: 去做艾叶、
1: 恶叶。
0: 哦，去做恶叶。哦，啊，家己暖迄恶叶子。哦。家己暖，家己做安尼。你感觉一暗？包括大啦，包括敢那三顿那款呐，好、嗯、一博敢那三十啊，嗯，偌侪钱？
1: 下午茶什么的，
0: 5万块，
1: 一个人哦，
0: 嗯，一个房间，
1: 哦，
0: 一个房间，
1: 啊，一个房间限制多少个人？
0: 嘛，唔知应该是两个吧，哦，应该是两个，5万块
1: 啊，我带十个人去，
0: 要甲带较多钱就对啊，真的好贵哦、喔，五万块呢。
1: 真正啊，感情真水。
0: 水是水啦，哦，水，但是咱
1: 摊。啊，迄饭店是算新的嘛？
0: 旧的啊，以前咱迄、那个、那个阿里山的迄、那个旧宾馆的啊，虽然真观看，但是吼，迄介绍我真正摸不着头绪啊，哦，摸不着头绪。
1: 可能是可以看日出吧。
0: 可能吧。
1: 对，可能迄塔门拍开就是看日出啊，云海啊。哦。
0: 看日出，我你明仔载较早来。明仔载红白交流站进前，我带你来阮家看日出，我给你收5000了，我给你传扎灯，一时，安尼好无？阿哥载你去摄影棚，专、
1: 哦、
0: 车接送。
1: 阿妹哥，请一个伪装来帮我
0: 伪。伪装哦，伪装我帮你伪得好啊！你提好，提我给你伪。
1: 是嘞，当作什么布袋戏红啊？
0: 布袋戏红啊，系安尼。
1: 你当作你江慧因老爸吗？
0: 啊，什么意思？
1: 江慧他爸就是在做布袋戏行啦。伊讲伊细汉时阵，伫遐那开始唱歌。
0: 对嘛。
1: 啊，伊安尼，因爸爸袂晓画。
0: 这袂晓画。
1: 爱给倒嘞。
0: 哦，安尼你得当体会啊嘛。
1: 哎，对。
0: 哦，明仔载就5000块啊，给你中包。
1: 哦。哦，
0: 中包。
1: 几点？
0: 中包。
1: 哦，卖困啊。
0: 看日出，
1: 看日出。
0: 近日出，你差不多
1: 四点
0: 过，你得爱来啊吧。
1: 阳台啊，
0: 我宿舍阳台啊，
1: 遐看会到，
0: 看会到
1: 哦，真的哦，
0: 看会到
1: 哦，
0: 哎呀，所以只要有心哦，人人都可以是食神的，
1: 都看得到啊，
0: 都可以看得到了哈，啊，所以有影啊，较贵淡薄啊，哈，
1: 空气啦，可能要空气较贵，
0: 空气贵，因为内面有分多金嘛，
1: 对，
0: 啊，内面有这个阿里山的神木，吼，神木说。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分多金，
1: 其实我感觉一枚呐，差不多，
0: 哎，我带袂落，
1: 两三千就真贵啊。
0: 嗯，
1: 我觉得以前你看是安怎，像我顶摆去济州岛，
0: 嗯，
1: 哎，够早餐哦，
0: 早餐，
1: 还有早餐，然后他的那个饭店饭店阁是还蛮新的，
0: 是，
1: 而且是。唔是讲干那迄间是足济间诶，足济间大概拢一枚千瓦尔，都拢有附早餐。
0: 风景阁足水对无？
1: 对啊，阁会当看到海啊。
0: 窗仔门拍开，啊、是迄个什么桥？然、哦、后有一座那个韩国的桥嘛。
1: 诶、欸，无啦。
0: 哦，你迄无桥。
1: 迄个爱去贵一点点嘛，但是真正比较起来，人是安怎只观光真正做了，真正是咱的住宿太贵了。
0: 有一些，有一点，有一点呐、啊。
1: 嗯，真的。
0: 嗯，要诶。欸小检讨一下，小诶，有时我去到深山那来吼，迄拜一啦，哦，拜一日啊，因为咱休困拜一嘛，迄拜一拢基本上拢无人啊，
1: 系啊，
0: 有啥物老街啦吼，拢无开较济，
1: 拢无人，
0: 好食的店吼，迄个店家吼拢无开，
1: 所以常常常讲我拜一你去倒无，拢伫厝，
0: 拢伫厝，
1: 因为真正毋知要去倒，去倒拢无开，
0: 拢无开啊，所以因爱讲吼，规礼拜的生理吼，的收费爱伫两工爱谈起来嘛，
1: 要学那个六合夜市啊，
0: 吼。你最近对咱六合市啊是？
1: 因为我看人去吧，拜的嘛，人拢满满满的，那是真正真厉害的。
0: 好，好，内面其实好，咱高。

0: 用六合吃啊，好食的，但是真济哦。哦，卖啥物水饺的，以前细汉食较大，卖水饺，卖迄排骨酥汤的啦。
1: 有一个啥物炒饭哦？
0: 啊哦，炒饭迄是后来。后来开伫咧路边三角汤一个用咧铁棒，哦，用咧铁棒铁板炒饭诶，迄四个是后来的。
1: 还有那个什么乌鱼标哦，
0: 乌鱼标迄伫咧头一大，
1: 上尾哦，
0: 头一大上。

0: 就有那个哦，卖迄大个乌黑标啊，哦，你迄你唔通买，因为迄就定的，迄连我都卖无法嘞。根啊，乌黑根啊。
1: 有，我好像吃过一次。
0: 根就定的哦，因为根有香的，用香的啊。
1: 哎，生理真好诶。
0: 好啊。
1: 哎呀、
0: 啊。哦，啊去食啊边啊，搁有迄个啥哦，鱼啊汤嘛，咸鱼啊，哦，迄咸鱼啊就好食。
1: 哦。
0: 哦，咸鱼啊汤豆花啦。
1: 今天我临港会去高雄。好，你
0: 东联东联，
1: 让你带路。
0: 我做茶楼街，
1: 讲到茶楼街，
0: 茶你去哪呢？讲
1: 到茶楼街，我一刚看到一个影片，你敢知？人茶楼街较早是毋拢揢一个篮
0: 啊，
1: 挂一个篮啊，内底放鸡嘛，
0: 嘿，
1: 鸡迄种鸡嘛。佮较早可能是真正的鸡。
0: 以前是真的，
1: 以前是
0: 真的。要做鸡，有个人要做鸡庄嘛。
1: 对啊，后来变做用篮啊，内底放迄塑胶的，也无是鸡嘛，对不？
0: 因为后来结婚了，迄个爱行回去，
1: 对啊，
0: 迄拢少的
1: 嘛，用租，
0: 用租的。
1: 现在今麦变安怎？今麦有娶老家哦。
0: 哦。
1: 今麦是一个人穿迄假的装扮，然后家己两个新人的头前。
0: 哎，你看迄恐怖的。
1: 家己两个新人的头前。
0: 好有画面呢。
1: 讲这真正娶老家。
0: 娶老，就惊惊唔知路吼。哎，可能当地的导游啦，假你比迄个青山拿来
1: 吼。迄个啊。边啊，不是有每人爱讲话嘛？
0: 对对对，
1: 爱讲好话嘛？啊，每人笑甲讲袂出。
0: 你看脑壳我嘛笑袂出，笑甲讲袂出啦。哎，
1: 真的，
0: 蛮有趣的啦。哎呀，所以大家当吼啊，趁着这个啊假期吼啊，出去佚佗一下。啊，那最近咧，因为其实最近拢落大雨啊。
1: 真的。
0: 嗯，最近的天气吼。阴晴不定，
1: 风台要来啊嘛。
0: 嗯，阴晴不定，哦啊，三不五时就起大风啊，哦啊，就落大雨啊。啊，你看最近的这个天气，哎，开始翻凉凉啊。哦，所以其实嘛，不一定讲爱出去哦外口，踮厝的有时啊嘛是一个真好的选择。
1: 但是我感觉等到这个时间，是上适合出去行行。
0: 嘿啦，
1: 这种凉凉的感觉。
0: 对，只是爱避开，因为落大雨，你得爱避开山区哦，一寡较危险啊，溪边啦。哦，尤其是这个七月时啊，大家嘛是爱
1: 啊
0: 多多的这个注意啊，多多的注意。所以七月时啊，这些人选择伫咧厝的嘛，哦，待在家里面啊。
1: 现在还会有人这么相信吗？
0: 也是会有哦啊，所以最近哦，甲大家推荐一出电影哦，甲大家。
1: 凤姐啊。
0: 哈。
1: 凤姐吗？
0: 不是不是，甲大家介绍一出这个电影吼，这牛来啊，哦这。我知道这个牛来哇，最近这出电影吼，唱到了袂调
1: 吼，
0: 我
1: 一定爱
0: 讲一下，你给我讲，拜托嘞。
1: 伊今天我来是因为我唔知你咧讲啥，伊一直看我哎牛来
0: 牛来，因为姓古嘛，他姓我。
1: 是咧讲啥？
0: 哦，这家可以放给他们看吗？这个有肖像权吗？因为最近有一出电影吼，应该是安尼讲哦，伊算是。大陆的电影，电影哦，伊唔是 AI 所做的哦。其实电影虽然吼
1: ，AI 做了应该比较。
0: 哎，电确实坦白是讲是有影，但是为什么我来讲这出电影嘞？吼，因为伊背后嘛是其实有一段吼故事啊。吼，伊这出电影吼，哎嘛是几点钟的电影哦。一般来讲，咱的电影的制作的团队是不是爱好百几人？
1: 所以不是小短片哦，它
0: 不是，它是电影，
1: 哦，真的
0: 哦，它是电影
1: 哦。
0: 哦，啊，所以一般来讲，你电影伊看的这个规模，拢是哦百几人制作啦，吼团队啊各方面的。但是这出的牛来伊是安怎，就敢那两个人，一位妈妈，挂因囝，开着五年外的时间嘞。哦，用这个动画片的模式来制作这出哦低成本的啊这个电影，好、哦、这一出这个动画片电影啊，啊一开始这出电影咧，伊真正有伫咧吼大陆地区诶电影院去播送，哦去播送，迄当时拄啊开始咧，一天当中全国咧播送这出电影的这个吼、哦、电影都有场次嘛。干那几场，干那三场，哦啊，真正有人买票，你要看哦，哦啊，但是买票你要看完出来，拢干那一个反应啊，娇尔，出来就是干那娇尔啊，无别项啊，哦啊，即卖人拢会伫咧迄个网络嘛，
1: 评论
0: 、欸，哦，会写这个评论哦，哇，这个套戏人毋捌看过，哇，开钱，你要看即款的物件哦，好啊的。 富贫如潮啊。但是想袂到咧，即款。

0: 万的富评呢，竟然
1: 这个大家会好奇啊呢，
0: 回翻新呐，烂出了新高度，烂出了新高度，
1: 那也很厉害呢。
0: 开始就这人哦，哇，会好人会好奇
1: 啊，
0: 好的物件，咱人会好奇。暖到一种程度的时阵，咱人嘛会好奇到底有偌暖。
1: 那会敢还敢上线这样子？
0: 啊，就迄个，就大家开始复评如潮的时阵吼，引起大家的好现，开始吼买票入去，入去看这出牛来啊。
1: 所以伊嘛就好现
0: 的。我嘛就好现。
1: 一直讲诶，一直讲，牛来牛来牛来，牛來我到底在讲啥？
0: 伊的名牛啊，吼牛，不是牛奶哦、喔，牛。啊来，迄里来，
1: 牛
0: 来，哦，牛来，牛来安尼啦，牛来是这次吼电影的主角的名，哦，真牛来。啊，所以后来咧，这个复评如潮了，哇，大家拢抢要入去看这出啦。后来全国原本为一天三出的这个数量，即卖一天所播送的将近400出，一天要播出。啊！一开始你看，一天三场，迄票房会当偌济？荷兰台票一天可能吼、喔、总票房哦、喔，为开始到那总票房3万几块。哦，
1: 今麦破亿
0: 啦！啊不，今麦吼，看那40-50万。
1: 最近那破亿嘛，就紧呢。
0: 哎呀，40-50万啦。
1: 可能和你讲讲的，大概。
0: 无啦。
1: 加只18万。
0: 我是无建议吼、喔，但是。
1: 应该不会在台湾上映吧？真的不要吧？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在 YouTube 上面就看了。啊，但是我先，我要先讲大声，我要先讲大声，无看你会后悔，我坦白讲，好啊，但是看了你嘛会后悔，这个问题就出在这，所以你很两难呐、
1: 啊。不是啊，为什么？现在在上映当中，为什么现在 YouTube 就看得到？通常安尼是有版权问题。
0: 哎、欸，对啊。
1: 哎呀、
0: 啊，是安尼啊，
1: 啊，无
0: 啊，人就摕出来坑啊，总袂当我爱听机票
1: 过看吧？你即摆袂听你讲话，拢会搜寻啊。
0: 有够烂，你很袂、欸、很好奇，你看。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吼、喔，这买一种营销啊、
1: 嗯，
0: 哦，用这种方式吼、喔，也可以另外吸引到吼、喔、一些不一样，反而是我们要去反思的吼、喔、一个部分，唔是好的物件才有人看，歹到一款程度吼、喔。也会有人喜欢看，
1: 但是我觉得啦，我这样看啊，他没有到烂到很夸张，只是讲
0: 哦，你就唔敢想，
1: 不是，我意思讲，只是讲跟一般人上院的那个院线片，是真正差就
0: 多。啊，你个看，会愈看愈高追呗。
1: 这较先
0: 有没有？
1: 这是较先伫就是手机这样大家流传，我是觉得还可以。
0: 有没有越看越可爱？
1: 真的很丑，真正就坏。
0: 哎、欸，你爱想呢？
1: 啊、
0: 一对母仔囝吼，开5年的时间呢，哦，5年的时间制作出来，
1: 两、
0: 个人啊，听讲还要再有续集呀、啊，啊，但是这个续集爱个蛋，爱个蛋狗呢？
1: 而且迄牛是用行的，用徛的，那也是先嘿。
0: 啊，好啦，恁家己好奇的，恁家己去看啦，哎呀、啊，就。对，好啦，导播老师回家你慢慢看。
1: 谢谢老师、
0: 欸。我已经看前面20几分钟了、欸，我回家会把它看完。好啦，系啊，
1: 开心就好啊，系啊，这嘛是一种娱乐啊。
0: 啊，后来原本因为电影院、开这个电影院的人，伊嘛会感觉讲哦。我推出这款品质的电影吼，甲人去收钱，感觉讲哦，伊良心也过意不去。
1: 哎、欸，对啊，那个发行商怎么敢？
0: 对，所以其实原本吼、啊，当东到一半的时阵吼，有准备要下架。
1: 哦。
0: 好，要下架，但是就是安怎，太侪网友的支持咧。你看，一般电影是不是拢有迄个海报？哦，以前是不是电影拢有这个哦海报？哦啊。什么时候上映啊？热映中啊？原本要下架，
1: 哇！一张应该出钱哦、喔。
0: 不是，一张网友讲哦，知影讲啊，下架了唔甘嘛，用迄个吼、喔、实际的行动来去支持啊，家己摕纸来画呢。
1: 真的、喔。
0: 家己摕纸来画迄个广告宣传纸啊。
1: 应该画出来啊。
0: 比迄电影佫较歹。
1: 我都比画
0: 了
1: 比
0: 画了无画了比这個、嘿画了比这個较歹。
1: 真烦的。
0: 是安尼啊，足烦的啊，哎呀，就哎，感谢恁的拍婆啊，哎呀，嗯，有没有就画画这样？
1: 他们很想看，可是看不了。
0: 看不了，你们很想看哈、
1: 哦。我也很想给你们看、啊。
0: 难不成啊？不然我们把这个照片拿去审、啊。
1: 就给他弄出来，反正小刚。
0: 照片还有代志我打，
1: 嘿，
0: 有代志我打，嘿，哥我。
1: 就推给他的。哎、欸，
0: 都现在什么事情就都推给我就对了，
1: 嘿，
0: 都没有都推给我就好了。
1: 沒關係
0: 好了，谢谢大家哈、喔，来看一下今天的。
1: 哎、欸，今天有、喔。
0: 我无啦。
1: 哎、欸，今天。
0: 来。
1: 来几只？
0: 几只啦？
1: 这个牛奶。
0: 牛奶。这只敢那是牛奶，这只敢那牛奶银巴呢？
1: 我
0: 这，
1: 我
0: 可以听。
1: 小心呐、啊！好啊，收起来，谢谢。
0: 有够水无？有够水拍小破坏。这只就是我坦多讲的这个啊、哦，这次电影的、那个，有没有很可爱？哎、啊，拢徛咧行路。跟我破声。我讲啊，大条讲啊，小条讲
1: 啊。好啊，谢谢啊，谢谢。有嘞。
0: 哟。
1: 真正感觉高追吗？
0: 高追吗？
1: 真的吗？
0: 真哎，真正有影才讲，有影才拍婆啊呢？有影才拍婆啊？有感觉哎，高追啊，台湾的分享完，感觉趣味才拍婆啊呢？
1: 那台湾可能可以也上线了。
0: 哎、欸，有呢，新春大哥婉玲姐、玉花妈妈、玉伟姐、金山大哥、美秀妈妈、席当大哥、梅凤妈妈、
1: 宝钗妈妈、
0: 素女妈妈、欸，哦，宝钗妈妈、
1: 美秀媽媽、
0: 李妈妈、
1: 哦，
0: 宝钗妈妈。
1: 婉玲姐，
0: 秀珠妈妈，好三五七的好朋友，
1: 是真心吗？
0: 秀珠，不啦，真心的啦，
1: 真假的啦，
0: 真心啦。
1: 哦，好好好，哎、欸，
0: 这不是真心换绝情，这是真的。
1: 好，
0: 好，好啦，谢谢，莫耍呢，
1: 谢谢。我哋来啊，无来嘿啦。
0: 好啦，谢谢大家啦，
1: 哈，感谢
0: 一下哈，来，这认真听我，嘿，讲这段，我搁讲到家己也歹势哈。燕珍妈妈、英语爸爸、梅兰妈妈、金峰爸爸，谢谢。
1: 王兰妈妈、秀凤妈妈、太平的素如妈妈、第三文学大哥。
0: 哦，谢谢大家啦哈、哦，感谢哈。哎、哦、呀、欸啊，这电话哈，哎、欸，
1: 那个，哦，
0: 是这样，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水井妈妈、玉鱼妈妈、尤里妈妈、金峰爸爸、
1: 前镇素珠妈妈、林远的玉华妈妈、楼秋玉清妈妈、嗯，噶李刚的宝琪妈妈、
0: 啊，守春节秀珠妈妈、赵婷大哥、国生大哥，
1: 菊妹妈妈、静华妈妈、美春妈妈、李妈妈，
0: 啊，谢谢哈、哦，莲子妈妈啊，琼云妈妈、陈满妈妈、淑慧妈妈、秋桂妈妈，
1: 碧云妈妈、秋嗯。德南大哥、陈满妈妈、
0: 哦、素琼妈妈、玉如杰、玉芝妈妈、玉英妈妈、
1: 菊妹妈妈、瑞美妈妈、哎、清瑞大哥，
0: 谢谢哈、哦，来彩凤妈妈、一秒大哥、阿崔妈妈、秀玉妈妈、
1: 秀珍妈妈、美霞妈妈、燕珍妈妈、魏美妈妈
0: 啊，那那丽香妈妈、淑雅妈妈、美秀妈妈、素娥妈妈、
1: 素琴妈妈、美英妈妈、吕刚妈妈、碧珍妈妈、
0: 郑国大哥、清泉大哥、华敏妈妈、鳄里妈妈啊，谢谢。
1: 来，君州大哥大嫂、雪珠妈妈、德南大哥、黄妈妈、慧珍妈妈、王卵妈妈、
0: 魏美妈妈、秀香妈妈、慈智妈妈、桂春妈妈。
1: 韦云杰、素珍妈妈、富美妈妈、玉燕妈妈，
0: 好，来席当大哥、明月妈妈、月里妈妈，谢谢。
1: 黄妈妈、慧珍妈妈、素珍妈妈、柔娟妈妈，
0: 啊，好，谢谢大家了哈，也跟时间的关系哈，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邀请台南玉华妈妈来听我夜球。
0: 小港秀霞妈妈、松山的宝玉妈妈，雅物抒情。
1: 屏東的碧芬妈妈要听女性的呼吸。

0: 来，谢谢福田大哥、吉星大哥、守春姐、蓝妹妈妈、阿爱妈妈、美玲妈妈，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

0: 什么代志你找我呀？
1: 我是要开二杯。小刚，这是要怎讲的？
0: 讲安怎？有代志你就讲啊。
1: 啊，是安怎？你一直要回去？
0: 因为阮母也咧叫啊。
1: 你母也咧叫？
0: 哎呀，
1: 你讲的话，我全然拢袂分明啊。
0: 啊，你阁无清楚？哈，啊，无变怎？你爱来吓骗我？我已经。嘿啊。
1: 什么？
0: 这位太太，
1: 你有太太？
0: 不，这位太太，你有什么代志啊？

0: 阿金啊，卖生气啊，哎呀，生气啥？
1: 没呢，我哪会感觉？
0: 无，我带你来看电影。
1: 真欢喜，看牛来哦。
0: 对啊，来看牛来。
1: 我不爱嘞。
0: 你不爱？
1: 系啊。
0: 去出听讲真歹看。
1: 袂紧，你带啥物？看你要带啥物万万还是啥物，拢会。
0: 无，我特别带你去。
1: 袂。我哪会感觉？这条歌就想来讲最近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你要好笑
1: 哟！都想的好笑。
0: 你要搞我零敌哟！
1: 今仔日吼来个这个酒店，嘛是为着要生活啦。
0: 确实有影。
1: 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的女性来好笑啦。
0: 你讲替？哎呦！
1: 你无必要来搞，带我去看电影，嘛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什么？请稍等一下，阿金，你就爱来下面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过啊！天海女性的对了，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我的道德，拜托阿金，等下阿金。

0: 台东都会办艺术节。
1: 我以前也好喜欢。
2: 哦，你是在讲这件代志
1: 啊？都有艺术节当口。
2: 哎，对啦。听讲搁要办桌，要办迄流水席，要开200多万吼，要甲迄当时哦，喜宴哦，诶，传统的菜式吼，要来重新再做一个呈现啦。
1: 是民间看袂落发起。
2: 哎，蛮有趣的啦。
1: 蛮有趣的。
2: 站在咧一个外人的这个角色角度吼，你去看，你感觉还蛮有趣的啦。哎呀，蛮有趣的，
1: 不错，哎，
2: 真，大家拢，其实吼，台湾人讲无用，迄无影，拢足用的，
1: 大家拢足有钱
2: 的，哎，大家拢足用的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拜过的单元，咱的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入梦入痴呀。
1: 嗯，老师你看，嗯，我最近是不是瘦了？瘦了。
0: 好像有哎，你想哪瘦嘞？
1: 嗯，我就是讲食较少的嘛，吼。第一省钱嘛，吼，啊个。会瘦嘛，这就是人咧讲的嘛，
0: 减
1: 二个，
0: 对吧？减些几啊两块，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0: 但嘛袂当食伤少啊，你食伤少会伤害到身体啊，对不对？
1: 嘛唔
2: 怕。哎呦！
0: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哎呦！你先烂啦！
0: 平均你先烂。
1: 你先烂啦！
2: 卡无烂啦！
0: 啊，只无烂先
1: 啦。哎呀，
2: 无啦，我常在，我在按摩啊，啊做运动啊，到天光就欠的呢，我伫咧露头啦。
1: 好。你那一滴露头，那是精尽人亡了。
0: 哎，你安尼袂使，你安尼会坏掉。
2: 无啦，我的露料较水尔，最近就会当戴上啊，就可以呢。
0: 安尼哦。嘿
2: 啊。啊，
0: 你开面拢无挂。
2: 无啊，啊伊挂袂落啊。
1: 哦，你讲是，你讲是啥物啦？
2: 阿叔啊。
1: 哦，是这个南瓜帽药啦，是这个帽药
0: 啦，惊死
2: 啦。滴袂落啦！
1: 你是变哪撸的？当撸较细。
0: 头上大粒就对啦。
2: 对。
0: 哦，你遐问大头鸡就知啊，大头鸡头出大粒的啊。啊，伊较早头落大粒呢。啊。嘛，不过你爱撸吼，我讲，你爱有一个医学常识。
1: 对啊。
0: 你撸吼，伊袂变细。
1: 是。
0: 撸久也正起来。
1: 对，变大。
0: 啊，正起来无啊，就滴袂落。啊，你为着要滴一点，结果你爱先用啊，哦，这小心啊，用鱼哦，你看啊。
2: 好。
0: 血，这个叫做血。
2: 老师，我先坐哦。
0: 你先坐哈。啊，等下对老师念一下哈，现在该给大家矫正大家的读音啊。好，这个字叫做，跟老师一起念哈。
1: 对。
0: 看到很讨厌的人，你要跟他讲。血竹四
1: 绿啊，
0: 血啊。这呕血意思讲吼，这比如讲啊，这。咱哦有当时要拘泥伫迄个比例，啊勉强去迁就它，啊唔杂糖变通，哦，这出处是伫个迄个这《淮南子》的《说林篇》当中。春秋时代晋献公为着要听从伊的爱妃骊姬啊，骊姬为着要让伊亲生囝做太子，所以设计陷害皇帝的太子，又搁挑拨离间，好，这晋献公跟另外两个囝，从而搁夷吾，因这两个感情吼，两个变歹，当然两个人烧酒当离逃奔出国，啊！结果晋献公佫下令要甲伊两个掠倒转来呢，你敢知？家己的囝哦，你敢知？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知道？
2: 叫红颜祸水呢。啊，跟我赶快。
1: 啊，是跟我赶快。红颜哇，
0: 祸水可能可以的，红颜就谈不上。
1: 哇，我是红颜。
0: 啊，不然伊的哎，这个淮南子进来对你评论这个人，就是讲别个囝之间、骨肉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1: 嗯，
0: 都准受到歹人甲咱西人。但是做老爸，哦，做老爸，哎，你敢知啊？西人偌恐怖呢？
1: 嗯，
0: 本地是应该相亲相爱，但有人来西人，连老爸都听我抬家己的囝，你敢知？
1: 之前咱不是看新闻报道过哦，
0: 嗯，
1: 迄囝吼抬因的老爸呢，老爸老母呢，够恐怖。
0: 啊，对，
2: 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哦，
1: 啊，
2: 亲情嘛叫翻哦。
1: 对啊。
0: 这个故事来讲吼，比如讲你脚都遐大，啊，人上一双鞋啊足水的，上一双香奈儿鞋啊。真水，但你都穿袂到。你明明都25号的，哦，啊，结果人送你一双24号的啊。啊，你若迄双鞋，你就硬要穿，结果你怎去把这个脚呢下一挂掉？啊，然后硬把这个脚穿入这下底，都刚为着要穿一双香奈儿出去。用这款代志，不想着伤害家己，为着要适应伊的寸脚，这完全是无符合着客观的属性，一味迁就的不合理的做法，还了解无？
1: 对啦，安尼你放弃啦，无你哦继续安尼哦，无我无治着，佫闹出人命。
0: 哎，难关嘛，无要看，你看你看你一头，
1: 起码你足水啊，
0: 你一头紫色的秀发，你看啊，你那个南瓜帽戴起来很像那个小学生，有没有？那一点都不好看啊，对吧？
2: 哎呀，而且。我是Betty，
1: 啊，卡哪落好去啊？很多你不是拜卡你买吗？
0: 买啊！这网是什么呀？
1: 啊，瑞
0: 强迫症，
1: 一都
0: 硬买，那是硬要戴就是硬要戴，
1: 硬要戴啊！其实戴个无水啊，因为伊头毛安尼蓬蓬。
0: 我们要这个 卫生安全的宣导啊，这该戴的时候要戴啊，不应该戴的时候就不要乱戴。
1: 老师，伊也是帽啊，帽子啊，咱是讲伊个头毛安尼蓬蓬安尼足水，哎，伊怎啊无啊滴落眼睛，迄头毛会摸去就无水啊。
0: 啊，有当咱做这代志，拢会迁。那我喜欢去迁就别人，哦，就为着会跟你得点后厨啦，下面哈，然后这个有时候会啊，就是会失去了一些风骨，
1: 失去本真。
0: 比如说读书人，他要有风骨，你不能被利益啊诱惑啊，对不对？像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哈。
1: 你 shut up，
0: 好，你把书在整理整理，好不好？

0: 谢谢，感谢哈、哦，这个西方有灰姑娘哈、哦，这个玻璃鞋啊，哦啊，东方有古人这个靴足
1: 啊，
0: 仕履啊，哈、哦，这东西，应该安尼讲啦哈、哦，咱得做家己。做自己就好，嗯，哦，做自己不用去一味哈迁就在，
1: 不要迎合，嘿，
0: 迎合迁就在别人的这个、嗯、哦框架里头，
1: 对，
0: 哦，会比较好哈，
1: 做自己最棒，
0: 没错、嗯，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同齐昆廷大哥来山兄哥，
1: 哦，好听诶，叔叔妈妈要听，爱你一骨，
0: 考我丽华妈妈，痴情五日站。

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小刚拢非常珍惜哈，大刚会当伫只唱歌，和大家听听的这个机会哈、啊，谢谢，来点歌。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谢谢大家。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啊。喜欢听的歌啊，赶紧来点播哦哈。来，首先咱这位是咱的这个素娥妈妈。
1: 哎，素娥妈妈，
0: 你好，你好。
1: 我偷一个咧哈。
0: 是。
1: 我两只诶，鲁道亚风。
0: 什么风？
1: 鲁道亚风。
0: 鲁道亚风哦。
1: 嗯。
0: 鲁道。哦，鲁道亚风哦。
2: 再来听看麦
0: 哦。好，再来听看看哦哈。
1: 拜五哈。
0: 再听看麦，唔知有无哈？谢谢你，感谢，谢谢哈。来，天机大哥。
3: 我要听兄妹。
0: 兄妹啊，好，后礼拜五唱你听。
3: 谢谢
0: 你，谢谢你，
3: 拜拜，
0: 感恩感谢哈，兄妹啊。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文彩爸爸啊，不要紧哈。哎，有你妈妈。
1: 嘿
2: 哎，苏如姐，你好。
0: 嗯，你好。
4: 哎，那个佩妮唱那个日本歌很好听，我想
0: 听，
4: 请她唱一首那个，台语有改司机大哥。
0: 司机大哥的日语哦。
4: 嘿。
0: 哦。

0: 原来
1: 你哄你哄
0: 哦，这首是有日语的哦，
1: 卡比格拉斯
2: 哦，
0: 好，
2: 嘿，先来听看麦
0: 哈，
1: 好，谢谢哦，
0: 感谢你点歌，让咱知影咧，司机大哥也有日语版的
1: 哦，哦，本来就是日本改过来的啊，
0: 哦，好，
1: 只是日本的他歌词哈，地方的名比较杂，比较密集，
0: 嗯，好，再来听看麦哈，
1: 谢谢哈，谢谢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对，哎，有影，还陪你唱这个。日本歌吼，那日本博啊！哎，金环妈妈，
2: 金环妈妈，
0: 哎，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我要点一条牛波，
2: 牛波，
1: 哎，张孝军唱的，
2: 哦，
0: 牛波，
1: 你唱哦，
0: 好，牛波，好，
2: 听看麦，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谢谢你，谢谢，哎，雪珠妈妈。嗯，你好。
3: 我小阿三，什么？可怜小姑娘。
2: 可怜小姑娘。
0: 可怜小姑娘啊，是迄个，不是迄个小姑娘啊，可怜小姑娘。
3: 哦，迄个小姑娘啊。
0: 可怜小姑娘哦。好，再听看看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你，
3: 拜拜，
0: 谢谢你哈。可怜的小姑娘，慧文姐。
4: 嗨，小江平，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在雨中》。
2: 好，《在中》这首吗？《
4: 在雨中》那个刘家康跟谁唱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好，
4: 对，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4: 拜拜，
0: 拜拜，拜哈，24268哈，来，再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文采大哥。文彩大哥，安尼无多啊吼，已经接三摆啊哈。桂春妈妈，
5: 哟，小刚，
0: 你好，
5: 帅哥还有美女，我要点一首那个叫什么？无情的电影票啦。
0: 哦，无情的电影票。你是听我谈多啊？讲迄个电影想到这首呀？
5: 不是啊，我还迄电影票有迄、那个，有迄个做啥？伊有靠背呢。
0: 哦，有啊有啊。
5: 九点都无来，是你别记起啊。
0: 哦，还是看我诶，看我你真卡人无去哈。好，谢谢你哦，感恩，谢谢，谢谢，感谢。
2: 再来继续。

0: 大家。
1: 来，谢谢，再来继续贡献，小菊妈妈所点播《伤心的家乡》。

还谢谢荣瑞大哥、瑞华大哥大嫂、墨香妈妈、丽娟妈妈、三井大哥、英玉爸爸、雪熊妈妈、美珠妈妈、玉倩妈妈、秋香妈妈、

月娇妈妈、李荣妈妈、景芬妈妈、美玲妈妈、美珠妈妈、王云妈妈、明贵大哥大嫂、金山大哥、金爱妈妈、玉慧妈妈、秀芝妈妈、美华妈妈、秋菊阿姨、怡琳姐、丽华妈妈、谢谢樱花妈妈、感谢大家宝钗妈妈、素娥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好咪咪》，《静咪咪》。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食3-4次啊。
2: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3: 好食好食。
2: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3: 嗯，还可以。
2: 还不错吼。
3: 真好。
2: 好，谢谢啊。
4: 你好。哎，
2: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4: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2: 食12罐来哦。
4: 啊，都一回都6罐。
2: 6罐安尼
4: 吼。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2: 谢谢啦，谢谢。
4: 系啊。
2: 多谢你。
5: 啊，谢谢。为你开播吃个蛋，
2: 吃个蛋，
5: 你已经今年几月了？6年啊，吃个蛋。
2: 安尼吼，
5: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2: 谢谢啦，多谢。
5: 嘿，我等你，我等偌久
2: 咧？拍摄。
5: 我等你吃别人的，老细吃恁的买尔。安尼
2: 吼，吃我的拢袂老细
6: 哦。你讲真好呢，
2: 牛奶真好，
6: 这种口音真好。
2: 安尼，
6: 我吃拢袂口味，我吃2年。
5: 我本来是吃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过来，拢拢白，
2: 拢白吼，啊有顺顺顺无？
5: 哎呀，
2: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5: 对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就差不多半罐咧。
2: 上口，我拄好买着啦，拄好买着。
5: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7: 你诶，牛奶粉袂歹食，都上大号就好，
2: 上大号就好，对
7: 吗？嘿，
8: 对啊。刚才你来，
2: 安尼哦。
8: 两条，然后伊讲我拿，就讲啊，买恁来出来，我就看。

0: 人啦。
1: 谢谢。
0: 我等嘛要两个。
1: 感谢感谢，坤仔。
0: 你真正够善良的啦，迄物件拢都好用，阿哥拢。
2: 你那啦，阮孙上好尔啦。
1: 安那好。
2: 哦，阮孙拢唔敢食糜饭，哎呦，阿米也唔食，糜也唔食，干那要食饭，家己会过两份。
1: 安尼。
2: 安尼尔。
1: 阿囡仔，
2: 阿食了生肉了。
1: 生肉吼，生肉。
2: 嘿，今麦较生肉，因为进前就是啦，感染着。
1: 好，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即卖即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才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即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即边的量向搬足济去啊，向搬足济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较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和你的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在泡介简单哦，你这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好一罐才要食才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强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吼？温水哦，吼，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吼，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捞开了，捞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的人知影，这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啦，会坐。诶，是大人啊！食我的牛奶粉嘛，讲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个更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3: 感谢。
1: 我这杯吼，我这杯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3: 安呢？
1: 哦，加一下杏仁粉者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加差不多安尼一丝仔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吼。来，
3: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者，真的很香。
1: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然后讲，都有蒜头啊。
3: 嗯，这是大蒜面包。
1: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搁多种安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3: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中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1: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通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粉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 咱的身，咱医生拢甲咱讲哦，讲哦，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让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缸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最近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想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磷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初磷，内底有做些啊，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磷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磷，你食十杯。外口你若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这个这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胃肠。为什么食咱牛磷粉，逐工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呐，哦。都有这磷脂硫烯氨酸，这吼一旦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或者讲到老，嘿，这咱的脑底拢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四十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遮济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 佮加上叶酸、泛酸，这个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磷粉你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粉，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伫咧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袂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磷粉，食食会闹泻，有无？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天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吃，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天伊要开放互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磷粉还袂食完呢，今日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磷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吼，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磷粉，这拢很新的啊，即摆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未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毋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注文成功诶朋友来，0800000999来，一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予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磷粉1罐500块诶，你全台你若找到1罐500块，换你摕倒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如有食过阮的牛磷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磷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人家足快活的？你看阮的姜妈妈

0: 九十几岁啊，甲即摆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吼、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互你试食，食袂合，人讲啊，甲我食好空，物件免嫌我啊，空罐啊嫌我就好，好不好？3600罐，进来啊！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喂，对，
0: 哦，牛铃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要牛铃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铃来81线，阿夏姐来，你好，来静怡，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好，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2: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好，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2: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啊。好，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3: 喂，
0: 一组吼，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4: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牛奶哦，嘿
5: 啦。
0: 等我姐，剩今仔日尔，嘿，6罐3000，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玉姐，哎，电话这个顶卡，家人啊，来，你好，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下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奶哦。来，等我姐，55线，甲下姐，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姐，牛奶甲下姐来，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6: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姐来，62线，你好，12线来，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姐来，你好，王明，你好，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有时间来，甲小姐来，碧玉姐，你有碧玉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哈，来，你啊，来，你啊，助理啊，
7: 好，
0: 好，等我一下，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没有你学了解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到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咧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岗主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8: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牛奶来66线，甲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9: 嘿，
0: 牛奶哦。
9: 哦，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看卖，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加油，你好。哎，新朋友。
8: 是。
0: 买牛奶哦。
8: 对。
0: 来，68线的，给他下来。68线，来，文正大哥。
10: 喂。
0: 文正大哥，买牛奶哦。
10: 曹大姐，厉害。
0: 来，哪个高帅？69线，给他下来。来，哎，文女大姐。
11: 哎。
0: 买牛奶哦。
11: 哎，
0: 买
11: 几
0: 双？好，等我一下。我来62双，给他下来。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奶来81双，阿夏姐来，你要来，静怡你要牛奶哦。
5: 嘿，
0: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12: 我一
0: 组
12: 啦。
0: 一组，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12: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阿高爽来，文章大哥你要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4爽来牛奶来，金姐姐你要牛奶哦。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组吼，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
10: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3: 你好，牛
0: 奶哦，嘿
13: 啦，
0: 等我一下，剩今仔日尔，嘿，6罐3000，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姐，哎，电话这个顶卡，家人啊，来，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牛奶哦。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下，啊，王秀，你好，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来，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6: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来，来，孟燕，你好，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王明，你好，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有时间来，甲小姐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好，一组牛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好来62双，甲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来，牛奶来变财线，下者来，你要来一进一滴啊，牛奶啊。
1: 嘿，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奶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3: 我一周啦。
0: 我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奶食几年啊？
3: 哦，
0: 进。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3: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奶哦。来，等我一下，四川来牛奶，来，金姐姐你好牛奶啊。
3: 哎，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冠三星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
4: 喂，
0: 一周哦，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哥。
5: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哎，这婉玲姐你好。
9: 你好。牛
0: 奶哦。对啦。等我姐，剩今仔日尔，嘿，六冠三星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碧玉姐你好。碧姐，啊，电话这个定卡，家人啊，来，你要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来，你要来，雅婷，你要雅婷。
11: 好。
0: 牛奶哦。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下，啊，王秀，你要牛奶哦。
11: 你好。
0: 来，等我一下，牛奶甲下一下，你要来，这万子，你要。
13: 我买牛奶。
0: 好，牛奶甲下一下来，62线，你要12线的，来，孟燕，你要牛奶哦。好，来，来，来，57线，齐王大哥，买牛奶哦。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要王明，你要买牛奶哦。好来，60线，你有时间给他下姐来。
14: 等，
0: 好，等我姐，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这一分钟过了，后摆你要买大力的牛奶，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3600，最俗最俗3000。今仔日你买有对，我照常3000卖你哈，买爱赶紧来先订先呀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姐，最后一摆啊，3000最后一摆啊，来必选你要必选，一杯牛奶哦。好，等我姐来52线哈，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姐53线来，你好，来雀太太，买牛奶哦。来54线啊，最后一届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55线，55线新朋友，来小姐来，哎，青叶大姐。买牛奶哦，
15: 好，我买牛奶。
0: 好，电话也好啊，食好，甲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嘿，买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你好，外姐来，来，富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来，外，美好，你好，买牛奶哦。来，来，60线，60线。

妈子贤大姐，花生大哥梅珍妈妈，亮妈妈妈贤美阿姨，李清姐，阿段妈妈，林网大姐，彩慧阿姨，是的列中校喽，谢谢。超和大哥大嫂，秋娥姐，空威同学。

0: 谢小林姐、玉林妈妈、花城大哥、洪阿姨、彩慧阿姨、谢丽欣姐，感谢大家欢声哦，阿段妈妈，谢谢。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0: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叶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
1: 啊，好、哦，
0: 老大老大哈，来搞了这个快乐星期五的时间哦，哎，明天要放假了
1: 哦，是的，
0: 对，但是放假了这几天可能会惹祸，
1: 天气不啥好
0: 哈，嘿呀嘿呀，
1: 红太菇都贵呢，
0: 哎对哈，他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北方哦，八宝的所在，
1: 是啊，嗯，
0: 所以哈、哦，哎、欸，这个目前是还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台风的感觉，
1: 对啊，我们，嗯，对，就是前阵子那强降雨带来我们那个南部哦，这个淹水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
0: 对啊，对啊，哦，
1: 其实那个世界上哦，比如说现在的那个尼泊尔那边，
0: 哦，对啊，哦，
1: 那个新闻嘛，不管就
0: 发生了很多这个像这种
1: 天灾
0: 哈，
1: 山洪哎，
0: 真的很多呢，
1: 那最起码就多嘞，起码好几百人都失踪，好，也很多人罹难，
0: 对，
1: 而且很多是来自外国的这个观光客，
0: 雨多好，台风
1: 外国人。
0: 其实都好，大家拢想要去那个位置算西藏吗？
1: 西藏跟他西哦，
0: 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宗教的活动啊，嗯，大家想要去参加啊，都好都得去盖这个土石流哦，土石流啊那吼，哇，你看我有看到那个画面吼，那个真的是逃不了呢。哎呀，现在招北离啦，这个很可怕哦。然后大家就留言说吼，哦那个。一定很像当时的小林村一样哦，那个高雄小林村好像也是这样子，
1: 就
0: 是因为土石流就这样哇倒滚，然后就整个灭村，
1: 那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呢，
0: 足快呢，还有
1: 那个开车那个女驾驶啊，我听讲她一倒退三公里
0: 哎，然后倒退三公里
1: 才免于受到。

0: 到这个、哦、受到这个山洪的这个侵害
1: 呢，吼、哦，真恐怖。
0: 倒退路的，平常时开车那我在倒退路的，
1: 对啊，哦，
0: 开倒退开三公里，嗯，哦，才逃离这个山洪。
1: 对，
0: 哦，哦看这个恐怖，
1: 这个天灾真的是很可怕，
0: 对啊，
1: 哦，真恐怖，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大自然的威力啊。
0: 对啊，
1: 哦，它那个轻轻哦，稍微一发威，就跟我们把那个。一直把蚂蚁弄死一样。
0: 对啊，这个、
1: 哦、那个很可怕呢。
0: 真的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嘛，加、嗯、差不多200万年左右。爱情恐龙也经历过很多这个什么世界的这个、哦、大灭绝、
1: 哦滅，
0: 很多这个大灭绝。哦，那个岩石啊，哦、那个岩石嘛是弄个就严重哎。
1: 对啊。
0: 所以说，人类现在遭受到的这个，其实还不及他们当初的这些大灭绝的事件、嗯哼哼，但是我们就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1: 对啊，
0: 对啊，哦、
1: 看那个画面哦，真的是受灾画面很可怕。
0: 所以说，人类真的是非常非常渺小
1: 啊！
0: 不要以为我们会，
1: 哎呀，不要以为人好像是那个人类统一地球，
0: 好像主宰着哦世界那样。
1: 就是大自然才是哦，只要大自然一发威吼，随便一个什么大地震或者什么大洪水啊，大崩山吼，哎，那个人就是这样子就不见了。
0: 因为大自然就不没有发出声音嘛，它的发声方式就是单雷公哦，就是怕这个闪电。哦，有这个强降雨，或是这个龙卷风，
1: 哦，对，飓风啊，地震啊，哦，火山爆发啊，
0: 不是这个天气热呢，
1: 嗯，
0: 我看画内新闻，
1: 哎，
0: 有的人因为这个天气热嘛，是吸敲会几班狼哎，外国人那边，
1: 对呀，
0: 对呀，那个中暑那个引发的一些这些竞争哦，就让人这个摩多心存啊，
1: 对了，哦，所以说今年真的是天灾也是蛮多的哦。哎、欸，那你这个小心一点吼、哦，都讲出去的话，拢爱家己爱细里
0: 呀。
1: 哦，像这种遇到这种事情，大家也是不愿意啦。
0: 这是天灾的部分、
1: 啊，不愿意啦。
0: 那、啊、意外的也是有啊，
1: 也是有啊。哦、
0: 你在外靠啊，有当时啊，莫名其妙哦、嗯，就是有一些、酒驾的哦，还有毒驾的哎、所以出生在那个这个在外面行走也是要灰熊哎，灰熊哎，这个也是要提高警觉。
1: 对对对、嗯、哦，昨天有看一个影片说，就是那个。有预言呐、啊，就是也有预言家呐、啊，哈，说哦，这个农历七月、八月、九月，大家最好不要往山上去、嗯、啊，最好不要往海边去，哦，麦去山顶，麦去海边啊，哦，因为最近的这个天灾真的是，较不稳定、啊，然、嗯、后比较不稳定。你看现在台风那么多，按、啊、那个台东马西乌，啊，按、啊、你看那个尼泊尔那边，然后又发生这个事件，
0: 哦，哎
1: 呀、啊，大家都人心惶惶嘛，马西京。真紧张了
0: 吼，
1: 啊，就是不要往危险的地方去啦。啊，阿拉公吼，今天刚好有安排去哪里佚佗的话吼，大家嘛现在注意安全哦。
0: 对，
1: 哎呀，注意自我安全。
0: 行前的准备哦、嗯，才能这个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吼，哎，这个新闻可能这几天还会再继续，可能也继续这个。哎、报道这个尼泊尔的事情。
0: 哎呀，对呀、
1: 啊，丢啊丢啊！吼、啊，现在这个吼、哦，这个好像是属于那个堰塞湖，然后、
0: 哦、就很像那个当初的花莲的堰塞湖，
1: 哎，也是很像。然后就是这样子，
0: 泄
1: 然后它可能就是 bunky 啊，bunky， 然后就哇，下面的下游这个居民哦，哇，那个整个都是盖过去，
0: 大水都捞出来，
1: 那种砍回，那种这个哇，我看那个画面真的是。那个跑百米也跑不了、
0: 哦，因为
1: 你招尾那个招尾离呢？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有的人还那个看那个监视器画面，有人很紧张，赶快开车。哦，看那个开车速度是蛮快的，
0: 这真正在翕电影，
1: 不知道有没有跑成功啊？你知道成功无吼？所以那我看到危险的这个地方，还是说已经有发生事情了，不要在那边逗留了，要赶快逃离现场。
0: 哦，哎呀，因为
1: 两个礼拜的
0: 后遗啦，
1: 哦，还在那边露营、啊，
0: 因为起码自媒体的时代啊，想说人手一机，大概用手机啊，哦，赶快拍下这个，
1: 拍下珍贵的画面，
0: 珍贵的画面，搞不好我就可以。有时候上热搜，
1: 哎呀，有时候那、啊、你如果不小心，然后就被尬起啊，那种哎，那个得不偿失的，
0: 哎呀，
1: 才满满汤啊那种，哦，所以看到有危险的地方，先远离，至少要有一段距离的哈，
0: 对，
1: 距离要抓一下哈，最好不要有伤害到生命安全的地方，哎，这个安全，必离安全的所在，哦，你要拍再拍，哦，不然那个真的很危险啊，真危险。 所以吼大家还是要小心哦。
0: 行，
1: 哎丢啊吼，啊这个天呀、啊，啊这个最近的天气啊，就是台风已经在往北，然后往那个中国地方走，嘿，所以目前是没有往南台湾来啦，没往南台湾来，但是吼那个带来的雨水也是，哎，这个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雨水，最嘛是进水吼，听讲呢这个这个洪台可能。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南部的地方可能雨水会更加多一点，还是会有可能有机会会下大雨哦，吼。啊，咱中部的时候在马西赶快有可能都会有这个阵雨的发生，所以大概吼，这个出门啊，这个礼拜啦，啊，又要泡汤了，泡在，希望不要泡在水里面了。就顶礼拜马西热乎嘛，吼，上礼拜也是雨。那个下雨的周末啊，这个礼拜可能也是下雨的周末哦，所以大家再忍耐一些哈，各地忍耐几天哈。但是呢，这个这一波台风完之后，下个礼拜一二又有好天哦，又有一波，哎、欸、哦，不要跟我对几点，有一颗在旋转的哦，但是它没有形成呐、啊，但是它有一点云系，看那个我看那个卫星云图，它是有一点有开始在慢慢的开始被塞起来，快要成长起来，但是成长到一半哈，都要喝多久待完，所以。哎、欸，这个就是刚好被中央山脉就是挡住了，
0: 行
1: 哦，所以下个礼拜的天气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哦，马西波现在稳定哦，所以吼、哦、大概马西哎雨具还是要继续的期待住，
0: 对
1: 哦，哎炸掉了哦，所以千万别看这个凭那个空手出门呐、啊，较危险呐、啊。哦，想好是在家好爽哎！哎
0: 呀，看是什么雨衣啦、雨具啦、啊、雨鞋啦，
1: 啊、哦，还火诶，炸出现在
0: 洞洞鞋啦，
1: 好像有点太、太那个
0: 拖鞋
1: 太搞刚了一点，
0: 不怕多啊！
1: 哎呀、啊，
0: 下雨的时候你要
1: 对啊，下雨就很麻烦哦，所以是尽量诶、欸，这个如果说尽量的话，这一周就不要安排出去山顶啊，是去海边啊，千万不要哦，
0: 对对对，
1: 对呀、啊，这个台风季节大家要小心一点。好，谢理解的哈。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0: 讲下新闻、
1: 哦，这个新闻我看的也是很可怕。
0: 其实这应该这嘛不是算是新闻
1: 的，这算软骨功。
0: 我昨天在滑这个脸书，突然间发现了这件代志啦、哦。我觉得非常的哦，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所以说分享给大家呢。这件代志已经几年了，这是几年前的事情。
1: 哦、几年前。
0: 这个是发生在中国的湖南，有一位46岁的男子叫李华，以及世界上罕见。的这个疾病啊，僵直性脊椎炎，但是那个他的僵直性脊椎炎非常的严重，他的上半身呈现180度弯曲的僵直性脊椎炎，
1: 咦，对对，那种呢，
0: 像这样子，
1: 哎，
0: 就是他的，
1: 我这样还，哎、
0: 欸，就是
1: 这样还不到180，
0: 他的下巴已经碰到他的这个胸呢，就是整个人已经安尼完本辛苦起来，一完转呢合起来就是、
1: 欸、还在合起来，
0: 就是超严重的，很像举弓的这样子，
1: 很像折叠机这样。
0: 对对对啊，他的这个下巴贴到这个胸骨啊，胸骨又贴到爷这个大腿这边，
1: 哦，
0: 就是整个人都这样折起来的。
1: 我看到那个照片，我以为他有软骨弓，你知道吗？
0: 哦、是对，软骨弓也是这个样，但是他就是。因为受这个僵直性脊椎炎之苦
1: 哦，
0: 好几年了哦，从18岁哦一直到28年，他经历了28年，20多年的折叠人生，
1: 对，
0: 一直到他遇见了一个医师之后，才愿意帮他做这个手术，因为这种手术可能风险极高啊，可能动了还不只是一次手术，听过要经过4次的。粉身碎骨的手术、要先把他的一些脊椎的几块骨头先给共同蹬，然后让他的这个关节一旦怕亏，然后才可以进行，才能上手术台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手术。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生活就已经呈现180度这样生活，
0: 对，所以他一其实在吃饭的时阵嘛，就方便了，就不方便了，就不方便了，就吃饭要吃很久，然后连刷牙什么的都很不方便，更不用讲说要出去找工，出去扛亏，所以拢是伊妈妈在给他照顾的，
1: 所以他是。一般生活他是没有办法像我们正常
0: 的，都没办法自理，
1: 没有办法挺直的，
0: 对，
1: 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哦、其实以长辈回西尊也是长得正常人，长相帅气，也是个性嘛相当的开朗，正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原本要展开一个美丽的人生，然后。没想到这个某一天起床之后，发现这个脚痛，伊的脊椎无法度 进雄安那湾区哦，几块地的建生哦，但是当时啊年轻哦，认为说可能是工作走行的几块熊孩，一直到二十岁到这个病医的检查的时阵，我、哦、就知影家己罹患了这个僵直性脊髓炎。啊，不过因家的这个经济嘛，讲无讲盖好啦，所以讲迄个时阵嘛，无钱去治疗哦，让这个疾病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嗯，然后一直到26岁，哎，这个病情就急转直下，然后一直。到了他的颈椎开始产生一个折叠的状况，你在高会不阿多抬头就没办法抬头了。然后33岁哦，在经过4年之后，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弯，然后到了35岁就已经折叠到180度。所以说他的脸哦，离这个大腿折叠完之后，只有短短的1.8公分，
1: 就很像在那个拉筋的那个动作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哦，手碰。脚趾头那
1: 一般生活就是这样子被折叠的呢，
0: 对，
1: 你无法走，所以没有办法摊开。
0: 那你是不要那闲我，做什么代志都无法都走。
1: 哎呀，
0: 对对对，
1: 经历了
0: 20多年呢，20几年的人生都是以妈妈，他妈妈要这样来照顾他。对，吃饭也会吃的比较久，然后塞嘴去也只能用吸管漱嘴，然后拢嘴啊呢。哦，所以让他的这个牙齿哦也逐渐的溃烂，然后还有皮肤也感染，然后把就也会产生一些不对称，都是因为这个折叠的关系。嗯，哦，然后他因为这个折叠的关系，也会影响到爷爷的内脏，还有导致这个心肺场功能长期受损。
1: 哦，
0: 所以说他的寿命哦，其实就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哦。所以说也没有一个医师愿意来帮他进行这个手术，然后他妈妈真的是心力交瘁哦，非常的没无力感呐、啊。哦，妈妈说啊，他妈妈说他从43岁到71岁，哦，从这个青丝到白发，一次次的绝望。但是他妈妈非常的很有这个。坚持啦、嗯，都没有想说要放弃、哦嗯、但是他唯一害怕的是自己也是越来越老啊、嗯哦。对啊，他原本这个李华自己啊，其实也想要放弃，就觉得说，因为你从18岁到40几岁，你都一直这样子，他可能那个时候也想说啊，我人生就啊，也没办法，
1: 可能就是这样子。
0: 对啊，一世人就这样、嗯、啊，还拖累到我的妈妈这样子。嗯哼哼哼，一直到这个2019年，偶然的机会，他到这个深圳大学啊，遇到了这个医师，哦，找到一个医师愿意来帮他做这个手术，但是需要做4次的这个高难度的手术，要先，然后而且哦，这个是一个半年以上的一个治疗计划，然后听说在脊椎打入了22根的这个钢钉，打断了3节脊椎，哦，只要领后拜这个秋笋呐，闪失哦，都可能会让他终身瘫痪这样子。
1: 因为那脊椎很多那些神经系统，
0: 对对对，但是
1: 牵连着呢。
0: 但是即便是冒着这个高风险啊，这个医师还是决定要来做一次这个挑战哦，也是想要把它医治好这样子。所以医师就是跟这个医疗团队啊做一个。就是很严谨的一个讨论之后，然后拟定一个治疗的计划，然后最后还好险，这个手术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在20196月13号入院哦，在一年的这个期间哦，足足一年，终于可以让这个李华重见天日。哎呦，他终于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因为原本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大腿这边，因为他的脸一直朝着，
1: 一直看嘛，我就是看着下面。
0: 你在归档的吸干20多年，他真的是喜极而泣，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然后伊就讲，他想要赶快出去外面找份去打工赚钱，然后来还这些医疗的债，然后哎。打造一栋房子，然后对对对，然后为家里付出一份这个心力，对对对，然后辛苦这个妈妈这20多年来的这个照顾，
1: 这妈妈也真的很辛苦，很坚强哎。
0: 对啊，从46岁照顾她到71岁，
1: 对哦，然后好险遇到这个医生哦，就是帮她这个僵直性脊椎把她处理起来啊。
0: 对，所以说有当时啊，医生虽然讲。我们医生这个职业也就探级摸不丢，但是遇到这种非常棘手的 case， 这个案例，没有医生愿意去帮他做这个手术，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
1: 风险太多啊，
0: 可能万一不小心手术失败，还要背负着一些可能
1: 医疗纠纷啊。
0: 对，医疗纠纷，然后或者是说开失败了以后，他在这个医疗界可能就 人家就会知道说，哦，他上次那个手术失败，
1: 然后
0: 可能就是他的前途也会许多影响。最终就这医生不敢开刀，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这个医生愿意跳出来来帮他做这个手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医的非常的仁爱啊，
1: 金庸干嘛？
0: 嗯，真的是华佗在世。
1: 对。
0: 然后这个医师也非常的这个就。哎，也觉得他有很有爱，很有爱啦，
1: 对啊，
0: 愿意跳出来帮忙，
1: 对，所以说吼，对，不管是什么任何代志，只要咱吼有决心，吼有那个勇气，想要去这个挑战，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
0: 啊，这个李华他自己也很努力，你看经历了这四次手术，还有办法这样子。哦，经过
1: 那个折叠，然后变成打开的这样子。
0: 对啊，可能开一盖刀，那可能都会痛到要死啊。他这个可能想象他的这个痛苦，还有他这种状况可以这样子撑二十几年。对，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大家就是共勉之啦，就是有人的人生就是祖师喊丢下你啊坎坷。
1: 对，
0: 很坎坷。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啊，有当下我们可以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对啊，
0: 你会发现很多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1: 对啊，吼，哎，按那比吼，拢比袂完呐，哦，所以说还是要觉得说自己是真的是很幸福的，
0: 对，
1: 哦，今天吼，各位当，哎，你那天要调侃讲早餐吼，还是看电视，而且看哈，其他还有人，你看他还有像这种李华这种，就是僵直性脊椎炎困扰的人吼，还是讲我一寡身体残缺的人，其实我们已经很幸福了，今天吼，所以吼，那若是有这个。有这个好的身体，喝卡喝就扯，谁嘛唔常个可以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就是要回馈于社会。哦，那这几挂神书，提醒哦，那哪里做神书？哦，那你这个提供被动的孔哦，都有在看哦。所以哦，那这个新闻就是分享给大家哈，朋友打给哈，这一个
0: 算
1: 是一个励志的一个新闻呐。
0: 对啊，
1: 你看他从那个18岁开始折叠，然后折叠到。那个40几岁，
0: 哎呀，迄时阵我看迄个图片，我想讲哇，这可能，
1: 我以为他在表现软骨功，你知道吗？结果不是，
0: 好，我想说这么多年了，可能好像可能也没有医师可以救得了。
1: 对呀，对。
0: 结果后来影片看到最后，结果还好有这个医师愿意去帮忙，
1: 对哦，真的是蛮是辛苦啦，吼，他终于可以享受人生。哦，可以好好的躺平啊，看那个天花板睡觉哦，你看那个感觉有多好啊！
0: 一般人哦，这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事情，
1: 他没有办法，
0: 人家是多么的哦，是多么的
1: 对他只能看着他的大腿，看着他的小腿，你知道吗？哦，很辛苦呢，
0: 多么奢侈！
1: 对呀，对呀，吼，二来呢，这个新闻就是分享给大家了，吼，二来继续安排，今天你可干，明仔你可啥，再来要带大家来练武功，来进单元。

嗨，欢迎收看今天的农民历，今天是8月28号，国历是7月16号，内冲龙39岁，99岁朋友就龙脉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天有时候的是立处开始交易，拿财立官拿跳去做拿菜。今天无时候的是真灭末日百事祭仪式少取哟、哦。来，这是今天的农民历。明仔是8月29号，来古历是7月17号，来冲小龙38岁。98岁的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平治、安吉、纳宅、纳菜、立合。明仔无时候的是安辰、化土、造种、纳跳、安种、起灶、起灶、架马、开窗、造窗。才艺、才情、才教，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哎，耳机 lucky，
0: 耳机掉了，
1: 因为戴帽子的关系，有帽子啦，
0: 有帽子，
1: 哎，一卡的喝。来，我们来这个喝开水的时间，
0: 喝水，
1: 啊、来，林君子也洗干来。好，来，补充最昏完了啊，咱们来点名了哈，陈点名的时间，快点来控诉李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嘿，咱们来点名哈，快大家去成阿妹哦哈，那你美娇姐早安，
0: 美娇阿姐，
1: 还有宝彩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大家秀芝妈妈，
0: 秀鸡妈妈，
1: 秀儿姐，
0: 秀儿姐，
1: 还有玉玲妈妈，
0: 玉玲妈妈，
1: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建林大姐，
0: 建林阿姐，
1: 还有雅慈妈妈，
0: 雅淑妈妈，
1: 淑妍妹妹，
0: 淑妍妹妹
1: 哦。够了呢，洪阿姨早安，
0: 阿姨，
1: 好廖妈妈妈，
0: 廖万妈妈，
1: 李清洁，
0: 李阿姐，
1: 秀丹妈妈，
0: 秀丹的妈妈，
1: 香山的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还有桃园的秀鸾姐，秀鸾妈妈，
0: 秀鸾妈妈，
1: 哎，阿狗苏猪妈妈，
0: 苏猪啊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还有那呢青龙大哥，
0: 青龙大哥，
1: 富儿妈妈，
0: 富儿妈妈，
1: 淑萍姐早安，还有丽姐妈妈，
0: 丽姐妈妈，
1: 贤美阿姨，老赞老赞哈，新店的嘉珍姐，
0: 嘉珍阿姐，
1: 哎老赞。哎，够那个万怀美惠阿姨，
0: 美惠阿姨，
1: 阿姨老赞哦哈！后来点完名了哈，咱带来要来秋瓜了哦哈！个人的三名呢，慧珍妈妈，
0: 慧珍的妈妈，
1: 哎，老赞老赞，好，来咱的秀细秀歌曲哈，有四首歌曲，咱大姐秀琴妈妈给你安排几首抓紧哈。
0: 来，林园的曾妈妈帮你安排心所爱人，
1: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哈，郭妈妈你带每一首歌曲的又好爱叹。即阵迄无办咯吼，甲你唱同款是苏锦煌的老师的歌吼，困袂去暗暝。
0: 好，过来是二轮了，妈妈，缘分中会。
1: 哎，还唱歌曲吼，来，四首歌来跟侬分享哦，谢谢。

0: 好些，谢谢叔叔妈妈、玉玲妈妈、前面阿姨、景信妈妈、丽欣姐、富祖妈妈、春春妈妈，感谢大家欢声哦，秀莲妈妈。来，接下来安排林远的曾妈妈《心所爱的人》。
1: 谢谢洪阿姨、叔叔姐、丽欣姐、玉玲妈妈、廖满妈妈、前面阿姨。大生姐、桂花姐、小林姐、富竹妈妈、武力妈妈、秀伦妈妈，谢谢 King 龙大哥、阿段妈妈，谢谢淑花姐、秋桃妈妈、淑玉妈妈、秀莲妈妈。

谢谢阿菊妈妈、宇珍吉、明珠妈妈。谢谢秋桃妈妈、锦杏妈妈。

谢二三六好朋友、十一好朋友、富竹妈妈、阿爸妈妈、燕珍姐、秀兰妈妈，谢谢丽清姐、秀琪姐。

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秋儿姐、狐狸妈妈、丽青姐、玉玲妈妈、小米阿姨、明珠妈妈，来继续安排花坛的郭妈妈困不起阿米、红星妈妈、谢谢金叶妈妈、阿菊妈妈。

王霞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雨珍姐、阿菊妈妈、秀月妈妈、玉玲妈妈，谢谢板桥姨妈妈、春愁妈妈。

妈妈、丽欣姐、臭臭妈妈、甜美阿姨、阿道妈妈、马公的明珠妈妈、家珍。

0: 谢困袂去暗暝，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大家。谢谢建林大姐、玉林妈妈、丽青姐、春春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妈，还有宇珍姐，来继续的安排廖妈妈妈来收听回放曲《分钟回忆》。
1: 谢谢廖妈妈妈，是的，列中山楼，谢谢春愁妈妈、贤美阿姨、丽青姐、秋兰姐、二三弟好朋友、秋桃妈妈、狐狸妈妈、金玲姐、阿段妈妈、玉玲妈妈。
2: 分钟月圆，天星伴相随。

0: 祥大哥、小小妈妈、二二三好朋友，谢谢，感谢大家捧场，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好，刚才大概连耍四首歌曲哈，哎，这个破花香哈，哎，这个打得非常的热烈哈，谢谢大家了哈。二来给小时间的关系，好，来来，未来播上哈，咱这个何况这部哦，就是咱这个成语故事哈，未来学对几句嘞，咱的成语嘞哈，咱来学看咱的如痴如梦哦。

0: 一意为天下，四言贯注，珠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呀！你是在靠餐呢？啊，你七扎八扎是在餐呢？
1: 啊，我心软了啦！啊，我欧巴死灰了啦！
0: 欧巴，欧巴嘛？
1: 啊？老师，我讲哦，我感觉我今仔吼心情不好。头壳无清，我看我来
0: 走，
1: 我今
0: 仔
1: 来
0: 请教我。坐落，一个读册人，怎会当掺杂一挂儿女私情，妄图而为？安尼，我你是咩啦？阿伯会当考到这个好学校？坐，坐好，坐下。哎，
2: 就是就是，
3: 啊，借问者，这敢是秀才的保证班嘞？
0: 如果这是如实如梦书斋，这是我的私塾啊！
3: 歹势歹势，是我误会啊！失敬失敬，安尼我先来告辞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我讲吼，咱家吼不是这个啊，这个秀才保证班哦，家的老师哦包中状元的啦！
3: 真正的吗？
1: 真的啦！
3: 安尼老师，都麻烦你给我收留下来吧。嗯，
0: 这位公主，你误会了。
3: 误会了吗？嗯，老师啊，
0: 发生什么代志？啊，咸猪肉，
3: 一斤咸猪肉，
0: 哎呀，
3: 骗好你啊！
0: 想袂到你竟然这尼啊捌代志，既然甲你如此求学若渴，这尼啊这个勤奋向学，那呢为师必定好好甲你指导。你坐吧，你坐吧，来起，坐起来。
3: 谢谢老师。
0: 这，今仔要甲你上的这个课程啊，的内容是啥物呢？正正就是半途而废。咱看字面上意思，就知就说啊，这行路行到一半点了嘛，就无够继续。就意思就是讲。这代志无做到成功，唔就停止。嗯，然后我要教大家教这课，这正正来自这本册，这本叫做《礼记》。这吼，为你讲起着这个故事的由来，这是相传的战国时期，有一位叫做岳阳子，伊有一个非常美丽贤惠的家后，天天鼓励伊爱上进求学。这个岳阳子出外去读册了，读一年，竟然呐，因为思念着伊的家后。将课业放下，就要赶紧回去厝了。这个岳阳子啊，啊，这回去到因厝的时候，因某看到伊啊，非常的惊讶，什么？

0: 出外读书，竟然无求出功名，就要倒转来。这个时阵啊，因为刘洋子解释是吼，因为受伊思念的关系，所以才要倒来看。这个时阵，因太太啊，
1: 喊阿刷吼。
0: 你是在创什么
2: 啊？你创作这么老庙啊？
0: 这时阵呐，这个玉阳子伊某啦，就提出家刀出来，准备要甲伊剪落去。
2: 剪对。
0: 剪一块布。啊，
1: 剪一块布。
0: 伊准拄啊，切一块这条这布，切好了，伊将全来剪做一半。玉阳子伊某啊，就甲这个玉阳子讲，这个丝线是对这个叫做他妈透析开始，他妈透析了才芳形线。一天一天慢慢啊，这个累积才会当做成一领布，代表什么意思呢？你一个读册人，竟然啊为着儿女私情啊，然后啊，这个将这个课业放下，前功尽弃。伊甲伊人是讲，求学如同赤布同款，同款的道理。你弃学而归，如何变成有用之才？这个时阵的岳阳子感觉非常的见笑，马上啊，这个挂起了伊的行李，就甲伊的太太告辞。哇，
1: 这如此美丽个贤惠的这个某啊，真是使人心神呐！嘿，行起来就是什么意思哈？啊，是要表示
2: 如
1: 青春十八岁
2: 安尼咯？如此美貌的车主，
1: 安尼我要差不多就要来下
0: 课咧。这位同学，你什么名？
1: 小刚啊。
0: 小刚啊，你啊，千万啊，莫学成岳阳子安尼。咱都要来做这个近义词跟反义词的这个解释，你这个。半途而废，咱来讲啊，这里有这用在这里赶快的意思啊，有啥物意的？我觉得有始无终哦。然后啊，过来的啊，你那用在同义词来讲，我反义词来讲就是持之以恒啊。齐梦，老师今天来讲这個，你听无？用半途而废来给他造句子。
2: 当我的爱。落在他的身上，我就决定不会半途而废。
0: 你因为这个感情来放弃行业，你真真正正是半途而废，你知道吗？等一下来这拼拼，拢甲他拼好清气哦。好，不敬礼解散，我来这有时候回家煮腊肉炒蒜苗。
2: 真正是

0: 好，谢谢大家，好，
1: 感谢大家。好，来一种就是咱这个如痴如梦哈，咱所讲的这个成语故事哈，半途而废。所以做什么任何代志哈，千万唔通半途而废，
0: 要恒心。
1: 嘿呀、啊，对啊，像咱头前讲的迄新闻同款啊，哦，也不要半途而废，
0: 对啊，
1: 就是一直持续下去，一定会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呐、啊。
0: 对、
1: 啊，嗯，对对对，好，来继续吼，咱这个继续来唱歌吼，有三首歌曲吼，来唱歌。
0: 大家廖小姐黄昏的故乡，
1: 好，过来是小琪姐来给你安排一首《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我来后边的秋香妈妈帮你安排阿妈的位。
1: 来三首歌，继续来拍破哦，谢谢。
2: 谢谢玉玲妈妈、依琳妈妈、吉恩姐、秋桃妈妈、春虫妈妈、吴森。

谢谢玉妙妈妈、振东大哥、简氏妈妈、依琳妈妈、菊芝妈妈、丽青姐、秀霞妈妈、玉玲妈妈、虎狸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丽梅姐。来，哦，这首歌曲继续来安排。桃园的秀奇姐，想你的心，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谢谢秀丽的心那个甜，感谢大家的欢声。玉林妈妈，谢谢玉慧姐，芝芝妈妈，谢谢淑萍姐、贤美阿姨，来感谢大家的欢声哦。志燕姐、袁翔大哥，感谢大家。来，继续安排阿麦威。

谢谢阿段妈妈、玉玲妈妈、丽清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谢谢淑萍姐、锦荣姐、郭妈妈、秀莲妈妈。

0: 谢谢康生大哥、坤威同学、春竹妈妈、玫瑰阿姨、玉超妈妈，大家打个破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连续这个沙丘怪破声，好，谢谢大家的掌声。我来继续哈，因为本来被安排呢，这个点歌的时间有时间的关系啦，哦。但现在不到两分钟，要让大家又call上来，又得干嘛卡拍谁？
2: 对，
1: 比较抱歉一点。所以呢，给的不安排那些点歌哦，吼。所以我刚准备等一下来进入咱的这个上重要的时间段。我其实吼，咱这个节目啦，哦，不管是唱歌重要啊，这个主持重要，其实重要的时间段嘛，真重要。哦，这个整整的两个小时都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2: 重要时间段，顾名思义就是最重要，
1: 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养活我们的这个时间。
2: 对
1: 呐，啊，我先吼在介绍这个未歹用的物件哈，是讲我介绍咱这个保养身体的物件哈，所以就大家当来参考一下。吼，今日要介绍这项物件，其实算是这个家庭必备的几项物件。哦，非常好用哦，哦，不管你吼，那是讲吼，未来这个清洁这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非常适合。甚至够有人可以来这个洗车啦，吼，洗外靠的物件，嘛是吼，这个清洁溜溜，哦，也是非常的这个干净。哦，底下啊，咱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化学的这个物质，完全没有添加，吼，咱这吼东西纯天然的，吼，拢是纯天然的，吼，咱等来看龙哥来这个介绍。哦，那这吼真的是小个短袜，尤其是那些新兵又买单吼来参考一下吼，这个算是家庭必备品嘛，是算正修啦，哦，也是非常便宜，简单加油一下吼，那就进单完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欢迎高专家顺
5: 啊，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4: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5: 是
4: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5: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4: 打让我在用呢。
5: 啊，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4: 哎，没有呢。
5: 没有啊，
4: 没有。
5: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4: 哇，
5: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4: 真的厉害。
5: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都糟去巴肚来，对，
4: 真的哦。
5: 是，
4: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5: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4: 哇，厉害嘞！
5: 是，
4: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偌重你安知？一趟是4公斤。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来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少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像这才1:10就够啊！哦，你转去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把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等下倒水落。我讲，那拄啊好要洗料理台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了吼，这个啥？啊，那一罐，你去买啊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那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哇， 你不要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系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管的吼，安尼就好啊。只要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哈。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等一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吧？安尼变素的，嘛甲你做好啊。变素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孔啊吼。这有一个裤啊，无洗衫关节用裤啊，一裤啊就好，一裤啊洗一趟啊，一裤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巾啦，哦，洗碗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这个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卫生，家己安怎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才会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甲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诶即个物件有关系，吼，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做一化内底有即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吼、皂碱啊、福马林，即个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即有造成囡仔过诶早熟嘛，吼，佮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即款清洁剂，足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然后白痒，然后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也要用啥？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也开始讲哦，环境也无保护，哦，你也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里、個、啊，包括沙口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那你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也无吼，真正对袂到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吼，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酒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唔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残留啦，一挂即落做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甲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种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 是在讲新山的这个这产线哦，都做不出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啊一点点，唔免放柔软精，哦，唔免放柔软精，洗完了再蓬松，佮蓬蓬，哦，泼真少，真好洗，非洗净力足强啊，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澹澹，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你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的，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来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撮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哎，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澹澹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100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100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桶等于10000块。啊，今日要安怎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我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100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若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000块哈，一趟2000块，一摆甲我买2趟，哦，2趟较好处理啦哈，2趟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位观众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趟2000，2趟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2趟，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2趟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一罐就好，哦，一罐2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3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若厝内底佮有胶纸，佮有胶遐，摕倒当来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3桶，1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加盐，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加盐，小大哥，小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组？
6: 喂，喂几组？
4: 来，六十三线的几组？来，亚芬，你好亚芬。
6: 喂，
4: 哎，你好，我家拆除了，
6: 嘿，
4: 那一组对吧？
6: 嘿，
4: 好，62线的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7: 对
6: 吼，哎，那一组，哎，我边一组，
4: 好，来，65线牛高大师一组，来，文生大哥，
8: 边一组，
4: 来，六十三线都先，66线一组，来，宋武，你好，
9: 嘿，我边边一组。

0: 七耍的内行人听了知影，来佩玉姐你好，
1: 哎，
0: 你渣男67线、67线、68线，来下面那姐，
1: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有够大师外讲，买到真正赚到来，阿香姐，
2: 哎，
0: 这你有在用
2: 无？
0: 有好用无？好用无？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裆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三耍来，你好，真谢你好，
3: 哎，
0: 真谢，我一走。
3: 嘿，我来讲一下，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即摆刷顶才一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趟尔哈。来，做张大哥你好，做张大哥再个只，喂，你好，毕之杰，
4: 哎，
0: 买一组，
4: 哎，对，
0: 来，我再刷一组，我再刷来，珍珠你好，
5: 哎，
0: 买一组，
5: 哎，
0: 我再给我刷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5: 哎，
0: 一组。
6: 好，
0: 水莲姐，
5: 哎、
0: 欸、
5: 对，
0: 哦，来，我再来刷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7: 刷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你好，张大哥，
8: 哎，你好，哎、欸，我一组，哎、欸，
0: 我还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到内底白皱皱，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到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穿过这啦。余瑞你好，
9: 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9: 买一组
0: 六十二双一组来，阿星啊你好，
10: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三双一组来，青美你好青美，买一组，
10: 我买一组，
0: 哦谢谢来青美一组来，温女你好温女，
11: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五双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12: 喂，
0: 李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完的水提阿花。提阿菜，真正吼，那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雨你好，阿宜春，来一组，来七十串一组来，你好阿猫，陈猫你好，
13: 哎，
0: 一组，
13: 哎
0: 来，七串一组来，你好金莲姐你好，
14: 哎你好，
0: 来一组，
14: 嘿，
0: 来五十一串一组来，咱电视机头是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还有这软钻大姐你好，
15: 哦，
0: 来一组，
15: 怎样哦，
0: 对，
15: 哦睡觉睡。在呢哦，
0: 是就是在啦，
15: 系啊，
0: 你是做
15: 哦，系啊，你当时会惊，
0: 诶，后日拜六你等我一下，清洁者，你就爱啊，爱敬天人咧，唔好过用化学，洗甲妈妈富贵手，洗甲囡仔身躯皮焦焦，为你我加油，你好，你是做
15: 哦，嘿，
0: 我来，我再来刷一组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
16: 啊，
0: 你是做
16: 哦，要不要一组？
0: 好，来再刷一组来，学你大哥，
17: 嗯，
0: 一组。好，来六十二串，来喂你好，台北的朋友你好。
18: 我买三号。
0: 好，来啦，三串一组来喂你好，来，嘿，赖婷你好，赖婷。
19: 你好。
0: 买一组。好啦，六十四串，搁一组来，加手较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喂你好，加油你好。
5: 我一组。
0: 来六十五串，搁一组来，谢玲姐。谢玲姐，再搁顶加一个，哎，来苏美你好，苏美。啊，多六十七岁来啦，七串来，卢姐你好。
2: 哎，
0: 我加油。谢谢，多谢哈，玲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咧洗衫用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洗完了掉伫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不是用清水洗就洗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的来。哎、欸，嘉贞你好，嘉贞。
3: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件的一组来。秀妍秀姐你好，秀姐。
3: 嘿嘿。
0: 你一组。
3: 嘿。
0: 我来一串一组来，我叫元春大姐你好。
1: 哎，我一组。
0: 来，我再一串，搁一组来，张珊珊你好。
7: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今仔日就是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本来是爱卖三千啦，结果今仔日是卖一半的价钱啦，一个赚钱的，一年卖两工，一年卖两工，总卖偌济？这是买有着是缘分，表示啥？我替台湾这块土地尽淡薄仔心力，大家用化学物件用较久啊，用天然的，卖去伤害这个地球，卖伤害台湾这块土地。咱洗着的物件，洗了清气，洗了安心，尤其是用这来洗，咱的水管袂啦，袂生胶蛇。咱用这来油涂骹，厝内底袂生胶蛇，袂生狗牙，这是上重点的。亚芬，你好，亚芬。
17: 喂，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油垢大师吼，咱今嘛吼是三大桶吼，三桶吼， 三桶的吼，这来这一桶有四公斤的吼，四公斤吼，那安尼吼总共三桶吼1500块，吼1500块，吼而且吼，咱这个吼，咱若收到吼，开放一桶来吼，大家来用看卖，你一桶甲用完，吼用洗无清气、洗无干的，咱搁退回来比较紧，吼可以退货，吼啊而且吼，咱这吼可以让做成咱这个蔬果清洁剂，吼咱这吼都是天然的加索的这个成分，吼所以吼，咱这吼可以放心的来做使用，吼这个有效期限你可以咱看看三桶吼，可以放3年。所以说吼，你若想要吼来这个苏永南的这个油垢大师吼，这个油垢大师真的是做好用的，做欧乐的吼。底下吼，咱今麦外靠啊哟，这个清洁剂这么的多吼，这你要得种掉吼。安你看吼，咱新闻嘛，看干呢吼，那这个外面的这个清洁剂都是化学化学的吼。你若讲吼，洗不清洁吼，食咧巴肚内底吼，会造成咱的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呢吼。哎，底下吼，咱这个认知分吼，咱这个调查吼，其实外靠的洗洗衣精呐，吼洗碗精呐，吼这个预测清洁剂啦，吼都是有含这在里面的吼，都超标了吼，而且吼外靠拢挂那个纯天然的吼，唔过吼内底当中都是假天然的，吼拢给你添加吼芳精呐，吼还是讲荧光剂啦，吼人机分，吼咱这物件吼，所以吼咱这物件呐是食了巴肚吼，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吼。那这个里面吼，如果说吼有里面还有含这个甲苯系磷吼、甲醛，还有那这个皂碱吼，那那化学界面活性剂吼、雌激素啦、人机苯酚呐、吼福马林，吼咱这物件其实吼过度的使用，咱这清洁用品哦，非常的伤身。吼，安尼喷落吼，喷落咱这个空气当中吼，你若吸入去，嘛会造成咱这个肺部的纤维化吼，随着时间吼，愈来愈久吼，愈来愈严重。啊，喷到皮肤咧，有诶皮肤啊过敏诶啦吼，诶痒诶啦，诶痒诶啦吼，啊是讲吼损害咱的免疫系统呐，吼致癌的风险呐，血液的这个系统的损害，还有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吼，咱家拢会去伤害到，吼都会去伤害到，吼所以吼咱这个。咱即卖吼，拢爱说吼，都要用天然的东西，吼天然的物件，吼你若讲吼起来洗衫嘛是会当的哦，我们这个还可以拿来洗衣服哦，吼浸泡后，那你衫不会发臭，吼与吼咱这个是天然加索的这个成分，吼不需要用咱这个柔软巾呐，吼这个泡沫少吼，容易洗干净。吼，咱这个清洁力非常的强，吼，底下都这个水会马上变脏哦，吼，分解污垢迅速，非常的快，吼，底下不含荧光剂，吼，洗出来吼，咱这个衫吼拢是真水吼，非常的水，吼，可以咱起来洗琉璃台啦，吼，或者是这个锅盆啊、碗筷啦，吼，清洁的呢。排油烟机吼，洗咱这个欧手的啦吼，啊是讲吼洗车啦吼，洗这个工作机台拢真好用吼，咱这吼拢洗会清气，而且吼上推荐的就是起来洗蔬果，我们可以用稀释的吼，然后用那个喷枪吼，按来喷咱的水果吼，蔬菜水果吼起来洗洗，袂当去食农药吼，咱农药拢会食入去吼，咱的厕所啦吼、地板啦都会当起来用，吼都可以拿来用，吼而且咱这个是纯天然的酵素，来空吧空空空空9190八零零零九一零四。
4: 这首歌听了你若有感动，请你敲一通电话回去给你老爸。

来，感谢大家一定关注我们，刷个被倒吹小宝和我的控诉李三三七跟我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永和的锦鱼妈妈帮你安排，我是一只小小鸟。有时候。

0: 谢谢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把我是好朋友，颁给我一只大哥，红贤妈妈燕珍姐，奥利耶朱荣姐，秋桃妈妈贤美阿姨，丽儿姐，玉玲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1: 所有知道我的。

0: 歌，谢谢王妈妈、丽梅姐、秀凤妈妈、吴芳大姐、尚武君大哥、石志妈妈，感谢大家播下，谢谢大家，谢谢西屯的玉兰姐、富竹妈妈、明珠妈妈、阿爸妈妈、陈球妈妈、玉玲妈妈、方玉姐，谢谢慧珍姐、明春姐、廖满妈妈、金爱妈妈、立青姐、桂花姐、子子妈妈、立瓜哥、金毛桂沙当。
1: 来，金毛桂沙当。

谢板桥益智大哥、金爱妈妈、龙龙哥、郭妈妈、依琳妈妈，还有龟山的梅林姐、金星姐、锦龙大姐、廖妈妈妈、发成大哥、月慈姐、郭妈妈、秋桃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林网大姐。

还谢谢一摩过三冬，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四妈妈妈、红山的淑清妈妈、春凤妈妈、玉玲妈妈、丽儿妈妈、秀兰姐、平镇王妈妈、明春姐、玉玲妈妈、玉尊妈妈、文正爸爸、慧玲妈妈，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安平的玉慧节，给你安排这首上听记忆。

谢阿俊妈妈与珍吉，谢谢高老师、廖妈妈、王妈妈、依琳妈妈、桂花姐。

谢谢八五是好朋友，含笑妈妈，花神大哥，玉婷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彩绘阿姨，简爱阿妈，美玲姐。

谢谢康盛大哥、苏夏吉、春虫妈妈、丽青姐、发神大哥、秋菊妈妈、阿姨妈妈、何丽丽妈妈、凤娥妈妈、阿段妈妈、雪美阿姨、玉慧妈妈，谢谢丽儿姐、玉超妈妈、玉华姐，来给水安排秋桃妈妈。孤恋花开，孤卵灰灰。谢谢金珠妈妈、玉超妈妈、碧超妈妈、秀香妈妈。

奇水大哥，花城大哥，淑君妈妈，秋桃妈妈，丽儿妈妈，叶细满妈妈，锦鲤妈妈，丽娇姐，帮我是好朋友，碧霜妈妈，李妈妈，还有苏爱妈妈，丽青姐，廖妈妈。

好，谢谢大家吼，真个掌声鼓励哦。好，来继续吼，咱这个吼大力观众分享这时间吼，来抽出一个心目中的你，到底今天是奖落谁家嘞？吼，来准备来抽奖喽，来准备来五四。5, 4,

0: 二一停哦啊，七堵的呢吼，哎，多里人这个
1: 基隆市秀琴哦，秀琴妈妈
0: 哦，秀琴妈妈你就中啊哈，你回边是1359191359哈，那呢秀琴妈妈哦，秀琴妈妈，像秀气的秀是不是？
1: 对
0: 哦，秀琴妈妈哈啊，秀琴大姐你就中啊哈，多里人这个七堵的哈，你那是过来看电视的喂哦，时间在倒数了哈，如果时间倒数完，那我们这个记者就要进来收起来。
1: 你说话，咱 MOD 的妈妈
0: 哦 ，MOD 的妈妈哈，妈妈你过来看电视不？哈，唔知你过来看电视不？哈，赶快来打上线哦，能给等一位弄一张卡哦，这个下面两支电话都可以打，看你要打掌声的这支，还是打23379559嘛，是也当的哦。哦，都是可以的哈、哦。那你秀琴姐，哦，你就将啊哈来看的那个电话哈，那、哦、七度的哦，到底的七度的哈、哦，来给你给卡电话哈、哦，时间剩下20秒喽、哦，剩20秒啊哈、哦，哎，还不赶快打上线的话。这个奖品就要飞走了，就会不会造起啊？哈，这个都是免费的呢，哈，要来送好你呢，哈，所以你若拍波一定要看到最后面啦，无确定真正就抽到你哦，哈，来剩下三，
1: 今麦就算无到一半啊，
0: 一零，好，那我们要收起来的哦，哈，安尼就无法度啊啦，哈，啊，来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赶快来报我们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要给小招谁玩的哈，还是说吼这个假日哦有看到喜欢的东西，想要来支持我们的买单卡的那手机啊，好，来0937925520共九三七九零哦，我哩孔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哈，来旁边有个 QR code， 你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这支电话买单。找水的小宝的 LINE 哦，来个人网面企的手机电话来。哎，
1: 等一下刷卡，那么支持过来编辑的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9199-6145，
0: 一
1: 样都有 LINE 可以做扫描加入。
0: 哎，对哈、哦，来这样这个
1: 也不会破。哎，
0: 这个礼拜后可能会下雨哈，大家小心哦哈，周末愉快，宝贝，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

0: 你感觉我身材安怎啊？
1: 我袂歹啊。
0: 吼，卡拄啊吼，我迄好姊妹仔伴，竟然讲我无腰呢，吼，我要气死。嗯，
1: 讲你无腰？
0: 嘿啊。
1: 恁那姊妹仔伴吼，若毋是青梅吼，就是我的道理啦。
0: 跟我讲啊。
1: 因讲你无腰，遮尔粗，上无四十以上，哪有可能无腰啦？
0: 吼，你气死我嘞！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本天堂》。
1: 欢喜来做伴，来头一首歌曲，休息啊休息。谢谢方玉杰、美玲妈妈、左春姐、千金姐、惠美姐、玉玲姐、金珠姐、长生大哥、怡峰大哥、阿段妈妈、慧珍姐。

谢谢定方大哥、青玉姐、学妹姐、早妹姐、美云姐、素贞姐、秀兰姐、安雄大哥、阿秋姬啊、玉心姐、玉玲姐、玉慧姐、慧珍姐、宝彩姐、丽儿姐、谢大哥、谢大嫂、安雄大哥、国生大哥，今天大家好闲啊吼，早拢拜完啊。思念亲像烧。